0: 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行为被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因为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的一个报道，伊朗方面当天也披露，之前被美方否决的和平提案的核心细节一共有14点，包括要求美方为伊朗提供不遭受到军事侵略的保证，撤走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力量，还有结束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战争赔偿，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等等。而根据了解，美国提议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要求所有的问题必须要在30天内就要解决，并且将和平协议的重点从延长停火转向彻底的结束战争。而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而进一步来看到，韩国的外长赵显应约是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商讨中东局势，寻求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伊朗战事。韩国外交部就引述了阿拉格奇向赵显的介绍，伊朗就与美国谈判等情况的立场。赵显提到了考虑到中东地区稳定以及全球安全及经济的影响之下，希望中东地区尽快的恢复和平稳定。也指出，包括了韩国在内的多国的船舶仍然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之中，而他们的安全通行也必须要得到保障。两个人现在同意就相关事宜继续的保持沟通。再来看阿联酋的民用航空总局，在二号终于宣布当地空域的航行，这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运行，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的措施都被解除。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发布了声明表示，在相关的部门协调的基础上，对运行的状况跟安全形势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做出了上述的决定。声明就强调，相关的部门将会持续的开展实时的监测，要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也要确认技术以及运行的团队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民航局也建议公众继续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对以色列以及在美国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的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阿联酋采取了预防措施，关闭了部分的空域，而区域和国际航空的运输都因此受到影响。好，国际油价未来会不会有变动呢？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消息人士是说，在二号提到欧佩克家同意是在6月产量的配额会上调，这将会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由沙特和俄罗斯牵头的7个国家将会在下个月合计增加每一天18.8万桶的一个产量，而协议将会在周日的视频会议上最终敲定。至于说日本共同社二号也援引了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的话，报道有一艘是装载着俄罗斯远东萨哈林二号所产原油的油轮将会抵达日本，而这一次也将会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之后，日本首次采购俄产的原油。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表示，油轮预计将会抵达爱媛县，采购方是石油的炼油商太阳石油，采购的原油并不属于因为这俄乌战争而被欧美制裁的对象。萨哈林二号是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所主导，日本三井物业和三菱商事参与开发的。项目在2008年就启动，全年产油，而2009年起是出口液化天然气。而日本在萨哈林一号开发项目当中也拥有权益。美国现在宣布从德国要撤走5000名的驻军计划，引发了北约阵营各方的疑虑跟担忧。而当事国德国的国防部长在二号表示，美国撤军是可以预见的，而欧洲人必须要为自身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军备采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他同时强调，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皮斯托里乌斯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 北约发言人哈特同日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并称，随着北约日益强大，欧洲日益强盛的趋势持续发展，北约对自身维持威慑与防卫的能力依然充满信心。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临近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城镇莱施图尔，有民众在二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担忧美国政府的撤离决定有可能影响到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当地经济十分依赖于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的消费，撤军将导致整个社区失去购买力。
3: Die Amerikaner waren immer nicht nur Teil der Gesellschaft. Einige haben ja auch wirklich ganz normal unter uns gelebt, jetzt nicht alle abgeschlossen.Sondern sie haben Arbeitsplätze geboten, sie haben Häuser gemietet, Wohnungen gemietet. Ich weiß von meiner Familie, dass dadurch auch viele Menschen einfach ihr Haus abbezahlen konnten mit Einliegerwohnungen, mit Wohnungen. Und auch wenn es jetzt schon weniger Amerikaner geworden sind, sie bieten immer noch Arbeitsplätze, sie mieten immer noch. Sie leisten einen Beitrag dafür, dass es der Region...So gut geht, wie es ihr geht. Es könnte immer noch besser gehen, das ist klar, aber das ist ein anderes Thema.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特朗普政府的撤军计划也受到了来自共和党阵营的内部质疑。有共和党的高层在二号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于计划表达担忧，认为美国过早削减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有可能会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
2: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二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的决定以及取消一个远程火力营在德国的部署表达深切担忧。声明指出，德国已经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增加责任分担的呼吁做出了积极响应，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在美国开展史诗愤怒行动期间，为美军提供了不间断的行动通道、基地驻扎和领空过境。但即使美国的盟友正朝着将 GDP 的5%用于国防开支的目标迈进，要将这笔投资转化为承担常规威慑主要责任所需的军事能力，仍需时日。在这些能力完全实现之前，过早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前沿存在削弱威慑力，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的风险。声明提出，与其将部队完全撤出欧洲大陆，不如通过将这5000名美军向东部转移，在欧洲维持强大的威慑力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震慑一场代价更为高昂的冲突。两名共和党人还强调，美国在欧洲力量态势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应经过慎重的审查程序，并与国会及盟友进行密切协调。二人期望国防部接下来能够与各监督委员会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朝鲜现在批评美国渲染所谓来自朝鲜的网络威胁，待会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商务部在二号发布了一份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于五家的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而对此，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制裁措施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中方有关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这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2: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菲律宾2026年度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持续进行，而美军在二号展示了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反舰系统。菲方表示，这个系统是仅用于军演期间的部署演练跟模拟支援，演习结束之后，系统就会撤出巴坦群岛。
3: 美菲军队二号继续在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省进行联合军演，美军当天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
4: Training out here in Batanas, it allows us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than what we're normally allowed to operate in. So it gives us unique

0: 实现完全自主运行，而建造目的是为了追踪瞄准和驱逐敌方军舰，可以从陆地攻击水面舰艇，其射程远大约185公里，在海岸线防御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菲方演习负责人就表示，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是为了测试其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不会用于实战演习。军演结束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号开始是对于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与越南的党政领导人也举行会谈，商讨将能源、关键的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成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
2: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日中午在主席府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苏林表示，越南支持日本的区域倡议，希望双方在国际上相互支持，在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处理战后遗留问题、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高市早苗表示，希望通过此访确定两国新合作支柱，创造新的合作空间。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上午在政府驻地为高市早苗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越。日本驻越大使表示，此访体现日本高度认可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在日本的区域政策中的作用。李明星和高市早苗合影后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已签署的6项合作文件，涉及卫星数据交换、水利、低碳增长等领域。李明星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计划尽快将日本对越的投资年均金额提升至5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未来5年达600亿美元。越日双边贸易额去年达近520亿美元，同比上涨11%，累计至今年1月，日本在越有5700多个有效投资项目，总额达789亿美元。目前，日本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国。到2025财年末，日本向越提供的贷款总额占越南政府外债总额的26%以上。双方认同将能源、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确定为双边合作的新优先领域。
3: Nhật Bản sẽ hỗ trợ thu xếp nguồn cung dầu thô cho nhà máy lọc hóa dầu Nghi Sơn. Tôi hoan nghênh việc hai bên công bố đồng tài trợ 15 dự án nghiên cứu chung Việt-Nhật về bán dẫn. Cảm ơn Nhật Bản hỗ trợ Việt Nam triển khai dự án 1 triệu hecta lúa chất lượng cao, phát thải thấp tại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2: Cao Sư Giáo Miếu 表示, tại 全球局势复杂下, Việt Nam 优先考虑战略自主, 因此加强与越南的合作, 对于实现和发展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倡议至关重要。越南计划到2030年培养500名半导体专业的博士生，日本已宣布将通过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接收250人。双方还就印太和中东等地局势、南海、朝鲜核问题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访问期间，日本首相还会见越南国会主席，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政策演讲，3日离开河内转往澳大利亚访问。凤凰卫视国防人士莱茵河内报道。
1: 今年就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日子，有日本学者就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而否认东京审判的正当性，不仅是对于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于动摇战后的国际秩序基础。
0: 80年前的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最终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4: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に、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によって合計28名の戦犯が起訴され、そして7名が処刑をされる、戦犯として処刑されたという事実があります。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はあったと言えるように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です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言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しまう、私は思いますよ。
0: 日本学者矫正后表示，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企图挑战东。

0: 经审判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应引起警惕。他强调，对于历史进行歪曲甚至否认，本质上是对战争责任的回避。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有些记忆不该被遗忘，否则将重蹈覆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现在根据朝中社的一个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二号会见了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并且合影留念。金正恩在讲话当中就表示了，朝鲜劳动党和革命面临着新的庞大的斗争任务，这个实现，这个现实也是要求着青年们更加的积极奋斗，勇气百倍的发挥作用。他要求要办好同盟工作的每一件事，要教育好、培养好所有的青年，鼓励他们成长为用自己的人生去实现党的理想，并且从当中寻求青春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热血青年爱国者。另外，根据朝中社的一个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三号就美国议论朝鲜网络威胁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就表示，近期美国怂恿政府机关运用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这是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而这种炒作是美国历来惯用的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朝鲜，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而朝鲜绝不会是熟视无睹，将会积极的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要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权益。至于说现在古巴的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二号有一个明确表态，特朗普在大幅的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又发出新的明确而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到了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二号反驳特朗普关于古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指控，他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质疑特朗普是要为攻击古巴来找借口。
2: Para los Estados Unidos, y estamos seguros que ese no es el sentimiento del pueblo norteamericano, ese es el sentimiento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o el pretexto que usa 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para agredirnos. Uno se pregunta, ¿cuál es la amenaza? ¿Qué es lo extraordinario de esa amenaza? ¿Qué es lo que es inusual en esa amenaza cuando Cuba es un país de paz?
1: 迪亚斯卡内尔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特朗普已经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到了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程度，美方的行径用意是要满足一小群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而外长罗德里格斯则强调，古巴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规模游行集会已经展示古巴人民的态度。

0: 目前乌战事没有停歇，俄罗斯国防部在二号也宣布控制了乌克兰苏梅州的米罗波利耶定居点，从而让这俄军扩大在其边境附近的安全区。而俄罗斯的国防部也提到了，俄军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使用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乌军则表态，罕有的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
1: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苏梅州战事的视频，显示俄军的摩托化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取得当地村庄的控制权。俄军并摧毁了乌军的射击阵地，迫使乌军士兵撤出村庄。之后，俄军并逐户清剿村内的建筑物。俄方称，攻占这条乡庄后，大大改善俄边境附近的安全。俄军更可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境内建立安全区。在哈尔科夫，俄军第71摩托化步兵旅的突击小组，在炮兵和攻击无人机的掩护下，攻入当地一处村庄，取得立足点。乌军曾将经验丰富的机械化旅教官调往当地，试图力保当地的控制权，但结果失败。目前俄军每天均从多个方向攻击苏梅及哈尔科夫两州，逼迫乌军后撤。另外，哈尔科夫市四个油站及一座民居遭俄军无人机攻击后发生大火，消防员喷洒化学剂灌救，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伤，而附近邻居表示自己的住所在附近，幸好未有受到波及，但担心俄军若持续以油站为目标将会很危险。除哈尔科夫市外，另一个城市丘胡伊夫也遭到俄无人机攻击，两名男子受伤。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则发放视频表示，一支特种部队在哈尔科夫罕有地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乌军表示，特种部队根据战况分析推断有关的电子战系统可能部署的地方，于是派出无人机侦察，最终确定目标，并将系统以及一辆指挥车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二号则表示，伊朗战事严重的阻碍了乌克兰的问题谈判，那目前正在等待恢复对话接触，但是一切都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说，俄方提出在5月9号胜利日停火，具体生效时间将会由总统普京来决定。
2: 有关顿巴斯战区的上周的战况，根据现有信息，库皮扬斯克地区目前仍存在着大片的灰色地带，乌克兰武装部队仍在奥斯科尔河左岸进行防御，俄军分布在右岸，两军呈阵地战的态势，这使得外界确定俄乌两军的实际阵地变得极其困难。
3: 沃尔诺瓦哈，乌军也是加强了对沃尔诺瓦哈的炮击，包括对市中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文化宫的射击。乌军呢，主要是对沃尔诺瓦哈的民众呢产生一个威慑。
2: 上周，红色利曼地区的军事行动强度增加，战斗主要发生在北顿涅茨河、尼古拉耶夫卡、恰索夫雅尔、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轴线上。作为其主要战役的一部分，俄军也战术性地向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的缓慢推进，目前仍然属于排兵布阵的阶段。在过去的一周里，俄军突击队从E40公路抵达了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巩固了在前线撤翼的阵地。在扎波罗热州方向，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防御也引发关注。尽管乌克兰军队进行了反击，但俄军仍然继续向胡利亚伊波列方向推进。本台记者认为，摧毁奥列西夫要塞带，这可能成为俄军指挥部在此方向上近期的关键目标之一。随后，俄军便能够将进攻的力量集中于扎波罗热市。有观点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也面临着三项关键性的任务，即阻止俄军向胡利亚伊波列以西推进，并能够守住奥列霍夫斯基的要塞区，以及尽可能将俄军第58集团军向南击溃至少50公里。这些企图想定要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换句话说，乌军将不得不投入有限的步兵向这个方向发起自杀式的反击，无论伤亡如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而针对4月25号马里发生的全国恐怖袭击事件，马里军方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恐清剿行动，并且在1号的上午对涉事的武装团伙实施空袭，打死了200多名的武装分子。同一个时间点，马里的巴马科军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就这一次的袭击事件正式启动司法调查，有多名的现役、退役以及被解职军人与政界人士被锁定为涉案人员。
4: 马里国家电视台2号援引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马里空军对从邻国潜入马里境内企图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武装团伙车队实施精准定点打击。经军方初步评估，此次空袭共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同时摧毁4辆搭载重型武器的皮卡以及60多辆摩托车。马里巴马科军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日前也宣布，已就4月25号发生的全国协同袭击事件启动全面调查。现阶段调查显示，涉嫌参与策划、协调和实施袭击的人员，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及正处于除名程序中的军人。此外，包括马里前国民议会议员奥马尔·马里科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也被指牵涉其中。 有关部门已展开首轮抓捕，相关调查工作将继续推进。受安全局势影响，马里首都巴马克市区部分街道较平日更为冷清，市场商贸活动尚未恢复常态，但多名居民表达了对当局启动调查的期待。另有部分居民表示，持续动荡的安全局势已严重冲击当地供应链与商贸流通，袭击事件也让民众始终被恐惧笼罩。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马里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均遭袭遇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数百名的伊拉克穆斯林2号是从首都巴格达出发，搭乘飞机前往沙特阿拉伯展开朝觐之旅。根据了解，当天有多支类似的朝觐队伍从伊拉克的全国多地的机场出发，履行所谓的有能力的穆斯林都要做的5功之一，也就是到沙特麦加朝觐。而有从巴格达出发的穆斯林就表示，迫不及待地想要到伊斯兰的圣地麦加，要在那里为伊拉克和中东的和平祈祷。每一年的朝觐都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前往麦加，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朝觐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展现对于这真主的绝对顺从，还有敬畏，达成精神洗涤和罪恶饶恕，并且体现全球穆斯林的平等和团结。而今年的朝觐活动在5月25号会开始，30号就会结束。马上回来要关心到的是5一黄金周假期，近年来建设欢迎的香港郊野公园也迎来大批的旅客到访，待会见。

0: Latino, ko f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赖清德据报，因为这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的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而受挫之后呢，在2号又偷偷的钻进了斯威士兰的飞机，窜抵当地。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回应，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的丑行清单。
9: 而国台办同一天也表示，赖清德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到斯威士兰，台独立场顽固。赖清德2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伊兰发生地震后紧急小时，其以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 赖清德滞留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化。

0: 贬义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 中方奉劝斯威士兰等各列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祸中取利。赖幸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此行据报是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赖幸德企图承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万算之私。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幸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斌华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幸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赖幸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众。
1: 其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一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三内地多个城市近期首次的陆续开放，于五一相连多城春假，为境内的旅游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有旅游行业的研究所的研究员就表示，那春假叠加五一假期的效应。 覆盖时间更长，也让长线出游的这些出境游增幅更为明显。
2: 旅游网站公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的2个周末，境内酒店、机票及景区综合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尤其是出行距离在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旅游订单增长超30%，形成了从4月24号持续至5月10号长达17天的相对出行高峰。食客表示，春假与更多家长的拼假也成为今年五一的减压阀，民众的出行时间跨度明显拉长，错峰空间更大，出行成本则相对更低。
3: 2026年五一的超长假期叠加东南亚等临近地区国际航班的不确定性，让长线出境游增幅最为明显。增幅最高的20个目的地中呢，14个是飞行4000公里及以上的中长线目的地，覆盖了欧洲、美洲、中亚等远途目的地。 那其中免签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酒店预订量均增长了2倍，增幅领跑。
2: 他还提到，出境游不确定性增高。

0: 这一次的五一黄金周假期，内地的旅客也陆续抵港旅行，而近年渐受欢迎的香港郊野公园也迎来了大批的旅客到访，更有景点因为这客流爆满启动了人流管制，而警方在现场负责协调与维持秩序。
1: 位于香港西贡的万怡水库东坝是香港郊野的颜值天花板之一，一边是澄清如镜的水库湖面，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原生态风光拉满，又远离市区喧嚣，精准戳中年轻游客的喜好。在五一黄金周刚开场就迎来了大批游客，
2: 就是因为觉得香港这个徒步路线挺出名的，就过来看一下。我们打算走路，就感受一下周围的那个风景，而且那个路也挺好走的。
3: 因为平常的话，大家都会去尖沙咀那边啊，就是看一些那个香港的一些地标的一些建筑。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偏可能郊区一些，自然风光比较好一些。可能交通的话，这边可能比较偏一点嘛，所以就没有太方便。但是打车的话也比较方便一些。
4: 我哋打 Uber 就好方便咯，跟住依家可能就冇信号，所以我哋就只可以排队，可能就冇咁方便。好唔一样啊，好值得嚟，我觉得可能同我哋想象中嘅香港好唔一样。
1: 而对于热爱户外运动的游客来说，东坝的原生态山海环境成为大湾区徒步露营的绝佳选择。
5: 因为小红书，然后包括朋友圈，很多朋友都想去，然后很多著名打卡点都其实挺吸引人的，所以想过来自己亲自体验一下。五一期间还是觉得人太多了，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体验感好点的话可以错峰出行这样。但其实今天来总体还是可以的，满分十分的话应该有个九分，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人气太旺也让景点直接超负荷，不少人经东坝徒步，只见人龙连绵不绝，蜿蜒随路径上山。香港渔护署的网页也一度显示人流非常繁忙，并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此外，通往东坝的路多为单线双程窄路，两车交汇极易造成拥堵，直接导致上山运力跟不上下山客流，进一步加剧等车难题。
6: 随着逐渐接近返程高峰，的士站和小巴站都出现了长龙，的士站的排队人龙更是足足绕了观景亭一圈，有游客足足等待了半小时仍未能上车，所以有不少人选择现场拼车返程，或是在手机软件叫车，而警方也在现场增派人手负责协调维持秩序。
1: 这个五一香港生态游走红的背后，既让更多人看见香港不一样的山海魅力，也对警示客流调度、交通配套提出全新考验。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而香港的粉岭绕道东段在今天正式通车，有市民跟的士司机都希望新路可以舒缓区内的交通问题。有立法会的议员认为，新绕道既有利民生，也有助于深度发展香港的整体经济。
7: 呢几年越嚟严重啦，特别上鸡岭同埋嗰个叫咩大头岭嗰度，就塞得特别劲。一嚟车多，同埋最你附近而家多咗好多人住噶嘛，咁你譬如皇后山啊，成个边都多咗好多人住，咁陆陆续续都有好多我见譬如我因为我住喺即系附近啲村啦，咁其实譬如你粉岭中心隔篱而家又起紧几栋新噶嘛，咁啊变咗嗰个交通压力都系大。
8: 香港北区交通挤塞问题严重，不过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后，粉岭居民出市区就有一个新的选择。
9: 咁佢话快十分钟啊嘛，咁我哋租车噶嘛，咁时间梗系快啊，做多单生意咯，试一两次得嘅咪继续行咯，唔得嘅咁咪都应该得嘅，咁设计出嚟唔通乱咁放钱落去咩？将来马色路嗰度咁多楼盘，咁多栋楼，咁多人。而家暫時梗係可能未必用得盡，但係你十年八年後一定飽和，上水都飽和曬啦，係咪？一塞車就好麻煩啦。
8: 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認為，繞道可以縮短北區居民來往上水、粉嶺以及九龍區的時間，也有助粉嶺北擴張新發展區，以及配合未來新公屋落成後的人口增長。
10: 粉嶺北呢個新發展區咧，我哋都會有超過九萬嘅呢個人口係會搬入嚟啦，入伙。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今次呢一個嘅粉嶺繞道東段嘅開放咧，其實都可以講係基建先行嘅，因為我哋喺呢一個新發展區嘅呢個屋村，譬如係好似鳳凰嶺村咁啦，佢哋居民入伙前咧，我哋就已經開放咗呢一個嘅繞道啦。咁所以呢一個。

0: 都係對一個便民嘅政策嚟嘅。
1: 新绕道目前不收费，但特区政府早前重申用者自负原则，日后是否有机会收费呢？谭振国说，不应该要求付费使用，否则会影响居民使用意愿。又认为未来必须规划巴士或小巴路线，能够途经绕道接驳到其他地方。凤凰卫视记者彭丽婷香港报道。
2: 再回来要看到是南非多地现在要举行计划着排外示威，那中国驻南非使馆也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加强防范。待会见。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一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事，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南非多地最近都是计划要举行排外示威，局势引发关注。中国驻南非使馆发布了安全提醒，也呼吁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南非民间组织最近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等地发起游行，部分团体呼吁停工罢市，要求逮击非法移民，加强对外商店铺的执法力度，甚至提出驱逐外籍人员的诉求。此前，东部城市德班已出现相关示威，并发生针对外籍人士及商铺的暴力事件。
2: The emergence of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rend that Trump and others are pursuing on the global stage to be anti-immigrant. So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we must be aware that South Africa has always been at risk of being fueled and pumped up by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the politics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 中国驻南非使馆已发布安全提醒，表示当前安全形势存在不确定性，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与当地治安状况。抗议活动期间应保持低调，非必要不外出，同时加强住所及经营场所的安全措施。
2: The foreign nationals do need to report the potential risks to the ward councillors and to engage the municipality so that the municipal police as well can take preemptive steps on a continuing basis to neutralize this threat.
1: 官方数据显示，南非约有240万移民，占总人口近4%。随着近期排外情绪持续升温，政府正面临日益加大的压力，需在局势失控前尽快采取行动。凤凰卫视沙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再看到是英王查尔斯三世在2号结束对百慕大的访问，启程返回英国。大批的百慕大官员是来到了机场送行。查尔斯三世上个月30号是结束对于美国的4天国事访问之后，转到了英属海外领地百慕大进行访问。而查尔斯三世在访问期间为当地的海岸防卫队的设施揭幕，新设施。

0: 增加多种先进的搜救设备，例如水底以及空中无人载具等等。而另外一方面呢，查尔斯三世又为英国航天局在当地的一个名为"星星计划"的项目揭幕。这个全球天文望远镜的项目，用意是要追踪太空碎片和推动太空探测的永续发展工作。 体育赛事看到是商业电台深圳举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中国队在第三轮比赛是1-6-3战胜了荷兰队，取得2连胜。而比赛第七分钟，王浩熙远射破门为中国队先下一城。而首节末段，侯宇阳破门，而中国队带着3球的优势进入了第二节。而第二节，中国队延续攻势，将比分扩大到了4-0。 而荷兰队开始反击，连追了3球，而在最后呢，中国队是仍然以5-3暂时领先。而来到第三节，荷兰队在最后的2分钟撤下门将，派了6名进攻队员上场试图改写比分，但是被侯宇阳抓紧了机会，打入空门，而中国队以6-3锁定胜局。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台湾天团五月天近日在北京鸟巢举办12场25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无限延伸版，斥资约2350万港元，打造以侏罗纪世界为主题的演唱会。其中有多支巨型恐龙出现，近距离与歌迷接触。五月天唱出多首经典歌曲，炒热现场气氛，又逐一向歌迷打招呼。 由于这次鸟巢所使用的是横向全面展开的巨型舞台，所以五月天与歌迷能够更近距离互动。主唱阿信表示，这是2026年相聚的最后巡回，再次感谢歌迷支持。同样身为粉丝舞迷的内地男神李现也现身支持偶像，打扮随性的李现全程挥动荧光棒，随着音乐跳动和摆动身体，全程投入演唱会的氛围。 回到香港，由国民妹妹之称的韩国女星朴宝英来港出席品牌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支持。过去多次来港出席电影相关活动的朴宝英，这次首次现身品牌活动，她表示感觉很不同，又以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朴宝英，홍보대본에 왔었는데요. 이렇게 행사로 많은 분들도 인사드릴 수 있게 돼서 너무너무 기쁘고요. 반갑습니다. 女团 IDG Bubbles 出道半年多，已获不同电台颁发的乐坛新人奖殊荣。日前，他们再获香港电台颁发最有前途新人奖优异奖。IDG Bubbles 获奖后接受我们专访，透露今年预计会推出不同风格的歌曲，又与大家分享他们得奖的喜悦。
2: 觉得好兴奋啊，同埋呢个都系对我哋其中一个肯定啦。咁希望我哋今年都可以继续延续落去，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嘅 idol。
3: 嚟緊今年有冇啲聚會或者開 show 嘅計劃咧？你哋 IDG Bubbles？開
4: show 我哋可能以睇下我哋出嘅歌嘅數量啦。如果順利的話，可能會喺年尾會有一個專場啦，希望嘅啫。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好，感謝加入，持續鎖定我們的各界新聞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

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人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浪漫、文艺、唯美，一提起法国呢，我们的心底里总是会浮现出这些有点飘渺又带着淡淡雀跃感的字眼。或许这就是法国独有的浪漫气质。也的确啊，就说五一国际劳动节吧，来到法国都酿成了幸福节了。这其中呢，就是离不开一朵小花铃兰。法国人呢，把铃兰当作春天的信使，每年的5月1号，民间呢还保留着互赠铃兰花的古老传统。人们将一整年的好运和祝福都悄悄地藏进了这素雅的铃兰花束里。而这份习俗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460多年前，代代相传，绵延至今，在时光里始终鲜活如初。如今每到5月初，法国多地呢，甚至还会举办铃兰嘉年华，满城都透着悠悠的花香。铃兰的花语很直白，叫做幸福归来。想必身处其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洋溢着的幸福感。虽然嘉年华会陆续结束，但人间春日好，时光正青春。五月刚开始，铃兰就在那儿，什么时候去接好运也都来得及。那新的一周，法国的天气是否能配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下周初和周末呢，法国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余时间阳光还。
1: 周的中东部气温是先升后降，波动显著，而北欧呢，气温起伏不大，总体还是冬天的感觉。那么，在美国气温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中部一带。周初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气温大多还能保持在25度左右，但随后冷空气和降水来袭，气温呢就将会跌到15度上下。到了周四呢，降水减退之后，气温开始反弹，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么下周美国的降水分布呢，就是比较的零散了。周一、周二主要是出现在西部的内陆地区，雨不大。等到周三呢，就会转晴。周二、周三呢，需要特别关注的是5大湖以南以及美国东北部一带，不光雨势强，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周末，降水的中心呢，将会来到墨西哥湾北岸沿线，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步入5月，万物舒展，但此时北半球的天气还是复杂多变，所以邀请远方的华人朋友们积极应对天气变化，不负春日，不负当下好时光。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以黎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停火后仍有以军继续袭击。以色列真的想停战吗？还是迫于各方压力下的缓兵之计？黎巴嫩政府能否让真主党放下武器，转化为持久和平？美以在黎巴嫩问题上又有哪些分歧？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隔空交火了。话说4月中旬，特朗普逼着以色列跟黎巴嫩谈判停火。4月16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说，黎巴嫩和以色列同意停火10天。第二天4月17日，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以色列将不再轰炸黎巴嫩，美国已经禁止以色列采取此类行动，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后面跟着3个感叹号，还有美国已经禁止，单词禁止 prohibited， 10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是大写。这说明特朗普大总统真的怒了，火了，怒火万丈了。出什么事了呢？原来以色列抢在停火生效前几小时赶工轰炸黎巴嫩，停火生效之后以色列还在轰炸。以色列说不承认黎巴嫩全境停火，以色列保留对黎巴嫩南部的打击权。这就惹毛了特朗普大总统，禁止以色列这样的词儿都出来了。以色列不服，哇，你凭什么？

0: 禁止我。内塔尼亚胡说，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极度震惊，他要求白宫作出书面澄清。继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黎战事也开启停火模式。4月16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后宣布，以黎双方同意为期10天的停火。特朗普自夸，这是其任内成功调解的第10场战争，还表示延宕半世纪的纷争在他的手里得到了解决。It's
1: very exciting because it's 48 years. We're going to be meeting with Bibi Netanyahu, as you know, and the president of Lebanon. And I had a great talk with both of them today. They're going to be having a ceasefire, and that'll include Hezbollah. And I think it could be number 10 for me.
0: 随后，美国白宫对外披露了在过去48小时内美方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停火的过程。据白宫官员介绍，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进程始于4月14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以色列及黎巴嫩驻美大使会面之际，在这场会谈中，黎巴嫩方面明确承认真主党是以黎双方的共同问题，为后续停火谈判扫清了关键的认知障碍。4月15日晚间，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电话会谈，内塔尼亚胡同意停火，但同时提出了若干附加条件。 白宫方面并未对外披露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此次通话结束后，特朗普当即指示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在此次对话中，卢比奥成功推动黎巴嫩方面同意停火协议的核心框架。4月16日，特朗普先后与奥恩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最终敲定了停火协议。同日，美国国务院发布6点以黎停火声明。 明确了停火生效时间、核心细则及后续和平谈判安排。声明强调，黎巴嫩政府将采取实质措施，制止真主党及境内其他非国家武装对以色列的攻击、敌对与挑衅行为。以色列则保留随时针对攻击采取一切必要自卫措施的权利，而权利不受停火协议限制。 以方不会对黎巴嫩境内民用、军事等各类目标发起海陆空进攻性军事行动。停火协议发布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适应特朗普的请求，才与黎巴嫩达成临时停火。不过，他就强调，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并未结束，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
2: אבל אני אומר ביושר, עדיין לא סיימנו את המלאכה. יש דברים שאנחנו מתכננים לעשות מול איום הרקטות שנשארו ונגד איום הרחפנים, ואני לא אפרט. אבל יש לנו גם יעד נוסף, והוא פירוק חיזבאללה. ולכן אני אומר לכם שוב ביושר, זה לא יושג מחר. זה דורש מאמץ מתמשך, זה דורש סבלנות, זה דורש אורך רוח, וזה דורש ניווט מושכל בשדה המדיני.
0: 4月17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在电视讲话中说：“自当下起，黎巴嫩不再是任何人棋局上的棋子，也不再是任何人发动战争的战场。黎巴嫩正在为了自己展开谈判，也将为自己做出抉择。”他强调，与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并非是软弱、退缩或妥协的迹象。
3: هي 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 من العمل على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إلى العمل على اتفاقات دائمة تحفظ حقوق شعبنا ووحدة أرضنا وسيادة وطننا. وها أنا أؤكد بلغة العهد والوعد أنه لن يكون هناك أي اتفاق يمس حقوقنا الوطنية أو ينتقص من كرامة شعبنا الصامد أو يفرط بذرة من تراب هذا الوطن.
0: 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奥恩的声明将自己塑造成了黎巴嫩的守护者，并多次暗示真主党是在黎巴嫩的土地上为伊朗作战。这些话语可能是为争取黎巴嫩南部较为支持真主党的人群。黎巴嫩真主党依旧停火发表声明。 强调任何停火安排也不得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自由行动。有真主党议员明确表示，真主党是否遵守停火安排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承诺停止一切形式的敌对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但不接受2024年黎已签订停火协议后黎方履行协议但乙方逃避责任的局面重演。
4: 以色列不停火，特朗普发什么火？不是特朗普想保护黎巴嫩，而是因为特朗普急于拿下跟伊朗的谈判，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争的泥淖脱身。4月11日，美国伊朗在巴基斯坦的谈判为什么无果而终？因为双方分歧太多，其中一个分歧是临时停火两星期，包括不包括以色列、黎巴嫩。4月8日，临时停火生效的当天清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帖宣布，美国、伊朗以及两国各自的盟友已经达成全面立即停火，覆盖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区。巴基斯坦邀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前来伊斯兰堡会谈。夏巴兹的这篇帖文100%要先给美国和伊朗都看过才会发布，可见美国最先同意以色列、黎巴嫩也要停火。可是特朗普最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以色列跟特朗普一闹，特朗普就默许了以色列，以色列就继续打黎巴嫩。但伊朗就不干了，伊朗强硬表态，只要以色列、黎巴嫩不停火，就绝不跟美国达成任何协议。这就倒逼特朗普不惜说出难听的话来摁住内塔尼亚胡。
0: 此次以黎冲突是因美以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而重新爆发的。作为以伊朗为领导的地区反以联盟抵抗之弧的重要组成部分，黎巴嫩真主党于3月初恢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立刻开始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附近地区进行猛烈打击，并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此后，以黎互袭不断，对抗持续升级。4月8日，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生效当日，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惊世界。4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定点打击行动，并发布视频指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藏匿武器的营地。另一条视频配文称，以色列空军对恐怖分子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以军还表示，消灭了70多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一个企图向以军部队发射迫击炮的恐怖小组。袭击中，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秘书哈尔西死亡，而哈尔西是卡西姆的亲戚，也是他的亲密助手和私人顾问，在安全事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视为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以色列在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后继续攻击黎巴嫩，伊朗强烈抗议。4月8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公布10项条款的计划框架以结束战事，其中一项关键条款是黎巴嫩实现停火。他说，若黎巴嫩继续受袭，伊朗将拒绝在巴基斯坦与美国进一步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引用巴基斯坦方面的声明，强调协议应是包含黎巴嫩在内的全面停火，并要求美国在停火与支持以色列延续战事之间做出选择。 除了伊朗的表态。

0: 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联合国呼吁各国透过外交渠道停止敌对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也面临着美国的压力。特朗普八日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要求内塔尼亚胡减少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打击行动，从而保障美国和伊朗即将展开的谈判顺利进行。在各方压力下，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态度发生调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尽快启动与黎巴嫩的直接谈判。4月12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黎巴嫩南部地区视察，他表示黎巴嫩的入侵威胁已消除，以军在当前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相关行动尚未结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进入黎巴嫩。而两天后的4月14日，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会谈。
1: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安全内阁有些成员是看媒体报道才知道以黎停火了。以黎停火不是由以色列内阁讨论决定的，而是特朗普决定的，这让他们很震惊，很愤怒。但是震惊愤怒没什么用，以色列可惹不起特朗普。迫于特朗普的巨大压力，以色列只好暂停了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政府又表示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还说任何和平协定必须包括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这是在给特朗普下达任务。那么特朗普4月17日那条美国禁止以色列的帖文让内塔尼亚胡极度震惊之后，内塔尼亚胡紧急要求白宫书面澄清，那白宫满足他的要求了吗？请看下节分解。
0: 1981年，新上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开始制定一个大胆的计划，试图从黎巴嫩彻底驱逐巴结组织。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新型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特朗普发帖说，美国禁止以色列轰炸黎巴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白宫书面澄清。白宫是怎么澄清的呢？白宫没有直接回应内塔尼亚胡，而是通过美国媒体 Axios 发布了一个所谓白宫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的解释。发言的不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是个匿名官员，而且白宫做的是解释，不是澄清。怎么解释呢？白宫匿名官员说，特朗普的相关表态限制以色列主动跨境空袭黎巴嫩，不限制对黎巴嫩方面袭击的反击，禁止改成了限制。换了个措辞，内塔尼亚胡会不会觉得好受些了呢？可是特朗普那条美国禁止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那篇贴文，现在还在明晃晃的赫然保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没有删除。你让白宫澄清，白宫的主人不搭理你，来了个没名没姓的人敷衍你。
6: 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南部，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邻，东北部与叙利亚接壤，地处中东核心地带，国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因其扼守亚非欧战略要道位置，使得黎巴嫩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多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1943年，黎巴嫩摆脱法国的委任统治，正式宣布独立，确立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族群分权共治的政治体制，各教派之间还达成了一份不成文的协议，按照人口比例分配政府权力。尽管具有一定脆弱性，但这也让黎巴嫩在二战后经历了一段和平发展的繁荣时期，一度享有中东瑞士的美誉。但复杂的宗教构成和地理位置让黎巴嫩极易在地区冲突中遭受波及，而其与以色列的长期矛盾更是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的核心因素之一。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黎巴嫩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参与对以军事行动，结果阿拉伯联盟惨败。战后，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向北逃入黎巴嫩避难，以色列政府不允许他们重返家园。而后，每当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发生一次战争，就有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滞留在黎巴嫩，沦为难民。就这样，黎巴嫩人口结构的变化为教派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7: How old are you?
8: Eleven years old.
7: And why are you fighting?
8: Because I want to go to Palestine.
7: You want to go? And where are you living now?
8: Living in Beirut.
6: 于是，在黎巴嫩国内，代表基督教群体的黎巴嫩长枪党，在美军的援助下创建了民兵部队。而另一边，在埃及总统纳塞尔的援助下，代表伊斯兰教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组织也在黎巴嫩境内成立， 双方的矛盾随着巴解组织的残部由约旦转移到黎巴嫩境内，从而彻底走向了失控的边缘。以色列当局通过美国向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施压，让他们驱离巴解组织，可黎巴嫩的伊斯兰教派此时却大多支持巴解组织。随着双方教派冲突的不断加剧，1975年4月13日，黎巴嫩的火药桶被点燃，长达15年的内战开始了。
5: 黎巴嫩这场内战从1975年打到1990年，整整打了15年，一共造成150,000人丧生，100,000人因伤永久致残，近100,000人流离失所。而黎巴嫩真主党就是在这场内战中崛起并且壮大。
6: 在黎巴嫩内战初期，后来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创始人之一15岁的哈桑纳斯鲁拉便随家人逃离了贝鲁特，回到家乡。在老家完成学业后，纳斯鲁拉前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求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老师比他大8岁的穆萨维。这一时期被伊朗巴列维国王驱逐出境的什叶派领袖霍梅尼也在纳杰夫讲学，所以两人都深受霍梅尼的影响。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运动大获成功，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回国掌权后实行政教合一，对外输出什叶派理念，这使得穆萨维和纳斯鲁拉也深受鼓舞。此时的两人想如何能在黎巴嫩也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好停止无休止的内战。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很快以色列就为他们的理想主动送上了机会。1981年，新上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开始制定一个大胆的计划，试图从黎巴嫩彻底驱逐巴解组织，消除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影响，并扶持一个亲以色列的基督教政府。1982年，黎巴嫩内战已经持续了7年，黎巴嫩基督徒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6月，以色列出动4万多名士兵和数百辆坦克，从3个方向越过以黎边境，直奔黎巴嫩首都贝鲁特。7天后，以色列部队完成了对贝鲁特的包围，封锁了港口。由于担心巷战会带来重大伤亡，以色列没有选择攻城，而是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围困，并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对城市内的目标进行饱和式轰炸。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巴解组织同意用离开黎巴嫩来换取以色列从贝鲁特撤军。但就在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之后不久，一场大屠杀便发生了。1982年9月16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巴解组织撤出后，紧接着就推进至贝鲁特西部，包围了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并命令他支持的黎巴嫩长枪党民兵组织将这里清除干净。为防止有居民逃出，以军包围了这里的所有出口，并在大屠杀发生期间应长枪党的要求在夜间发射照明弹，方便前者进行屠杀。在这场持续了2天的大屠杀中，大约有3500名巴勒斯坦难民和什叶派平民死亡。1983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对此次事件得出结论，认定这是一起反人道的种族灭绝事件，且以色列国防军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舆论的压力下，以色列政府被迫将国防部长沙龙解职，此外没再施加任何惩罚。以色列军队虽无奈退出了贝鲁特，但黎巴嫩南部大约19公里宽的领土仍然被以色列占领，被其划为所谓的安全区域。这场大屠杀让以色列在黎巴嫩可谓民心丧尽，以色列政府也彻底失去了干预黎巴嫩政局的可能性。为了打击以色列，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开始在黎巴嫩南部揭竿而起。在这些组织中，很快涌现出了一支与众不同的武装力量——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消灭以色列，把西方势力赶出黎巴嫩。 他们成立后便与巴结组织达成联手，开始并肩作战。不久后，他们得到了伊朗的助力，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训练下，真主党的武装力量也迅速发展壮大，并以游击队的形式对以色列进行袭击。
5: 以色列全程介入了黎巴嫩的那场15年内战。以色列的如意算盘是从黎巴嫩彻底驱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扶持一个亲以色列的基督教政府。以色列万万没想到，事与愿违，内战结束之后，黎巴嫩政府不仅不亲以色列，反而变成了跟以色列敌对的政府。30多年来，黎巴嫩政府跟以色列没有任何官方往来，法理上黎巴嫩和以色列一直处于敌对战争状态。前不久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以黎停火谈判，是30多年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政府第一次谈判，而且黎巴嫩政府对这次谈判的态度是只谈停火，不谈建交，不谈关系正常化，这是为什么呢？请看下节分解。
6: 2000年3月5日，以色列终于下定决心，于7月底之前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0: Слет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权威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9: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各位，以色列全程介入黎巴嫩那场15年内战，收获了什么呢？收获了一个跟以色列全面敌对的黎巴嫩政府。 15年内战结束之后，黎巴嫩修改了宪法，穆斯林的地位大大提升。早先跟以色列长期勾结的基督教马龙派集团，从黎巴嫩的绝对主导者变成了1/3的统治者。他们跟黎巴嫩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三大教派共同分享国家权力，而黎巴嫩真主党。
1: 是现在黎巴嫩最重要的政治集团。1982年，以色列以打击巴结组织为由，全面入侵黎巴嫩，南部城镇付之一炬，约60万什叶派难民流离失所。就在这片废墟之上，一股新的力量悄然成型。一批黎巴嫩什叶派教士与活动家，以反抗以色列占领、维护什叶派权益为号召。 将当地分散的多个小型抵抗团体整合，正式组建了真主党。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的影响，将自身定位为伊斯兰抵抗运动，核心目标是武力驱逐以色列军队，效忠伊朗最高领袖，解放备战领土。他们以游击战和自杀式袭击的方式，迅速成为对抗以军占领的主要力量。 自1985年以来，已有250多名以军官兵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丧命，伤者更是不计其数。而以色列政府也因为长期受真主党的伏击，被弄得焦头烂额。1992年2月是真主党发展历程中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当时真主党总书记穆萨维被以色列暗杀。 32岁的哈桑·纳斯鲁拉接替他的位子，成为了真主党领袖。在纳斯鲁拉的管理下，真主党在黎巴嫩彻底站稳了脚跟。从1992年起，真主党便通过合法程序参与到黎巴嫩的议会选举，使真主党成为了黎巴嫩合法党派，并在国会取得一席，参与联合政府。随后，纳斯鲁拉放弃先前部分激进的宗旨。 除消灭以色列不便外，在诸多领域与其他政党展开对话，使真主党逐渐成为黎巴嫩宗教派政治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党派。到了2000年之后，由于真主党的游击战术获得了反坦克火箭和肩扛式地对空导弹等武器的加持，使得黎巴嫩的以军面临的危险大大增加，也让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居民寝食难安。 2000年3月5日，以色列终于下定决心，于7月底之前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真主党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5月23日，在以军尚未完全撤离之际，真主党战士便如潮水般涌入那些被占领长达18年之久的村庄。 一口气夺回20多个据点。以色列扶持的黎巴嫩南方军傀儡政权也瞬间土崩瓦解。这一战，真主党的声名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彻底打响，纳斯鲁拉也一跃成为众多阿拉伯人心目中的英雄。2016年，真主党支持的米歇尔·奥恩就任总统，是真主党首次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军事上，此时的真主党已经拥有了一支超过10万人的部队，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非国家军事武装，并装备有中程弹道导弹、防空系统和反舰导弹等现代化武器。同时，真主党还发展出了一套严格的组织纪律，能够有效约束武装人员的行为，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部队。真主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高级神职人员和军事领导人组成的，负责制定意识形态、财政、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政策，也负责统辖武装部队，指导圣战工作。虽然真主党刚刚成立时是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但此时的纳斯鲁拉认为是时候打破宗教局限了。于是真主党宣布，除了那些主动依附以色列的人，真主党将保护所有黎巴嫩社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由于黎巴嫩南部山区不利于以色列装甲部队发挥优势，再加上当地居民的积极帮助，真主党游击队通过炮弹袭扰、路边炸弹等方法杀伤了大量敌方有生力量，让以色列占领军惶惶不可终日。自此以后，以色列在北方转入了以防御为主，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进攻。
0: 黎巴嫩真主党可以说是中东地区一个相当特别的存在，简单说，它是个什叶派穆斯林的政党，是黎巴嫩现在的执政党之一，同时又是个武装集团，既能打议会政治，又能搞武装斗争，堪称文武双修。他是伊朗的棋子，也是黎巴嫩人的守护者，是美国政府所谓恐怖组织黑名单上的常客，也是中东什叶派世界里坚不可摧的精神符号。在以色列眼中，他是比哈马斯还讨厌的心腹之犯；在伊朗眼中，他是对抗以色列的桥头堡。
1: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叛军扬言2个月内让阿萨德政权倒台。对于真主党而言，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战略困境，因为如果叙利亚沦陷，黎巴嫩与伊朗的陆上联系就会被切断，真主党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叙利亚的局势极其复杂，叛军又有美国的幕后支持，实力雄厚，装备精良。同时，以色列的大军还在真主党南部虎视眈眈，这让黎巴嫩国内甚至真主党内部反对卷入叙利亚内战的声音不绝于耳。此时真主党无论如何抉择，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最终真主党高层经过研判，认为不出兵就意味着慢性死亡，而出兵则还有一线生机。于是纳斯鲁拉毅然决定支援叙利亚。这一决定让真主党在阿拉伯世界，包括黎巴嫩，受到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为了统一内部思想，纳斯鲁拉于2013年5月25日发表电视讲话，明确指出，叙利亚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是13年前黎巴嫩人民抵抗以色列入侵的延续。如果叙利亚落入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反对派手中，黎巴嫩人民将重新被奴役。这次公开演讲虽然暂时稳住了后方，但真主党仍然需要一次战场上的胜利来振奋士气。就在纳斯鲁拉的电视演讲发出10天之后，胜利的消息便传到了黎巴嫩。在关键的古塞尔战役中，约2000名真主党精锐部队参战，以损失约100人的代价歼灭叙利亚叛军500余名，完全控制了这一交通要道。此后数年，真主党深度介入叙利亚内战，参与了至少12次重大作战行动，其中9次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到了2019年，叙利亚局势逐渐稳定，真主党作战部队陆续撤回黎巴嫩。 然而，就在真主党从叙利亚战场获得宝贵实战经验的同时，一场来自老对手以色列的超限战精准打击悄然而至。2023年10月，加沙战火点燃，真主党为声援哈马斯向以色列北部持续开火，局势再度剑拔弩张，以色列随即对其展开报复。2024年9月17日下午3时左右，在贝鲁特南部郊区等地，超过4000台真主党成员随身携带的寻呼机几乎在同一时间爆炸，造成人员大规模伤亡。第二天，在为遇难者举行葬礼时，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竟然又相继爆炸，真主党的心理防线在2天之内被击得粉碎，致命打击接踵而至。2024年9月27日，以军在贝鲁特南郊投下一枚炸弹，终结了真主党的灵魂人物纳斯鲁拉长达32年的领导生涯，这个与真主党共同成长的名字就此成为历史。事件发生后，真主党迅速推举长期担任纳斯鲁拉副手的纳伊姆·卡西姆接任领导人。卡西姆当时71岁，是真主党成立初期最早的成员之一，自1991年起担任副总书记，是真主党的主要理论家，长期担任真主党的对外发言人。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确保了真主党在遭遇重大打击后的稳定。然而，仇恨的链条并未中断。2026年3月，美伊局势骤然升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打击中遇难之后没过几天，真主党正式宣布参战，以高精度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海法地区以南的导弹防御基地。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低强度冲突已然升级为公开的、成规模的军事报复行动。真主党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表明，新一轮的暴力循环已

缴枪解除武装，但这个梦想大概率永远只会是梦想。十五年内战之后的黎巴嫩，有三大教派固定分享国家政权，总统必须由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出任，总理必须由逊尼派穆斯林出任，议会议长必须由什叶派穆斯林出任，真主党就是什叶派。三大教派事实上各自拥有一派否决权，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是三方教派领袖一致同意才能实施。因此美国和以色列要求黎巴嫩解散真主党武装，就算总统总理都同意，跟真主党深度绑定的什叶派阵营他们掌控的议会又怎么可能答应呢？这真是纵然没以痴心盼，终究好梦一场空。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有时偶尔会有一两个客人会觉得这个是龙屋的体验，但其实不是。我是很想在我这个室内空间那里可以展示到一些关于香港的设计。我觉得始终青年旅社有很多人都很多误解。其实旅行有分很多种，旅行其实你可以是去识人，或者去了解当地文化，或者甚至乎去想

0: 識啲周圍唔同國家嚟嘅旅客咁樣。
1: 我開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
0: 好似成個世界都會過嚟咁，即係唔使我出去揾個世界，而係個世界過嚟咁樣。

0: Hello，系啊，Pat 啊，系啊，欢迎你嚟到我嘅 hostel，系呢度啊，我设计家，请
1: 咁
0: 入
1: 你可唔
0: 嚟
1: 可
0: 啊！
1: 以介绍下呢边嘅卧具系点嘅？
0: 大概开咗10年噶啦，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好蚊型嘅青年旅社啦。咁呢度就系2楼啦，2楼就多一啲唔同嘅主题房啊。咁我哋可以继续行啦。咁有一啲你见到香港旧街道嘅地毡啊。咁呢一間就係另外一間主題房啦，咁就係揾咗一個深水埗街坊叫做黃繼雄去設計嘅。其實都係我自己對呢個地方，無論係深水埗又好，香港又好，係一啲想表達翻自己想保留嘅嘢咯。因為當時自己好中意。去背包旅行，因为背包旅行呢个文化已经系好耐啦。其实呢个已经系变咗一个好普遍嘅一个文化，我就即系觉得好可惜嘅，香港冇咧咁。所以我好想香港都有一个住宿系唔系好贵嘅，但系又可以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同埋我自己加上一啲个人对香港嘅情意结啦。咁佢哋可以喺呢个空间度感受到咯。就係我哋上咗雜誌嘅介紹香港嘅書啦，咁有時啲客佢自己都會留低啲佢嘅 guidebook 啦，例如有啲德文啊，有啲係荷蘭文啊，因為我自己覺得 hostel 最大嘅吸引力就係嗰種分享咯，係，我都係一個好中意分享嘅人，咁我就好向往呢件事。咁有時就因為始終佢哋人生路不熟嘛，咁我哋又冇提供早餐，咁所以有時我就會帶佢哋唔同嘅人出去食早餐，去吃早餐。
1: 你去什么时候搬过来？
0: 我是大概20年前，
1: 是住外面吗？
0: 啊，对对对，你是第一餐来香港吗？
1: 我不算第一次来香港，但是我很少就是来深水埗这边玩。
0: 我觉得这边是比较胜道游了，自己走也可以，因为有很多地方也可以自己去探索的。你见到深水埗应该系最多唐楼群嘅一个地方啦，啲楼龄大概都系50、60年代开始起嘅。呢边系有啲比较之后先至发展嘅规划咯，你可以讲系有好多老店啦，其中一间就系公盏单车啦，佢应该系第二代。早晨啊，呢个系第二代嘅传人啦，系咪？你哋系第二代啦，系啊，哇，识咗10几年
1: 几年
0: 啦，
1: 啊？20几年
0: 我
1: 啊！我你30岁
0: 系啊系啊。爸爸，你做生意啊？我觉得深水埗最令我即系深深吸引嘅地方系佢唔扮嘢咯，系啊，即系我觉得好真咯呢个地方，系啊，咁你会识到好多好唔扮嘢嘅人，好劲啊！平时都系咁噶，
1: 近视
0: 好劲啊，
1: 人，
0: 好劲啊，加油啊，好啊！

0: 我自己覺得深水埗有趣嘅地方就有好多呢啲，係自己覺得咁樣整幾靚，我想整靚自己屋企附近門口啊。咁我覺得都係件好事咯。有啲人會擺啲家私喺出邊俾人一齊坐啊。咁呢樣都係好深水埗嘅事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區係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咯，係。因為其實都是因為歷史，所以才有這些這樣的故事。這裡就是一樓，也是我們的 Mixstorm 的一個位置。這裡平台那時就在想啊，有些燈也好，所以那時就想了香港這兩個字。我是很想在我這個室內空間可以展示到一些關於香港的設計。我們現在進來這裡呢，就是Mixstorm 的位置啦。你看到我們都是想做一個每一個床位都有它自己的，就是私隱這樣咯，但是又不是完全不透風。咁而呢個設計本身係一個都係理工大學嘅學生佢嘅畢業作品嚟嘅。咁當時佢本身佢係想改善農屋嘅情況啦。咁所以你見到佢係用翻個人體工學，即係例如腳嗰個位置就可以慳少少位啊。咁坐個位置又高啲啊。我自己都覺得嗰個網本身嘅設計係好聰明啊，因為你個網可以掛啲唔同嘅嘢。有時偶爾會有一兩個客人會覺得這個是農屋的體驗，但其實不是咯，那舒適度一定是比農屋好很多。他只會看到一些可能一些跟農屋很相似的元素，令到他自己對香港的居住問題都去做多一些 research。 我自己覺得都是一件好事。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有很多人都很多誤解，甚至乎不是太認識。因為你旅行的時候可能只是用價錢來分辨自己的選擇，但其實旅行有分很多種。旅行其實你可以是去認識人，或者去了解當地文化，或者甚至乎去想認識些周圍不同國家來的旅客。所以青年旅社是做到這件事，因為青年旅社就是一件很 social 的事。青年旅社可能是大家是不介意有其他人在一起是睡在一個同一個空間，但是可能一些公共設施都是一起用廚房啊。我自己覺得這個生活感是強一點，還有我就很喜歡這種感覺。都辛苦的，其實係咯，24/7。如果有啲咩大事，就係我哋衝出嚟先啦。係啲人以為我哋成日有個團隊咧，但其實係得我同我老公。呢位就係 Kent， 係啊。
1: Hello。
0: 咁佢就都有好多嘢嘅，佢得
1: 好多樣嘢。
0: 係啊係啊，咁好多樂器，好多樂器啊咁啊。咁呢一層咧就係我同我先生嘅 studio 啦，都擺咗好多喺香港咁耐以嚟儲翻嚟嘅舊物啦。咁例如呢一個係可能以前公務員都會見過嘅一個八支櫃，一個朋友送，因為太壓榨，所以佢送咗俾我。我諗我中意去揾一啲香港或者深水埗嘅文化嘅物件，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中意設計啊，咁所以對設計香港設計我有。好有興趣啦，咁所以我儲翻嚟嘅過程，好似揾翻自己個身份咁樣咯。
1: 平有一次喺街度咧，有人推個樟木籠去掉，咁佢就截停咗佢。佢係好大膽嗰啲啊，我就唔會咁做。
0: 所以我哋就好唔同嘅呢一 part 咯，係。
1: 佢截停咗佢之後，誒咁靚，做咩抌咗佢？咁就俾咗錢嗰個人就買咗成個嘢翻嚟。
2: 咁多嘢當中，你最中意邊一樣？
0: 咁多嘢當中，我最中意係我老公。
1: 我都好舊下啦，40多年。
0: 啊，係啊，咁多嘢當中冇啊，件件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喎，所以隨住呢個歲月嘅進程中，我哋都會越嚟越多嘢啦。咁所以我哋開始唔夠擺嘅時候，其實原來仲有留下嘅喎。
1: 啲空間平時係用嚟玩音樂嘅，係我如果，譬如話我本身係一個樂手嚟嘅，咁所以我就善用翻呢度嘅資源啦，大家咁樣一齊玩，咁樣就正正係因為呢度本身係一個青年旅社啦，咁所以佢哋喺樓上嘅話咧，又可以落嚟啦。
0: 同埋有時候叫佢哋露兩手咁樣咯，可以 jam 下。
1: jam 啊，free jam 啊。
0: 即係我覺得啲客可以直接同藝術品去接觸，我覺得幾好啊！直情喺嗰個環境度生活啊，我自己覺得呢一種設計係我最向往。你要想啲客感受真嘅香港，你要擺翻啲真嘅嘢喺度。
1: 我哋都想 keep 翻呢個地方，因為其實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嘅。因為咧，每日咧你都有唔同嘅國家人嚟啦，會即係會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就好似猛咁同人哋交流啲文化咁樣，又識咗好多朋友啦，又見證咗好多故事啦，咁所以係對我嚟講係成人生嘅一部分咯。
0: 即係有一種屋企嘅感覺，就算之後有時出去旅行，即係都會想翻屋企嘅，係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嘅意義就喺度咯，屋企。我開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好似成個世界都會過嚟咁啊，即係唔使我出去揾個世界，而係個世界過嚟咁。

0: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这样。你做些无聊但你喜欢的东西，即使那样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益的，做得开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与美方的再次冲突。美国宣布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驻军的计划引发北约忧虑。俄军控制哈尔科夫已出定居点，乌克兰摧毁俄军电子战系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否决伊朗的和平提案之后，伊朗军方和外交部门在2号接连做出强硬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明确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他指出，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相关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核心目的是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阿萨迪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外交层面，伊朗多方同步释放了立场明确的信号。伊朗负责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提交了永久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案，接下来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美方需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姿态。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伊朗对外交或对抗两种局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依旧对美方在外交层面的诚意持悲观与不信任态度。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也明确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的胁迫外交，不接受美方颐指气使的要求，更不能容忍美方用威胁手段强加自身意志，同时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对伊朗提交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直言伊方提出了美国无法同意的条件，甚至称没有协议达成或许对美国更有利。在和平提案遭美方否决，美伊谈判全面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据伊朗媒体2号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船舶设置明确通行限制。报道指，这份法案包含12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籍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公然将非法扣押伊朗船只的行为描述为海盗行为，是对其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的犯罪行径做出的直接而确凿的承认。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抵制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行为被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路线图。报道称，提议包括要求美方为伊朗提供不遭受军事侵略的保证，撤走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力量，结束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战争赔偿，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等。美方先前提出了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方面强调，各项提议应该在30天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并非延长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傍晚在佛罗里达州的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仍然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并称伊朗目前想要达成协议。
2: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I mean, I can't tell that to a reporter. 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you know.

0: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certainly. Doing very well with regard to Iran. Again,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re decimated.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who their leader is.
1: 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很快就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二号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境内冲突以及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塔亚尼表示，需要加紧外交努力，以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警告航运持续中断将会冲击非洲粮食安全。塔亚尼也重申，伊朗以军事为目的发展核计划是一方的红线，恐怕会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他也同时敦促伊朗利用其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力，停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通过谈判实现黎巴嫩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在二号宣布，其国家空域的航行已经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都被解除。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发布声明表示，在与相关部门协调的基础上，对运行状况和安全形势进行了全面评估之后，做出上述决定。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会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该确认其技术和运行团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民航局也建议公众继续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相关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都受到影响。美国宣布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驻军的计划，对此特朗普表示，撤军远不止5000人，这也引致了北约阵营各方的疑虑和担忧。当事国德国的国防部长已经在二号表示，美国撤军可以预见，而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军备采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他同时强调，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皮斯托里乌斯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同日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并称，随着北约日益强大，欧洲日益强盛的趋势持续发展，北约对自身维持威慑与防卫的能力依然充满信心。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临近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城镇莱施图尔，有民众在二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担忧美国政府的撤离决定有可能影响到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当地经济十分依赖于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的消费，撤军将导致整个社区失去购买力。
3: Die Amerikaner waren immer nicht nurTeil der Gesellschaft. Einige haben ja auch wirklich ganz normal unter uns gelebt, jetzt nicht alle abgeschlossen, sondern sie haben Arbeitsplätze geboten, sie haben Häuser gemietet, Wohnungen gemietet. Ich weiß von meiner Familie, dass dadurch auch viele Menschen einfach ihr Haus abbezahlen konnten mit Einliegerwohnungen, mit Wohnungen. Und auch wenn es jetzt schon weniger Amerikaner geworden sind, sie bieten immer noch Arbeitsplätze, sie mieten immer noch.Sie leisten einen Beitrag dafür, dass es der Region so gut geht, wie es ihr geht. Es könnte immer noch besser gehen, das ist klar, aber das ist ein anderes Thema.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政府的撤军计划在美国受到了来自共和党阵营内部的质疑。有共和党高层在二号发出联合声明，对计划表示担忧，认为美国过早削减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有可能会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
2: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二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的决定以及取消一个远程火力营在德国的部署表达深切担忧。声明指出，德国已经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增加责任分担的呼吁做出了积极响应，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在美国开展史诗愤怒行动期间，为美军提供了不间断的行动通道、基地驻扎和领空过境。但即使美国的盟友正朝着将 GDP 的5%用于国防开支的目标迈进，要将具体投资转化为承担常规威慑主要责任所需的军事能力仍需时日。在这些能力完全实现之前，过早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前沿存在削弱威慑力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的风险。声明提出，与即将部队完全撤出欧洲大陆，不如通过将这5000名美军向东部转移，在欧洲维持强大的威慑力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震慑一场代价更为高昂的冲突。两名共和党人还强调，美国在欧洲力量态势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应经过慎重的审查程序，并与国会及盟友进行密切协调。二人期望国防部接下来能够与各监督委员会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战事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2号宣布控制了乌克兰苏梅州的米罗波利耶定居点，从而使俄军扩大了俄边境附近的安全区。俄罗斯国防部还说，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所使用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而乌军则表示，含有的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

0: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苏梅州战士的视频，显示俄军的摩托化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取得当地村庄的控制权。俄军并摧毁了乌军的射击阵地，迫使乌军士兵撤出村庄。之后，俄军并逐户清剿村内的建筑物。俄方称，攻占这条乡庄后，大大改善俄边境附近的安全。俄军更可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境内建立安全区。在哈尔科夫，俄军第71摩托化步兵旅的突击小组在炮兵和攻击无人机的掩护下攻入当地一处村庄，取得立足点。乌军曾将经验丰富的机械化旅教官调往当地，试图力保当地的控制权，但结果失败。目前俄军每天均从多个方向攻击苏梅及哈尔科夫两州，逼迫乌军后撤。另外，哈尔科夫市四个油站及一座民居遭俄军无人机攻击后发生大火，消防员喷洒化学剂灌救。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六人受伤，而附近邻居表示自己的住所在附近，幸好未有受到波及，但担心俄军若持续以油站为目标，将会很危险。除哈尔科夫市外，另一个城市丘胡伊夫也遭到俄无人机攻击，两名男子受伤。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则发放视频，表示一支特种部队在哈尔科夫罕有地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乌军表示，特种部队根据战况分析，推断有关的电子战系统可能部署的地方，于是派出无人机侦察，最终确定目标，并将系统以及一辆指挥车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号表示，伊朗战事严重阻碍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目前正在等待恢复对话接触，但是一切都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提出在5月9号胜利日停火，具体的生效时间将会由总统普京决定。
2: 有关顿巴斯战区的上周的战况，根据现有信息，库皮扬斯克地区目前仍存在着大片的灰色地带，乌克兰武装部队仍在奥斯科尔河左岸进行防御，俄军分布在右岸，两军呈阵地战的态势，这使得外界确定俄乌两军的实际阵地变得极其困难。
3: 沃尔诺瓦哈，乌军也是加强了对沃尔诺瓦哈的炮击，包括对市中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文化宫的射击。乌军呢，主要是对沃尔诺瓦哈的民众呢产生一个威慑。
2: 上周，红色利曼地区的军事行动强度增加，战斗主要发生在北顿涅茨河、尼古拉耶夫卡、恰索夫雅尔、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轴线上。作为其主要战役的一部分，俄军也战术性地向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

0: 斯克城市群的缓慢推进，目前仍然属于排兵布阵的阶段。在过去的一周里，俄军突击队从E40公路抵达了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巩固了在前线撤翼的阵地。在扎波罗热州方向，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防御也引发关注。尽管乌克兰军队进行了反击，但俄军仍然继续向胡利亚伊波列方向推进。本台记者认为，摧毁奥列西夫要塞带，这可能成为俄军指挥部在此方向上近期的关键目标之一。随后，俄军便能够将进攻的力量集中于扎波罗热市。有观点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也面临着三项关键性的任务，即阻止俄军向胡利亚伊波列以西推进，并能够守住奥列霍夫斯基的要塞区，以及尽可能将俄军第58集团军向南击溃至少50公里。这些企图想定要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换句话说，乌军将不得不投入有限的步兵向这个方向发起自杀式的反击，无论伤亡如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美国与菲律宾军演持续进行，美军展示岸基反舰导弹系统。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商务部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对此，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有关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5: 中国商务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菲律宾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持续进行，美军在2号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而菲方表示这一系统仅用于军演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结束之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
6: 美菲军队2号继续在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省进行联合军演，美军当天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
7: Training out here in Batanes, it allows us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than what we're normally allowed to operate in. So it gives us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utilize the system.
6: 美国军方并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机动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设计初衷是用于远程操控，实现完全自主运行，而建造目的是为了追踪、瞄准和驱逐敌方军舰，可以从陆地攻击水面舰艇，其射程远大约185公里。在海岸线防御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菲方演习负责人就表示，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是为了测试其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不会用于实战演习。军演结束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有日本学者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是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6: 80年前的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最终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8: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に、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によって合計28名の戦犯が起訴され、そして7名が処刑をされる、戦犯として処刑されたという事実があります。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はあったと言えると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です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言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しまう、私は思いますよ。
6: 日本学者矫正后表示，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企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应引起警惕。他强调，对于历史进行歪曲甚至否认，本质上是对战争责任的回避。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有些记忆不该被遗忘，否则将重蹈覆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号会见了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11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并合影留念。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朝鲜劳动党和革命面临着新的庞大斗争任务，这一现实要求青年们更加积极奋斗，勇气百倍地发挥作用。他要求要办好同盟工作的每一件事，教育好、培养好所有青年，鼓励他们成长为用自己的人生去实现党的理想，并从中寻求青春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热血青年爱国者。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三号就美国议论朝鲜网络威胁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称，近期美国怂恿政府机关、御用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这种炒作是美国历来惯用的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朝鲜，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朝鲜绝不会熟视无睹，将积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权益。另一方面，日前适逢华府年度使馆开放日，中国使馆以丝路起点大美下陕西为主题，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致辞时强调，双方应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推动关系稳定发展。
9: Our two sides need to renew the past and draw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history.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present and advance the steady, soun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his year is a big year for China-U.S. relations. We welcome more American business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10: 点名中美关系需要合作方能共赢。中国驻美大使馆在春市初开的季节，由驻美大使谢峰发表讲话，点出中美互动对全球至关重要，为充满欢乐的使馆开放日拉开序幕。今天5月2号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使馆开放日，而中国驻美大使馆也以丝路起点大美陕西为主题开放，让各国的朋友前来参观。刚刚有不少外国朋友向记者透露，他们非常享受今天的盛宴。
11: Do you want to try any kind of food? Maybe noodles?
12: I want to try dumplings. I want to try noodles.
13: I love it. It's so fun. There's food, there's music, everything is, it's amazing. Yeah.
11: And what kind of food did you try?
13: I had some like beef cubes. They were very good. And sesame balls. I love Chinese food. It's all very good.
10: 楼上不只有皮影戏、剪纸、脸谱可以体验，在我身后还有专人帮您用书法字体写福字来祝福所有的外国朋友们。再往里头走，更有陕西的特色茶饮。
1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这一排呢，它都是陕西特有的金阳湖茶。对，根据陕西的一些历史文物以及它的不同的建筑呢，把它做成不同的形状。这个呢叫做倒流壶，我们可以在底部呢倒入液体，比如说它是用来饮酒，对。然后底部呢，它不会漏。
10: Why are you here today?
14: Oh,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e, learn some new stuff, and enjoy myself.
10: And what kind of culture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most?
14: I really like the art. I think the art's beautiful and.
10: The spring scrolls. Yeah. You like the spring scrolls?
14: I do. Yes. Yep. Yep. I made this one for my daughter, and I'm hopefully trying to get another one for her.
11: Food? Food and also see the different places that you have in China, so it's really good to see where can I go if I want to go to China.
10: 每逢使馆开放日，不只有大使提点中美关系的重要，更会以单独省份特色作为介绍重点，让各国民众体验中国东南西北不同地区的精彩文化。现场外国友人啧啧称奇，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这场文化交流活动为中美民间互动注入一丝缓和气氛。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绍一在华盛顿的现场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古巴国家主席反驳特朗普指控，质疑美方为入侵找借口。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9人死亡。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9: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古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指控，他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质疑特朗普是要为攻击古巴找借口。
2: Y cuando se habla de que somos una amenaza extraordinaria e inusual para los Estados Unidos, y estamos seguros que ese no es el sentimiento del pueblo norteamericano, ese es el sentimiento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o el pretexto que usa 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para agredirnos, uno se pregunta, ¿cuál es la amenaza? ¿Qué es lo extraordinario de esa amenaza? ¿Qué es lo que es inusual en esa amenaza cuando Cuba es un país de paz?
1: 迪亚斯卡内尔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已经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的群体的利益。外长罗德里格斯也强调，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规模游行集会已经展示了古巴人民的态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二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两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进行回击。报道称，以色列战机空袭奈拜提耶地区，造成了多人死亡。在提尔地区不同地点，以色列无人机先后袭击了两辆摩托车，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出动两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以及反坦克导弹阵地，并称直接命中目标。而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再来看加沙地带，停火以来，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蓄意攻击加沙警察，包括了当地的警车和警察局等，并且造成警察和平民伤亡。有分析指出，以色列企图通过攻击加沙安全部门，在当地制造混乱。
3: 近期，以色列蓄意攻击加沙地带的安全机构和警察局，意图破坏安全局势，并在局势已相对稳定的加沙制造混乱。
4: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ستهدف بشكل متعمد ومنهج رجال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عناصر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شكل مقصود وهو جهاز مدني يقدم خدمة مدنية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لفرض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ريد أن تسود الفوضى تسود الفلتا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الاحتلال يريد أن تسود الحرب الأهلية بين العائلات الفلسطينية من خلال قتل مظاهر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بقتل رجال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3: 以色列的攻击主要针对加沙各地的警车和安全部队阵地。近几个月来，以军不仅多次袭击巴勒斯坦警车，还轰炸了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安全机构。这些攻击造成数十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并导致平民直接伤亡。
5: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رغم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لي نقترب من 200 يوم مر عليه حتى اللحظة هذا جزء أساسي والهدف واضح خلق فوضى في قطاع غزة.
3: 以色列每天都在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是以方反复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轰炸并入侵加沙地带，越过所谓的黄线，向加沙西部地区推进。
6: Despite Israel's recent focus on the Iranian and the Lebanese fronts, its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Gaza Strip still continues.Reflecting the absence of any intention to abide by the ceasefire understanding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针对4月25号马里发生的全国恐怖袭击事件，马里军方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恐清剿行动，并且于1号上午对涉事武装团伙实施空袭，打死200多名武装分子。与此同时，马里巴马科军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在日前宣布，就这次袭击事件正式启动司法调查，多名现役、退役以及被解职军人与政界人士被锁定为涉案人员。
7: 马里国家电视台2号援引武装部队总参谋。

0: 谋部消息报道，马里空军对从邻国潜入马里境内，企图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武装团火车队实施精准定点打击。经军方初步评估，此次空袭共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同时摧毁4辆搭载重型武器的皮卡以及60多辆摩托车。马里巴马科军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日前也宣布，已就4月25号发生的全国协同袭击事件启动全面调查。现阶段调查显示，涉嫌参与策划、协调和实施袭击的人员，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及正处于除名程序中的军人。此外，包括马里前国民议会议员奥马尔·马里科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也被指牵涉其中。有关部门已展开首轮抓捕，相关调查工作将继续推进。受安全局势影响，马里首都巴马科市区部分街道较平日更为冷清，市场商贸活动尚未恢复常态。但多名居民表达了对当局启动调查的期待。
1: Paseke ni hali sisan enquête ka kɛ an kana kow ta ni dusu ye an ka kow ɲɛɲini hali bi yani i ka jigi i binyɔrɔ la i bɛ jigi i taloyɔrɔ de la quoi.
0: 另有部分居民表示，持续动荡的安全局势已严重冲击当地供应链与商贸流通，袭击事件也让民众始终被恐惧笼罩。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马里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均遭袭遇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3: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4: 我们是村岗小分队。
1: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村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赖清德。据报，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先是受挫，之后于2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底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国台办在同一天也表示，赖清德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台独立场顽固。
7: 赖清德2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伊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滞留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中方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此行据报是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

0: 其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方面，香港的粉岭绕道东段在今天正式通车，有市民和的士司机都希望新路可以舒缓区内的交通问题。也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绕道既有利民生，也有助于深度发展香港整体经济。
2: 呢幾年越嚴重啦，特別上雞嶺同埋嗰個叫咩大頭嶺嗰度，係啦，就塞得特別勁。一嚟車多，同埋最你附近而家多咗好多人住噶嘛，咁你譬如皇后山啊，成嗰邊都多咗好多人住，咁陸陸續續都有好多我見譬如我因為我住喺即係附近啲村啦，咁其實譬如你粉嶺中心隔離而家又起緊幾棟新噶嘛，咁啊變咗嗰個交通壓力都係大。
3: 香港北区交通挤塞问题严重，不过粉岭绕道东段通车后，粉岭居民出市区就有一个新的选择。
4: 咁佢话快十分钟啊嘛，咁我哋租车噶嘛，咁时间梗系快啊，做多单生意咯，试一两次得嘅咪继续行咯，唔得嘅咁咪都应该得嘅，咁设计出嚟唔通乱咁放钱落去咩？将来马色路嗰度咁多楼盘，咁多栋楼，咁多人。而家暫時梗係可能未必用得盡，但係你十年八年後一定飽和，上水都飽和曬啦，係咪？一塞車就好麻煩啦。
3: 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認為，繞道可以縮短北區居民來往上水、粉嶺以及九龍區的時間，也有助粉嶺北擴張新發展區，以及配合未來新公屋落成後的人口增長。
5: 粉嶺北呢個新發展區咧，我哋都會有超過90,000嘅呢個人口係會搬入嚟啦，入伙。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今次呢一個嘅粉嶺繞道東段嘅開放咧，其實都可以講係基建先行嘅，因為我哋喺呢一個新發展區嘅呢個屋村，譬如係好似鳳凰嶺村咁啦，佢哋居民入伙前咧，我哋就已經開放咗呢一個嘅繞道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對一個便民嘅政策嚟嘅。
3: 新绕道目前不收费，但特区政府早前重申用者自付原则，日后是否有机会收费呢？谭振国说，不应该要求付费使用，否则会影响居民使用意愿。又认为未来必须规划巴士或小巴路线，能够途经绕道接驳到其他地方。凤凰卫视记者彭丽婷香港报道。
1: 五一黄金周假期，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旅行，而近年渐受欢迎的香港郊野公园也迎来了大批旅客到访，更有景点因为客流爆满而启动人流管制，警方在现场负责协调和维持秩序。
6: 位于香港西贡的万怡水库东坝是香港郊野的颜值天花板之一，一边是澄清如镜的水库湖面，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原生态风光拉满，又远离市区喧嚣，精准戳中年轻游客的喜好。在五一黄金周刚开场，就迎来了大批游客。
7: 就是因为觉得香港这个徒步路线挺出名的，就过来看一下。
8: 你一个人，
7: 我们打算走路，就感受一下周围的那个风景，而且那个路也挺好走的。
9: 因为平常的话，大家都会去尖沙咀那边啊，就是看一些那个香港的一些地标的一些建筑。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偏可能郊区一些，自然风光比较好一些。可能交通的话，这边可能比较偏一点嘛，所以就没有太方便。但是打车的话也比较方便一些。
10: 我哋打 Uber 就好方便咯，跟住依家可能就冇信号，所以我哋就只可以排队，可能就冇咁方便。好唔一样啊，好值得嚟，我觉得可能同我哋想象中嘅香港好唔一样。
6: 而对于热爱户外运动的游客来说，东坝的原生态山海环境成为大湾区徒步露营的绝佳选择。
11: 因为小红书，然后包括朋友圈，很多朋友都想去，然后很多著名打卡点都其实挺吸引人的，所以想过来自己亲自体验一下。五一期间还是觉得人太多了，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体验感好点的话可以错峰出行这样，但其实今天来总体还是可以的，满分10分的话应该有个9分，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6: 人气太旺也让景点直接超负荷，不少人经东坝徒步，只见人龙连绵不绝，蜿蜒随路径上山。香港渔护署的网页也一度显示人流非常繁忙，并实施人流管制措施。此外，通往东坝的路多为单线双程窄路，两车交汇极易造成拥堵，直接导致上山运力跟不上下山客流，进一步加剧等。

0: 柯南题。
1: 随着逐渐接近返程高峰，的士站和小巴站都出现了长龙。的士站的排队人龙更是足足绕了观景亭一圈，有游客足足等待了半小时仍未能上车，所以有不少人选择现场拼车返程，或是在手机软件叫车。而警方也在现场增派人手，负责协调维持秩序。
0: 这个五一香港生态游走红的背后，既让更多人看见香港不一样的山海魅力，也对警示客流调度、交通配套提出全新考验。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南非多地近期计划举行排外示威，局势引发了关注。中国驻南非使馆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3: 南非民间组织最近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等地发起游行，部分团体呼吁停工罢市，要求逮捕非法移民，加强对外商店铺的执法力度，甚至提出驱逐外籍人员的诉求。此前，东部城市德班已出现相关示威，并发生针对外籍人士及商铺的暴力事件。
4: The emergence of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rend that Trump and others are pursuing on the global stage to be anti-immigrant. So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we must be aware that South Africa has always been at risk of being fueled and pumped up by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the politics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3: 中国驻南非使馆已发布安全提醒，表示当前安全形势存在不确定性，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与当地治安状况。抗议活动期间应保持低调，非必要不外出，同时加强住所及经营场所的安全措施。
4: The foreign nationals do need to report potential risks to the ward councillors and to engage the municipality so that the municipal police as well can take preemptive steps on a continuing basis to neutralize this threat.
3: 官方数据显示，南非约有240万移民，占总人口近4%。随着近期排外情绪持续升温，政府正面临日益加大的压力，需在局势失控前尽快采取行动。凤凰卫视沙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数百名伊拉克穆斯林2号从首都巴格达出发，搭机前往沙特阿拉伯，展开朝觐之旅。据报道，当天有多支类似的朝觐队伍从伊拉克全国多地机场出发，履行有能力的穆斯林都要做到的五功之一，到沙特麦加朝觐。每年的朝觐都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而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今年的朝觐活动将于5月25号开始，30号结束。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在2号起再次喷发。在菲律宾东北部阿尔拜省，有民众拍摄到了马荣火山再次活跃起来的景象，火山灰直冲天际，并且逐渐使当地的能见度降低，灰烬覆盖道路和建筑，对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当局监测到了由超高温岩块、火山灰和气体组成的火山碎屑流，相当于出现了一场快速移动的火山雪崩。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将警报级别维持在3级，意味着火山活动加剧，火焰将活动增加，进一步发生危险性喷发的可能性也增加。马荣火山海拔超过2400米，是菲律宾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菲律宾24座活火山当中最为活跃的一座。再来关注在丹麦霍森斯举行的汤姆森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卫冕冠军的中国队击败了东道主丹麦队，晋身决赛。同时在尤伯杯半决赛当中，中国羽毛球队女将也击败了日本队，顺利晋级决赛。
5: 汤姆森杯半决赛第一场，国羽一哥石宇奇对上世界排名第3的安东森。此前两人交手，石宇奇9胜3负，这场石宇奇也是压着安东森打，以21比16、21比5直落2局胜出。第二场男双两位坑王昶，以21比18、21比17战胜丹麦组合，收获本届汤杯5连胜。 第三场比赛，李世峰鏖战三局击败对手，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对手将是击败印度的法国队。尤伯杯半决赛第一场女单赛事，王芷怡面对山口茜，虽然先是一局21-23，但之后以21-11、21-16胜出，为中国队取得领先。第二场女双比赛，中国队仍旧与上一轮一样，派出刘胜书、谭宁组合，以局数2-0完胜对手。第三场，陈雨菲登场，面对宫崎有花，陈雨菲以21-11、22-2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率先晋级决赛，对手将会是韩国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2: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 寻一处心安。
3: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寻一次相逢。
4: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5: Non lo so, ma ho quella arrivata, come riesci? È fuori che te. A se fuori sei.
1: 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4: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3: Nemmeno per me.
1: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985年10月3日，载有748名乘客、合数100名船员的豪华游轮“阿基莱·劳罗号”，从意大利热那亚起航，开启12天的地中海之旅。当时的世界仍处于美苏冷战的僵局中，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总书记，带来了变革的信号，而美国的里根政府则继续以强硬的姿态抗衡。与此同时，中东的战火与仇恨正以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式蔓延至全球。10月7日，阿基莱劳罗号正沿着地中海航线前行。

驶向埃及亚历山大港，也驶向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命运。几小时内，这个海上度假天堂变为1985年最震撼的国际危机之一。

0: It seemed like a cruise like any other. It was a beautiful day.
1: 白天天气很好，乘客们都在享受假期，船员也在甲板上休息。我记得当时我还小睡了一会儿。
2: 阿基莱劳罗号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轮，建造于1938年的它，曾经历二战炮火洗礼后几经转手，从货轮变成商业游轮。船上乘客沉浸在度假氛围中，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3: All'improvviso mi chiamano dalla sala macchine. Peppe, Peppe.
4: 收到一通电话，说船上有个男人正拿着机关枪疯狂扫射。
3: Con i piedi.
4: 接着有人踹开我的门，开枪不说，还扇了我一巴掌。
5: The sense of fear was palpable. It was.
6: 气氛非常紧张，他们大喊阿拉伯语，我们完全听不懂。
7: Mi spinge con il fucile che avevo puntato alla schiena.
8: 他用枪抵着我的背，把我推进军官餐厅。他说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属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2: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是巴解组织旗下的激进派别，主张以武装斗争夺回土地。
9: Göteborg Radio calling, we have a traffic command for Achille Lauro, Achille Lauro.
10: Nel pomeriggio del 7 ottobre.
11: 7月7日晚，瑞典电台收到了求助信号。
10: Achille Lauro è ostaggio di terroristi palestinesi.
11: 称阿基莱劳罗号被恐怖分子劫持。
10: Un comitato di emergenza.
11: 我们立即召开危机会议，军方也开始制定定位计划。
12: 那天是个平常的工作日，我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班。收到消息说地中海地区发生了劫持事件。
13: And by early that afternoon,
12: 我们推测阿基莱劳罗号上可能有美国人。
13: Word started coming.
12: 联系船主拿到乘客名单后，才知道船上大概有十几名美国公民。
2: 当美国确认船上有本国公民，反恐应对迅速升级。彼时，冷战未结束，美国正处全球反恐布局关键阶段。这次事件不仅关乎人质安全，更是对美国反恐能力的考验。
13: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happened, the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2: 阿基莱劳罗号出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立刻联系特种作战部队，要求组建约八十人的队伍。行动动用多架大型飞机，装载船、车辆及各类物资，被海陆两栖行动。我们告知意大利行动内容，他们也派特种部队去了塞浦路斯的基地。
14: I was in Tunisia when I heard.
6: 我在突尼斯听到阿基莱劳罗号被劫持的事，之前一无所知，我丈夫也没告诉我。
14: So in Tunisia, the only.
6: 在突尼斯只能收到意大利外国频道。我不会意大利语，就觉得电视上那些又唱又跳的女演员挺有意思。
15: Buonasera, apriamo il nostro giornale con una drammatica notizia di pochi minuti fa: il sequestro di una nave italiana con oltre 450 persone a bordo.

0: 突然电视节目中断，屏幕上出现阿基莱娄罗号的宣传册，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见过这个封面。我四下看，房间里有两本，浴室里也有一本，可我根本不知道电视在说什么。
1: Hello?
2: And the phone rings.
0: 接着电话响了，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人打来的，问我知不知道丈夫阿布阿巴斯的情况。我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3: Abu Abbas, ein Sprecher der Volksfront zur Befreiung Palästinas Generalkommando, er spricht von einem geheimen Ort in einem arabischen Land. Die Propagandamaschinerie ist nahezu perfekt. Abu Abbas, der Sprecher der des Generalkommandos, ist ein geheimnisumwitterter Mann.
4: First of all, they asked, is there, are there any Israelis on the boat?
5: 接船的人一开始问有没有以色列人，没人回应。接着他们挨个问国籍，问到美国人、英国人时，我没起身。我当时就想，这时候不能暴露身份。
1: Die haben mich so ein bisschen in den Fokus genommen.
6: 忽然，这些劫持者盯上我，用手指我，让我过去，还说我撒谎，说我是以色列人，我赶忙否认。他们让我跪下，拿枪顶着我太阳穴。我当时心想，完了，全完了。
7: I was thinking, oh dear, my passport is in my cabin.
8: 我当时慌了，护照还在船舱里。
7: And so we were then led.
8: 后来没办法，只能回去拿。有个劫持者跟着我们，指了个方向，让我带路回船舱。
7: When we went back in, I then noticed the American.
8: 他跟在我身后，我能感觉到机关枪抵着我后背。回到集合点，我们被安排到美国人旁边。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按国籍分开我们是有目的的。
9: Dopo aver separato i passaporti.
10: 按国籍分完护照，他们头目听说我会阿拉伯语，就把我带去上层甲板。
9: Aveva gli occhi pieni。
10: 他眼神里都是恨意，说我不是那不勒斯人，会阿拉伯语，肯定是犹太人。我拼命解释是在大学学的阿拉伯语，可他就是不信，还说意大利人不会学阿拉伯语。我没办法，只能跟他说我会背古兰经，陪他祈祷到情绪平复。
11: Lavoriamo e lavoreremo perché tutto si possa risolvere per il meglio, cercando di evitare delle tragedie.
12: Il 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Bettino Craxi.
13: Bettino Craxi 总理马上联系了在突尼斯流亡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希尔·阿拉法特，希望他充当意大利政府和恐怖分子之间的调解人。
14: Earlier this evening, I spoke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Yasser Arafat. And here is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unis a few hours ago.
15: We are doing all our best, coordinating and with the Italian government, with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from last night, so that we can find a solution directly, a quick solution.
2: I went directly to the PLO.Headquarters. I went to the.
8: 我直接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找阿拉法特，他是唯一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的人。他跟我说冷静点，我们正在处理，会看看能做些什么。很明显他知情，也许不清楚细节，但肯定知道情况。毕竟阿布阿巴斯领导的解放阵线是巴解组织的一部分。
14: Who was behind the incident involving the Italian ship, Chairman Arafat?
15: I don't know exactly. But as you know, that the PLO is completely against this kind of terrorism.
2: On the TV, Yasser Arafat denied.
8: 阿拉法特在电视上否认和这件事有关联，他当时只能这么做，不然问题会更严重。
16: 此时的地中海早已不是平静的度假海域，各方势力象张密网，把阿基莱劳罗号牢牢困在中间。10月8日，晨光再次照向甲板，船上乘客迎来的不是救援，而是更残酷的选择，以及搅动全球的惊天反转。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Armale,
9: Raya,
10: Atle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z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19: Yes, you are ordered to proceed correct to Sigma Sicily. You are being escorted by two interceptor aircraft.

0: turned around and started to head.
1: 局势变得有点紧张，客机机长调转方向，想飞回埃及。
0: He could see me. I pulled out in front of him.
1: 我就稍微飞到他前面，让他能看到我。我飞到他前头，慢慢往他那边靠。我当然不会真撞上去，但一直慢慢逼近，直到他不得不转向躲开。我继续逼近，直到把他引向西哥内拉的方向。
2: We did not tell the Italians ahead of time about the intercept.
3: 在我们联系西哥内拉机场请求降落许可之前，意大利人是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拦截行动的。
4: Il velivolo egiziano si è presentato su scissione la scorta.
1: 佩加埃及客机在两架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了西哥内拉上空，我们没同意他降落。然后埃及客机就说燃油不够了，情况紧急，我们没办法，只能让他降落。
5: 西哥内拉基地对意大利至关重要，作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北约军事基地之一，它虽由美意共同使用，但主权归意大利所有。根据1951年美意协议，美国需提前通报重大军事行动，未经同意不得随意引导外国飞机降落，而这也是意大利强硬拒绝美国的关键原因。
0: As we're almost getting to the runway, we're descending through 1500.
1: 我们快到跑道的时候，高度降到了1500英尺。那架客机来了个90度倾斜转弯，我还在它机翼旁边。
0: So I roll my wings level.
1: 当时下降速度特别快，我还以为它肯定要坠毁了。我赶紧把机翼放平，拉升高度，免得被火球波及。等我再转头看他，他也刚好把机翼放平着陆了。我得说，那机长技术是真厉害。
4: Ma dietro al velivolo egiziano, di sorpresa sono atterrati.
1: 让人没想到的是，埃及客机刚降落，两架C-141运输机就跟着落地了。这是美国的大型运输机，舱门一打开，一大批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就是三角洲部队，就冲了出来。
2: So the SEALs and the Delta Force surrounded the aircraft. So we have the aircraft in the middle, refusing to open the door.
3: 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把客机围了起来。客机在中间，机组人员不肯开门，但飞机也没法再起飞了，因为我们已经把跑道封了。结果突然发现有300个意大利人把我们给围了，意大利基地指挥官调来了宪兵，还有所有能拿枪的人把美国人都围起来了。
4: A quel punto si è avvicinato a me il generale Steiner, che era a capo della Delta Force.
1: 三角洲部队指挥官斯坦纳将军朝我走过来，他想逮捕那次的揭穿者。
4: Sul territorio italiano, e siamo noi.
1: 我告诉他这里是意大利领土，管辖权归我们。
4: Terrorist.
1: 这次的揭穿者该由我们处理。我告诉他，你要是不命令你的人离开客机，我就下令解除他们的武装。
3: 现场乱成一团，宪兵、美国人、特种部队，大概350个人围着飞机。我们从窗户里看到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对着干，他们在飞机周围围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心里清楚，美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想抓我们。
2: Hello. So Reagan called Croxy. I was the recorder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sitting in the situation.
3: 于是里根总统给克拉克西总理打了电话。
2: President Reagan made a.
3: 总统语气挺友好，但态度很坚决。
2: To get the Italians to allow.
3: 希望意大利人能让我们接管接穿者，帮他们把这事儿解决了，把接穿者带回美国受审。
6: Croxy handled it.
7: 克拉克。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20: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1: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21: Tu ne vas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22: Désolé, j'ai pas pu.
21: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1: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21: Il devait y avoir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1: 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我是任。首先来关注的是，伊朗媒体在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十四点其一。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
2: 伊朗军方及外交部门同一天也接连做出强硬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日报道称，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九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 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十四点提议，包括要求美方为伊朗提供不遭受军事侵略的保证，撤走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力量，结束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战争赔偿，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针对美方提议的方案，要求停火两个月。 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三十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他指出，美方官员的相关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核心目的是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而在外交层面，伊朗负责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二日表示，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伊朗对外交或对抗两种局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依旧对美方在外交层面的诚意持悲观与不信任态度。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也明确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的胁迫外交，不接受美方颐指气使的要求，更不能容忍美方用威胁手段强加自身意志。同时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事持续。 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据伊朗媒体二日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报道指，这份法案包含十二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及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
0: 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前景仍不明朗，伊朗据报提交新的十四点方案，局势能不能迎来转折点？
0: 相关的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伊朗提出的这个新方案，有哪些重点内容？另外，特朗普说可能会重启对伊朗的空袭，对此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和应对措施呢？
3: 好的，目前的情况呢还是非常的焦灼，因为伊朗现在领军的是总统拿手准备，那么包括总统的儿子佩泽斯强的儿子也在发文说，伊朗民众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因为美国呢现在呢似乎既威胁了伊朗人要进行军事行动，同时呢要求伊朗必须就核问题做出答复。那么根据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伊朗提出的。 新的建议中并不包括核问题。那么第一层是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因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接下来关于赔款、解除制裁等等的进行谈判，那么最后才将谈论核问题。但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并不满意，他们要求呢第一呢是和关于核问题必须解除。 伊朗的这个对核问题的关切，让伊朗呢交出了四百多公斤高纯度的浓缩铀。那伊朗呢是不愿意去提及这一问题。那么关键的核心问题是在这一问题上。但是伊朗目前呢，国内对于这个核问题似乎是并不愿意做出妥协，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在发出了警告，随时呢做好了准备。 那么现在似乎看下来，战争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封锁对伊朗的国内经济确实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在巴扎还有在。 普通的民众，那你了解？

0: 到呢，他们的生活现在压力非常大，很多企业都失业了，而且物价上涨得非常快，所以呢，对于民众来说呢，他们是希望能够解除制裁和封锁，因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大家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的负责法律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夫·阿巴迪，在昨天呢，召见了各国的使节，向大家通报了这次伊朗提出的新的建议方案。那么加里夫·阿巴迪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是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呢就是说要看美国那边如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那么伊朗也愿意来通过和他来解决。那么同时呢，如果美国那边不同意，那么伊朗也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球现在在美国那边。
1: 好，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介绍。
2: 特朗普在2号傍晚在佛罗里达州的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仍然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称伊朗目前想要达成协议。
3: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I mean, I can't tell that to a reporter. 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you know,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certainly. Doing very well with regard to Iran. Again,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re decimated.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who their leader is.
2: 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1: 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二号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境内冲突和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塔亚尼表示，需要加紧外交努力，以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警告航运持续中断将会冲击非洲粮食安全。
2: 塔亚尼重申，伊朗以军事为目的发展核计划是一方的红线，恐怕会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他同时敦促伊朗利用其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力，停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通过谈判实现黎巴嫩的和平稳定。
1: 另一方面，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在二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经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都被解除。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发布声明表示，在与相关部门协调的基础上，对运行状况和安全形势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做出上述决定。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会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确认其技术和运行团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民航局也建议公众继续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相关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都受到影响。
2: 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美军部队撤军人数，远不止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此前，德国国防部长回应称，美国部分撤军可以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4: 特朗普二号傍晚回应裁撤5000名驻德美军一事，称撤军远不止5000人。
3: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4: 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驻军的计划。对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二号回应称，美国的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军备采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他同时强调，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皮斯托里乌斯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同日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并称，随着北约日益强大，欧洲日益强盛的趋势持续发展，北约对自身维持威慑与防卫的能力依然充满信心。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临近美军拉姆施泰因。

0: 空军基地的城镇莱什图尔。有民众在二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担忧美国政府的撤离决定有可能影响到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当地经济十分依赖于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的消费，撤军将导致整个社区失去购买力。
1: Die Amerikaner waren immer nicht nur Teil der Gesellschaft. Einige haben ja auch wirklich ganz normal unter uns gelebt, jetzt nicht alle abgeschlossen, sondern sie haben Arbeitsplätze geboten, sie haben Häuser gemietet, Wohnungen gemietet.Ich weiß von meiner Familie, dass dadurch auch viele Menschen einfach ihr Haus abbezahlen konnten mit Einliegerwohnungen, mit Wohnungen. Und auch wenn es jetzt schon weniger Amerikaner geworden sind, sie bieten immer noch Arbeitsplätze, sie mieten immer noch, sie leisten einen Beitrag dafür, dass es der Region so gut geht, wie es ihr geht. Es könnte immer noch besser gehen, das ist klar, aber das ist ein anderes Thema.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对德撤军计划受到了来自共和党阵营内部的质疑。
3: 有共和党高层二号发出联合声明，对计划表达担忧，认为美国过早削减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有可能会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
0: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二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的决定以及取消一个远程火力营在德国的部署表达深切担忧。声明指出，德国已经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增加责任分担的呼吁做出了积极响应，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在美国开展史诗愤怒行动期间，为美军提供了不间断的行动通道、基地驻扎和领空过境。但即使美国的盟友正朝着将 GDP 的5%用于国防开支的目标迈进，要将这笔投资转化为承担常规威慑主要责任所需的军事能力，仍需时日。在这些能力完全实现之前，过早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前沿存在削弱威慑力，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的风险。声明提出，与其将部队完全撤出欧洲大陆，不如通过将这5000名美军向东部转移，在欧洲维持强大的威慑力，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震慑一场代价更为高昂的冲突。两名共和党人还强调，美国在欧洲力量态势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应经过慎重的审查程序，并与国会及盟友进行密切协调。二人期望国防部接下来能够与各监督委员会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二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进行回击。报道称，以色列战机空袭奈拜提耶地区，造成了多人死亡。而在提尔地区不同地点，以色列无人机先后袭击2辆摩托车，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并且称直接命中目标。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聚点。
3: 内塔尼亚胡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以及加沙地带局势。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以色列的报复，因此以军近日接受了大量军事装备，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
2: 另一边，以方认定哈马斯没有遵守解除武装协议，因此正在和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行动也并非不可能。
4: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定哈马斯未遵守解除武装协议，正在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行动并非不可能。根据《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援引两名阿拉伯国家外交官的话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予以拒绝。哈马斯要求各方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作出更明确保证，主张将其解除武装纳入建国框架，并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2号傍晚起，有民众发起反政府示威，现场有人装扮成总理内塔尼亚胡模样，以长鼻子讽刺极为说谎的骗子，并有民众举起讽刺梅伊领导人的漫画。示威者谴责以色列政府持续实施武力杀戮和破坏，动摇中东稳定，也有示威者抗议以色列特权阶层逃避兵役。另一方面，据卡塔尔阿拉比电视台2号报道，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选举接近完成，目前候选人仅剩加沙停火谈判首席代表哈亚和海外办事处负责人麦沙阿勒两人，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消息人士称，加沙地带已完成相关投票，约旦河西岸及海外地区的投票安排正在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加沙地带停火以来，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蓄意攻击加沙警察，包括当地的警车和警察局等，并且造成了警察等平民的伤亡。有分析指，以色列企图通过攻击加沙安全部门在当地制造混乱。
5: 近期，以色列蓄意攻击加沙地带的安全机构和警察局，意图破坏安全局势，并在局势已相对稳定的加沙制造混乱。
6: رجال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عناصر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شكل مقصود وهو جهاز مدني يقدم خدمة مدنية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لفرض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ريد أن تسود الفوضى تسود الفلتا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الاحتلال يريد أن تسود الحرب الأهلية بين العائلات الفلسطينية من خلال قتل مظاهر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بقتل رجال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5: 以色列的攻击主要针对加沙各地的警车和安全部队阵地。近几个月来，以军不仅多次袭击巴勒斯坦警车，还轰炸了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安全机构。这些攻击造成数十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并导致平民直接伤亡。
7: واضح إنه هذا سلوك إسرائيلي مستمر منذ 7 من أكتوبر كان هدف أساسي ومركزي للاحتلال خلال العمليات هو استهداف قوى الأمن قوى الشرطية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رغم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لي نقترب من 200 يوم مر عليه حتى اللحظة هذا جزء أساسي والهدف واضح.
5: 以色列每天都在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是以方反复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轰炸并入侵加沙地带，越过所谓的黄线，向加沙西部地区推进。
8: Despite Israel's recent focus on the Iranian and the Lebanese fronts, its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Gaza Strip still continues, reflecting the absence of any intention to abide by the ceasefire understandings. Ihab Suleiman.Phoenix TV, Gaza.
2: 好，下节新闻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东京审判80周年纪念日，中方警告日本军国主义以毒未侵。
3: 乌军声称含有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一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中方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方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日本学者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是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2: 80年前的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最终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4: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に、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によって合計28名の戦犯が起訴され、そして7名が処刑をされる、戦犯として処刑されたという事実があります。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はあったと言えるように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です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言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らてしまう。私は思いますよ。
2: 日本学者绞刑后表示，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企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应引起警惕。他强调，对于历史进行歪曲甚至否认，本质上是对战争责任的回避。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有些记忆不该被遗忘，否则将重蹈覆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3号的消息，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2号到访北京， 考察自动驾驶企业，并且和经济界人士交换意见，但是未有与中方要员会见的安排。
3: 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自民党高层首次来华。西村康稔在2号抵达北京，预计停留1天。此次行程也是在他访问哈萨克斯坦回程途中顺道进行。共同社称，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自民党的四大要职首次访华。报道指，西村此行没有和中方要员会见的安排。日媒称，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在试图通过恢复与重要人员的会谈来推动关系解冻。日方正在调派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出席本月在江苏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内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透露，菲律宾5名人员3号不顾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上中国南沙群岛铁线礁活动。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依法查证处置，有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号会见了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11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并且合影留念。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朝鲜劳动党和革命面临着新的庞大斗争任务，这一现实要求青年们更加积极奋斗，勇气百倍地发挥作用。他要求要办好同盟工作每一件事，教育好、培养好所有青年，鼓励他们成长为自己的人生，去实现党的理想，从中寻找青春、人生价值和幸福的热血青年爱国者。
3: 另外，朝中社在5月3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所谓网络威胁的指责，驳斥美方言论纯属污蔑，旨在为对朝敌视政策寻找借口。朝鲜外务省发言人3号表示，美国近日怂恿政府机关、御用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对朝认知。发言人指出，美国实际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却以受害者自居，极不相称。朝方称，美方炒作是历来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是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抹黑朝鲜的污蔑阴谋，纯属无稽之谈。朝鲜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将网络问题作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政治工具的不纯图谋，将积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
1: 美国和菲律宾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持续进行，美军2号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菲方表示，此系统仅用于军演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结束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
2: 美菲军队2号继续在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省进行联合军演，美军当天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
5: Training out here in Batanas.It allows us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than what we're normally allowed to operate in. So it gives us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utilize the system.
2: 美国军方并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机动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设计初衷是用于远程操控，实现完全自主运行，而建造目的是为了追踪、瞄准和驱逐敌方军舰，可以从陆地攻击水面舰艇，其射程远达约185公里。在海岸线防御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菲方演习负责人就表示，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是为了测试其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不会用于实战演习。军演结束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谈及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威胁，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
1: 同日，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对以任何形式军事干预古巴。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日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利益。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此外，当天在一场哈瓦那举办的团结活动中，迪亚斯卡内尔在讲话时点名，古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未对美国构成特殊威胁。
6: Para los Estados Unidos, y estamos seguros que ese no es el sentimiento del pueblo norteamericano, ese es el sentimiento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o el pretexto que usa 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para agredirnos. Uno se pregunta, ¿cuál es la amenaza? ¿Qué es lo extraordinario de esa amenaza? ¿Qué es lo que es inusual en esa amenaza cuando Cuba es un país de paz?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对以任何形式军事干预古巴。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加勒比地区已被确立为和平区，这一共识应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他呼吁各方避免参与。

局可能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并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日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称有关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二号宣布控制了乌克兰苏梅州的米罗波利耶定居点，从而使俄军扩大了俄边境附近的安全区。
1: 俄罗斯国防部还说，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乌军则称，罕有地摧毁了俄军的一套电子战系统。
2: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苏梅州战事的视频，显示俄军的摩托化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取得当地村庄的控制权。俄军并摧毁了乌军的射击阵地，迫使乌军士兵撤出村庄。之后，俄军并逐户清剿村内的建筑物。俄方称，攻占这条乡庄后，大大改善俄边境附近的安全。俄军更可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境内建立安全区。在哈尔科夫，俄军第71摩托化步兵旅的突击小组在炮兵和攻击无人机的掩护下攻入当地一处村庄，取得立足点。乌军曾将经验丰富的机械化旅教官调往当地，试图力保当地的控制权，但结果失败。目前俄军每天均从多个方向攻击苏梅及哈尔科夫两州，逼迫乌军后撤。另外，哈尔科夫市四个油站及一座民居遭俄军无人机攻击后发生大火，消防员喷洒化学剂灌救。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六人受伤，和附近邻居表示自己的住所在附近，幸好未有受到波及，但担心俄军若持续以油站为目标，将会很危险。除哈尔科夫市外，另一个城市丘胡伊夫也遭到俄无人机攻击，两名男子受伤。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则发放视频，表示一支特种部队在哈尔科夫罕有地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乌军表示，特种部队根据战况分析，推断有关的电子战系统可能部署的地方，于是派出无人机侦察，最终确定目标，并将系统以及一辆指挥车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二号表示，伊朗战事严重阻碍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目前正在等待恢复对话接触，但是一切都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提出在5月9号胜利日停火，具体生效时间将会由总统普京决定。
3: 有关顿巴斯战区的上周的战况，根据现有信息，库皮扬斯克地区目前仍存在着大片的灰色地带，乌克兰武装部队仍在奥斯科尔河左岸进行防御，俄军分布在右岸，两军呈阵地战的态势，这使得外界确定俄乌两军的实际阵地变得极其困难。
4: 沃尔诺瓦哈，乌军也是加强了对沃尔诺瓦哈的炮击，包括对市中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文化宫的射击。乌军呢，主要是对沃尔诺瓦哈的民众呢产生一个威慑。
3: 上周，红色利曼地区的军事行动强度增加，作为其主要战役的一部分，俄军也战术性地向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的缓慢推进，目前仍然属于排兵布阵的阶段。在扎波罗热州方向，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防御也引发关注。尽管乌克兰军队进行了反击，但俄军仍然继续向胡利亚伊波列方向推进。本台记者认为，摧毁奥列西夫要塞带，这可能成为俄军指挥部在此方向上近期的关键目标之一。随后，俄军便能够将进攻的力量集中于扎波罗热市。有观点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也面临着三项关键性的任务，即阻止俄军向胡利亚伊波列以西推进，并能够守住奥列霍夫斯基的要塞区，以及尽可能将俄军第58集团军向南击溃至少50公里。这些企图想定要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外交部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窜访斯威士兰沦为国际笑柄。
1: 五一黄金周，香港各大景点和商圈人头攒动，

0: Latino, Copar Mundi.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9: 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赖清德据报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先是受挫，然后于2日偷偷钻进了斯威士兰的飞机，窜抵达。
10: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国台办同一天也表示，赖清德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台独立场顽固。赖清德2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一来发生地震后紧急小时，其已到内迷声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颤言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滞留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中方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祸中取利。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此行据报是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访。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斌华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众，其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他如黄金周第三天，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五月头两天来港的旅客已经超过60万2000人次，按年增加6%，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
12: 陈茂波表示，第一季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 全年计算，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

0: 几度。若单计三月份，升幅更达近36%。他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量与质同步提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五一黄金周第三天，香港各大口岸出入境人流高峰持续，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景点涌入大批内地游客，一些热门商圈的餐饮生意有大约20%升幅。
0: 黄金周出境外游的港人、入境的内地客挤爆香港各大口岸。5月2号，香港有将近130万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66万人次。在入境的人潮中，内地访客有将近26.3万人次。最为繁忙的落马洲支线口岸，当天有将近7万人次内地客入境。在出境方面，63.9万人次当中，内地客有25万人次，其中最多人选择罗湖口岸。2号当天，一共有14.4万人次经罗湖出境。旅游业监管局的数字显示，2号当天有292个内地旅行团到港，涉及旅客大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保持良好。香港各大景点和商圈，尤其是网红打卡店，连日来人头攒动。旺角闹市、打卡天桥，浓浓港风收入镜头。海港城靠近尖沙咀码头入口，打卡对面港岛天际线和落日。搭乘天星小轮也要大排长龙。富豪雪糕车被层层游客包围。广东道的一些商铺人龙一度排到几十米。远离市区的郊外打卡自然美景的热门景点，打车也开始排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表示，业界对假期市道反应积极，中档及大众化十四人流畅旺，整个假期的人流能带动餐饮生意按年升大约10%。而黄金周首天，油尖旺及佐敦一带餐饮生意更有大约20%的升幅。高级十四虽未见爆满，但整体消费氛围向好。而年轻人今年新开设的餐厅，普遍透过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宣传，成效显著。估计善用网上平台宣传的商家，生意额可以提升20%以上。凤凰卫视赵龙、徐富秋香港报道。
2: 香港鸿福苑七栋受灾大厦开放给居民分批上楼取物的安排进入第14天，今天开放的是鸿盛阁和鸿泰阁部分单位。
1: 有居民表示，上楼后最想取回自己的求婚戒指。
3: 都是啲贵重嘢啦，系啊，爹哋留俾我嘅首饰，跟住系可能求婚戒指啦呢一啲，亲手建立嘅屋企咯，系啊，因为系谂住买完之后就。啱啱都講求婚戒指就係準備結婚，咁而家我哋就結住咯，就揀埋間屋先。如果可以早啲上去，就可以避免好多偷竊嘅情況出現。
4: 自己都擔心隻戒指。
3: 好擔心，因為就咁擺台頭，咁你一入門口就見到其實。
1: 特區政府也公布了2號上樓的整體情況，涉及119户438人受到3宗身體不適求助的個案，1宗尋求心理輔導服務，還包括12宗居民求警協助個案。涉及居民怀疑遗失事物、现金和金饰等财物，警方派员搜查后，4宗个案成功寻回失物，4宗个案所涉单位损毁严重。调查后，居民相信财物或已被焚毁，余下4宗单位并无被劫掠的痕迹，居民也未能够提供财物详细资料。
2: 香港的粉岭绕道东段在今天正式通车，有市民和的士司机都希望新路可以舒缓区内交通问题。也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绕道既有利于民生，也有助于深度发展香港整体经济。
5: 呢几年越嚟越严重啦，特别上鸡岭同埋嗰个叫咩大头岭嗰度，系啦，就塞得特别劲。一嚟车多，同埋最你附近而家多咗好多人住噶嘛，咁你譬如皇后山啊，成嗰边都多咗好多人住。我陸陸續續都有好多我見譬如我因為我住喺即係附近啲村啦，咁其實譬如你粉嶺中心隔離而家又起緊幾棟新噶嘛，咁啊變咗嗰個交通壓力都係大。
6: 香港北區交通擠塞問題嚴重，不過粉嶺繞道東段通車後，粉嶺居民出市區就有一個新的選擇。
7: 咁佢話快10分鐘啊嘛。咁我哋租車噶嘛，咁時間梗係快啦，做多一單生意咯，試一兩次得嘅咪繼續行咯，唔得嘅咁咪都應該得嘅，咁設計出嚟唔通亂咁放錢落去咩？將來馬色路嗰度咁多樓盤、咁多棟樓、咁多人，而家暫時梗係可能未必用得盡，但係你10年8年後一定飽和，上水都飽和曬啦。 係咪？

0: 要塞车就好麻烦了。
1: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绕道可以缩短北区居民来往上水、粉岭以及九龙区的时间，也有助粉岭北扩张新发展区，以及配合未来新公屋落成后的人口增长。
2: 粉岭北呢个新发展区咧，我哋都会有超过90,000嘅呢个人口系会搬入嚟啦，入伙。咁所以咧，我哋其实今次呢一个嘅粉岭绕道东段嘅开放啦，其实都可以讲系基建先行嘅，因为我哋喺呢一个新发展区嘅呢个屋邨，譬如系好似凤凰岭邨咁啦，佢哋居民入伙前咧，我哋就已经开放咗呢一个嘅绕道啦。咁所以呢一个都系对一个便民嘅政策嚟嘅。
1: 新绕道目前不收费，但特区政府早前重申用者自负原则，日后是否有机会收费呢？谭振国说，不应该要求付费使用，否则会影响居民使用意愿，又认为未来必须规划巴士或小巴路线，能够途经绕道接驳到其他地方。凤凰卫视记者彭丽婷香港报道。
3: 下节关注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羽毛球汤姆斯杯决赛，一会儿见。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数百名伊拉克穆斯林二号从首都巴格达出发，搭机前往沙特阿拉伯展开朝觐之旅。据指出，当天有多支类似的朝觐队伍从伊拉克全国多地机场出发，履行有能力的穆斯林都要做的五功之一，到沙特麦加朝觐。有在巴格达出发的穆斯林表示，迫不及待想赶到麦加，要在那里为伊拉克和中东的和平祈祷。每年的朝觐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朝觐的核心意义在于展现对真主的绝对顺从、敬畏，达成精神洗涤和罪恶饶恕，并且体现全球穆斯林的平等团结。今年的朝觐活动将从5月25号开始，30号结束。
5: 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2号起再次喷发，在菲律宾东北部的阿尔拜省，有民众拍摄到了马荣火山再次活跃起来的景象。火山灰直冲天际，并且逐渐使当地的能见度降低，灰烬覆盖着道路和建筑，对民众生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当局监测到了由超高温岩块、火山灰和气体组成的火山碎屑流，相当于出现了一场快速移动的火山雪崩。目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将警报级别维持在3级。
4: 再来关注在丹麦霍森斯举行的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的中国队击败了东道主丹麦队，晋身决赛。
5: 同时，在尤伯杯半决赛中，中国羽毛球队的女将也击败了日本队，顺利晋级决赛。

0: 汤姆斯杯半决赛第一场，国羽一哥石宇奇对上世界排名第三的安东森。此前两人交手，石宇奇9胜3负，这场石宇奇也是压着安东森打，以21-16、21-5直落两局胜出。第二场男双两位坑王昶，以21-18、21-17战胜丹麦组合，收获本届汤杯5连胜。第三场比赛，李世峰鏖战3局击败对手，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对手将是击败印度的法国队。尤伯杯半决赛第一场女单赛事，王芷怡面对山口茜，虽然先是一局21-23，但之后以21-11、21-16胜出，为中国队取得领先。第二场女双比赛，中国队仍旧与上一轮一样，派出刘胜书、谭宁组合，以局数2-0完胜对手。第三场陈雨菲登场，面对宫崎有花，陈雨菲以21-11、22-2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率先晋级决赛，对手将会是韩国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中华台北女队的教练发文控诉伦敦世乒赛安检人员对中华台北队女运动员有不当肢体接触甚至疑似性骚扰行为，国际乒联3号发布声明称，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及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组赛组委会正在对事件进行全面审查。声明称，三方对一名女运动员的投诉深表关切，这名运动员在入场安检时遭安保人员不当肢体接触。声明强调，此类事件完全不可接受，运动员的安全和尊严不容妥协。三方已与这名运动员所在队伍直接沟通，并承诺为他提供所需的一切协助和支持。声明指出，虽然英国当前正处于安全威胁等级提升的状态，但是所有措施均以专业且恰当的方式执行，目前全面事实调查和安全保障工作正在进行。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各界新闻。

0: 凤舞黄舞兼川猎，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巨铭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1: 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我们是村岗小分队。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
0: 村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了，跟您都太久没见了，都十几年了，您还真挺精神的。
1: 胖一点了你。
2: 他叫李海放，今年76岁，距离我们跟他的上一次拍摄已经过去了12年。虽然当时的拍摄也是在沈阳，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和另一位老朋友受邀专程而来的。
3: 完了，一起走。
4: 邓奇平，
3: 对对对，
4: 那来了，
3: 那一个，
2: 他就是邓奇平，比李海放还大2岁，今年78了。他们这次来是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受邀参加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
4: 他们是2013年跟我们一起到韩国去。
0: 对，2013年的时候，正好跟着李阿姨一块去了韩国。

0: 2014年正好你们第一批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拍了。所以这次想就拍您二位，然后您
1: 凤凰卫视，我们2014年3月28号我们都来了，第一。
0: 对，第一批的时候。
2: 12年前的2014年3月28日，首尔时间7:30，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确认交接437具志愿军遗骸以及相关遗物。也是从那年开始，中韩两国开启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常态化交接合作。截至今年，这场跨越山海的忠魂归乡行动已持续开展了13载。对于那些志愿军烈士的后代，承载着跨越70余载的血脉深情，漫长等待终有回响。
1: 这里边有两个儿女已经走了啊，你像这个刘忠庆还有一个温菊花都去世好几年了。
0: 找到他们的那个父辈
1: 都没有。他们，你像那个温菊花呀，又去韩国，又去朝鲜，一趟的，最后这个走了。
2: 这个横幅是早在2014年，他们为了迎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时制作和签名的。而这个，就是当年我们记录下的他们每个人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时的画面。当时的他们很多都是因为突然看到电视报纸上的新闻，得知第一批在韩志愿军遗骸归国的消息后，纷纷自发赶到沈阳，汇聚在一起接迎烈士回家。
3: 这位阿姨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上海啊。是怎么过来，坐火车还是大概坐多长时间啊？
4: 25个小时。
2: 这就是12年前我们镜头记录下的李海放。当时他64岁，是从上海赶来。他的父亲李树人1950年11月入朝参战，1951年5月在第5次战役中被炮弹击中牺牲，当时李海放才13个月。这是2014年我们镜头里的邓其平，他当时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他的父亲叫邓世军，是著名的战斗英雄。1951年2月，作为团长，邓世军带伤入朝作战，3个月后便牺牲在韩国洪川江南岸。当时的志愿军家属们希望能够在遗骸归国当天进入机场参加接灵仪式，并在遗骸进入陵园时能够扶灵入园，但由于参与仪式的家属代表早已确定，所以工作人员为家属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等候区域。2014年3月28日下午1时，40多辆装有志愿军遗骸的军车终于驶过了志愿军家属们的眼前。
5: 爸爸，爸爸，爸爸！
2: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在其中，但是他们坚定地奔赴接应，用最虔诚的等候告慰父辈。
5: 爸爸，
6: 60多年一种压抑的情感的一种释放。这次回来有437个吗？我希望里面有他。我想呼唤一下，他可能会听见。
5: 爸爸。
1: 那一年我才66岁，今年我78岁了，这12年过去了嘛。
0: 这里边有人找到自己？
1: 这个李海放呢，我们这最有希望的，就是李海放。
7: 就是明天是第13批，那个在韩的烈士遗骸回国。就是我这次就被邀请了，我觉得。激动了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我听那个邓伯伯说，您是你们这一批里面最有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心愿的人。
7: 我觉得希望也是比较渺茫的。
0: 是吗？

0: 放第一次去韩国找寻父亲是在2013年8月，随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来到了位于韩国的坡州墓地。这里距韩朝分界线约5公里，是安葬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墓地。据统计，朝鲜战争中仅第5次战役，志愿军在韩方一侧伤亡就达7.5万人之多。尽管对于这些遗属们来说，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志愿军无名墓碑之下是否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但他们还是将鲜花插在了每一座坟里。
1: 人家接你回去，你要回家，你漂泊的时间太久了。你也是的，爸爸到底在

0: 中韩两国22日在韩国人超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正四里大队礼兵持国旗，护送烈士观国东升解放军空军运20B运输机将烈士英灵送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1: 而在这一天，李海放和邓其平也起得格外的早。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十几年间，他们数次自发赴韩寻亲祭灶。今天，他们说要在家里接我们的爸爸回来。为了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机场参加银魂仪式，78岁的邓其平在出发前还特地去医院输了几天液。
2: 从前上开始，我就发现啊，我走路现在就是有。 不是很稳啊，一晃啊，咱们也老了。
3: 这就是呀、啊，
2: 再过几年，
3: 我们到人生的下半段了。
2: 是，你看我现在全是。
4: 好，你好，你好，我是红飞五军的常辉。
2: 哦，来了。
5: 2026年4月22日上午11时，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146件遗物，由空军运20B 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
2: 我明明知道这一批不可能有我的父亲，但是我仍然来迎接他们。他们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啊，所以每位烈士回来，我都感觉是我的亲人一样。

0: 个就是很悲壮，76年了才回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很欣慰，觉得76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那么我想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1: 看着灵车一个灵车一个灵车一边，自己想到了我的父亲，想我们都是在不懂事儿，

0: 还不记事的时候，啊，还朦胧的时候，就是没有父亲，这一生没有父亲，那是情不自禁不能控制的。
1: 而这张照片是邓其平和父亲唯一的合照，当时他还不到3岁。
0: 我父亲是带着他这个照片参加抗美援朝，他牺牲以后啊，那警卫员怕暴露我父亲身份，就搜我父亲的口袋，搜出了这个照片，警卫员保存了60多年。这个窑洞就是我们家当时住的这个窑洞，我父亲呢就抱着我照这个相，2岁多，51年5月20号牺牲，我才刚刚3岁0.1个月。虽然父亲离开我们75年了，我一直认为父亲就在身边。我们住的这个窑洞，晚上那个老鼠，我记忆我父亲穿着个白衬衣，穿着个白裤衩，对着地下拿着个砖堵老鼠洞去。另外，我父亲经常背着我，每次回到家，呀，跟我玩捉迷藏，他有时候藏在门后边，有时候趴在桌子底下，我找不到以后，他就嚷一声。
1: 2岁多还能留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可能也是父亲留给儿子最珍贵的礼物。
2: 我父亲，赴朝参战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那么，我想，当时我连爸爸都还没学会叫，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等于是我这辈子，他都听不到我叫的爸爸了。
1: 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心结，才会有2014年时那么用力的声声呼唤。这十几年间的拍摄，李海放始终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在人群中他总会是那个离得最远的人。平时想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总会说，大家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每次谈到爸爸，哪怕他是用最平淡的语气叙述，也能感受到，尽管对父亲没有任何的记忆，但作为女儿，他对父亲始终有着很深很深的牵绊。
3: 等于现在就只有一张您父亲这样的照片，对吧？就是他没有留下跟您的合照，是吗？
2: 对呀，对呀，我很遗憾，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康明啊，还有那个邓其平，他们都有和父亲的合影。
3: 那会儿您就是会问一些就爸爸的情况吗？
2: 对的呀，问的，那个小时候问了以后嘛，就是。他回答我就说爸爸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当时觉得参加抗美援朝还是很光荣的，对吧？但是逐渐逐渐人家就说抗美援朝人家都已经回来了，对吧？后来我也问妈妈，妈妈说那是一批一批的。所以我觉得等于是就是尽管妈妈知道他是已经牺牲了，但是就是内心深处还是盼着他能回来。那么他活着的时候也是盼着他的遗骸能够回归嘛。现在等到我了，我已经也那么大年龄了，对吧？就是就迫在眉睫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也觉得这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应该是完成的，不应该再拖到下一代了。
1: 1950年11月，邓其平的父亲邓世军所在的63军准备开赴朝鲜前线。临别之际，妻子抱着儿子，挺着已经怀孕8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
0: 我母亲抱着我，我们是在这个高坡上，我看我的父亲骑着马，那个时候就给父亲招手啊，我父亲也在给我们招手。他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小，突然间就看见一个人骑着个马，就往回跑啊，因为跑很快啊，然后又落下。我父亲

0: 跟我说话，七平，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回来。这也是父亲的最后诀别。
1: 1951年4月，入朝仅两个月，家里就收到邓世钧牺牲的噩耗。那时邓七平刚满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多年以后，邓七平从父亲的警卫员陈明月口中得知了父亲牺牲的经过。1951年5月，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邓世钧奉命率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至洪川江以北。5月20日晚9时许，邓世钧率部通过一个狭窄路口时，遭地炮火猛烈阻击。
0: 突然听到我父亲讲：“明月，我挂花了。”啊，就是说我流血了，打着我父亲的左大腿，一个弹片打了一个大窟窿。第二波炮弹再打过来，一个弹片就击中我父亲头部，半个脸削掉了，而且呢，当时血都没流出来，啊，当时就牺牲了。
1: 父亲邓世钧牺牲后，邓七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听母亲提起父亲和领袖毛主席的往事。
0: 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给我讲，给我讲了一辈子，毛主席很喜欢你爸爸。1944年2月，计杀器召开了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一年，在延安，毛主席接见我父亲，而且我父亲才有机会给毛主席在腰窝中睡了觉，还照了相。但是现在很可惜，这个照片人为丢失了。
1: 父亲邓世钧被表彰为晋察冀战斗英雄之后，他的部队执行了保卫延安的任务，因此也就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吃同住，还进行过数次长谈。1951年5月，当毛泽东得知邓世钧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后，向他的上级师长徐信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务必抢回邓世钧烈士的遗体。
0: 这是陈明月反复讲的，他说他抢你爸爸尸体，这是毛主席的命令，那是毛主席下令，一定把邓团长的尸体抢回来。
2: 但最后没抢回来。
0: 没抢回来吗？为什么没抢回来呢？等他们再过江以后，掩埋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了，到处是美军坦克，啊，路、地里都是坦克，都向北，打着灯火通明，中间就是步兵都烤着火。他们几次想出进去，根本就进不去，潜伏了2至3个小时，最后天快亮了，然后就你再不撤回来，那很危险。这我请示上级，上级还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撤回来。
1: 由于当时遗体掩埋地已集结了大批敌军坦克，无法靠近，邓世钧的中骨长眠他乡，从此接父亲回来成了邓七平半生的执念。根据父亲警卫员的回忆，邓七平数次赴韩，试图确认父亲下葬的大致地点，但终埋何处仍是一个谜。
0: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分析，就在这个山口，我父亲中弹，就是牺牲吧。个水区，在个地里，把父亲这个照片，这不是带着酒，国内带着酒，祭奠父亲嘛。磕头，反复磕头，你看这还倒酒，这倒酒。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就心情就平静不了啊。我在那天晚上，我坐在外边，感觉什么呢？这是我60多年来离父亲最近，虽然我没有找到遗骸，但是我认为我父亲就在周围。我感觉，60多年来第一次和父亲最近的这个位置，对天跟我父亲说话呀，把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母亲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有我爷爷奶奶的情况，给父亲交代。另外给父亲说了很多话，你的儿子没，或者女儿也好，永远怀念你，没有忘记你。第二个，你儿子来找你来。

0: 要妻子找你接你回家。
1: 原来没有。
0: 原来没有这，原来就没有这中间树。啊，我们就
1: 我们上次就在这里，
0: 就在那门口。他现在他修了，他把这块修的。
1: 对对，现在搞得漂亮，
2: 变化还挺大的。嗯嗯，
1: 国家重视了。
0: 前面这一排呢，杨根思，啊，邱少云、黄继光，著名的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吧，都在这一排。
3: 到的是特级英雄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的小高岭战斗中，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0: 他的父亲
3: 年仅28岁，
0: 就是杨根思团的政委。哦，他父亲见证了杨根思牺牲，但他父亲的五四战役也牺牲了。
4: 李海芳珍藏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这是一本1950年9月份的英模纪念册。当时杨根思参加完第一届英模大会，回到172团时，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册送给了团政委李树人，也就是李海芳的父亲。
5: 有一篇报道啊，就是说到，就是杨根思从北京开会回来，172团政委李树人任命杨根思为3连连长，所以他们也有评论，就说，幸亏172团任命了杨根思为连长。否则这个杨根思连也就不存在了。在宣读任命的时候，爸爸就跟大家，你要那个像一团火，带出一支过得硬的部队。这杨根思也确实是做到了。
4: 2013年，李海芳曾来到这里，希望能为父亲立一座衣冠冢，让他和长眠于此的战友做个伴，但未获批准。此后，他又两次远赴韩国，父亲的牺牲地灵提郡蓝田里寻访父亲的踪迹。
5: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是，就是担架把他抬回来、撤回来的，撤到那个就是医疗保障点了。他是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以后，然后牺牲的。牺牲以后嘛，他那个卫生队的同志呢，就把他就是装在一个马槽里面，就找了一个小山坡，就埋葬起来。他就说村庄后面的一个小山坡，那个时候叫小山坡，后来也都是大山了，对吧？也都是密密麻麻的，都很多树林了，所以。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座山，后来我想就是山上就是找了一块石头吧，父亲牺牲的地方的，找一块石头。那个时候有一种安慰吧，心里有一种安慰，觉得终于到父亲的这个牺牲地来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坐坟坐在山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座山都是父亲的坟茔。下面是河，就是朝阳江嘛，有山有水，我觉得也算风水宝地。回不来的话，我觉得这块地方也不错。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
1: 在香港842艺术展，冯唐谈收藏，聊艺术；在北京艺人寺，冯唐用笔墨构建当代人的精神道场。冯唐的艺人寺，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三月的香港，艺术像一场潮汐，涌进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也涌进这座城市的街道、博物馆与公共空间。作为香港艺术月的重要现场，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廊、藏家与艺术家，展览、交易、交流在这里同时发生，也让艺术成为观察一座城市的另一种入口。
2: 五个元素嘛，不是空、风、火、水、地嘛，土地的部分就由它来做。它这是土豆，是毛线织的土豆。
1: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冯唐以香港艺术月特邀嘉宾的身份来到现场。一个多月后，2026年4月，他把自己的130幅新作放进北京启浩艺术馆展览。

0: 曾在协和学医，也在商业世界工作多年。他谈艺术时，既有文人式的敏感，也有商业世界训练出来的直接。既谈禅意，诗酒茶，也不回避金钱市场和日常生活。本期文化大观园，我们和冯唐聊聊艺术，也聊聊艺术如何进入一个人的生活。
1: 我们知道您的身份很多元，您是诗人、作家，包括您很多商业的经历，您还是协和的医科的博士。同时，您我们知道这几年来，您就像您说，您是艺术家，
2: 一直没停办展览，
1: 对，
2: 每年一个个展，快十年了，
1: 快十年了。那么您到了展会，您会去收藏作品吗？
2: 我其实收藏艺术品也有小二十年了，以我喜欢的那些架上艺术为主吧。我一直喜欢用艺术，用艺术的意思，我不希望艺术只搁在保险柜里，只搁在储藏间里，我希望能在我的生活空间里，我日常的时间里，比如说像高古玉、高古瓷，我希望能给它摆出来，希望我能耳鬓厮磨，能够玩起来，甚至当成喝茶的茶盏，吃饭的饭碗，割菜的盘子，插花的花瓶，还有一些呢，每天可以戴的，当成首饰，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还有架上这些东西呢，那就是你愿意搁在书房里，愿意搁在客厅里，挂在墙上，一两年你稍稍换一换，你就觉得，哎，生活好像跟没有他们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
0: 很多人谈收藏，首先想到的是价格、真伪、升值与传承。在冯唐这里，收藏还有另一条线索，使用。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里，对器物的欣赏就并不止于收与藏。比如觚，曾是商周青铜礼器中的酒器，鼎也曾与祭祀宴享和权力秩序相连，到了后世文人手中，他们被重新安放进书斋与庭院。古觚可以插花，铜鼎可以焚香，古器的形制与纹样也不断被瓷器、玉器、法兰器重新模仿和转化。器物从礼制走入清供，从庙堂走到案头。早在千百年前，一件美物就不只是被鉴定年代估算价，而是可以用来布置空间、调动气息、安放心绪。
1: 其实你在用这些，比如收藏来的这种，不管是古董啊还是艺术品，那是不是还是很紧张的？你怕打碎啊，怕碰坏啊这些？
2: 好问题。其实呢是这样，我是一个重度的强迫症、划痕症患者。曾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机要戴套，坏什么东西之后心里会很难受。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学医的背景，在协和念了八年，然后毕业又进麦西这种整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天替客户想清楚事儿的这么一个工作环境，也可能是我根深蒂固的性格。但是我发现是这样的，你如果害怕损伤、害怕碰坏，你就不用吗？你就不让自己生活里艺术一点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那怎么克服这种划痕症？我心中列了七个方法。那第一点呢，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那天地都这样，那艺术品也是这样，你平常用的东西也一样。第二个呢，是这是一个自然规的一个常识，只要你使，它就会坏。那第三呢，接受自己这种保护欲，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接受自己会担心啊，会珍惜，会爱护，这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第四呢，这是买 mark， 这是我的痕迹，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甚至我会添上一个词，这是我的印记，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0: 因为你跟一个美物耳鬓厮磨，你想想那些痕迹都是你们俩产生的痕迹，对吧？哪怕你看一个画，也是一种彼此的注视。哪怕有一天你微醺摔个跟头，碰坏了一点，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相遇吧，某种形式的相遇。那再往下说呢，下边都非常的古怪的想法，说那你实在难受，你就再买一个呗，对吧？第六个呢，不得不说呢，时间治愈，人呢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时间过去你就接受了某种残缺，接受了某种失去，没就没了。最后一点，第七点，有时候出现了一点破坏反而是好的，反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新的作品。比如说哈，瓷器，我是有一个南宋龙泉窑的香炉，有一天手一滑就摔碎了，那瞬间呢很难受，但转回来又说，那这种失去你需要学习，需要领悟。后来就把这些残片又归类包堆，我跟我一个朋友说，你帮我修修吧，他是做金扇的，然后他就把它弄起来，就反而拿到金扇之后的成品，我会觉得它有另外一种美，是过去没有的。
1: 在中国民间，就是有锔瓷的手艺，匠人用金属锔钉把碎片重新扣合，让破损的器物继续被使用。后来，金扇又让裂缝成为器物表面新的线条，破口不再只是缺陷，也成为时间留下的痕迹。古器的旧色、包浆、开片、修补，都可能成为观看的一部分。人们看一件器物，有时看的不只是它最初的完整，也是在看它经历过什么。那些经历过时间之后留下的痕迹，或许也是另一种美。
0: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用艺术给它用起来。一点呢，是你想想，你如果日常生活都跟艺术的美的好的东西耳鬓厮磨，很有可能你生活质量这辈子会高，对吧？另外一个，很有可能你在耳濡目染中、耳鬓厮磨中，你也变美了。你也变好看了，对吧？那再往下说，你在用的过程中，它还很有可能升值了。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为什么只是说就像买股票似的，买完了之后扔在那儿，你也不去理解它，你也不去用它，然后你给它卖的单图升值，其实你使的过程中它也会升值的，挡不住的。那第三呢？其实，在使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逼着你去学东西。我觉得学习通过艺术品去学东西，是我自己学习变得对世界有更多的理解，变成更好的一个人重要的手段。比如说，你买了一张常玉的画，那你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常玉这个人吧。大致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走，他的过程，他的一生，以及那个时候，在法国也好，在巴黎也好，在纽约也好，主要的艺术家的活动，他的所谓的师承，影响他的一些信息和力量，他好在哪儿，他的创作的变化等等，跟他同时代的还有哪些艺术家，慢慢你变得对190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这些文化，这些不同国家的风貌，多多少少会有些了解。
1: 一件艺术品背后，往往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字，它也可能是在某个瞬间，因为一根线条、一种气息和观看者自己对上的暗号。比如冯唐和常玉。20世纪上半叶，巴黎是世界现代艺术的重要现场。许多中国艺术家在这里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西方现代绘画的语言中融入来自东方的线条、留白和笔墨气息？常玉的特别也正在这里，他画人体、花卉、动物， 常常用几

0: 剪的线条和大面积留白，形成一种介于东方写意和西方现代绘画之间的面貌。而打动冯唐的也正是这种中西之间的转换。常玉的混搭某种程度上也照见了冯唐自己的混合经验，文学、毛笔字、医学院、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都在不同阶段进入了他的生命。
1: 你觉得一件作品，比如说你不一定很动心，但你知道他是一个名家，他的价格很贵，这种信息会不会改变你收藏的初衷？
2: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我也一

0: 艺术家，他的整体对我有没有吸引，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他独特的贡献，我觉得艺术家本人还是重要的，因为艺术品毕竟是一个带着他艺术家非常强烈个人印记的东西，带着他所在的时代、所在的城市、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经历，所以艺术家如果看艺术品，不要先看艺术家，就跟艺术品如果稍稍扩大一点，又到了我专业领域，就是文学嘛，那文学当然是先看作家了嘛，好，而不是说先看作品，先看作家这个人。有没有可能能给我新鲜的感觉，能让我对这个世界多点了解，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反过来呢，我也有很悲惨的例子，曾经因为一个作品特有名，然后看了这部作品，本来眼力就非常受限制，那么多些东西要看，然后花了3个周末看了一个长篇小说，见了那个真人之后，我就特别后悔。说没这么一个人，我不值得花这3个周末。玩笑归玩笑啊，就说明某种问题。你不能说我买了那个人那个画，再去了解这个艺术家之后，发现那个艺术家是自己很讨厌的一个人。你说那个画留着还是不留着？那第二个重要点，我觉得看艺术品还要看你自己个人和这个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看艺术家本人，第二要看你和这个艺术家能够产生的勾连，这个产生的勾连，产生这个链接，可以赤裸裸的是钱。你说我买了10张，这个人隔了10年升了10倍，不是坏事，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好了，但还有可能就是。我更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艺术家，哎，我跟他有共鸣，我觉得他的经历对我有帮助，我觉得他汲取力量的方式也是我汲取力量的方式，他的审美偏好是我的审美偏好，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1: 了解艺术家当然会影响我们理解一件作品，但看完艺术家的经历、时代和故事之后，作品本身仍然要回到眼前，它有没有自己的面目，有没有别人替代不了的气息？中国画论里很早就重视自家面目，不只是讲笔墨技法，也强调画家要从自己的眼睛、心性和感受里生出方法。到了今天，艺术被制造得越来越快，一件作品真正难得的地方，或许正在于它能不能让人感到这件作品只能由他来完成。
0: 你抛开你自己，抛开这个艺术家，这个雕塑、这个画、这个装置，搁在哪儿？一，它有没有辨识度？就是它非常独特，特别是在 AI 呼啸而来，那些最大公约数，大家都熟悉、都明白、都容易写出来、画出来的东西，能不能避开一点？能不能找？石涛的话讲，自己那一画，那个艺术家那一画，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一画，那么多艺术家，那么长时间，那么多人类，在过去都没有创造出来的，他有这一画。哪怕你也说不清楚那一画是啥，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一样。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核心的，在艺术品收藏里非常核心的一件事，以及是在 AI 呼啸而至之后，艺术品值得长久存在下去，能够抵抗 AI 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没有，现在特点非常独特，而且它那个独特是值得存在的独特。
1: 在香港巴塞尔这样的国际艺术现场，冯唐谈的是看艺术、收藏艺术、使用艺术。回到北京启皓艺术馆，冯唐的身份发生了转换，他不再只是观看者和收藏者，他把自己的书道、小画和器物作品放进展厅，交给别人观看。这个展览名叫《一人寺》， 这些作

0: 自冯唐的文字经验、生活经验，也来自他这些年对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反复追问。一个人的一生，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穿暖，一个人吃饱，一个人微醺，一个人睡去。一人饮，一人食，一人事，一人诗。一人最后卧醒，一人推敲月下门，一人进了一人死。
1: 您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就是一方面实际上您是在创作的时候您挺追求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您能很快的入世，就是比如说跟奢侈品品牌的合作啊，并且您的作品又马上有了艺术市场，就包括您这次展览我也看很多，您写了好多字儿，一方面你感觉是很有禅意的，但同时就是也看到很多就是又是什么富啊有钱呐、啊，就是非常入世的那种接地气的，就是您是如何把这两种特质就这么很协调的就统一在一起呢？
2: 是不是协调统一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感兴趣了我就写，然后在创作这个展览一人四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也喝点酒，像其他展览一样，围绕这个主题，一人四，一个人精神内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跟其他人应该怎么打交道，一个人应该跟其他的事物产生什么关系，用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有说有很细节的操作手册，这可能跟艺术也相违背，艺术有可能是要破的，是要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清晰的、并不规律的、并不规则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我来用艺术表达，这是我在艺术上想做的。那所以创作一人四的时候，有禅宗，有公案，有我自己的诗歌，有我在别处念到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诗句，有时有色，有世俗，有所谓形而上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我喜欢的这派禅宗是不强调二元对立，而是希望消除二元对立。哪有所谓的绝对高雅，哪有所谓的绝对俗俗，那雕刻的很细的一个佛，如果不给我感觉，那它就是雕刻的很细而已。那我拿个笔涂出来的咱们这个小 logo， 这个小 logo，那好多人说我看着他心里就安定，然后我就觉得有力量，那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觉得是本一不二的，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也不会说我就装着很高雅或装着很庸俗很低俗，我基本觉得有意思我就给它搁过去，这是一个总体的态度。
0: 一人寺里的寺不是一座香火庙宇，它更像一个人给自己留出的空间。那么这座一人寺从哪里来？冯唐说，一人寺来自他反复经历过的几个瞬间。
2: 我想啊，就是关于一人寺这个概念来自于我自己亲历的而且是反复经历的三个瞬间，三类瞬间啊，它底层都是一人寺的概念。我也在手术室实习过，我也被推进过手术室。推进手术室之前，你肯定不穿自己任何衣服了，你被手术那个单子裹着，然后那个护士问你一个问题，说马上进手术室了，你再看一下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一件也不能带进去，归到底还是赤条条。就这么进去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呢，就是您刚才说的热恋中的男男男女女女，无论是热恋中的俩人问或被问，下边这一句是经常的，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你这辈子会不会一直爱我。但是你细想想，你自己都不能保证你三年之后啥样，五年之后啥样，一辈子啥样，你凭什么能保证你爱人家一辈子呢？爱是会变的，人是会变的。

0: 说到底，你认为你能抓住的爱人有可能抓不住，你能抓的爱情有可能它也会变，也会呈现另外一种形式。那第三个场景呢，就是我经常飞行嘛，去酒店住两天，住三天，住的时间不长。退房的时候，你收拾行李，嘎嘎，确认手机、钥匙、钱包、身份都带了吗？带了啊，拉走。我关门的时候，离开酒店房间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种又过了一辈子的感觉。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就说，那有可能去另外一个世界，就这个箱子陪着你。那我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人在一个世界里需要多少东西？哪些东西是真的给你某种功能？哪些东西真的能给你某些享受？哪些东西真的是很虚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你用不着，你也不懂，跟你没关系，那为什么要花时间、精力和钱？就这几个问题都列出来之后，一个底层就是，我想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是什么，我如何跟别人产生关系，我如何跟器物产生关系。一人四该长成啥样？你一人四定了之后，你跟世界上多少其他人产生关系，谁能来谁不能来，人家怎么来，能待多长时间，你怎么跟人打交道，手术室、爱情、酒店，那底层就是这个一人四，你怎么干扎实，给它建起来，怎么跟其他人和东西产生关系。
1: 对冯唐来说，一人四并不是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一次开放的提问。观众走进一人四，看到的当然是冯唐的作品，但也很可能会被这些作品反过来追问，如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一人四，那么它该由什么构成，又该把什么留在其中。
0: 其实一人四如果大家去看，里边还是蛮丰富的。你可以说简单到人生不过十九茶，但跟事相关、跟酒相关、跟茶相关，又会呈现一大堆东西。然后我们还安了一把椅子在一个长廊的中间，偶尔你坐一坐。其实我过去这些年也在做这个实验，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安静坐个15分钟，如果能睡5分钟10分钟就睡5分钟10分钟，做不了就放下手机，5分钟10分钟就默想一些，能睡过去睡过去，睡不过去睡不过去。其实我觉得疗愈性是蛮好的，对我，至少对我。
2: 那么比如说今天面对这么多观众推荐您这个展览，您会推荐他们去看哪些作品，或者希望他们通过你这展览最后能够带走一些什么？
0: 我觉得我很希望他们走马观花，我很喜欢走马观花这个意境，就把自己当成马，把这些作品当成花，把这些作品当成我的答案。我希望你一走马观花，在不懂没感觉，没触动，不妨全放过。如果或者是这个字的形态，或者这个字的意思，这个画的形态，或者这个画要表达的意思，你感受到的，让你觉得不一样，让你觉得有想法，就是所谓切身，就切了你的身。那切身需要即思量，你就在那个作品前面站一会儿，给自己慢慢的半分钟甚至一分钟，让他站一会儿，走马观花，切身即思量，这是我推荐大家看我这个展览的方式方法。

0: Latino, Copar Mundi.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到麻木。
1: One, two,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very simple.
0: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1: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0: 是从众。
2: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0: 还是从心。灵山奇遇，5月15日上午11:10，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14点方案，包括要求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战争赔偿等等，并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之内确定结果。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2号下午对黎南部的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所谓的网络威胁指责答记者问，驳斥美方言论纯属污蔑，旨在为对敌朝事的政策寻找借口。根据日媒的报道，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2号到访北京考察自动驾驶企业，但没有与中方的要员会见的安排。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在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经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的话呢是东百梅长臂猿，那他今年已经是20了嘛，年纪也比较大了嘛。他年轻的时候的话呢还是有八块腹肌的，但现在的话呢老了以后就没了哈。我们园区的话呢是只有丁丁一只，比较珍惜啊。他也没有老婆也没有小孩嘛，其实更多的话呢都是需要我们去关心他去照顾他。
1: 老丁生活的这片区域此前是一处自然保护区，后来改为森林公园，让民众可以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这里生活着包括长臂猿在内的数百种热带和亚热带野生动物。老丁是一只野生的长臂猿，属于东白眉长臂猿，这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八种。

0: 长臂猿之一。
1: 其实从外观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它的话呢也就是白眉白眉毛啊，它只有全身上下眉毛和屁股的话呢是白色的。
0: 长臂猿的名字来源于它们超长的前臂，成年长臂猿的双臂完全展开可达 1.5 米，接近身高的两倍。长臂猿下肢短小，没有尾巴，在地面行走时依靠两条长臂的摆动来保持身体平衡。姿势看上去有些搞笑，不过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树上，凭借着双长臂在林间自由穿梭，灵活又潇洒。长臂猿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以及中国云南、广西、海南和西藏，数量非常稀少，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外生存的长臂猿平均寿命通常在20到30年，20岁的老丁已经进入老年，体力逐渐衰退，需要特殊照顾。受过专业培训的小楼和小李就成了老丁的专属观察员。
1: 丁
2: 丁
3: 丁
2: 丁
1: 丁
2: 丁，
1: 快点跟他叫一下。主要负责每天去观察一下他的一个精神状况，还有他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就每天吃了些啥，在爬树的这些速度啊，各种有没有变缓慢之类的，要记录一下。
2: 对，来来来来，快点，你过来看瞧，今天咋个睡不下来？
1: 这是因为你叫呢，一点都不温柔。
2: 啊，
1: 叫温柔点嘛，他毕竟人家年纪大了。丁丁，呜，丁丁，
2: 来吧来吧，
1: 来来来，我们接你来，下不下来？丁丁。
0: 观察员需要及时掌握老丁的健康状况，必要时给予适当干预，以守护他的安全。
1: 这个是书，喏，这个是写你的记录的。
2: 哎，
1: 整不得噶，
2: 拿不得，拿不得，
1: 你还想写字啦？这是记你的那个健康的。
4: 看到这个，看吧，我就说他这个头发真的是越来越白了啊。
2: 怎么他这里是白白的？
1: 老了嘛，人家老了嘛，不老啊，丁丁你最帅了。
0: 长臂猿通常不亲近人类，但是老丁和两位观察员的关系却不一样。
1: 啊，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般很难能靠近他，他更不要说是去给他翻毛啊，或者是提他之类，他一律都是不允许的。但现在的话呢，老了可能也需要陪伴了。它有时候的话呢就靠到我们的腿上，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理毛，这样的话呢可以增进我们之间的一个感情，它的话呢自己心里面也会有个安慰，觉得啊至少有人陪着我这样的。
0: 长臂猿是群居动物，奉行一夫一妻制，然而老丁却独自生活了20年。
1: 丁丁的话呢他眼缘比较高，所以没有看上的这个长臂猿，老了以后感觉有点孤独了。
0: 观察员悉心照料这位独身老人，而老丁的回报则是为他们理毛。
1: 再躺一下嘛，
2: 再躺一下嘛，躺一下嘛，
1: 哎呀，
2: 你帮我理毛好不好？
0: 这是长臂猿表达友好的最高级形式。在小楼他们的照顾下，老丁一直过得挺安稳，但这几天老丁却出了点状况。
1: 这儿，这里，这里，快下来，丁丁。
0: 往常一叫立马下来的老丁，却迟迟不肯下来。
1: 我是感觉今天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啊，有点异常。
2: 是呢，你看哟，咋会？我感觉是塞了一圈，你说。
1: 这毛发感觉也是有点乱，平时是他是爱打理那个。哎，像长臂猿他们的话呢，清理毛发啊，或者打理自己毛发，都是通过自己来整理的嘛。但如果说他毛发比较乱的时候，

0: 话呢，我们也会多注意观察。叮叮，呜，就观察一下，哎，它是不是生病了呀，或者是心情不好啊，等等。
1: 整整一个上午，老丁都不肯下来。

0: 小旭，你快过来！
1: 这个好像是钉钉的排泄物。
2: 哦，好像是呢。
3: 感觉今天这个粑粑是有点异常，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4: 观察员立即联系兽医。
3: 喂，牛医生。我看见丁丁这个情况是有点不对劲啊，他的那个粑粑是好像是有点稀了，我是晓不得是什么情况哎。
5: 看到他难受不舒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很紧张，然后也有点不知所

0: 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丁丁的腹泻是因消化不良引起的。但令小楼困惑的是，一向正常觅食的老丁为何突然肠胃不适。小楼加强了对老丁行为的观察，
1: 然后你看他就待在那里，爱叫的吗？
0: 持续的跟踪观察，
2: 丁丁，
0: 答案终于找到了。
2: 中了。
0: 原来问题出在丁丁的视力上。
2: 像以前的话呢，哎，我们站在地上拿着食物，他能看得见的，他马上就会下来了。但后来是慢慢的发现，我差不多到下午五点左右，他这个视力就不太行了，任何人都靠近不了他。他可能还会认错了，哎，可能会下来想攻击你。
0: 除了视力的衰退，随着年龄渐长，老丁的腿脚也大不如前。长臂猿走路时，高举双手是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但现在老丁高举起长臂已经不再为了平衡。
2: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一伸手他就要抓住我们的手，他不愿意走了。现在丁丁，那我拉你。
0: 视力和脚力的衰退彻底改变了老丁的觅食方式。
2: 年轻的时候的话呢，他在树上不管是跳跃啊，或者去抓果实啊等等，都是非常的灵活。但现在的话呢，老了以后行动就没有当年的那么灵活了。他更多的话呢，现在可能会下到地上。
0: 因为不得已下到地面觅食，老丁误食了不当的食物，
2: 哎，
0: 引发了肠胃问题。
2: 放掉，快点。
0: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确保老丁的营养与健康，在兽医的指导下，小楼专门为老丁定制了食谱。
2: 像这些的话呢，都是丁丁比较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像葡萄的话呢，它里面的这个含水分量的话呢是比较高的，它吃的话呢也能给它补充到一些维生素 C 啊之类的。它可能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有点吃不动，那它吃香蕉的话呢容易消化。那玉米的话呢，它也是纤维素比较多，然后还有维生素 B 啊 C 啊啥的。你轻轻的抓嘛。你不高兴了。
0: 老丁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吃葡萄得去皮，小楼就一颗颗剥好喂他。
2: 你不想等了，再等一下啊，还没剥完呢，还没剥干净呢。来，干净了这次。可以吃了啊，太美味了，是不是？甜甜的。

0: 老丁牙口不好，还爱吃。冬夜炉是他最喜爱的零食，看见就挪不开步。
1: 提不动了，提不动了。三二一。

0: 会。
1: 美食当前，老丁吃起来却费劲，非小楼帮忙不可。
0: 咬不动，
2: 老了嘛，牙口也不太好，硬的话呢，他都是不吃的，他只吃这一部分。
0: 那么你要自己拿着吃啊。嗯。
1: 光吃素营养不全，老丁还需要吃肉。长臂猿主要靠吃昆虫补充蛋白质，老丁眼神不好，体力也不济，自己抓不着昆虫了。不过小楼有办法。
2: 这个的话呢，就是丁丁喜欢吃的那个花蜘蛛了。一般的话呢，丁丁哎吃它直接就是嘎嘣脆啊，一口就吃掉了。它看不到，找不着蜘蛛，所以像我们的话呢，平时在路边遇到的时候呢，都会抓给它吃。
0: 来来来，快点快点！哎呦哎呦，快点快点！
2: 哇，我们俩就是要必须要眼疾手快啊，才能抓到这个蜘蛛吃。慢一点，走太快我们俩是找不到蜘蛛的。原来你是不想走路了，你能找到吗？你能自己找到吗？你去那么远，快过来丁，你去那么远你找不到蜘蛛的。
1: 经过半个多月的悉心照料，老丁的肠胃调理好了，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2: 抱好啊，它恢复以后的话呢，能从外观就能直观的看到它这个精神就比较抖擞啊，然后的话呢叫声也是变大了，那头发啊它的毛发这些的话呢梳的也比较光滑。坐稳喽。感觉你这个越来越重了，我都快撑不住你啦。
1: 老丁身体康复了，可是心里还是不踏实。让老丁烦恼的是园内另外一只长臂猿，叫珊珊，它属于北白颊长臂猿，今年12岁，年轻力壮。
2: 白颊的话呢，它的脸颊是白色的，眉毛这些都是黑色的。
1: 老丁和珊珊的领地相隔5000米，本可以互不相扰，可是珊珊却总是越界挑衅，欺负老丁。老丁想反抗，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2: 他要先吼叫，哎，他一直要叫个不停。他这样是首先是为了驱赶珊珊。这个地盘是我的，他不让其他的过来，因为他领地意识是非常的强的。哎，像我手机里面的话呢，也有很多那个珊珊打丁丁的一个视频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形的话呢，非常的紧张。
1: 在与珊珊的较量中，老丁完败。
0: 消消气。
1: 观察员每次都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2: 尽量把他们两个给劝开。像我们平时的话呢，经常就会拿点好吃的先引一下珊珊，因为珊珊她比较贪吃嘛。哎，就说珊珊别打了，这里有吃的各种，然后吃的也有了，然后的话大家也哄我了，她也很开心。她开心，她就回去了。
1: 老丁和珊珊的矛盾说来话长，
2: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一个珊珊她比较小嘛，那老丁的话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那他的话呢经常会欺负我们的一个珊珊，导致现在丁丁他老了行动缓慢了以后的话呢。

0: 珊珊也过去欺负他嘛。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输给了曾经的手下败将，老丁又气又恨，却又无计可施。
0: 他自己心里面的话呢，还是会很难受，但他更多的话呢，其实还是想打赢珊珊，他就觉得我不能像这样就认输。
2: 丁，不要生气了，快点来。
1: 珊珊的骚扰不断，抚慰老丁的情绪也就成了观察员工作的日常。
2: 啊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
0: 别难过了，丁。珊珊是不是欺负你？太坏了啊，这个珊珊。别难过啊，等一下我去替你出气，好不好？我替你出气，我扣他葡萄啊，我不让他吃那么多葡萄，我扣他葡萄，好不好？不要生气了，那谁让你年轻的时候去欺负他嘛？咱们别难过，消消气啊，消消气。
3: 老丁，走喽，我们
2: 回去喽。
3: 回去了。
2: 既然被珊珊欺负，是不是很难过？
3: 是的，没事。
2: 小旭去帮你出气啊。
3: 我们帮你撑腰，对不对？
2: 没有开心点。坐好啊，坐好。
1: 为了彻底解决老丁和珊珊的江湖恩怨，小楼想了个办法，给单身汉珊珊介绍个女朋友，让珊珊把劲儿用在正事儿上，不再找老丁的麻烦。这片山林里有一只刚满九岁、正值妙龄的雌性北白颊长臂猿圆圆。珊珊和圆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是最合适的相亲对象。
2: 小龙，圆圆，给在。
4: 你咋个会在这里？
2: 圆圆，给在。
4: 在的，在里面。你怎么会在这里？还不跑？
1: 但圆圆可不好接近，他心高气傲，不仅领地意识强，还特别排斥同性，人类也不例外。
2: 像我们女性朋友的话呢，都是没办法靠近他的，看到他提起裙子就先跑就对了啊。像圆圆的话呢，她这个占有欲是非常的强，我们任何人呢都进不了她。女性的话呢，你直接就不要想了啊。所以看到她的话呢，第一反应赶紧撒腿就跑。
4: 圆圆，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来圆圆来这里来这里来圆圆嘿。
1: 只有圆圆的专属观察员能接近她。
5: 哦，放一下头皮屑啊，放一下头皮屑。
1: 更麻烦的是，圆圆和珊珊早有机缘。北白颊长臂猿雄性通体黑色，雌性则出生时是黑色，到成年后变成黄色。圆圆和珊珊最初相识的时候，恰好处于尴尬的青春期。
2: 成年以后的话呢，就变成了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黄色了。变色之前黑色嘛，但在变色这个过程的话呢，有点像发霉了，又黑，然后又掺杂点那个黄色，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发霉的一个样子。然后珊珊的话呢，她非常嫌弃圆圆哈。
1: 珊珊对圆圆素有成见，还能撮合成功吗？虽然没什么把握，小楼和圆圆的观察员还是决定试一下。
4: 来，珊珊，先来玩一下，快点。嘿，
1: 他们先引导珊珊和圆圆见面。
4: 嘿嘿嘿嘿嘿，珊珊，珊珊在里面，珊珊在里面，珊珊，快点，快点。我有课了，来耶耶耶耶，珊珊，耶，珊珊，下来了，耶来，珊珊，珊珊，快点，耶，你看上面那个珊珊，又过来这里找你了，耶耶耶耶耶耶耶。
1: 看到如今的圆圆，珊珊的态度顿时180度大转弯，对圆圆爱慕不已。可是珊珊转变了，相亲还是没成功。这次的问题出在圆圆。
2: 现在圆圆变漂亮了，但我们的珊珊她追不到圆圆了。圆圆就觉得，哎，之前我变色的时候你嫌弃我丑，那现在我变漂亮了，我不要你了啊。
1: 当初你对我爱搭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圆圆的拒绝让珊珊很受伤。这边珊珊的恋爱还没搞定，那边的老丁又闹起了小脾气， 这回是观察员惹的祸。
0: 丁，他们说你是单身汉，说你那个长得有点像老人。
3: 然后他又
0: 生气，他觉得他把我的手都给甩开了啊！咋啦，丁？说你两句你就生气了是不是？别生气了，别生气了，不说你丑了，别生气了。他智商比较高，大概都有四五岁、五六岁小朋友的智商。他特别讨厌我们说他老，说他没老婆、没孩子了，他就会生气，他马上就生气，站起来他就头都不回，他就走了。
3: 我们
0: 没不去了，不去了。可能有点拍不了老师这个，他有点那个了，根本控不住现在。甚至他的那个表情的话呢，是想凶你的那种表情，他一直盯着你，一直盯着你。然后如果你还不赶紧走的话呢，他可能就要往你身上扑了。干什么？啊啦啦啦！溺水！
1: 一气之下，老丁上了树，谁叫都不理。
0: 丁，我给你带吃的啦，快出来！呜呜。哦，不是，你抽了，快点下来，快点下来，你最乖了，快点来来来。心情不好的时候的话呢，真的就像那种老人嘛，老了以后又有点像小孩，老小孩就有点像，你哪里不顺他心了，各种他会对你发脾气的。但你不能和他硬碰硬，你不能说哎你不下来，怎么怎么啦，那个他会更生气。他吃软不吃硬的。丁，
1: 只有耐心安抚，才能哄好这个老小孩。
0: 丁，不要生气啦，快点下来。呜，让他开心的时候，我像个小孩一样，爬到你的腿上啊，或者是爬到你的肩上啊，让你给他翻毛发。甚至的话呢，有时候他可能还会撒娇啊，各种。有蜘蛛网啊！
1: 安抚好老丁，小楼还得抓紧时间撮合珊珊和圆圆。
0: 近期都是在追求圆圆嘛，圆圆追不着啊，圆圆追不着，所以他有点急了。
1: 好在珊珊很努力，他干脆把家搬到了圆圆附近，寻找更多的机会接近圆圆。
0: 每天就守着圆圆，圆圆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1: 为了赢得美女芳心，珊珊每天都上赶着帮圆圆理毛，格外殷勤。终于，圆圆被珊珊的痴情感动，解开了心结。如今他们天天互相理毛，形影不离。忙着谈恋爱的珊珊再也没空去欺负老丁，但老丁依旧会吼两嗓子宣示主权。
0: 叫了以后要观察四周，哎，他听了一下我没听到动静啊，没来，他就放心了。
1: 老丁的领地终于恢复了清静。
0: 给你按摩一下下巴啊，舒不舒服？
3: 怕是给你刮死之后。
0: 什么时候我可以像你一样舒服丁？累了不管在哪直接躺下啊，躺下就睡。哇，我的手还是你的枕头是吧？
3: 舒服的脚趾头都扣紧了，脚趾头都扣紧了。
0: 我看看你的手啊，看看你的这个爱情线啊，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找老婆？我来看看。
6: 因为现在丁丁年纪也比较大了嘛，那我作为他的观察员的话呢，还是希望丁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能有力气在丛林里跳跃。
2: 好，坐好，等一下我给你吃。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恐怖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找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灯光、摄像、action，
1: 八筒，
0: 眼神杀，一击必中，笑容里全是故事。他们是身世坎坷的小动物，也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每次出场，星光璀璨，就算跌倒，也要拉风。他们有些是演员，有些真不是。都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2: 哇，好厉害啊！
0: 双节来临，各路动物明星欢聚一堂。谁是戏精上身？今天就见分晓。欢迎收看。
3: 他们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0: 第一项大奖，属于一群隐形的演技派，群众演员。俗称跑龙套的少林寺中的扫地僧，主角身后的路人甲，他们隐姓埋名，深藏不露，甘当绿叶衬红花。最佳群众演员的三组候选嘉宾分别是中华田园犬大黄的17位替身演员，集体假装怀孕的大熊猫准妈妈们，还有为女王伴舞的环尾狐猴光棍天团。
4: 嗯，他不是打饱嗝吧？吃太饱了。
0: 大黄，一位老演员，因为擅长忧郁传神的眼神戏，人称狗界梁朝伟。2021年，电影《忠犬八公》在重庆开拍，故事的主角忠心护主的中华田园犬八筒，仿佛为大黄量身打造。为了讲好八筒一生的故事，当时已10岁的大黄拥有了17位替身演员，他们和他一样都是黄色的流浪街头的中华田园犬，也就是土狗。黄兄、黄弟、小九、黄妹、黄豆、黄药师，在剧组他们留下了这张大合影。18位大黄性格各异，活泼的拍奔跑玩耍戏，胆小的拍忧郁惊恐戏，懒惰的可以拍睡觉或者严丝狗，毛茸茸

0: 小九年纪最小，负责眼宝宝，总在人们的怀里撒娇。特别胆小怕人的狗狗叫黄妹，它喜欢像猫一样追捕地上移动的光斑。
1: 行为非常像一个小猫的行为，不是每只狗都对这个东西有反应的，你知道吗？
0: 有一场戏，雨夜里，八筒追着手电光一路玩耍，别的狗演不了，黄妹出马，马到成功。还有些狗。 其实，一个镜头都没拍成，只把欢乐的回忆留在了剧组中。
2: 你看那边，
0: 大黄们都曾是流浪狗，演戏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最后，他们都幸运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中国四川的深山老林之中，有一处不为人知的表演艺术学校。 这里的大熊猫准妈妈们，有一门表演课练的是炉火纯青，那就是假装怀孕。2023年夏天，大熊猫苏林顺利产下了一对双胞胎。直到宝宝出生的前一周，人们才最终确定苏林是真的怀了孕。那时，基地里多只雌性大熊猫都出现了怀孕的症状，有的是真怀孕，有的就是在演戏。假孕，一种类似怀孕的生理现象。 哺乳动物当中，假孕现象很常见。大熊猫可能是表演假孕最在行的动物之一。食欲不振，吃饭像开了慢动作，有的会搭窝筑巢，有的会分泌乳汁，有的会抱着玩具或竹子当做自己的幼崽。它们不仅行为和真孕一样，连体内的孕激素浓度也会真的提高，而且时间持久，至少一到两个月，有些甚至能达到半年以上。 因为腹中胎儿实在太小，很难做出确认。无奈之下，人类只能顺其自然。保育员一旦发现圈养的大熊猫出现怀孕现象，不论真假，常常先给准妈妈们提高生活标准，开单间、吃小灶、竹笋、点心，可劲儿造。这份实打实的待遇，很可能助长了大熊猫假孕的不正之风。不论真假怀孕，熊猫准妈妈们。 都是真的受了苦，也是真的享了福，祝他们早生贵子，美梦成真。接下来登场的这段热舞，来自太阳崇拜者环尾狐猴，长长的漂亮尾巴，黑白相间，这是环尾狐猴的帅哥们用来展示雄性魅力的法宝。每到恋爱的季节，美男大赛就会正式拉开序幕，妖娆的木管舞。 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帅哥们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美色，希望能赢得姑娘们的芳心。然而，此时此刻，姑娘们早已杀红了眼眶。眼下正值猴王争霸的关键时刻，哪有空和帅哥们谈恋爱？
3: 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会舔手、薅头发干什么的，整湿点，厉害一些。
0: 环尾狐猴是母系社会。 姑娘们个个摩拳擦掌，争当女王。杨子君在前线作战，冲锋陷阵，男朋友们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乖乖地守在旁边，先当好啦啦队队员，小声地在一旁说加油。为此，这些卖力劳军的男士们得到一个光荣的称号——战场气氛组。获得最佳群众演员称号的是。 大黄的17个替身演员，平凡的小狗，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感谢他们，成功的唤起了人们对中华田园犬的热爱。

0: 送别深藏不露的无名高手，我们再来聊聊幕后英雄。这些经典动作场面令人难忘，动物明星们每次超越自我都离不开良师益友，甚至是世外高手。接下来最佳动作指导呼之欲出，候选者分别是猛禽红隼的乌鸦老师、野猪面条的狗狗助教，以及实习警犬飞天的指导教师退休警犬悟空。野外的红隼最喜欢逆风飞行，在广阔的平原上他们是天生的捕猎者，但是这四只可爱的小小红隼是在猛禽救护中心出生的，从来没去过野外。他们的妈妈因翅膀受伤，也无法教授他们飞翔捕猎的技巧，这让迫切想帮助他们的人类愁白了头。
1: 快点快点，
0: 归根到底，他们自幼一直过着饭来张口的生活，不知飞翔的意义何在。直到这一天，红隼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一只翅膀受伤的乌鸦，意外地闯进了小红隼的领地。平时习惯躺平的小红隼们，从那一刻开始明白了为什么要飞。红隼被乌鸦激发出了野性，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不但展示出了高超的飞行技巧，还无师自通地相互配合，对乌鸦展开攻势。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他们终于飞向了蓝天。教会了红隼飞行的这只乌鸦大师，来无影去无踪，深藏功与名。再来看看这只名叫面条的小野猪，它可是个蹭饭专业户。面条对人类非常友好，但是常常因为偷吃惹祸，生来顽皮的面条成了村头小霸王。为了不破坏邻里关系，操碎心的老父亲决定找训犬师帮忙，希望面条学会遵规守纪。
2: 猪可以去吗？试一下
3: 啊，
2: 我们教他个转圈。面条来转圈。
0: 野猪虽然聪明，但是野性难驯，在学习转圈的关键时刻，面条卡住了。
2: 你那么懒啊，过来，面条，吃饱就睡觉是不是？
0: 这时，训犬师身边的助教登场了。狗狗助教耐心地守在面条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如何转圈。
2: 转圈，面条，面条。来，面条，转转。
0: 狗狗助教亲自上阵，示范准确的动作。
2: 转圈，哎，给他看一下。八月，再转一圈。好嘞，来，面条，面条来，转圈。你不会啊？转圈，来，面条，哎，真棒。
0: 面条顺利完成了转圈训练，也渐渐地学会了与人类更和谐的相处。狗狗可能是天生的好老师。功勋警犬悟空曾是警队里的拼命三郎。
4: 悟空，士兵格犬。
0: 宣布退休时，警队为他准备了一场庄严的退役仪式，但是离开了警队的悟空总是不开心，他只能找机会叼叼矿泉水瓶，或者招惹一下别的小动物。虽然步伐已显疲惫，但他总是习惯性地跑向训练场。一只新的警犬来到了警队，这只小小的士兵格犬名叫飞天，它就像从前的悟空一样，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它的脾气也很像从前的悟空，不愿服从命令，在训练当中显得格外不听话。训导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5: 你带个小徒弟好不好？这是飞天呢，飞天呢，好，带个师傅啊。
0: 走。就这样，悟空从无所事事的退休老干部被原单位返聘，变成了飞天的师傅。在悟空的指导下， 飞天的训练渐入佳境，

0: 于热，不遗余力，实至名归。接下来登场的他们，颜值巅峰，演技在线，勤奋刻苦，才艺双全，是我们各期节目里挑大梁的当家花旦。最佳女主角候选嘉宾分别是舞技出众的亚洲向梅姑娘、天生的衣架子、繁花小姐、治疗犬彪彪、招财猫的扮演者豆豆，还有新晋网红牛主播福星。
1: 豆豆过来。
0: 上班是经理，下班是城主，通勤走几步，还有自己的小产业。猫咪豆豆是传说中的猫生赢家，他的猫生传奇是从扮演一只招财猫开始的。他本是一只流浪猫，依靠着过人的情商和粘人的个性，成功入职位于重庆北碚的这家火锅店，常驻吧台，成为一只地道的招财猫。没过多久，豆豆双喜临门，生活上他升级成了六只猫咪宝宝的母亲。事业上他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火锅店。
1: 我也是突发奇想，为什么我不跟豆豆开一个火锅店呢？在他的同伴里给他提供免费的吃的住的地方。
0: 七只猫火锅馆，这个大约四平方米的木屋里有三个楼层，众多的美食让前来光顾的猫咪们流连忘返。如今事业有成的豆豆带着宝宝们就住在火锅店隔壁的猫咪城堡里，过上了如梦似幻的大明星生活。走在时尚前沿的治疗犬 Biu Biu 生活在上海，他的服饰是主人金奶奶一手打造。金奶奶最喜欢为 Biu Biu 做衣服，捎带手就开了一家宠物服装店，生意好的哟，连海外客户也来找金奶奶做高级定制。Biu Biu 小姐其实已经不年轻了，换算成人类的年纪，她和金奶奶差不多同龄。她曾在街头流浪，后来与金奶奶相依为命。金奶奶不仅收留了她，一手打造了她的时尚范，还手把手地把她培养成了真正的治疗犬。
2: 一个老太太训练一条老太狗都能够成功，那么年轻人训练小奶狗，她更不在话下
0: 了。Biu Biu 小姐，她和金奶奶一起走进了特殊学校、养老机构和医院病房，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非药物治疗。
2: 她能从流浪转变为给人与帮助，能够体现她的价值。
0: 这位200斤的主播还只有4个月大，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福星。
3: 注意点形象管理行吧。
4: 福星不会打呼噜哈，我们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打呼噜呢？一定是姐姐们听错了。
0: 福星身世坎坷，他天生矮小，出生时体重只有20斤，不足普通小牛的1/3，差点没能活下来。为了能像其他正常的小牛那样站起来，他差点摔烂了膝盖，那股子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牛劲儿格外惹人喜爱。小牛从此茁壮成长。
5: 过来。
4: 就每天早上小牛出早操的时候，数他最能跑，老欢实了，跟大牛也敢顶一顶，跟谁都想闹一闹。
0: 他深得家人的偏爱，每天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红袜子、粉耳套，当然也少不了量身定做的东北特色的花背面碗。漂亮的福星越来越有明星范儿，返乡创业的小主人和福星搭档做直播，让福星替村里代言和带货。
4: 上班了，小犊子。
0: 没过多久，粉丝就能听见福星的呼噜声。下一位最佳女主角的候选嘉宾是11岁的亚洲象梅姑娘。梅姑娘长相甜美，个性直爽，是一位一口能吞下一大串香蕉的女汉子。一转眼，梅姑娘就到了谈情说爱的年纪。

0: 这是本年度最重要的一次相亲大会，奶爸专门给梅姑娘来了一场美容大改造，礼服根据梅的身材量身定制，梅姑娘就这样身着华丽的装扮，轻盈地步入相亲现场。她优雅的身姿，礼貌的微笑，很快就博得了男嘉宾的好感。然而好景不长，兴奋过度的梅姑娘不经意间显露了本性。旋转跳跃，她闭着眼，梅姑娘变身舞娘，陈潇看不见，一刻不停歇，她挣脱了身上的衣服，就像挣脱了一切束缚。阳光下，相亲对象早就吓跑了，梅还沉醉在自己的舞步里。自古知音难觅，希望梅姑娘早日遇到另一半，欣赏她的才华，愿意与她共舞。现在宣布评选结果，最佳女主角的得奖者是牛主播福星，恭喜福星。福星，能告诉我们你的获奖感言吗？醒一醒，福星，你打呼了，福星。嗯，好的，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接下来为您揭晓最佳男主角，候选嘉宾分别是海洋世界的头牌明星皮皮，外表冷酷内心狂野的高原赛马阿拉伯，沉浸式模仿秀的爱好者费总，越狱大案的主角啊，不是主犯，卡皮巴拉霸总。先来讲讲霸总的故事吧。2025年4月3日，三只水豚撞开了公寓的木窗，消失在茫茫夜色中。3岁的霸总是这次越狱行动的主谋，奶爸变身总捕头，发誓要抓回三个小可爱。在朵朵和豆包两位小妹妹分头跑路之后，猖狂的霸总连动物园都懒得离开。他悠闲地游荡在动物园的内湖里，仿佛在快乐度假。看到抓捕人员，霸总十分淡定。别看卡皮巴拉在陆地上行动迟缓，他可是潜水和游泳的高手，他们甚至能在水下憋气5分钟之久。
1: 霸总，你快上来！霸总，你快上岸！
0: 抓捕人员只见霸总一个猛子，从池塘北侧一路憋气潜水到池塘南侧，等人们靠近了，他立马又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空留一片涟漪。
2: 我们驱赶他的时候也是不紧不慢的啊，就丝毫没有表现出慌张跟害怕。
0: 霸总悠闲自得，人们却忧心如焚，生怕他从此逍遥法外。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万万没想到霸总居然主动投案了。
2: 最后可能他有点精疲力竭了之后他上来了，
0: 看着家门口抓捕他的人墙，霸总霸气侧漏，检阅一般的对人们行完注目礼之后，大摇大摆地回家了。
2: 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他的展区是他的家吧，上岸之后就走回去了。
0: 回家后的霸总继续岁月静好，回归了佛系的人设，越狱什么的空留一段传说。都说在大街上扔一块砖头能砸到8个老总，人类社会的这股风气如今也刮到了动物园。
1: 他叫费总，
0: 和卡皮巴拉霸总一样，费总是一位狒狒界的成功人士。
1: 他是真的绝顶聪明。
0: 刚满5岁的费总，他认得1到10的数字，会用人类的餐具，能自己系上扣子，穿上袜子。
1: 快点吃黄瓜，快点吃黄瓜。
0: 在学会了骑小朋友的脚踏车之后，费总给自己上了难度，他学会了骑电动车。每天骑着车带着保育员闲逛的费总成了动物园里的大明星。费总不仅能学会人类的动作，他还深谙人类的人情世故。每次握手他都情绪饱满，遇到干部模样的粉丝，费总的握手姿态也局里局气的，一旦碰到了园长，费总热情加倍。
1: 我人情世故看到园长就溜须拍马，他其实也没照顾过他，但是他每次见到他会很热情很热情。哎呀，行了行了，

0: 对着他喜欢的人类，费总有时会帮人们理毛。听说这是费费借对亲朋好友的至高礼遇。下一位最佳男主角的候选嘉宾也来自动物园。都说猫咪十斤体重，九斤反骨，不听劝，不服管。天底下的动物里，属猫咪的个性最张扬。可是这只叫皮皮的狸花大佬，却仿佛为舞台而生。皮皮曾是一只瘦弱的流浪猫，它流浪在动物界最大的事业单位——动物园里面。
1: 就可能跟我有缘分吧，我就决定就是把它收养下来了。
2: 皮皮，皮皮，吃饭了，皮皮。
1: 去喂食的时候，发现它竟然蹲在一个球上面。
0: 不经意间，皮皮便解锁了高难度的滚球动作。
1: 带他去飞鸟剧场去玩的时候，他上台之后发现他不怯场，可以在舞台上随意的走动，像巡视自己的领地一样。
0: 皮皮靠竞争上岗，成功拿到了动物园的编制。
1: 因为太过用力，把那个双杠掉地上去了，双脚着地，但是他没有跑。对他来说，工作完成了才是最重要的。
0: 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这才是一个舞台演员的自我修养。在海洋世界里，野性难驯的皮皮能忍住不把同事们当午餐，称得上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最后一位最佳男主角的候选嘉宾来自青藏高原。刚满五岁的赛马阿拉伯是一位运动明星，他的主角光环来自出众的实力。
3: 都是并肩作战，战友吧，应该说是。
0: 能力越大，脾气越大。阿拉伯的性格暴烈，桀骜不驯，是个惹是生非的行家里手。敢靠近他的马，都被他狠狠揍了。上赛场之前，主人也得吃他一个下马威。这样的一匹烈马，却和主人达荣一见如故，心心相印。吃饱了豌豆和青稞，看见阿妈点燃了祝福的柏树枝，一场大赛即将到来。达荣给阿拉伯设计了爆炸头，
3: 和我的头型农村一模一样的吧。
0: 阿拉伯的速度全场最快，他优美的身姿引来了观众的欢呼。达荣有信心拿到冠军。然而第一名并不是阿拉伯，后来达荣了解到，爆炸头让阿拉伯的鬃毛显得不够美观整齐，影响了阿拉伯的成绩。达荣深深地觉得对不起阿拉伯，不过达荣的亲朋好友对他们的成绩很满意，人们为他和他献上了庆祝成功的彩色哈达。披着满身哈达的阿拉伯趾高气扬，差点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达荣准备这几天给他安排一次相亲，有了女朋友，也许阿拉伯的暴脾气能改改。本次最佳男主角评选的获奖者是来自青藏高原的运动健儿阿拉伯。恭喜阿拉伯，能力越大，脾气越大，赶紧找个老婆管管他。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时间讲拜拜。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分钟颁发2025年度他们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大赏，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他们是微笑天使、长江江豚。他们是渤海湾的精灵、斑海豹。他们是深海的主人、短肢领航鲸。他们带着人类的爱与祝福奔向五湖四海。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我们携手他们，恭祝各位海阔天空，心想事成。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於調研分析，看清大事，將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媒披露伊朗14点和平提案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北约称欧洲需要增加防务投入。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军方及外交部门同一天也接连做出了强硬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日报道称，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包括要求美方为伊朗提供不遭受军事侵略的保证，撤走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力量，结束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战争赔偿，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针对美方提议的方案要求停火2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他指出，美方官员的相关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核心目的是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而在外交层面，伊朗负责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日表示，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伊朗对外交或对抗两种局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依旧对美方在外交层面的诚意持悲观与不信任态度。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也明确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的胁迫外交，不接受美方颐指气使的要求，更不能容忍美方用威胁手段强加自身意志，同时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事持续。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据伊朗媒体2日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报道指，这份法案包含12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籍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谈判前景仍然不明朗，伊朗据报提交新的14点方案，并且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中东局势能否迎来转折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目前的情况呢，还是非常的焦灼，因为伊朗现在呢已经表示做好两手准备，包括总统的儿子佩泽西强的儿子也在发文说，伊朗民众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因为美国呢现在呢似乎既威胁了伊朗人要进行一些军事行动，同时呢要求伊朗必须就核问题做出答复。根据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伊朗提出的新的建议中并不包括核问题。第一层似乎是说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与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关于赔款、解除制裁等等的进行谈判。最后才将谈论核问题，但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并不满意，他们要求呢，第一呢是关于核问题必须解除伊朗的这个对核问题的关切，让伊朗呢交出那400多公斤高纯度的浓缩铀，但伊朗呢是不愿意先提及这一问题。关键的核心问题是在这一问题上。但是伊朗目前呢，国内对于这个核问题呢似乎是并不愿意做出妥协，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在发出了警告，随时呢做好了准备。现在似乎看下来战争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封锁对伊朗的国内经济就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在巴扎还有在普通的民众那里了解到呢，他们的生活现在压力非常大，很多企业都失业了，而且物价上涨得非常快。所以呢，对于民众来说呢，他们是希望能够解除制裁和封锁，因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大家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的负责法律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夫·阿巴迪，在昨天呢召见了各国的使节，向大家通报了这次伊朗提出的新的建议方案。那么加里夫·阿巴迪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是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呢就是说要看美国那边如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伊朗也愿意来通过和他来解决。那么同时呢，如果美国那边不同意，那么伊朗也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球现在在美国那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傍晚在佛罗里达州的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仍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并且称伊朗目前想要达成协议。
3: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I mean, I can't tell that to a reporter. 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you know,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certainly.Doing very well with regard to Iran. Again,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re decimated.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who their leader is.
0: 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和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美国海军信息站系统司令部近日和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AI 企业多米诺数据实验室签署合同，旨在采购并且部署软件解决方案，以维持并且提升整个国防部相关系统的性能。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在其网站上转发了路透社相关

0: 相关报道表示，美海军方面和公司签署合同，旨在借助 AI 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高效扫雷。公司软件能够训练水下无人系统，在较短时间内识别新型水雷。这一技术有望提高水雷探测效率和准确性，并降低对人员的依赖。 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2号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境内冲突与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塔亚尼表示，需要加紧外交努力，以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警告航运持续中断将冲击非洲的粮食安全。塔亚尼重申，伊朗以军事为目的发展核计划，使一方红线，空引发地区和军备竞赛。 他同时敦促伊朗利用其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力，停止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通过谈判实现黎巴嫩的和平稳定。再来看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经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发布声明表示，在和相关部门协调的基础上，对运行状况和安全形势进行全面评估后，作出上述决定。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持续展开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航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该确认其技术与运行团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民航局建议公众继续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相关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 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远不止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1: 特朗普2号傍晚回应裁撤5000名驻德美军一事，称撤军远不止5000人。 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驻军的计划。 对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的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军备采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他同时强调，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皮斯托里乌斯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 他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同日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并称，随着北约日益强大，欧洲日益强盛的趋势持续发展，北约对自身维持威慑与防卫的能力依然充满信心。 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临近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城镇莱士图尔，有民众在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担忧美国政府的撤离决定有可能影响到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当地经济十分依赖于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的消费，撤军将导致整个社区失去购买力。
2: Sondern sie haben Arbeitsplätze geboten, sie haben Häuser gemietet, Wohnungen gemietet. Ich weiß von meiner Familie, dass dadurch auch viele Menschen einfach ihr Haus abbezahlen konnten mit Einliegerwohnungen, mit Wohnungen. Und auch wenn es jetzt schon weniger Amerikaner geworden sind, sie bieten immer noch Arbeitsplätze, sie mieten immer noch. Sie leisten einen Beitrag dafür, dass es der Region so gut geht, wie es ihr geht. Es könnte immer noch besser gehen, das ist klar, aber das ist ein anderes Thema.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特朗普政府的撤军计划受到来自共和党阵营内部质疑，有共和党高层2号发出联合声明，对计划表达担忧。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的决定，以及取消一个远程火力营在德国的部署表达深切担忧。声明指出，德国已经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增加责任分担的呼吁做出了积极响应，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在美国开展史诗愤怒行动期间，为美军提供了不间断的行动通道、基地驻扎和领空过境。
1: 但即使美国的盟友正朝着将 GDP 的 5% 用于国防开支的目标迈进，要将这笔投资转化为承担常规威慑主要责任所需的军事能力仍需时日。在这些能力完全实现之前，过早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前沿存在虚弱威慑力，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错误信号的风险。声明提出，与其将部队完全撤出欧洲大陆，不如通过将这5000名美军向东部转移，在欧洲维持强大的威慑力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震慑一场代价更为高昂的冲突。两名共和党人还强调，美国在欧洲力量态势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应经过慎重的审查程序，并与国会及盟友进行密切协调。二人期望国防部接下来能够与各监督委员会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报道称，以色列战机空袭奈拜提耶地区，造成多人死亡。在提尔地区的不同地点，以色列无人机先后袭击了2辆摩托车，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并且称直接命中目标。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内塔尼亚胡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及加沙地带局势。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对以色列的报复，因此以军近日接受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另一边，伊方认定哈马斯没有遵守解除武装协议，因此正在和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行动也并非不可能。
3: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定哈马斯未遵守解除武装协议，正在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行动并非不可能。根据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援引两名阿拉伯国家外交官的话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予以拒绝。哈马斯要求各方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作出更明确保证，主张将其解除武装纳入建国框架，并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2号傍晚起，有民众发起反政府示威，现场有人装扮成总理内塔尼亚胡模样，以长鼻子讽刺极为说谎的骗子，并有民众举起讽刺梅伊领导人的漫画。示威者谴责以色列政府持续实施武力杀戮和破坏，动摇中东稳定，也有示威者抗议以色列特权阶层逃避兵役。另一方面，据卡塔尔阿拉比电视台2号报道，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选举接近完成，目前候选人仅剩加沙停火谈判首席代表哈亚和海外办事处负责人麦沙阿勒2人，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消息人士称，加沙地带已完成相关投票，约旦河西岸及海外地区的投票安排正在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沙地带停火以来，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蓄意攻击加沙警察，包括当地警车和警察局等，并且造成了警察和平民的伤亡。有分析指，以色列企图通过攻击加沙安全部门，在当地制造混乱。
4: 近期，以色列蓄意攻击加沙地带的安全机构和警察局，意图破坏安全局势，并在局势已相对稳定的加沙制造混乱。
5: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ستهدف بشكل متعمد ومنهج رجال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عناصر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شكل مقصود وهو جهاز مدني يقدم خدمة مدنية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لفرض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ريد أن تسود الفوضى تسود الفلتا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الاحتلال يريد أن تسود الحرب الأهلية بين العائلات الفلسطينية من خلال قتل مظاهر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بقتل رجال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4: 以色列的攻击主要针对加沙各地的警车和安全部队阵地。近几个月来，以军不仅多次袭击巴勒斯坦警车，还轰炸了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安全机构。这些攻击造成数十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并导致平民直接伤亡。
6: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رغم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لي نقترب من 200 يوم مر عليه حتى اللحظة هذا جزء أساسي والهدف واضح خلق
4: 以色列每天都在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是以方反复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轰炸并入侵加沙地带，越过

0: 作为的黄线向加沙西部地区推进。
1: Despite Israel's recent focus on the Iranian and the Lebanese fronts, its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Gaza Strip still continues, reflecting the absence of any intention to abide by the ceasefire understanding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美国白宫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一小时的视频，里面内容是特朗普不断重复说赢了的视频。特朗普，美国形容。伊朗形容美国已经把自己的总统变成了笑话。白宫还配文说，特朗普连续一小时说赢了，停不下来，也不会停下来。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转发了白宫这段视频，并评论称感谢白宫，伊朗没有必要再拿美国开玩笑，因为美国自己已经忙不迭地把总统变成笑话的来源。特朗普近来多次发明不明所以经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其中包括他和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在华盛顿方尖碑下倒影池内游泳，自己的头像出现在总统山上，甚至自比耶稣拯救美国的图片。其中自比耶稣的图片引发了广泛批评，特朗普其后已经删除了相关帖文。稍后关注东京审判八十周年纪念日，中方警告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古巴国家主席强调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威胁。
3: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最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获奖青年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获奖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再来看，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中方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方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有日本学者表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是在动摇国际战后秩序的基础。
3: 80年前的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最终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4: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人、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によって合計28名の戦犯が起訴され、そして7名が処刑をされる、戦犯として処刑された。 いう事実があります。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は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です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言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らてしまう、私は思いますよ。
3: 日本学者角贤厚表示，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企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应引起警惕。他强调，对于历史进行歪曲甚至否认，本质上是对战争责任的回避。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有些记忆不该被遗忘，否则将重蹈覆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共同社三号的消息，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二号到访北京，考察自动驾驶企业，并且和经济界人士交换意见，但是未有与中方要员会见的安排。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自民党高层首次来华。西村康稔二号抵达北京，预计停留一天。这次行程是在他访问哈萨克斯坦回程途中顺道进行。共同社称，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自民党的四大要职首次访华。报道指，西村此行未有与中方要员会见的安排。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发出台海有事表态后，中日关系迅速降温，双方高层交流陷入停滞。日媒称，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在试图通过恢复与重要人员的会谈来推动关系解冻。日方正在协调派遣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出席本月在江苏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二号下午到河内国家大学演讲，提出日本新外交方针，传递了关于越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的信息，并且宣传日本自由开放印太愿景的更新内容。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日下午前往河内国家大学参访，越南外长黎怀中等官员陪同前往。河内国家大学保存着许多日本皇室赠送的学术文物。高市向大学生发表演讲时，重申两国四百多年前的交往史，强调双方在自由开放的海洋上开展合作。在此基础上，日越关系持续蓬勃发展。他说，相信两国年轻一代将共同为地区未来做出贡献。高市表示，十年前越南制造通常指服装和纺织品，而如今许多跨国公司已在越设立分支机构，许多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都采用了日本先进技术，越南制造成为全球市场不可或缺的供应商，与日本经济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日本政府援助越南新建高科技园区，并支援越南制造地球观测卫星，以预警自然灾害。日本帮助越南多所大学开设半导体芯片技术工程专业，培养优质人力资源。高市表示，希望与越南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勘探和开发领域加强公司合作。目前，两国致力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的实施。今年是日本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愿景十周年。高市表示，在全球局势动荡下，日本确定了愿景的重点优先三大事项，其中构建人工智能和数据时代的经济基础设施，在增强能源和关键材料供应链韧性方面，构建覆盖整个亚洲的原油储备与投放体系的中长期目标，在共享原则上推动 CPTPP 扩员，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加强安全合作，确保地区和平稳定。高市表示，东盟的印太展望强调透明与遵守法律，与日本的自由开放印太愿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日本将致力于释放和培育本地区伙伴国的潜在力量。凤凰卫视播报阮氏莱茵河内报道。
2: 内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透露，菲律宾五名人员三号不顾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上中国南沙群岛铁线礁活动，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依法查证处置，有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二号会见了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并且合影留念。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朝鲜劳动党和革命面临着新的庞大斗争任务，这一现实要求青年们更加积极奋斗，勇气百倍地发挥作用。 但他要求办好同盟工作的每一件事，教育好、培养好所有青年，鼓励他们成长为用自己的人生去实现党的理想，并且从中寻找青春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热血青年爱国者。朝中社5月3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所谓网络威胁的指责，斥责美方言论纯属污蔑，旨在为对朝敌视政策寻找借口。朝鲜外务省发言人3号表示，美国近日怂恿政府机关、御用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指出，美国实际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却以受害者自居，极不相称。朝方称，美方炒作是历来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是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抹黑朝鲜的污蔑阴谋，纯属无稽之谈。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谈及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威胁，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日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利益。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此外，当天在一场哈瓦那举办的团结活动中，迪亚斯卡内尔在讲话时点名，古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未对美国构成特殊威胁。
6: Para los Estados Unidos, y estamos seguros que ese no es el sentimiento del pueblo norteamericano, ese es el sentimiento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o el pretexto que usa 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para agredirnos. Uno se pregunta, ¿cuál es la amenaza? ¿Qué es lo extraordinario?

0: ocurre esa amenaza, que es lo que es inusual en esa amenaza cuando Cuba es un país de paz.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对以任何形式军事干预古巴。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加勒比地区已被确立为和平区，这一共识应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他呼吁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并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日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称有关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秘鲁于4月12日举行总统选举，但是计票结果因为被指存在舞弊，至今尚未公布。全国选举陪审团2号发表声明称，已经要求对计票作业展开全面而且彻底的 IT 系统稽查。声明称，这次独立稽核是强化选举结果透明、完整与可信的具体而且关键步骤。同时，秘鲁全国选举办公室正在对涵盖逾100万张选票的争议计票表。 进行核查，期盼借此厘清结果。目前，秘鲁大选大约开出了97.5%的选票。已故前总统藤森之女、右翼候选人藤森惠子领先，但是得票未过半。其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和极右翼的阿利亚加在两名争夺战陷入到焦灼，两人相差约28000票。全国选举办公室先后承认选举后勤有所延误。 但是否认存在舞弊等任何违规事项，官员4月表示，最终结果最迟将于5月15日前公布。更多消息稍后见。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将于6日至7日访华，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召开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再来看，五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严密组织，以临机拉动、多要素参与的实战背景下，战备拉动演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4: 在甘肃、广西、新疆等地的战备拉动现场，官兵们按照预案迅速穿戴装具、整装集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人员集结、武器弹药出库、物资器材装载、车辆编队等战备等级转换，随后向任务区域快速机动。拉动重点围绕快速集结、机动开进、应急处置、战备规范等核心内容展开，检验部队战备状态、指挥协同、应急保障能力。正值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针对性开展森林防火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有序携带各类防灭火装备，从接到命令到集结完毕，全程高效顺畅，充分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和集结能力。第83集团军某旅在节日防空战备演练中，锤炼官兵侦察搜索、快速发现目标，以及随时完成导弹起束、做好发射准备的能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拉动演练，机动途中构设道路损毁等复杂特情，官兵们利用无人机、地面侦察平台等精准研判敌情，快速开辟通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5: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踏入黄金周第三天，营商氛围继续积极正面。五月头2天来港的旅客已经超过了60万2000人次，按年增加6%，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
6: 陈茂波表示，第一季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全年计算，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9.5%。 他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本地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和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5.2%，其中非快餐类食肆的消费更增加近8%。陈茂波表示，今年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也是5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若单季3月份，升幅更达近36%。他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量与质同步提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黄金周第三天，香港各大口岸出入境的人流高峰持续，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景点涌入大批内地游客，一些热门商圈的餐饮生意有大约20%升幅。
6: 黄金周出境外游的港人、入境的内地客挤爆香港各大口岸。5月2号，香港有将近130万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66万人次。在入境的人潮中，内地访客有将近26.3万人次。最为繁忙的落马洲支线口岸，当天有将近7万人次内地客入境。在出境方面，63.9万人次当中，内地客有25万人次，其中最多人选择罗湖口岸。2号当天一共有14.4万人次经罗湖出境。旅游业监管局的数字显示，2号当天有292个内地旅行团到港，涉及旅客大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保持良好。香港各大景点和商圈，尤其是网红打卡点，连日来人头攒动，旺角闹市、打卡天桥、浓浓港风收入镜头。海港城靠近尖沙咀码头入口，打卡对面港岛天际线和落日，搭乘天星小轮也要大排长龙。富豪雪糕车被层层游客包围，广东道的一些商铺人龙一度排到几十米。远离市区的郊外打卡自然美景的热门景点，打车也开始排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表示，业界对假期市

0: 事，赵龙、徐不修香港报道。
1: 香港侯福苑七栋受灾大厦开放给居民分批上楼取物的安排进入第14天。今天开放的是洪盛阁和洪泰阁部分单位。有居民表示，上楼后最想取回的是自己的求婚戒指。
2: 都是啲贵重嘢啦，系啊，爹哋留俾我嘅首饰，跟住系可能求婚戒指啦呢一啲。親手建立的屋企咯，係啊，因為係諗住買完之後就啱啱都講求婚戒指就係準備結婚，咁而家我哋就結住咯，就揀埋間屋先。如果可以早啲上去，就可以避免好多偷竊嘅情況出現。
3: 自己擔唔擔心隻戒指？
2: 好擔心，因為就咁擺抬頭，咁你一入門口就見到其實。
1: 特区政府也公布了2号上楼的整体情况，涉及到119户438人，受到3宗身体不适求助的个案，1宗求助心理辅导服务，还包括了12宗居民求警协助个案，涉及居民怀疑遗失饰物、现金和金饰等财物。警方派员搜查后，4宗个案成功寻回实物，4宗个案所涉单位损毁严重。调查后，居民相信财物或已被焚毁，余下4宗单位并无被劫掠的痕迹，居民也没有能够提供财物的详细资料。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日上午8点正式通车，全新路线改善上水和粉岭交通拥挤问题，大幅缩短车程。同时，项目建造全球首座超高强钢环形天桥，成为北都的新地标。
4: 3号早晨7点55分，香港粉岭绕道东段通车现场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工作人员逐一清理路面上的水马、警示桩等临时障碍设施，为准时通车做好准备。上午8点整，城巴的专线观光巴士作为首辆车正式驶入全新通车的粉岭绕道，市民在车上挥手致意、打卡拍照。
5: 路面 OK 啊，因為咧啱啱沿途咧，我都盡量就住個車速啦，咁都希望成為第一架行到粉嶺繞道嘅車嘅。佢沿途都唔係話好多直路啦，係有啲彎位，但係其實以駕駛者嚟講，其實我覺得係幾舒服嘅。
6: 因為始終佢兜咗去一啲唔塞車嘅地方啦，咁拉直咗嗰條線，咁其實係會避開咗粉嶺上水嗰個新市鎮嘅塞車問題。
4: 随后，私家车、摩托车等车辆有序平稳驶入新路，整条车道通行顺畅。作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地的大型交通基建，这条新路全长约4公里，驾车通行可直接绕开上水、粉岭城区繁忙路段，有效避免日常拥堵。繁忙时段出行能直接节省约10分钟车程，有效打通北区交通脉络。而沿着新路一路通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行人天桥。这座天桥创下全球首例，采用 S960 国产超高强度钢材建造，材料强度是普通钢材的3倍，既让桥身设计更纤巧美观，又能节省30%建造成本。
7: 记者实地行走体验，天桥整体稳固性极佳，桥面平整，完全没有晃动感，通行感受与传统天桥无异。天桥上更设有单车径，让附近居民日常出行更加安全方便。
4: 不少市民也特意来到桥上打卡，见证北都新地标。
8: 知道今日好似新通车系咪啊？然之后我哋过嚟睇下咯，啱我休息，觉得佢好有设计嗰啲氛围，好靓啊！我冇睇过咁靓噶，
9: 方便好多，咪好似九龙坑嗰边咁啊！你咪上埋上高咁啊，跟住去大埔咁样咪一路有天桥咁样驳过去啊嘛，咪舒服咯。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稍后关注，俄军称控制哈尔科夫一定据点，扩大边境附近的安全区。墨西哥一州长受到美方指控后，申请临时离职配合调查。
10: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11: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12: 我们是春耕小分队。
13: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村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

0: 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俄乌战事仍然持续，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宣布控制了乌克兰苏梅州的米罗波利耶定居点，从而使俄军扩大了俄边境附近的安全区。乌军则称，含有的摧毁了俄军的一套电子战系统。

0: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苏梅州战士的视频，显示俄军的摩托化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取得当地村庄的控制权。俄军并摧毁了乌军的射击阵地，迫使乌军士兵撤出村庄。之后，俄军并逐户清剿村内的建筑物。俄方称，攻占这条乡庄后，大大改善俄边境附近的安全。俄军更可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境内建立安全区。在哈尔科夫，俄军第71摩托化步兵旅的突击小组，在炮兵和攻击无人机的掩护下，攻入当地一处村庄，取得立足点。乌军曾将经验丰富的机械化旅教官调往当地，试图力保当地的控制权，但结果失败。目前俄军每天均从多个方向攻击苏梅及哈尔科夫两州，逼迫乌军后撤。另外，哈尔科夫市四个油站及一座民居遭俄军无人机攻击后发生大火，消防员喷洒化学剂灌救。当地官员说，袭击造成六人受伤，而附近邻居表示自己的住所在附近，幸好未有受到波及，但担心俄军若持续以油站为目标，将会很危险。除哈尔科夫市外，另一个城市丘胡伊夫也遭到俄无人机攻击，两名男子受伤。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则发放视频，表示一支特种部队在哈尔科夫罕有地摧毁了俄军一套电子战系统。乌军表示，特种部队根据战况分析，推断有关的电子战系统可能部署的地方，于是派出无人机侦察，最终确定目标，并将系统以及一辆指挥车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乌克兰媒体2号的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号表示，尽管双方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有意维系两国的友好关系。菲佐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菲佐表示了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因为斯洛伐克期望乌克兰成为一个稳定且民主的国家。菲佐还透露，双方在通话中同意于下周一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举行会面，并继续以政府联席会议的模式展开合作，同时安排两国首都间的互访活动。针对俄乌冲突，菲佐强调，没有乌克兰的同意，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的辩护律师2号向法官提出申请，要求监狱方面取消对其实施的自杀预防监视措施。根据辩方律师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提交的文件，艾伦没有表现出自杀倾向，因此相关的预防监视措施侵犯了他的权利。据悉，艾伦于4月27号被捕后，最初被分配到一间安全牢房，牢房是全软包结构，实行24小时监禁封闭，其中囚犯需要穿着类似于束缚衣的防护背心，进出时接受脱衣搜查，除法律或医疗探访外不得离开牢房。辩方称，这些措施使得艾伦无法和亲属联系，也无法使用监狱平板电脑等资源。辩方称，当前对艾伦的监管安排等同于惩罚。墨西哥西纳罗亚州州长罗查1号申请临时离职，以配合墨联邦总检察院调查。此前，美国司法部对包括罗查在内的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提起公诉。罗查在1号发表讲话表示，在墨联邦总检察院宣布将在西纳罗亚州启动调查程序后，他已向州议会提交临时离职申请。罗查称，美方的指控虚假且恶意。西纳罗亚州议会2号批准罗查的辞职申请，并且任命了州政府秘书长伯尼利亚为临时州长。除此之外，同样遭到美方公诉的西纳罗亚州首府库利亚坎市市长门迪维尔也提出请辞。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轻松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西太平洋的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
1: 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导致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够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历史当中找到线索吗？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一度到了鄙视，现在又是什么视角？
0: 对付日本嚣张的、激进的、狂妄的军国主义，中国有没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动作频频，而且是有着相当明显的针对性。包括在四月中旬，日本首次派出了1400名自卫队员参加了由美国和菲律宾所主导的针对中国的肩并肩联合军演。那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雷号护卫舰刻意选择在了4月17号，也就是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之际穿越台海，刺激挑拨之意十分明显。那作为回应，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20号也穿越台海。那另外，由驱逐舰包头舰和护卫舰黄冈舰组成的舰队19号通过了日本横当岛和烟尾大岛之间的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军演，然后22号又经过日本西表岛和与那国岛之间的与西水道返回。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对日本示威的意味十分明显。那不止如此，4月21号，日本高氏内阁完成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取消对军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禁令。那另外，就在这一新政策的前2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还签署了70亿美元的协议，澳大利亚将会向三菱重工采购11艘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那也有报道指出，菲律宾可能会引进日本退役的R5V级护卫舰。随着美国逐步的撤出亚洲，日本在西太平洋的角色日益的凸显，几乎所有动作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中国。那中国呢，也是不假辞色，在行动上也立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强硬的回应。那石先生，对于在西太平洋这种日趋紧绷的形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评论？以及中日双方之间有没有进一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去进一步深入的去透视日本的战略动机和中国的战略谋略？
0: 首先呢，针对当前的这个风云变幻，而且越来越紧张的西太平洋局势呢，我想指出一个正在发生中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啊，也就是如果把西太平洋看作是一个大棋盘的话，那么过去长久以来有3个主角在这个大棋盘上，那么现在正在朝一个只有2个主角一个配角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在发展中。
1: 您说的这3个角色或3个主角应该是中国、美国和日本，对吗？
0: 没错啊。那么为什么会有3个主角变成2个主角加一个配角呢？我主要是因为中日美这3个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综合国力嚣张的情势变化的非常明显。那么首先中国

0: 这个综合实力大幅的增长啊。那么然后美国呢，在西太平洋毫无疑问它的这个影响力跟综合实力在下降，那么日本下降的更明显啊。但是由于日本呢，它身处在西太平洋，它直面中国，所以它即便是实力消长，它还是一个主角啊。那美国呢，因为在西太平洋另外一边，所以它的实力消这个消失了或者消减了，或者影响力消减，所以它只能做一个配角了。
1: 刚刚您说的这些话，如果说总结起来，是不是也可以更加精辟地去描述他们？
0: 你讲得很对，那我想起了有四句话来形容当前的西太平洋的局势啊。那么第一句话是比较综合性的，就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第二句是针对日本的，就是处心积虑求一战。那么第三句是针对美国的啊，就是新人有余力不足。那么最后一句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深且远。
1: 简单四句话就把目前西太平洋这种波谲云诡的形势啊，是描述的入木三分。那第一句话我们能理解啊，说的就是目前西太平洋的角色的确是非常的不平静。那第三句话说的是美国目前的状态啊，就是心有余但力不足。第二句话和第四句话该如何去理解呢？
0: 那么这个第二句跟第四句呢，确实密切相关，因为你看这两句话里面都有一个战啊，日本的话是这个处心积虑谋一战。啊，中国的话战略布局深且远，所以大家应看得很清楚，中国跟日本这个这两句话这个形式呢是密切关联的。
1: 这两句话中都带战这个字，到底该如何去解读？尤其是日本那一句，就是处心积虑谋一战，该如何解读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现象啊，第二个角度就是从现象里面去解读它背后的逻辑。咱们先谈第一个现象呢，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这个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我估计日本自己本身都不想否认了，对不对？啊，不但走向军国主义，而且挑衅中国那个姿态是越来越强硬，越来越狂妄。就你刚刚前面不提到有一艘日本的那个这个护卫舰啊，穿越台湾海峡只有400公里，但是晃悠是走了14个小时，而且最重要的就是4月17号那一天，正好是131年前中国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讲简直是个最羞辱的一日。他明白了啊，明显的就在挑衅你嘛，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高市长们上来以后，日本国内啊这个民调啊这个支持这个走向军国主义的个反华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啊，充满了反华的意识。
1: 的确，这形势和趋势啊，如您所说，非常的明显。那怎么去解读日本会走上这个地步呢？
0: 那我觉得就要从历史里面去找一些线索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中日发生战争的也不止一两场了，在历史里面可以得到启示很多啊。我经常讲一句话，历史为什么一再重演，就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未变。
1: 那我觉得我们就从历史中找答案吧。应该在中日战争史当中，最早的战争是始于唐朝，对吗？
0: 你讲的没错啊，就是中日以我归纳统计大概有五场战争吧。唐朝就是公元663年那个时候，因为朝鲜战争有两个属国啊小国啊，一个叫新罗，一个百济。那么百济靠着日本以后挑战新罗，那么新罗呢就要求唐朝出兵，所以唐朝就跟日本在朝鲜打了一仗，唐朝大胜。OK， 然后接下来元朝在湖边的时候出兵两次，但是都因为碰到台风受到重大的挫折，所以日本就形容台风叫神风，是这个背景嘛，是吧？然后到明朝这个丰臣秀吉呢解决了藩镇的问题以后，雄心大振，打算要去攻打中国，但是要借到朝鲜，那么因此就在朝鲜跟中国的明朝打了一仗，这一仗啊日本大败。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清末有两场战争，一场就是1895年甲午战争啊，那么清朝应该说大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啊，那么当然是日本的这个投降了啊，中国应该说是胜，但是应该说惨胜。
1: 历史果然是一再重演啊！当然你也谈到过，之所以是一再重演，是因为其中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回顾这五次中日战争，我们从其中能够找到什么逻辑呢？
0: 确实这里面有一些逻辑呢，我归纳一下。第一条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五次战争呢，除了元朝那一次忽必烈主动攻打日本之外呢，其他四次都是日本主动攻打中国的。 OK，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有三个时代的战争，唐朝、明朝、清朝，那个1895年都是因为朝鲜啊，双方面中日发生战争啊，这个第二个啊，共同逻辑。第三个呢，在很大程度上，好几次日本之所以要进攻中国，就是日本有个资源焦虑症啊，因为他国家里面资源太少了，他就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取得更多资源，就发动战争啊。那么再一条呢，就是有好几次是中国的实力开始崛起壮大的，特别是清末的时候，中国搞洋务运动搞得不错，那日本一看，哎呀，你要起来了，我先打你啊！这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再一个呢，就是二战的时候，

0: 当时呢，这个国民党就是北伐成功嘛，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搞这个建设搞得风风火火，日本也看，哎呀，中国又要起来了，就打中国，所以有这么几个共同的一个背景。
1: 的确是有这几条逻辑哈，我们在观察这些历史的足迹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去如何去观察和研判现在的形势。那石先生，您觉得现在日本加强对于中国的军国主义，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逻辑？
0: 没错，照我刚才前面的归纳呢，其实日本对中国呢有严重的资源焦虑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对中国的强大也有一种焦虑症。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当代这个情况，可能又出现了新的形势，也因此会出现新的元素。
1: 这个新的元素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例子可以举一下？
0: 我们刚看到从唐元明清一直到民国打了这么五场战争除了有共同的刚才讲的日本的资源焦虑症中国强大的焦虑症之外，我认为又多了几个形式，又多了三个焦虑症吧。
1: 哦，刚刚这算下来其实已经是五种了，那这个三个新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0: 三星的症状，第三个吧，第三个我把它叫老二焦虑症这话怎么说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个基本上国力就在亚洲称雄，是吧？老大嘛。那么然后呢，但是到了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没多久，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实力快速崛起。然后在2010年，中国 GDP 就超过日本了。而接下来是日本老二变成日本老大变老二了。所以他当然看老大心情非常复杂嘛，所以我把这个叫做老二焦虑症。我们以前讲修昔底德陷阱是吧？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亚洲版。
1: 所以说，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日本从过去的老大掉到老二，甚至还在一路下滑，而中国作为曾经日本看不上的老二，却一直在崛起啊。就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好像觉得情何以堪了。
0: 所以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几乎是被傅高义教授讲日本第一嘛，直追美国是吧？那个时候日本的 GDP 相当于中国的7倍，仔细听是7倍。然后中国快崛起，日本91年之后下降，然后到2010年出现了翻转，中国 GDP 开始超过日本了。超过日本以后，又经过了15年，到了现在，OK，日本的 GDP 只剩下中国的1/5了。你看短短的40年，从7倍到1/5，那日本，你看他什么心情嘛？就像你讲的嘛，情何以堪嘛，对吧？
1: 面对这样的巨变是很难去坦然面对的，但是也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吧。
0: 你讲的话当然没错了，但是从日本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他的那个老二焦虑症呢，又进一步衍生出另外一个对他来讲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我称之为是这么说吧，就是失败焦虑症。
1: 哇，这个加在一起又是四个新的症状了具体怎么来看这个症？
0: 所谓失败焦虑症呢，就是日本现在越看中国越来越强大所以他现在又处在老二地位，实力现在越来越离中国差得越远，所以他担心中国强大以后呢，然后找他算旧账所以他很担心有这么一天中国强大以后跟他算旧账。我这里所讲的失败焦虑症，跟刚前面讲的中国强大症呢，有一点基本的区别。那中国强大症呢？对日本来讲，他很担心中国强大了以后他这个不太适应。但是失败焦虑症，他是担心，因为他过去做坏事做太多了，他知道中国人心里面都对日本有非常所以你看他自己很清楚嘛，他很担心中国有一天会这个找他算账嘛。所以这两个症再这么加起来，就跟我们今天很关心的台海形势又发生了关联了。
1: 没有想到，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心情会如此的复杂，而且是越来越走上一个极端的军国主义的道路。那而且，石先生也谈到，最后一种呢是和台海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奇，面对着日本处心积虑谋一战，那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去解读中国的战略布局深其远？广告之后继续进入到奇论古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奇论古今。中国和日本作为在西太平洋上隔海相望的两个邻国啊，却历来是恩怨不断。刚刚我们也回顾到，从唐朝以来啊，两国已经爆发了五次战争。那日本看中国的视角也随着朝代的不同以及实力的变化有不同的角度。那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在高度焦虑之下，明显的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份上任不久之后就说出并且多次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中国在今年年初严格限制两用物项出口日本，也看到日本又有系列的一些动作，这也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到前所未有的低潮。那石先生，日本为什么会一再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日之间有可能会再次爆发战争吗？中国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面对日本一再挑衅有什么样的谋略呢？
1: 我们刚从前面历史里面找了一些线索啊，它归纳出来，就是其中呢，唐朝、明朝跟清末啊那一次，这个战争啊，都是跟朝鲜有关的啊。但是因为形势的变化，那么现在如果中日之间再爆发冲突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跟台湾有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前面不是指出日本有好几个焦虑症嘛，第一个就是资源焦虑症，还有中国强大焦虑症，是吧？那么目前的台海的这个形势，对日本来讲，这两个焦虑症都会爆发，都会出来。
0: 说白了，就是说日本现在非常的担心两岸会统一，是吗？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两岸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个铁板钉钉的了。那日本当然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日本就很担心两岸统一之后中国就更强大了，是吧？对他的压力就更大了。那么再说呢，这个台海在中国大陆这个在一个中国大陆的掌握之下，那么它的运输通道难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嘛。所以日本当然就会因此就会越来越担心这个形势。
0: 您这样说呢，逻辑上我们是能理解，但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的国力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日本有信心去战胜中国吗？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说法啊，就是明明白白日本现在国力已经不如了，你为什么还在挑衅中国呢？对不对？但是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会赌他一把啊。日本的逻辑是这样的，日本逻辑说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但是我赌一把也许还有10%的胜的机会，如果我不赌的话，我就眼睁睁看到我比你越来越糟糕啊，输掉所有的。那你记得吧，二战的时候当年偷袭珍珠港，那个时候日本的国力跟美国也差得很远啊，他还是要赌一把。我相信是同样的一个心理背景跟逻辑吧。
0: 那日本如果真的是要赌一把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复兴和崛起都会造成极大的障碍。那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1: 对中国来讲，中国要如何看待日本现在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还是基本上中国看日本怎么看中国。 OK， 我们记得在1970年代中日建交之后有一段期间，我相信王宏你都记得，中日关系相当友好的。那么事实上后来呢，中国也一直都是从一个比较希望跟日本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跟日本相处的，哪怕日本有的时候做了一些让中国不太高兴的事情，中国还是希望尽量的那个好一点。但是没想到日本呢没往这个方向走啊，现在居然站在中国的一个对立面了啊，甚至于就像我们前面分析，他对中国的敌意是越来越高了，这几乎是中日上千年交往史上那个空前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敌意了。
0: 用敌意这个词来形容目前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毫不夸张的。您为什么会说目前的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呢？
1: 我们讲啊，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这个可以上溯到秦朝，当时那个是那个徐福，那个是传说嘛啊。但是到汉朝汉光武确实跟日本有一些交往的关系。日本最近还这个不久前挖出一个金印，就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就是日本国一个金印嘛，叫上面写的汉倭奴国王印啊。好的，撇开这个不谈，就从这个隋朝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就遣隋使、遣唐使，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呢，中国跟日本关系相当不错的啊，日本看中国的是一个仰望啊，仰望的态度啊，羡慕中国、仰慕中国，甚至于从这个隋唐一直到宋朝都是这么一个态度啊。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明朝当然那个时候国力很强，但日本呢，他也解决他的藩镇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像刚才讲的，丰臣秀吉掌权要攻打中国，那个时候他是平视的啊。然后到清末这个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就鸦片战争嘛，这个时候日本就瞧不起他过去的老师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俯视了 啊。那么他因为看不起中国，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也不行了，所以他搞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这明治维新搞得成功，哎，工业化也开起来。那这个时候就不光是腐蚀了，就是瞧不起中国，就是变成鄙视了啊。那么没想到还有更严重的，那么到了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居然是啊敌视中国了。
0: 哇，这个历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仰视到目前的一个敌意敌视。那如果说在敌视之下，日本重回了军国主义的老路，想赌一把险中求胜的话，您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理的准备，以及有了一些应对之策？
1: 我的观察，中国对整个我们刚才分析的形势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也看得很透的，所以应该也有相当心理准备，同时也在做一些必要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甚至于我认为已经开始动手了啊，具体已经在行动了。
0: 我记得在节目最开始，您用四句话谈到了目前西太平洋的局势，其中呢有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说中国是战略布局深且远，这指的是跟日本有关系吗？
1: 准确的说，不光跟日本有关系，因为在西太平洋啊，我们知道有刚才讲三个主角或者两个主角一个配角嘛，所以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个大战略的啊，基本上要把三个问题同时解决。第一个就是把日本啊，就把美国从西太平洋从第一岛链里面驱赶出去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要彻底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第三个要彻底解决日本潜在的对中国的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以前讲过嘛，就是中国要把西太平洋就第一岛链之内四个海打造成一个护城河，我不知道您记得吗？
0: 对，您曾经分析过，这就是中美两强在西太平洋的博弈，就是河海之争。河当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西太战略当中的护城河。其实刚刚您谈到了三方面情况，像美国在西太，我们看到它有逐渐淡出的一个趋势，而对于两岸的统一，那目前条件是越来越成熟，那反而是日本问题现在是格外凸显。
1: 对，新冒出来的。首先呢，我们要特别这个指出，中国呢在对付这个西太平洋的三个战略目标的时候呢，是同时进行的，啊，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讲，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美国知道他自己的国力已经没办法再强有力的影响跟控制西太平洋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不是提出一个门罗主义吗？对不对？这个门罗主义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战略中心放在北美洲嘛，放在西太平洋嘛，所以他从西太平洋的淡出，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必然了。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更多的重点是放在台湾跟日本，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呢是互有关联的啊，你仔细看啊。当中国解决日本问题的时候，是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啊，或者是当中国大陆解决了台湾两岸统一问题之后，也有利于解决日本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形势呢是非常微妙的。
0: 的确，这两个焦点是可以去关联起来的。那以您的判断，目前北京方面有哪些的战略布局和考量？
1: 因为刚才我讲的日本跟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讲是同时并行，而且这两者之间又互有关联，所以我这样判断啊，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战略思维可能有两个选择啊，一个称之为战略甲，一个称之为战略乙啊，差别就是谁先谁后啊。战略甲我认为是先台湾后日本啊，战略乙那么就倒过来，先日本然后后台湾。
0: 就是这两种方案，两个战略都是可能的，是并行不悖的。那如果说就当前的形势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
1: 如果就当前形势来预判的话，我要大胆的判断，中国可能更多的是优先选择战略乙，那就是先日本后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呢，就像我们过去一直分析，当前的形势呢，基本上已经到了快接近成熟地步了关键就是时间或早或晚，或快或慢的问题。所以对北京来讲，这个形势基本上已经是笃定的。

0: 啊，铁板钉钉的啊。但是对日本来讲，这个日本的新形势冒出来了嘛，就新冒出来，就像这个有一句话，这个日本人自己讲的啊，对于一个新冒出来的那个肮脏的头呢，必须毫不犹豫的给它斩掉啊。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今天日本这个隐患啊，动不动就这个来一个军国主义的条款，就必须要优先给它处理，先优先给它解决的。
1: 那就这方面能不能再深入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0: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也在采取一些行动了啊。举个例子，我们在过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仔细分析过，就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一个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就是军民两用物项啊。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啊，包括高科技或者稀土在内的东西。那么这个对日本出口的管制非常严格啊。那么主要的目的啊，中国也讲得很清楚，中国要使到日本完全的去军事化，啊，这个去军事化那是二战之后对日本的一个要求嘛，啊，就波茨坦公号里面都有这个要求的，你不能搞军事武装，这个不行啊，这违反这个当时我们对战败国的一个要求嘛，所以必须要去军事化。但是去军事化呢，不是一个口头的，我讲的你也不会去，对不对？所以中国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就是军民两用物项，给你完全的严格的管制啊，做到你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或者高端的制造业发展都不让你做，所以要彻底在让你的这个能够威胁到中国这个潜在的这个动能，产业动能完全给它消失。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下了这个死手。那么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一般来讲这个我们都知道，日本本身对于很多的重要的物资的储备也有个半年到一年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许日本还没有感到非常痛的感觉，但是再过半年再过一年，我相信效果就会出来，对日本来讲是难以承受之重。
1: 就说如果日本继续朝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或早或晚这个摊牌的时刻是终将要来临的，到那时候日本会作何反应，以及各种情况是否都已经在中方的预料之中了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评说新语。陈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0: 就来谈谈日本的选择啊。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啊，中国现在对日本已经下了重手，甚至下了死手，也就是所谓的饥饿战略啊，就是在军民两用物项上严格管制对日本出口。那么这个效果呢，一定会在半年以后、一年之后会发生。那么日本面对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会怎么选择？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对中国服软啊，放弃军国主义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概率可能更大一点，那么可能还是硬刚中国啊，甚至于采取更大的一个手段来挑战中国啊，甚至于完全还不排除他过去曾经对美国采用了一个偷袭战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他如果采用了第一种方式，那对日本当然很好；如果他采取的第二种方式，那对日本来讲就将是一个灾难，就日本就会。回到他历史中最艰困最难的一个时候都说不定了希望能够日本能够慎重的一个选择，明智的选择。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天再会。
1: 再会。

0: 干部，您工作这20多年，咱干了多少条船呢？
1: 干了多少条还具体没数，干了从进入船厂到现在，干了无数条船吧，只能这么讲，干了好多船型。
0: 哦。
1: 什么 VLCC、集装箱、散货，包括那 FPSO， 包括一些工程类的船，反正造了好多船。
0: 造了像30万也造过。
1: 造过 VLCC 嘛，拉原油的。
0: 啊，对，那个大。
1: 远洋游轮，那船长300多米。
0: 嗯，然后我记得我造的第一条船就是跟你在一起干的那个方波18。
1: 啊，那是纯是一艘建筑类的海上工程类船。当你造完的船下水之后，你感觉特别激动。你看了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有你自己在里面付出的，感觉特别骄傲。
0: 有我们自己，
1: 对，有时候回家媳妇孩子都问，哎，你那船多大呀，什么样啊？其实自己啊，天天在造船参与这工作没什么感觉，可能说家里亲属其他人看，哎呀，这船这么大，这怎么造出来的？他们都不可思议。
2: 秋风掠过广袤的黄河三角洲，候鸟此时的迁徙已接近尾声。自然保护区外，巨大的装备在秋风里被唤醒。这里是山东省东营市，跟大连隔海相望。
1: 最近在这边待这么长时间，没往家打电话吗？
0: 打，天天打，这孩子也想我，天天找爸爸。后方稳定，
1: 对，
0: 都稳定了。
1: 其实我媳妇现在都整得比较专业了，哎呀，对船也懂一些，对这个风电。风力发电这个行业也懂。
0: 现在我儿子，别人要是问爸爸做什么的，我儿子都讲他是干做大风车的，他造大风车。
1: 我儿子在学校里。
2: 中船大连造船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跨海而来，但这次造的不是船，而是海上风电。在中国，造船企业投身风电新能源领域并不多见。从绿色造船到绿色风电，中国造船人正着手新的产业布局。
3: 这两条线都开了。
4: 对，
5: 这个项目啊比较重要，每道板都得做好检验。
4: 对对对对，
6: 我们是这个检验率是100%。
7: 这个就是把两个板往一块拼。
4: 对，
7: 得拼一起的。
4: 对，因为那个直径又大，是吧？板嘛，它是根据说20多米，运输的过程中觉得不方便。
7: 咱这个直径大8.5米的，
4: 对，
7: 这过头打的一个。
4: 它是用那个需要发自动的那个
7: 切完以后打磨，
4: 需要打磨的。

0: 防止那焊接的时候啊，它有那个可出现那种气孔啊。
1: 咱这个项目这个材质比较特殊，需要加温预热的这块，就是按照豆腐这个流程。
2: 大船产业一共要完成38台海上风电的塔筒制造，这是这家造船企业第一次上马海上风电项目。参与制造的是青岛天能东营公司，一家专攻海上风电设备的制造商。
1: 咱这个内壁和外壁打都是人工啊？
3: 内壁是全自动的，外壁也是全自动的。
1: 啊，这样是效率能高一些。
3: 对，
1: 因为这是海上的嘛，它这个盐分要求比较高。
3: 你这个海塔吧，跟那个木塔还是不一样的。海塔的那个防护等级还是要高。
1: 对，它这个防护等级要求比较高。
3: 它需要三面漆，一个是底漆、中漆、面漆。
1: 它这每一道漆，这个喷涂，它这个时间要求是吧？
3: 对，它必须得干透之后再进行那个二次防护。
1: 对，因为在海上吧，它那个。
3: 咱这就等级是吧？外壁是 C5 的，内壁是 C4。
2: 在黄河入海口，有面积巨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对生态保护不遗余力，同样，他们在清洁能源的开发上也是如此。东方白鹳是秋天里的主角，当然，与之相应成灰的还有那些。在风里转动的身影，只有2000亿22号自升式钻井平台。这是大船海工在高端海洋工程建造领域一年之内完成的第二次下水，上一次是年初下水的只有2000亿21号。它将成为大船海工最后一个采用传统滑道下水的海洋工程装备。公司今后建造的钻井平台将采用全新的下水模式。有时告别也是开始。
4: 赶紧过来，往这边来，
5: 快坐
4: 好，够用了啊！
5: 你现在没接是吧？
6: 啊，对，这边接。
5: 不，现在有罐是吧？
6: 啊，对。
2: 第一批罐车刚抵达码头，里面装的正是液态二氧化碳。大船海工将以车辆接力的方式，通过码头上的特殊储罐和管线，将二氧化碳注入凤凰号的液火舱。每辆罐车能装25吨左右的液态二氧化碳，罐内温度有-70多摄氏度。
5: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我现在给你堵满了，堵满了之后
1: 你就搁这放，
5: 我就放，我这什么才空着，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往罐里勾？
1: 啊，明白。
2: 凤凰号未来将直接参与欧洲的碳中和项目，这是一个极具人类创意和梦想的超级工程。根据路线图，欧洲工业区排放的二氧化碳将由专业设备进行碳捕集，随后以液态形式存储并加入到运输船。凤凰号模拟测试的就是这个场景。液态二氧化碳经海运抵达指定海域后，将被注入海底2000多米以下的地层并永久封存，从而达到固碳和减排的目的。包括凤凰号在内的一系列船型都为此而生，这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壮举，而实现这项壮举的起点就是大船海工。
7: Maybe around
8: 不是他是你们自己的内部号码，我说这个是
9: Y
7: should be not zero.
9: Yeah.
10: 跟你们图对不上啊。
8: 04、05，它应该有03，你看有零一零二啊，还有04、05。
1: 你现在传东传检全在这儿，你肯定按照流程来走。
11: 这个流程，这个
1: 而且是怎么？我前面没有这个电磁阀，我怎么控制？我 箱子如果从这儿接，我就这一个手槽了。
6: 去年就是这么接的，就是
1: 你去年不能按照经验，不，咱现在是这样，你不能按照经验，包括前期的准备，都准备好缝不调。
7: 这样能不能解释通？啊，这样能不能解释？
1: 解释啥呀？
7: 不是，如果这样是行，能不能行得通？那行不通的话，我就接到它那下边那个不是毛板上了。你要是这样是不行的话，你看它有这边有个第二补救方案，就是它这块这个二百的毛板上，它这个7104后边还有一个排放口，它是等硬的，它从这边走。
1: 你可以从这儿走，但是你是这样的话，我就说什么前期先提出来方案就是方案，你要是前期说不行，方案就得改，你不能说方案出来以后不按方案去走，1、2号船谁也不知道就这么弄了。
6: 不是一号船就是那么讨论的。
1: 那你提呀，把这个方案。不是说到现场来了，这个
7: 责任问题不管。啊，
1: 今天就这么说。今天行，所有东西我就说你们最大问题，所有东西为什么不提前去调？在这全在这等啊，车。
2: 没法不小心，二氧化碳本身不会爆燃。但因为家住全程都要保持低温和高压，所以管线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6: 去年
1: 这个都不是事儿，你就不用去纠结这个。你要从那儿走可以，回头让小王把那个阀给改了。我说这套东西什么时候能试好？全在这儿等，都在这儿等着，各个领导全在这儿打电话。那评审过多少回了？
6: 你如果从大管进，就有可能你过两天没有了。
1: 不要纠结，你要是从25接就从25接，回头得告诉小黄要把方位打了。
2: 没有人天生会造船，特别是建造这样先进的船舶。整个加注测试差不多要持续10天，大船海工和每一个协作方都需要全神贯注。
10: 哎，你怎么这个压力上那么多呀？
11: 没事。
10: 那你往回还得关了吗？
1: 你进气儿是从哪个次？71006还是70016那个出来？
12: 71006。
1: 那个是71005吗？
12: 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通气了。
1: 不是，我说你接的那个小管儿。然后还是过那个704那个应急阀，是不是？
12: 是在704后端，和那个手动704和那手动阀之间的那个位置过去的。
1: 啊，那你还是接到那个710016的那个手阀，那一寸阀接过来。
12: 对。
1: 然后过71006，然后再过71007。
6: 不对，那就进液下管了。
1: 就是进液下管。
13: 哎，那个不压那个管现在连好了吗？
12: 连好了。
1: 你那个不压是什么流程？
13: 那就是我这边都连好，你那个71004一开我就不压了。
1: 我一开补什么压？我71006和71007都没开呢。我就问你走哪个管线，我好把相应的手动阀给打开。
13: 走71004啊。00006打开了，给我这边加压了。
1: 你这样都别乱套啊，都别乱套。
14: 就是我把这仨打开也行，
6: 打开俩也行，或者是不开也行。
1: 这样哈，那个现在那个遇冷差不多已经结束了，现在罐体的温度1号罐大概是-24°。2号罐大概是-25°，咱下一步进行这个加注的流程。
13: 好的。
1: 袁哲。是这样哈，我在左旋那个排管，准备要排气了，你到那边看一眼。
13: 行，你排吧，一会儿我测一下。刚刚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就绪。
1: 好，那我准备开阀了啊。
13: 好的，请开阀。
2: 枯燥乏味，外行对这些甚至不知所云，但这就是造船。造船从来不是想造就能造。
13: 啊，那就好了，OK。
2: 持续多日的加注测试完成后，凤凰号

0: lovely.
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4: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复就系对时间嘅一个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别就系时间上面嘅差异啦。咁我哋就想延续嗰个时间嘅痕迹咁样咯。 你做啲无聊，但系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样嘢冇意义、冇益嘅，做得开心就 OK
5: 咯。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全球气候治理深入推进的背景下，2025年10月，由国际海事组织主导的。
6: 净零框架提案却遭受重挫。这份本应成为国际航运业低碳转型的里程碑式协议，在白宫明确反对和报复威胁下，被迫推迟实施。面对绿色低碳，国际航运业面临艰难的选择。
7: 像我们这么干的，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是比较少的。
8: 这个做出来了，咱们就把这个镍系列这个低温钢就。
6: 全都给覆盖了，
8: 确实应该提升了很大一块。我们干的，我觉得像这种高端产品，作为工厂，我就应该多干。这玩意儿不光价格高，还能挣钱，而且还有名。我觉得挺好。
6: 现在造船还是比较那个嘛，是市场比较好，客户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对，正好我们哎有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技术储备，直接就哎用到 EI 上了。
7: 我觉得就挺好，
8: 也确实挺好。虽然从生产难度等等方面确实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愿意干这个东西。买给我干了一个上火呀！
7: 这个东西我觉得咱自己干全干力争呢，那指定比进口的那是好多了。
6: 对对对，发走了，咱第一批合同就能交完了。
7: 你说现在干这个液罐，液罐完事干液氨这干。 将来干液氢，是不是得储备了？
5: 对对，我估计就得往下整了。
7: 对，
5: 首批新型低温钢即将发运到招商局金鼎鼎恒船舶扬州公司。这家公司将在月底为挪威船东开工建造新型气体运输船。有了当初为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配套的经验，鞍钢这次在新型低温钢的研制上。 并没有耗费太多时间。尽管国际社会对绿色低碳的航运转型出现严重分歧，但中国钢铁工业已经为这场势必到来的转型做好了准备。
9: 麻烦你们，
10: 现在板子，
9: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船？
10: 现在船已经在锚地了，已经到锚地了，现在就等下货去了。
9: 船号啥船号？
10: 歼二七。
9: 歼二七呗，
10: 歼二七对。
11: 这是啊。
9: 都是，都是，
11: 都是，也都是。
9: 这都锈了，
11: 腐锈啊，
9: 腐锈没事啊。
11: 这都全腐锈，
9: 都是腐锈啊。
11: 都得腐锈，这玩意儿。
6: 这个是他们那个表，
9: 挪
6: 对挪威传奇式那个表，
9: 这个是挪威的牌号，这是滇卫传奇式的牌号，然后这个是欧标的牌号。
11: 大的稍微小一点，
9: 这么宽的为啥大这么小呢？
11: 它没有那么智能呗，它号它都是一样的。
9: 现在的什么时候还没有那么智能？你这装是装船底下还是上面还是中间还是？
10: 穿中间。
9: 装中间呗。
10: 穿中间留着位置啊。
9: 穿中间留着。
10: 大半都是那个。
9: 不是你穿中间，我就说高度呗。
11: 啊，是的，底层是上面。
10: 它这是
9: 客户对版型就是对这个
10: 要求比较严呗。
9: 要求比较严。

0: 然后你的船是全部到那个上海码头，然后全卸掉了。
1: 啊，对，嗯，你要不过泊，要是一个
0: 过泊过泊，
1: 过泊
0: 到那个到扬州呢？
2: 用汽车撞了呗。
0: 哦、到船过泊船，船从长江走，从上海吴淞码头，然后长江。
2: 就是也是就是相当于一个大船，然后拆成小船呗。
0: 对，然后下周二三能走，然后下周末能到上海，满打满算到了。咱又完成任务了。
3: 首批发运的钢板有535吨，他们从无到有，在码头整装待发。钢铁是造船业的核心金属和关键保障。过去，船用钢板是制约中国造船的最大短板之一。如今，匹配中国造船雄心的，正是一张张这样的钢板。现在我们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最终我们将看到钢铁在海洋乘风破浪，还有顶天立地的样子。
4: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5: 一会儿干我们就干这一片和这外边都干。
6: 今晚几点走呗？
4: 大概中午11点左右吧，11点半。
6: 中午加班喷呗。
4: 啊，加班要了4台高架车，这边不是有水的，有水这一块，我再给拆下来，拆了把水
6: 冲
4: 一
6: 冲。对，把水冲了，把胶带
3: 冲
6: 一摘
3: 的。挪威 BOA 公司在大船海工下单建造的首制半潜式重型甲板运输驳船，马上要迎来下水出坞。它满满当当，几乎占据了整座大坞。出坞前，工人们先要完成全船的颜料喷涂，这并不容易。整个喷涂面积达到264000平方米，相当于37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7个月前，也就是在美方发布301调查报告的特殊时刻，这艘大船开始钢板切割，并如期开工。7个月后，它即将成为海上的变形金刚。中国造船人一路托举，正在实现自己的又一个梦想。
6: 来船马上出坞了，12月10号左右，你计划什么时候能完成？
4: 涉及到下水的区域，在12号之内之前没有问题。遗留的一些工作可以下水以后再做，只要是说进水区域、静默区域影响下水的，这12号之前全能完成。
3: 当地时间11月9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于次日00:01暂停实施对华造船等行业301调查措施1年，其中包括暂停对相关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同日，中方暂停实施相关反制措施。在这艘重型甲板运输驳船下水出坞前，大船海工将迎来2025年最重要的一个交船时间。
7: Esteemed guests, it's an honor to stand out today on behalf of Nord Lice Joint Venture and our owners Shell, Total and Equinor as we celebrate that the non-Phoenix is ready for delivery.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our dear host at PSOC for having us here today and making this great event. Thank you, it's much appreciated. When in operation next year, the non-Phoenix will be dedicated to transport CO2 from our customers in Yara, in the Netherlands to the Norwegian continental shelf. And she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enabling start of commercial operations.
3: 凤凰号是北极光公司在大船海工定制的3号船。1号和2号船已经先后完成了液态二氧化碳的海上运输。挪威方面披露，公司在8月已经首次向海床以下2600米的深度注入二氧化碳。截至目前，共向海底完成了35000吨二氧化碳的注入和封存。
7: Delivery of the Northern Phoenix is a testament to your exceptional skills and expertise of your teams. This delivery marks another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building the world's largest dedicated shipping fleet. It demonstrates Northern Lights' commitment to establish a cross-border value chain to support the decarbonization goals of Europe.

0: 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的建造和投用并非是人类的异想天开，向海底注入二氧化碳这种行为看似夸张，却饱含了人类对绿色低碳的不懈探索。最终中欧双方用非凡的努力和智慧令梦想成真，而这一梦想原本几乎不可能实现。
1: Oh, it looks very good. Smells good.
2: Yeah.
3: Smells like a new car.
1: Smells like a new car.
2: Yeah, like a new car.
1: Smells like a new car.
2: Yes, very good.
0: 新团队已经抵达，并即将登上凤凰号。这艘大船接下来将奔赴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在那里开始不同凡响的使命。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看到他的身影，好在我们已经看到并记录下他，这至少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艘大船满载人类绿色的梦想，从这里奔赴遥远的欧洲。有乘风破浪，是大船浩荡。

又是一场雪。在中国东北，雪季往往很漫长。没人知道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再下一场雪，但每个人都知道，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

注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85年10月3日，载有748名乘客、和数百名船员的豪华游轮阿基莱劳罗号，从意大利热那亚起航，开启12天的地中海之旅。当时的世界仍处于美苏冷战的僵局中，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总书记，带来了变革的信号，而美国的里根政府则继续以强硬的姿态抗衡。与此同时，中东的战火与仇恨正以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式蔓延至全球。10月7日，阿基莱劳罗号正沿着地中海航线前行，驶向埃及亚历山大港，也驶向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命运。几小时内，这个海上度假天堂变为1985年最震撼的国际危机之一。

0: 绿色阿基莱劳罗号上可能有美国人。联系船入拿到乘客名单后，才知道船上大概有十几名美国公民。当美国确认船上有本国公民，反恐应对迅速升级。彼时，冷战未结束，美国正处全球反恐布局关键阶段。这次事件不仅关乎人质安全，更是对美国反恐能力的考验。
1: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happened, the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0: 阿基莱劳罗号出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立刻联系特种作战部队，要求组建约80人的队伍。
1: And Delta Force. A number of big aircraft.
0: 行动动用多架大型飞机，装载船、车辆及各类物资，被海陆两栖行动。
1: They had to go on land, all kinds of things.
0: 我们告知意大利行动内容，他们也派特种部队去了塞浦路斯的基地。
2: I was in Tunisia when I heard.
3: 我在突尼斯听到阿基莱劳罗号被劫持的事，之前一无所知，我丈夫也没告诉我。So
2: in Tunisia, the only.
3: 在突尼斯只能收到意大利外国频道。
4: Buonasera, apriamo il nostro giornale con una drammatica notizia di pochi minuti fa: il sequestro di una nave italiana con oltre 450 persone a bordo.
2: All of a sudden,
3: 突然电视节目中断，屏幕上出现阿基莱劳罗号的宣传册，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见过这个封面。 我私下看，房间里有两本，浴室里也有一本，可我根本不知道电视在说什么。Hello,
2: hello, hello. And the phone rings.
3: 接着电话响了，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人打来的，问我知不知道丈夫阿布阿巴斯的情况。我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5: Abu Abbas, ein Sprecher der Volksfront zur Befreiung Palästinas Generalkommando, er spricht von einem geheimen Ort in einem arabischen Land. Die Propagandamaschinerie ist nahezu perfekt. Abu Abbas, der Sprecher der des Generalkommandos, ist ein geheimnisumwitterter Mann.
6: First of all, they asked if there are any Israelis on the boat.
7: 接船的人一开始问有没有以色列人，没人回应。接着他们挨个问国籍，问到美国人、英国人时，我没起身。我当时就想，这时候不能暴露身份。Die
8: haben mich so ein bisschen in den Fokus genommen.
3: 忽然，这些劫持者盯上我，用手指我，让我过去，还说我撒谎，说我是以色列人，我赶忙否认。Dass
8: ich lüge.
3: 他们让我跪下，拿枪顶着我太阳穴。我当时心想，完了，全完了。
9: I was thinking, oh dear, my passport is in my cabin.
3: 我当时慌了，护照还在船舱里。And
9: so we were then led.
3: 后来没办法，只能回去拿。有个劫持者跟着我们，指了个方向，让我带路回船舱。
9: When we went back in, I then noticed the American.
3: 他跟在我身后，我能感觉到机关枪抵着我后背。回到集合点，我们被安排到美国人旁边。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按国籍分开我们是有目的的。Dopo
10: aver separato i passaporti.
11: 按国籍分完护照，他们头目听说我会阿拉伯语，就把我带去上层甲板。Aveva
10: gli occhi pieni.
11: 他眼神里都是恨意，说我不是那不勒斯人，会阿拉伯语，肯定是犹太人。 我拼命解释是在大学学的阿拉伯语，可他就是不信。 他说意大利人不会学阿拉伯语，我没办法，只能跟他说我会背古兰经，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انا شبهوني لرامبو، شبهوني لانه ما يعرفوش اسمي.
1: 我很神秘，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当时离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水域就剩一千入城。我们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炸弹藏在床底的行李箱里。我们的任务是袭击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阿什杜德港，那儿有个军事基地。
2: 阿什杜德港位于特拉维夫以南40公里处，是以色列重要的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情，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Yes, you are ordered to proceed direct to Sycamore, Sicily. You are being escorted by two interceptor aircraft. Vector 280 for Sycamore, Sicily. Over.
1: So, Abu al-Abbas went directly, he entered the pilot.
2: 于是阿布阿巴斯直接进了驾驶舱。当时机组人员正被要求降落，他就接管了通讯。说白了就是他告诉机长该跟美军说什么。
3: Things were kind of getting a little more heated, and the airline captain, he turned around and started heading.
4: 局势变得有点紧张。客机机长调转方向，想飞回埃及。我就稍微飞到他前面，让他能看到我。我飞到他前头，慢慢往他那边靠。我当然不会真撞上去，但一直慢慢逼近，直到他不得不转向躲开。我继续逼近，直到把他引向西哥内拉的方向。
5: We did not tell the Italians ahead of time about the intercept.
6: 在我们联系西格内拉机场请求降落许可之前，意大利人是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拦截行动的。
7: Il velivolo egiziano si è presentato su Cirenella scortato.
4: 黑加埃及客机在两架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了西哥内拉上空，我们没同意他降落。然后埃及客机就说燃油不够了，情况紧急，我们没办法，只能让他降落。
8: 西哥内拉基地对意大利至关重要，作为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北约军事基地之一。它虽由美意共同使用，但主权归意大利所有。根据1951年美意协议，美国需提前通报重大军事行动，未经同意不得随意引导外国飞机降落，而这也是意大利强硬拒绝美国的关键原因。
3: As we're almost getting to the runway, we're descending through 1500.
4: 我们快到跑道的时候，高度降到了1500英尺。那架客机来了个90度倾斜转弯，我还在它机翼旁边。
3: So I roll my wings level.
4: 当时下降速度特别快，我还以为它肯定要坠毁了。我赶紧把机翼放平，拉升高度，免。

0: 那句说的特别妙的话，你们可以逃跑但无法躲藏，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到处都在说我们抓到这些坏蛋了，我们成功了。按理说这次行动该算一次胜利，四个劫船者都被关在意大利监狱里了，可问题是阿巴阿巴斯还在飞机上呢。
1: Abu Abbas was the primary planner and instigator of this whole.
2: 阿布阿巴斯是这起恐怖事件的主谋，还是挑事的人，所以我们也想把他抓起来审判。可意大利人不这么看，他们更愿意把他当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代表，毕竟他有外交护照，还坚持要区别对待他。
3: Per quanto riguarda altre persone che sono a bordo dell'aereo, abbiamo disposto perché si.Perché si svolga perché vengano considerati come testimoni utili e saranno pregati di fornire delle testimonianze.
1: And so, Egypt
0: Air 就这样，那架埃及航空的客机获准起飞，从西格内拉机场飞走了。斯坦纳将军登上了一架小型海军行政专机，可他根本没拿到起飞许可。其实当时跑道都被封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起飞了，直接从封锁的障碍物上面飞过去，然后一路紧跟着埃及航空的客机往罗马飞。埃及客机的机长冲他喊，离我远点，你太近了，咱们俩都会出事的。可斯坦纳还是用他那套军人的强硬口气顶了回去，但其实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4: Stiamo vedendo le immagini dell'atterraggio dell'aereo egiziano sotto la scorta dei caccia all'aeroporto di Ciampino.
1: Abbas is flown to Rome, and we were scrambling on our side.
2: 没错，阿巴斯被送到罗马了。我们美国这边也赶紧行动，通过司法部申请对阿巴斯的逮捕令。很明显，有些情报肯定是以色列提供的，这一点我们从没否认过。
1: We never denied that.
2: 但对克拉克西政府来说，这是个政治难题。他们不想凭着以色列给的情报抓阿巴斯，因为很多人并不完全信任以色列，觉得以色列有时候不会把事情全说出来。
5: A Ciampino avevamo tutto preparato, ma non avevamo calcolato.
6: 钦皮诺机场这边都准备好了。可我们没料到中央情报局会来这一手，机场里到处都是中情局的特工，他们在机场周围30到40米的地方布了控，把整个军事区域都围起来了。他们还想着抓阿布阿巴斯，一直没放弃这个念头。中情局就一个目标，他们要把线索挖到底。我们故意装出阿巴斯要下飞机的样子，让一个戴头罩的人走下行梯，然后把他送上一辆车。可实际上，阿巴斯还在飞机上呢。等所有车都走了，现场就剩我们了，中情局的人也走了，最后就只有我们在那儿。
1: So they put him on a plane and they flew him to Belgrade.
2: 之后他们就把阿巴斯送上飞机飞往贝尔格勒了。克拉克西就想赶紧把他送出意大利，我们对这事儿特别不满。我觉得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就该动手了，只要我知道阿布阿巴斯在那架飞机上，就算要把飞机打下来让他送命，我也不会有半分犹豫。他一到贝尔格勒，我们就知道再也管不住他了。南斯拉夫人会护着他，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后来他们赶紧把阿巴斯从贝尔格勒送回了中东。
1: It's over. Four hijackers in an Italian jail.
0: 四名劫船者被判刑，主谋却逃了。但这种事不也常常发生吗？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周日五星影院，出生那天我失去了你。
2: Dove 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1: 重逢那天，你找回了我。
2: Hai fatto solo perché ti facevo bene. Non è così, perché sono tua figlia.
1: 离别那天，你用陪伴赠我余生。
2: Questo è il mio ultimo regalo. Stamattina ho sognato che li cucinavamo assieme.
1: 妈妈的礼物，五月十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反对马公然选择
5: 东西。地区正面临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6: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7: 崔瑞瓦 C 在发射的状态。
8: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9: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0: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1: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2: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3: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4: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5: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6: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7: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8: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0: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21: 天安门广场核心。

0: 份相当的浓烈。
1: 神舟二十一号发射任务启动，圆满成功。
2: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中国的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的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获奖者代表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 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获奖者代表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十四点提议。那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军方还外交部同一天也接连强硬回应，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同步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日报道称，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九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十四点提议，包括要求美方为伊朗提供不遭受军事侵略的保证，撤走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力量，结束海上封锁，解冻伊朗对冻结的资产，支付战争赔偿，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针对美方提议的方案，要求停火两个月。 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三十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他指出，美方官员的相关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核心目的是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而在外交层面，伊朗负责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二日表示，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伊朗对外交或对抗两种局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依旧对美方在外交层面的诚意持悲观与不信任态度。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也明确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的胁迫外交，不接受美方颐指气使的要求，更不能容忍美方用威胁手段强加自身意志。同时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事持续。与此同时，伊朗同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的立法动作，进一步升级反制措施。 据伊朗媒体二日援引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的话报道，伊朗议会正准备表决通过一项法案。报道指，这份法案包含十二点计划，核心通行规则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籍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舶需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方可获得过境许可。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船舶均需提前获得伊朗官方的授权才能完成过境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傍晚在佛罗里达州的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依然可能重启空袭伊朗。伊朗目前想要达成协议。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I mean, I can't tell that to a reporter. 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you know,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certainly. Doing very well with regard to Iran. Again,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re decimated.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who their leader is. 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方案可以接受，威胁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美伊谈判前景依然不明朗，伊朗据报提交新的十四点方案，等待美方回应。那中东局势能否迎来转捩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2: 目前的情况呢还是非常的焦灼，因为伊朗现在呢已经表示做好两手准备。 包括总统的儿子佩泽西强的儿子也在发文说，伊朗民众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因为美国呢现在呢似乎既威胁了伊朗人要进行军事行动，同时呢要求伊朗必须就核问题做出答复。根据办公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伊朗提出的新的建议中并不包括核问题。第一层似乎是说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因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关于赔款、解除制裁等等的进行谈判，最后才将谈论核问题。但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并不满意，他们要求呢，第一呢是关于核问题必须解除伊朗的这个对核问题的关切，让伊朗呢交出那400多公斤高纯度的浓缩铀。但伊朗呢是不愿意先提及这一问题。关键的核心问题是在这一问题上。但是伊朗目前呢，国内对于这个核问题呢似乎是并不愿意做出妥协，而伊朗的军方呢也在发出了警告，随时呢做好了准备。现在似乎看下来，战争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封锁对伊朗的国内经济就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在巴扎还有在普通的民众那里了解到呢，他们的生活现在压力非常大，很多企业都失业了，而且物价上涨得非常快。所以呢，对于民众来说呢，他们是希望能够解除制裁和封锁，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大家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的负责法律事务的副外长加里夫阿巴迪，在昨天呢召见了各国的使节，向大家通报了这次伊朗提出的新的建议方案。加里夫阿巴迪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是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呢就是说要看美国那边如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伊朗也愿意来通过和他来解决。那么同时呢，如果美国那边不同意，那么伊朗也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球现在在美国那边。
3: 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远不止五角大楼此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那此前德国防长回应，美国部分撤军可以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己的安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1: 特朗普2号傍晚回应裁撤5000名驻德美军一事，称撤军远不止5000人。
0: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从德国撤走约5000名驻军的计划。对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的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德国正在扩充联邦国防军，加快军备采购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他同时强调，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皮斯托里乌斯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同日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并称，随着北约日益强大，欧洲日益强盛的趋势持续发展，北约对自身维持威慑与防卫的能力依然充满信心。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临近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城镇来。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将在6号到7号访问中国，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召开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第8次会议。而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或势力如果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坚决抵制。
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中方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方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近期第一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这一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第一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
9: 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两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
10: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9: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大规模的护宪集会，当天有50000日本民众参加集会，他们反对修宪，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的政策转向。
11: 5月3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了反对修宪的大型集会，主办方称约50000名民众参加了当天的集会，他们要求守护宪法，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

0: 日本各界人士、国会议员及市民代表先后发言，集会关注宪法、台湾核武器、基地问题，以及日本政府推进所谓反间谍法的动向。
1: 高市がですね、総理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今も戦争を間もなく始ま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ところなので、それを反対するために今日も来たし、高市政権を倒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日本が戦争できる国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いる気がして、とても危険だと思ったので、いても立ってもいられず参加してます。
0: 有参加者表示，目前日本安保政策快速转向，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推动武器出口和修宪讨论令普通民众不安。他们认为宪法第九条是战后日本避免再次重蹈战争覆辙的重要承诺，日本也应该认真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
3: もし私が中国にもし行って、お前たちはひどいことをしたじゃない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謝ります。私はや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けれども、私の先祖が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たんだということは謝罪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体験者がどんどん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どう継承するのかというのはすごく大きなテーマです。
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战后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文，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不保持战力，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高市早苗近期多次表明修宪意愿，不过日本国内对修宪仍没有形成充分的民意共识。修改宪法需要在日本国会中参两院各获得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发起修宪动议，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赞同。
4: 要修改宪法一直都是自民党多年以来的夙愿，但是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在日本国民层面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不过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他已经暗示会在今后一年之内在国会发起修宪的动议。现场我们就看到很多日本民众非常忧虑，修宪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凤凰卫视林淼、他斯、大纪小文编，日本国际报道。
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二号会见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与会者。
6: 金正恩抵达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场所前广场时，受到与会者欢迎，青年代表向金正恩敬献花束。金正恩同新当选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多名副委员长握手表示祝贺，会见并表扬多名青年代表。金正恩祝贺大会顺利举办，他指出朝鲜劳动党和革命面临着新的庞大斗争任务，这一现实要求青年们更加积极奋斗，勇气百倍地发挥作用。他要求要办好同盟工作的每一件事，教育好、培养好所有青年，鼓励他们成长为用自己的人生去实现党的理想，并从中寻求青春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热血青年爱国者。金正恩强调要致力于加强基层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爱国运动。当天，金正恩还同与会者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的县市长改选，其中新北市长选战升温。今天，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和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分别现身新北土城的母亲节和同花祭活动，争取选民支持。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三号赴土城参加孝亲沐族感母恩母亲节活动，现场涌入上千名民众。李思川表示，母亲节将至，向所有辛苦付出的母亲致上最高敬意。他还在现场亲自为里长92岁高龄的母亲洗脚，指妈妈的爱让城市变得伟大。李思川在活动期间提出 T-Pass 升级版，称考虑到市民通勤的辛劳，要将高铁板桥到南港纳入适用范围。他又指自己会接替好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工作，
8: 我会努力全力以赴来接我们侯市长的这一棒。我的对手施巧慧，他也会努力来接市县长的这个棒。
7: 另一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当天一早也出席土城的同花祭践行活动，为参加活动的650位长者加油送行。苏巧慧表示，爬山没有颜色，强调新北队会充满活力应对未来选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三天，香港各大口岸出入境人流高峰持续，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景点都涌入大批的内地游客。那截至早上10点，各口岸总共出现超过189000人次出入。
9: 黄金周出境外游的港人、入境的内地客挤爆香港各大口岸。5月2号，香港有将近130万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有66万人次。在入境的人潮中，内地访客有将近26.3万人次。最为繁忙的落马洲支线口岸，当天有将近7万人次内地客入境。在出境方面，63.9万人次当中，内地客有25万人次，其中最多人选择罗湖口岸。 二号当天一共有14.4万人次经罗湖出境。旅游业监管局的数字显示，二号当天有292个内地旅行团到港，涉及旅客大约12000人次，整体秩序保持良好。香港各大景点和商圈，尤其是网红打卡点，连日来人头攒动，旺角闹市、打卡天桥、浓浓港风收入镜头。海港城靠近尖沙咀码头入口，打卡对面港岛天际线和落日，搭乘天星小轮也要大排长龙。富豪雪糕车被层层游客包围，广东道的一些商铺人龙一度排到几十米。远离市区的郊外打卡自然美景的热门景点，打车也开始排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表示，业界对假期市道反应积极，中档及大众化十四人流畅旺，整个假期的人流能带动餐饮生意按年升大约10%，而黄金周首天油尖旺及佐敦一带餐饮生意更有大约20%的升幅。高级十四虽未见爆满，但整体消费氛围向好，而年轻人今年新开设的餐厅普遍透过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宣传，成效显著，估计善用网上平台宣传的商家生意额可以提升20%以上。凤凰卫视赵龙、徐步秋香港报道。
5: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国官员表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为何在此时离开中东，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已然降温？白宫一号还正式告知国会，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结。在战争权利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这是否又是特朗普规避法律的文字游戏？美伊战事真的能结束吗？白宫宣告战争结束之际，特朗普一号又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特朗普是在开玩笑，还是又对古巴发出战争威胁？美军舰在中东长期部署，已导致装备损耗，士气低落。美军若再对古巴动武，还能轻易得手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引述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结束在中东长达10个月的部署任务，启程返回美国进行维护。报道指，福特号航母预计将于5月中旬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福特号已经连续部署超过300天，高强度的长期部署加之舰艇此前发生的洗衣房火灾事件，已让福特号不堪重负。按照计划，福特号返港后将接受全面大规模维修维护。对于此次撤离，多名美国官员直言，在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的背景下，福特号的离开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将面临显著的火力损失。目前除福特号外，还有布什号和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协助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航运封锁任务。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福特号航母的动向啊。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了，这也是美军在中东军事部署的一个重大调整。那您认为福特号为什么在此时撤离，是不是也是美国主动释放的一个局势降温信号呢？
2: 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个福特号啊，它在美国海军当中啊是最新的一艘这个航空母舰，但它不是作战能力最强的航空母舰，而且呢，它的调往中东呢是在拉美方向执行军事任务之后呢紧急调往中东的。因为当时在打伊朗的时候啊，美国只有一艘航空母舰，或者是说一个航母编队，那么赶紧呢调来两个，就是增加对伊朗的这种威慑。但接着呢又发生了问题，就是福特号呢先是发生了这个下水道或者是说这个马桶啊大部分的堵塞这种情况，紧急的维修在希腊方向，然后到了这个中东以后呢又发生了比较大的故障，就是这个洗衣房的着火。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艘航空母舰还没参战，那它就发生这么多的故障，实际上里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舰艇啊，就是这个航空母舰本身的原因，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人为制造的这种原因，就是官兵他不愿意打，因为你发生这种火灾之后，竟然烧了30个小时，竟然损管让这些官兵有200多个人被烟熏火燎了一把，那这个说明你的损管很不过关，或者是你就有意识的人为制造这样的

0: 事情。那现在呢，当就是有三艘航母在这个中东地区的时候呢，突然又是把这个就是福特号给调走了，就明确的离开了。实际上这显示了它无法发挥啊，就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因为它上面搭载着航母打击大队，既有作战的飞机、预警的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些运输的飞机。那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重要或非常强的。那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虽然处于一个停战的期间，但是呢，这个双方啊，就是打与谈这个后面的变化呀，是可能发生巨变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停战，但随时战争都可能爆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把这个这么一艘航空母舰调走，表面上看是不是要降温了，是不是可能就不打了，但并非如此，这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办法。
1: 没错，我们知道这次呢，福特号的部署是超过了300天，也是近年来美军航母罕见的超长部署周期。高强度的长期部署对人和舰都已经带来了巨大的考验。那您也提到，之前福特号经历了洗衣房火灾等一系列事故啊。作为美军唯一一艘部署的电磁弹射航母，您会如何评估福特号在长周期部署中的可靠性呢？这次撤离有没有暴露一些技术的隐患？
0: 的确啊，就是美国呀，它是一个全球的这种战略。所谓全球战略，就是全球部署，在重要的这个作战的区域，比如说热点地区呀，还有重要的海上通道上，都要部署上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呢，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在发展或者配备的过程中呢，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新型的航空母舰，就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第二艘舰，这个企业号啊、肯尼迪号啊，第三艘舰啊，都没有按期的入役。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就造成了航母数量不足啊。可是呢，你现在的军事行动又非常的这个广泛，比如说俄乌冲突没有结束，现在美国又在中东啊发动了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它还顾及着拉美的这个方向啊，那还有亚太方向，这次他在亚太搞的这个军事演习也没有航空母舰了，说明他的航母是不够的。那我们再看，就是福特级这艘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逐步的替代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已经50年的服役期了，这个老态龙钟了，应该退役了。可是呢，后续的舰接不上，即使是这个已经入役的福特舰，它也是就是推迟了入役的时间，很多的试验也是这个比较晚的进行，而且没有达到预期的这种效果，包括它的电磁弹射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又让它超期的或者超负荷的运转，因为已经应该是使用半年就应该让它进行维修的状态了，但是300天了，那就接近1年的时间了，还在让它服役。那从这个装备考虑，它不应该这样使用，就是过度的使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官兵啊，人嘛，它毕竟它有一个工作的极限。那现在可能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了。那我们看到，在介于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时候，那福特级肯定是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特别是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战争以后呢，伊朗发起了一些反制，就是打击航母的行动，那这个就对美国的大型作战平台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或危害。所以美国呢，它是基于啊上述两个原因的叠加，然后把这个航空母舰派出，就是撤回了。但是这个情况也说明，如果对一型装备啊超负荷的使用，哎，不但不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反而会对未来的这个军事行动，对它本身的使用造成巨大的这种伤害。
1: 那么福特号撤离之后呢，中东地区就只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了。那么相比此前三艘航母的威慑态势，这一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威慑力呢？
0: 因为表面看呢，美国好像是说我在降低啊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好像是对谈判的啊这个曙光，大家看的好像更有点希望了。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在撤出福特号航空母舰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在增加两栖攻击舰，增加这种海军陆战队的兵员，那也说明他在继续做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或者军事行动的这种准备。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够因为一艘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撤离了中东的这个战区，那

0: 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在降低、是在减弱、是在抽身啊。我认为他下一步还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是一种，比如说，空中啊，结合导弹呐、再结合海上方向啊，一种联合的作战样式。因为前段时间因为前段时间呢，他并没有进行像这个海上方向的这种进攻，主要是通过空袭、导弹的打击啊。那下一步，如果你不进行这样联合的作战或特种的作战，那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向美国啊进行妥协或者让步的。所以我们看呢，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其实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它是想把更多的兵力派到中东地区来，但现在难办的是。就是欧洲的盟友啊，他一再向欧洲盟友施压，你们也要派一些兵力来，你们要帮助我护航，你们要帮助我维护就是美国军事装备的安全。但欧洲的盟友他们只顾乌克兰战场，他们只顾欧洲的安全，都对美国在伊朗发动的这种军事行动不感兴趣，或者是拒之啊，就是美国的这种要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他怎么办？在中东陷入泥潭，可是呢，其他的这个方向呢，又没有取得相应的这种进展，所以它真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
1: 还关注到，就在这个福特号离开中东之际，5月1号呢，看到美国的白宫是正式的告知了国会，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结了。那这一声明的时间点还是耐人寻味的，更正好赶在了战争权利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前啊。那您认为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是否仅仅是规避法律约束的一种文字游戏呢？
0: 的确，因为这个美国呀。他面临着中期选举，那么就是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以后呢，他的就是支持率吧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因为战场的形势不是像他预判的那样，通过这个10天8天，通过2个星期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而是打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没有收获，只有付出，因为美国的战争经费在增加，因为五角大楼或者现在要改成战争部了，追加2000亿美金的这种就是经费，战争经费，还有一个呢，消耗了大量的就是这种高精尖的弹药，比如萨德系统的弹药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弹药，都是1000万美元以上一枚啊，大量的消耗。那么得到了什么呢？伊朗没有跟他在谈判上做出任何的妥协，现在呢

0: 就是对法律程序上或者合不合规上，就提出了质疑啊。所以特朗普他在这个时候等于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因为你如果从他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时间算是2月28号，那已经超期了。那如果从他向国会申报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3月3号，我申报的，那到现在正好5月3号，那正好是这个周期，也是60天的周期嘛。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在打一个擦边球。你看，我在这个期间已经停火了，没有进行战争啊，所以我没有违规，没有违法。实际上，我觉得他发出这个信号呢，是在止损。不然的话，那对特朗普的这种批评或者是反对的声浪会进一步的上升啊。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时候，发表，我这个跟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个不需要国会报批了，所以再为自己啊找一个台阶下，或者是说在法律的这个程序上啊，他要减少就是对手啊对他的这种攻击和批评。
1: 没错，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白宫试图结束战争叙事，但是封锁仍然继续，谈判仍然在僵持，那霍尔木兹海峡也仍然没有正常通行。再来看能源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国内民意对于战争的支持也在下降，所以您认为接下来如何才能真正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距离结束战争还有多远？
0: 其实吧，这个我们从表面的消息看，或者从舆论的反应看呢，大家的意见应该是分歧的，就是有一些人呢认为好像现在美国也做妥协，这个伊朗呢也愿意进行做妥协，那就是谈判的希望很大。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如果谈判的话，能谈出结果吗？只有谈出结果，你才能够停战止战呢。但是我们看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提出来的条件，尽管伊朗。

0: 就能解决矛盾吗？
1: 嗯，
0: 恐怕很难。那不解决这个谈判桌上的问题怎么办？恐怕还要通过战争的手段。可是战争的手段，美国陷入了就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军事支撑上的问题。那么伊朗呢，现在也打得有些精疲力竭，他也不愿意再进行作战或者军事行动。但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他也要被迫的啊进行这种反击，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打与谈好像是一个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呢，但实际上打的可能性更高，而谈的可能性呢，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进行谈判，而是说就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解决矛盾的啊，这个希望是比较渺茫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特朗普是在开玩笑，还是又发出战争威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I'm Malay.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拉差距只是时间的问题。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开玩笑称，美军航母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当天，特朗普还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方面谴责此举是在强化种族灭绝式封锁。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期间他提及一名古巴裔建筑师，并开玩笑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林肯号航母从伊朗回国的途中只要一靠岸，古巴就会投降。
15: And he comes from originally a place called Cuba, which we will be taking over almost immediately. Now Cuba's got problems.We'll finish one first. I like to finish a job. On the way back from what we'll do, on the way back from Iran, we'll have one of our big, maybe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ircraft carrie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We'll have that come in, stop about 100 yards offshore, and they'll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We give up.
14: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这一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授权对同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协助交易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
13: 我们再来看特朗普关于古巴的最新言论，他说美军结束伊朗部署返程时会顺道接管古巴。您分析特朗普此言是玩笑还是真的战争信号呢？他为什么要不断地对古巴发出战争威胁？
16: 他的这句话可能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呢，就是对古巴进行这种战争的威胁啊，就是我的航空母舰马上就要到你的家门口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古巴应该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相应

0: 应的事情啊，也就是他的权力的丧失，某些权力丧失，因为他一直处于美国的这种经济围堵和风控的这种条件下。那么同时呢，现在又就是特朗普总统说呢，把这个航空母舰开到古巴，实际上就是拿军事上的这种力量来威胁古巴。那么从另一个方面呢，从军事上来讲，在伊朗的这个战争上呢，普遍认为特朗普是失分的，没有得分。那么作为给自己的这个军事行动找一个理由或者借口，我们讲他可能也是想就是搂草打兔子啊，带烧的。哎，我反正到古巴也要回去啊，就是回美国的时候，这个军舰返程嘛，也要经过古巴或者靠近古巴。那这样的话呢，对他进行这个威胁。那么如果古巴屈服了，那当然就达到目的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嘛。但是如果古巴不屈服，哎，还是坚持他原来的立场和做法的话，那美国呢也并没有丢失什么，因为毕竟他也是顺路吧，我们讲。所以呢，他的这番话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玩笑，而是对古巴发出了一种威胁。
1: 那还看到特朗普呢，是宣称派林肯号航母靠岸即可让古巴投降了。然而呢，美军舰艇在中东长期部署已经导致了装备损耗，士气低落。所以您认为，如果美军在此时再对古巴动武，能像他所说的那样轻易得手吗？
0: 我们看到，就是他对古巴的这种寄语或者威胁呢，不是今天才发出来的，而是说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对古巴进行封锁的啊，古巴跟美国打交道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很长时间了。只不过就是美国对古巴的施压呢越来越硬，或者是说越来越强。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古巴能够不能够承受住这种多重的压力？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军事上的威胁，而是说我在经济上一直对它封锁，因为前段时间它不让任何的这些能源呢、油料啊，运进古巴，采取了一种美国单方面的封锁和这种威胁的手段，就是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我通通的对你施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古巴如果它能够顶住啊，就是这种经济上的围剿和封锁，顶住美国的军事压力，我想那古巴还会正常的啊，就是跟就是一如既往的吧，继续的发展。
1: 那现在呢，是中东战事未歇，特朗普又威胁对古巴动武。与此同时，他还表示说，由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在伊朗战事中表现不佳，威胁要从这三个国家撤军。所以，您认为这是特朗普一贯的一个交易式施压手段，还是美国全国兵力不足导致的一个战争收缩呢？
0: 其实特朗普讲这个话呀，他是双重的意思都在里边，或者两个因素都表达出来了。因为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一贯双重标准的，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盟友啊，他都是以美国所谓，就是都是以美国利益优先啊。那你看这次吧，就是当俄乌冲突还在延宕的时候啊，就是他就要把这个乌克兰这个军事上的包袱呢甩给欧洲，那他就和以色列进行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当他在伊朗的战争踢到钢板上的时候，受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欧洲的盟友来为他一块儿出力。但欧洲的盟友呢，这次明显的是和美国产生了这个裂痕和分歧啊，就是说你打伊朗，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我们不参与。那么这个特朗普当然就很不满意，所以呢就体现出我要对你啊汽车增加关税，这是经济上的。还有一个，我要从欧洲啊撤出它的驻军，或者撤出一部分的驻军，你不要老是占我美国的便宜，好像我美国来为你欧洲的安全服务，我现在要撤出来为我美国的利益服务了。所以你看，这是一种一贯的威胁的手段、施压的手段。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他的兵力不足，因为美国的这个战略啊，它是要打赢一场战争，就在世界上打赢一场战争，而遏制另一场战争。但是现在呢，它突破了，或者超出了它的这种能力，因为美国现在在这个俄乌冲突上，它是支持北约的，北约出力吧，也就是说出装备、出钱，由乌克兰来出人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消耗战。但是这场战争还在延宕，并没有如期的解决，美国并没有胜利，北约也并没有胜利啊。那他现在又抽出身来，同时在 另外一个中东这个战场上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也没有如他的预期在短期内就结束战争。那么你同时在打两场战争，而且还惦记着印太方向，还惦记着这个西半球北美的方向和拉丁美洲的方向的这个利益，那你美国的军力怎么能够足够呢？怎么能够就是满足他的这种军事上的需求呢？所以他也有就是捉襟见肘，兵力不足。
1: 那提到美国的一个全球兵力部署啊，其实我们也关注一个具体的数字，欧洲目前现在到底有多少的美军呢？因为作为美国全球军事布局的一个重要支柱，欧洲驻军规模已经有一些变化了，那这也可能会影响到北约的内部平衡。那如果美国真的撤军，会不会重塑欧洲的安全格局呢？
0: 其实吧，这个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呢还是比较多的，大约是8.6万，而且以空军为主。为什么要以这个空军为主呢？因为美国呀，驻欧洲的司令部还有驻非洲的司令部都在德国，那都在欧洲了，所以这个它是需要驻军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种战术核武器在欧洲部署的比较多，比如说德国、意大利、荷兰还有比利时可能都有美国的这种核武器，就战术核武器 B61-12 这样的战术核武器都部署了。那你就要通过空投啊，主要是F-35这种隐身的战机来进行空投，进行战术打击，那它的空军的部队在欧洲就部署的多一些。所以我们看，首先美国在欧洲是有8.6万的这个兵力，那么在德国呢就占了3.9万，就更多一些。所以美国威胁这个北约欧洲盟友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要是不帮着我在这个中东啊出力的话，或者在其他的方向出力的话，那我就要从欧洲减少我的这些驻军，减少我的这些兵力和部署，那么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向欧洲的这些盟友施压。因此我们看呢，美国根据它的全球战略，那么现在是希望把欧洲的安全尽量的啊，或者是说欧洲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包袱，哎，就是尽量甩给这个欧洲的这些盟友，因此呢它会出现一些变化，就从欧洲撤出一部分的军队，比如说回国，然后部署到亚太或者是部署到中东，哎，因为它要解决这样就是军事上的需求的矛盾呢，所以这样也会导致它和北约呀，就欧洲盟友的这个裂痕加深。因为欧洲的这些盟友会说，哎，过去的时候，哎，咱们是一起啊，就是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是欧洲方向的安全。现在你把这个军事力量搞到中东，搞到其他的这个拉丁美洲，那不符合我们欧洲的利益，因为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啊，我们的负担还很重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这个相应的分歧。那么美国呢，他不得已啊，因为他毕竟考虑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利益啊。那现在包袱甩给欧洲之后，他一定要从欧洲撤出一部分军队，来减少啊自己在欧洲的这种部署，或者说他认为的这种负担。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3: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的，修复就是对时间的一个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别就是时间上面的差异，我们就想延续那个时间的痕迹。你做啲無聊但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係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眼界無關職位，而是取決於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遠。高瞻遠矚，視野寬宏，時局看得全，時事參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当 AI 走出对话框，开始在现实世界里搬砖，会发生什么？从抵御致命的天灾到设计星海的秘境，用算法挑战自然违例，接管钢筋混凝土。筑梦天下带您跨越数字与现实，重新定义人与空间的生存法则。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许多人迷上了养龙虾，也就是 AI 智能体。从处理数据到代写周报、预订机票，哇，它不仅是能说会道，更能动手干活。这意味着 AI 已经从对话模型进化为行动助手，数字员工已然成为了新的时尚。而在建筑圈，经常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伊斯坦布尔设计师法提赫埃克西也用 AI 点燃了新的创作热情。他的灵感来源不是大师语录，也不是昂贵的材料，而是菜市场的蔬果。柠檬的剖面、卷心菜的层叠，还有南瓜的曲线，是不是很有意思？经由 AI 的解构，这些自然的肌理化作了令人目眩的建筑概念。他说，自然界已有的形式永远超越人类的创造，而技术的魔法正在让平凡的日常生长出不平凡的诗意。回想3年多前，当 AI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还在恐慌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但是起码截止到目前， AI 还没有取代我们，而是重塑了我们生活与创造的边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跨越数字与现实，探寻 AI 如何点亮生活，又如何为建筑的未来铸造起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0: 阿尔卑斯山，欧洲大陆的脊梁，从地中海向北绵延1200公里，亿万年冰川雕琢出俊俏峰峦，孕育了欧洲的水源与气候。这里是古罗马军团的天堑，是诗人歌德笔下的永恒，更是人类挑战自然、对话苍穹的舞台。这里是瑞士格劳宾登州，海拔2200米的阿尔卑斯深处，一座白塔正从数字世界走进现实。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塔，而是目前全球最高的 3D 打印建筑。30米的高度，在阿尔卑斯的天空下，如同一座从大地生长出来的白色雕塑。
2: We really managed to integrate the reinforcement in the 3D printed concrete, such that it actually works like conventional reinforced concrete, although by its nature it's quite different.On the material side, it's the mix that we're using, which is a three-component mix where we add a viscosity enhancer and an accelerator to the pumped mortar only at the nozzle. So the viscosity enhancer keeping the concrete from flowing just down, and the accelerator ensuring sufficient strength build up until the printhead returns, and then also for the subsequent layers of concrete so that the structure doesn't collapse.And the third is on the robotic level, where we managed to achieve a fully robotic integration of the transverse interlayer reinforcement during the print process. So collaboration of the printing robot with the reinforcement placing robot. I think that's the three main innovations.
0: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这些 3D 打印的构件并非仅仅装饰，它们本身就是承重结构。环形钢筋、纵向钢筋、自密实砂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受力体系，这是建筑学上的一次大胆突破。形式即结构，美学与力学在此合二为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古老的村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2000年前，人类用石头砌筑了金字塔。200年前，我们用钢铁架起了摩天楼，而今天，在迪拜的沙漠中，一行行数字代码正通过机械臂层层生长为可以栖居的空间。迪拜未来基金会由独立的17个模块构成，整栋建筑依托大型 3D 打印设备， 历时17天完成打印，号称是世界上第一座 3D 打印办公楼。如果说 3D 打印是这座建筑的技术骨骼，那么深度的可持续理念便是贯穿其中生生不息的绿色血脉。相关数据表明，对比传统建造模式， 3D 打印技术可将人工成本压缩50%以上，建筑垃圾排放量更是大幅削减60%。在自然资源日趋紧缺的当下，这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数据优化与效率提升，更是人类面向自然、面向未来的一次价值抉择。要知道，建筑行业的碳排放量长期占据全球总排放的近40%。也正因如此，每一项能够减少资源损耗、降低建造能耗的建筑革新，都足以触动时代脉搏。然而，迪拜的雄心远不止于一栋300平方米的办公室。未来办公室的落成是迪拜 3D 打印战略的里程碑。到2030年，迪拜计划成为全球 3D 打印技术的中心，并且所有新建建筑中必须有1/4采用 3D 打印技术。迪拜人试图通过科技点亮一座城市的未来图景。在地球的另一头，北美大陆南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近郊，全球首个量产化生活化 3D 打印住宅社区悄然落成。100个家庭的栖居之所不是被砌出来的，一只巨大的机械臂按照预设的数字模型，24小时内一栋房屋的主体结构便从地平线上长了出来，21天即可建一套房。
3: So, given the housing shortage that our country is dealing with, and especially for affordably priced homes, it'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for us to innovate, to find new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homes that enhances how we build the homes and how our customers live in those homes.
0: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建筑采用了自研的混凝土复合材料，使打印墙体具备优异的隔热性能，能有效阻隔外部高温，降低空调能耗。混凝土材质天然防水、防霉、防白蚁侵蚀，而在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一体成型的墙体结构某种程度上比传统木构房屋更具韧性。
4: It feels very cool. We keep the house at 75, which is probably insane to people in a Texas summer.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keep it like 70 or under, and it feels relatively cool. The concrete floors are very cool, literally, and the quietness. We're right next to a bypass, and you can't hear anything, so it's very quiet.
0: 在这之前 ，3D 打印房屋多是单体的实验性作品。一座桥，一间小屋，一个应急庇护所。如今这片制造社区为未来建筑群提供了新的可能。
1: 美国作家朱莉·霍兰曾经写道，文明并非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间厕所建立开始的。哇，这句朴素的话其实道破了一个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真相，人类文明的进阶不只写在典籍里、刻在丰碑上，更是藏在那些最不起眼、最私密也最必须的角落之中。从茅坑到智能马桶，再到真空排污系统，这方寸之地的进化，人类花了几千年。厕所的演变就像是一部浓缩的文明进化史，它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却承担着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映照着最真实的文明底色。而在数字化时代，这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文明角落，又会与科技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东京有着一次性能让1000人走过的十字路口，同时拥有19

0: 5万家餐饮店，遍布东京的铁路线合计148条路线，一天就有4000万人乘坐地铁，是世界上路线密度最高的城市，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之一。2020年，一项名为 The Tokyo Toilet 东京公厕的计划在东京涩谷悄然启动。项目邀请了堪称日本当代建筑设计界的全明星阵容，如安藤忠雄、威严吾、板茂、伊东丰雄、枕文彦、藤本壮介等等，历时数年，在涩谷区17个地点重新设计公共厕所，试图扭转公众对公厕阴暗、肮脏、恐怖的刻板印象。而在这项公厕计划中，由普利兹克奖得主板茂设计的透明公厕引发热议。无人使用时，通体通透，行人可清晰观察内部环境，直观判断整洁度与安全性。一旦落锁使用，玻璃即刻雾化磨砂，在开放视野与私密守护之间自由切换，用科技化解公共空间的安全顾虑。
1: 多目的トイレを使うことが普段多いんですけど、まあ、透明だったら中に誰も不審者が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ので、子供だけでも行っておいでっていう感じで外から見守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まあ、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た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ね。
2: 普段皆さんがお使いの公共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べき姿なのかという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ていただいて、このザ東京トイレとかですね、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にこう広がっていく一つのモデルとな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0: 当东京用一面透明玻璃重塑城市文明角落，纽约36号码头则以一片数字星空，证明工业的废墟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圣殿。7万平方英尺的仓库意味着超过50万立方英尺的立体空间，成为数字投影最好的画布。约100台最先进的投影仪，经过精密校准与融合，将数字化的梵高画作拆解、放大、重构，最终编织成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视觉场域。这场展览从纽约出发，相继在芝加哥、多伦多、达拉斯等地展出，以全新的空间叙事印证了数字化浪潮之下，艺术不必被禁锢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码头、仓库与废墟，皆可成为艺术生长的土壤。在芝加哥千禧公园的心脏地带，一件颠覆传统的公共艺术杰作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表情——皇冠喷泉。在数字的魔法下，它不再是那种只能远观的装置或喷泉，而是邀请人们融入其中，看到屏幕上逼真的脸庞突然吐出水柱，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欢笑。建筑采用了现代 LED 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与空间的互动方式。
3: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3次巨大的科技创新浪潮，从18世纪末蒸汽机的轰鸣，到19世纪末电力的普及，再到近几十年来电子与信息技术的飞速跨越。每一次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在深刻重塑着人类的世界。如今，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大数据驱动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人工智能早已经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从日常的人脸识别、语音转换，到穿梭在我们身边的扫地机器人和送餐机器人，背后都有了 AI 技术的影子。而在建筑设计领域， AI 的介入远不止于画出几张酷炫的图纸，它不仅是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想象边界，更为解决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有评论认为，我们应该与人工智能合作， 通过审美和创意来丰富我们的实践。除了提高生产力之外，我们还可以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思考如何塑造我们的建筑环境。当人工智能与建筑师深度携手，还会碰撞出哪些颠覆认知的奇思妙想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好曲酿好酒，厚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0: 之所以为人类，恰恰在于我们明知渺小，却偏要向天地挥出我们的拳头，去争一处栖居之地。根据报道，冰岛这个火山岛国的80%人口居住在沉寂800年后骤然苏醒的雷恰角火山带之上。专家警告说，这里已经迈入将持续300-400年的火山活跃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出生的冰岛孩子，终其一生都将与大地的震颤和远处火山的低鸣而共存。2023年的深秋，格林达维克镇4000居民就经历了在赤红的熔岩面前紧急撤离的生死时刻。但是冰岛人没有退缩，他们选择在火山脚下筑墙，修建起总长13.5公里、高25米的熔岩防护堤。在这场硬仗当中，冰岛人利用 AI 的技术，将原本的洪水模拟模型改造成了精准的熔岩预测系统。经由超级计算机对岩浆粘度、流速的精确量化，工程师不再凭借着经验盲目堆砌，而是依靠 AI 的推演，设计出了最科学的导流渠，成功引导熔岩巨龙改道，流向无人区。从被动躲避到主动干预， AI 让我们在自然威力面前不再是无助的蝼蚁，而是手握数据之盾和算法之矛的文明守护者。
1: 冰岛位于大西洋的终极火山活跃带，大约有130座活火山和死火山。1783年，垃圾火山的喷发是历史上最致命的火山事件之一。火山喷发持续了8个月，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和气候多年异常。而2010年的埃亚非亚德拉冰盖火山喷发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火山灰云随风飘散到北欧大部分地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航空交通关闭。由于担心火山灰会对喷气发动机造成严重损害，航空交通中断了约1周的时间，影响了约1000万名旅客，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25年7月16日凌晨，冰岛西南部发生火山喷发，持续至8月5日结束，历时约21天，裂缝长达约2.5公里。这是当地松子努克火山口群自2023年12月以来的第9次喷发。科学家认为，这标志着雷克雅涅斯半岛已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持续数百年的活跃周期。面对持续不断的火山喷发，冰岛人没有选择在灾难面前弃城而去，而是展开了一场以土石为盾、以科学为矛的持久防御战。一支由工程师、地质学家、重型机械司机等组成的防御团队，利用 AI 技术，在火山脚下修建了总长约13公里、最高达25米的熔岩屏障，动用土石方约250万立方米。屏障成功将熔岩引离城镇和电厂，使得为当地近30000人供电供热的生命线得以保全。
2: We know the fissures that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eruption coming from, so we're looking at those fissures around the town and modeling the lava flow. And as up to now, the models that we have used is has been quite accurate.
3: The main issue here is to protect the power plant, because the power plant is so vital for the infrastructure. But as it happens, the Blue Lagoon is a kind of a byproduct of the power plant, and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same depression. So obviously we need to then surround them both, because we are using the natural structures in the old lava to help us, so to speak.
1: 虽然那些矗立在熔岩与城镇之间的土石屏障，它们或许不够完美，但每一道墙都是冰岛人发出的宣告：我们可以谦卑，但不会屈服。曾经建筑依靠人力堆砌、经验营造，如今数字建模。

0: 绿色材料，让建造更加高效、低碳，以人为本，使冰冷的建筑材料在科技的雕琢下拥有了温度与生命力。未来建筑不再只是空间的容器，更是科技、自然与人居和谐共生的载体。
1: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上，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经举起一块普通的砖头轻声发问，砖头你想成为什么？随后他替砖头回答，我想成为一道拱门。有人说这不是大师在故弄玄虚，而是道出了建筑的最迷人之处，人类与没有生命的材料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通灵的情感连接。今天AI 可以在毫秒之内精确计算出那道拱门的极致承重，但是它会不会去问一块砖头你想成为什么呢？当我们追问人与 AI 的关系，在今天的建筑界， AI 交出的答卷或许偏向于务实，至少在当下它成了建筑师们的全能副驾。从场地分析到规范审查，能够辅助推演设计逻辑，能够精准预测组件的寿命，让三维模型的出图率更高，在某种意义上将设计师从无尽的图纸修改中解放了出来，把宝贵的时间还给审美与人文关怀。所以当算法能够轻易地模仿出扎哈的曲线与高迪的形态时，在这场技术的狂欢中，不可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那想必是人对空间的感知，是光影穿过窗棂时一瞬间的悸动，是建筑与土地与记忆与生活之间永远纠缠不清的温度，而留下温度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海风波、悲欢离合。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的嫌犯艾伦的辩护律师向法官申请要求监狱取消预防他自杀的监视措施，表示措施侵犯到他的权利。美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服务。美军准备借助 AI 技术来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含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国家主席谈到美国军事威胁古巴，强调无论多么强大的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哥伦比亚总统也发文反对以任何形式军事干预古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自新一轮的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的行动中遇难。五一黄金周踏入第三天，香港各大口岸出入境人流高峰持续，从市区到郊野，各大景点都涌入大批内地游客。详细内容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报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时代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3: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4: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3: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5: 适应不了就摆烂。
2: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痴呆就会悄然而至。
3: 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疾病，
4: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2: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我们的大脑呢，就像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司。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运作良好的公司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运转变得越来越慢，导致痴呆的降临。但是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的是，或许痴呆的发生呢，竟然是大脑中的一个小小的员工的叛变引起的。就是因为这个叛变的员工，他引发了巨大的蝴蝶效应。
5: 大脑这个公司究竟哪个小小的员工叛变，竟然会引起痴呆症发生的轩然大波呢？我们赶紧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
2: 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藏着一家独一无二的跨国集团——大脑国际集团。这家公司不生产商品，不赚取利润，却掌控着我们一生的记忆、情感与行动。它的员工数以万亿计，每一位都恪守着一个铁律，必须是左撇子。这里的一切都精准而有序，左撇子员工们配合默契，大脑国际集团日复一日的高效运转，支撑着主人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微笑，每一段回忆。然而，一场无人察觉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第一个右撇子的出现，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起初，没人在意这个异类，但很快，越来越多的左撇子员工在紫光的侵蚀下，陆续变成了右撇子。质检部不堪重负，垃圾处理厂的大门开始生锈，废弃的右撇子员工堆积如山，原本整洁有序的公司逐渐变得混乱不堪，灯光一盏盏熄灭，机器一个个停摆，大脑国际集团正在走向崩溃。当这家公司彻底停摆，它的主人就会陷入一场名为痴呆的迷雾，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回家的路，忘记自己的一生。今天凤凰大健康邀请到了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的董凯主任，和我们一起揭开大脑国际集团的危机真相，探寻痴呆症背后左撇子、右撇子与垃圾处理厂的秘密。
4: 我们曾经认为啊，痴呆是大脑老化的必然，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场悲剧的源头竟然是大脑中的员工从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导致的。
5: 难道每一位痴呆老人的大脑里都发生了一个左撇子变右撇子的危机吗？
4: 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就要告诉大家一个你从未听过的关于痴呆发生的核心观点，那就是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大脑国际集团公司，看看这些左撇子员工平时是如何工作的，那这场右撇子危机又是如何一步步爆发的。
3: 在大脑这家国际集团公司的总部，每一个神经元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办公室。那么在一个神经元里呢，成千上万种蛋白质都在工作，数量可以达到10亿到30亿。
5: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脑是一家左撇子俱乐部呢？
3: 大脑国际集团的核心业务呢，就是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运转，包括我们记忆的储存、信号的传递啊、情感的调节、动作控制啊，甚至我们呼吸、我们心跳的节律都离不开这家公司的运作。而左撇子的员工啊，就是这家公司的核心力量，他们分工呢很明确，各司其职，保证了我们大脑的正常运转。
4: 为什么大脑的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呢？为什么导致痴呆症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这个研究可能会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2: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是大脑斑块，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究却打破了这个认知，约20%的人有斑块，却毫无痴呆迹象，可见斑块并非真正诱因。科学家进一步揭秘，真正的关键是tau蛋白的左右手变化。研究人员扫描大脑样本发现，无痴呆者拥有正常的左撇子tau蛋白，而痴呆患者体内tau蛋白竟悄悄变成了右撇子。这个看似很小的变化，竟然会大大增加患痴呆的风险。
4: 我们曾经认为啊，痴呆是大脑老化的必然。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痴呆症的发生就是因为大脑中坏蛋白的沉积。那么，结果研究人员竟然发现，蛋白质的沉积，它可能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痴呆。
3: 没错，过去几十年的主流观点是这样认为的，阿尔茨海默病呢，就是斑块样的沉积导致的。但是现实中呢，科学家们发现了这种矛盾的问题啊，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哎，认知却下降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所以这项研究就发现了，是tau蛋白结构的这种从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这种微小的变化，导致了痴呆症的发生。
5: 那还有研究发现呢，像tau蛋白如果变成了右撇子，那么这种变化就会改变贝塔折叠结构形成的速度，从而影响tau纤维形成和聚集的一个过程。也有研究指出呢，很多哺乳动物呢可以出现淀粉样蛋白沉积，但很少出现像人类一样严重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原因是否跟我们大脑中的蛋白更容易变成右撇子有关呢？
4: 啊，这我们也看到了，主任，这个左撇子在努力工作啊，保证了大脑的正常运转。但是为什么它变成右撇子之后就导致了痴呆呢？
3: 你试试把左手的手套戴到右手上试试看。
4: 虽然没有手套，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3: 就和我们大脑中的员工一样，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也就是从 L 型的氨基酸构成的。这个不是偶然，这是生命进化了数十亿年定下的铁律。
5: 那是不是说我们大脑的工具呢，都是为了左撇子员工设计的，我们右撇子员工其实根本是无法适配的？
3: 对，完全正确。我们大脑里的酶受体就像专门为左手设计的手套，那么只有左撇子的员工啊，才能精准地适配它，完成生命的活动。如果我们变成了右撇子，那么化学成分是一样的，但是空间的结构刚好完全相反，就像左手戴了右手的手套，不仅不能完成工作，还能成为公司里的异类，引发混乱。
4: 哎，你说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咱们这个手术台都是为右撇子准备的，我是说我们的导管手术。你看，我们是站在病人躺下之后，站在他的右侧，这样呢，你操作，病人头在这里，你这样操作都是用右手。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些天生左撇子的人，他站在这儿是非常不舒服的，他没有办法，他最后只能用逐渐的训练自己的右手去适应这种状态，好麻烦的哟。
5: 那也就是说，其实像右撇子员工，他不仅自己无法工作，还有可能会占用公司的这种资源，对吗？
3: 哎，不止如此，右撇子员工呢还会像磁铁一样，他吸引那些正常的左撇子员工，让他们也变成右撇子。这样一来呢，我们正常的员工就会越来越少，大脑这家国际集团的秩序就会被彻底的打乱了。
4: 就像咱们这个身高，你这个就会升这个手术台，那么长得矮的他就没有办法，他必须得适应你的节奏，因为你当了主刀嘛，对不对？
5: 那适应不了就摆烂呗。
4: 是
5: 这样吗？
4: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同事一想，是不是这个你不干我也不干，于是就开始摸鱼，就自然就乱了。
5: 那么为什么我们大脑里会开始出现这些摆烂的右撇子员工，诱发他变成右撇子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4: 我们继续进入微观世界看一下。
2: 欢迎来到大脑国际集团的最核心部门核糖体车间，这里是左撇子员工的出身地，也是整个公司的人才摇篮。每一天来自董事长办公室细胞核的蓝图 mRNA 会被精准送到这里，指导生产线的运转。在健康的状态下，这条流水线每秒钟能合成数百个氨基酸残基，生产出大量的新员工。这些新员工刚出生时只是一根长长的还没成型的绳子，需要经过质检部分子伴侣的培训，才能变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合格员工。这是生命最有序的时刻，每一个左撇子员工都精准地走向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有的去修补受损的电路细胞膜，有的去传递紧急公文，有的去整理记忆档案，有的去检修电力设备。 正是这些左撇子员工的辛勤工作，大脑国际集团才能高效运转，我们才能正常思考，正常生活。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因为长期的高压加班，这条完美的生产线开始出现刺屏。原本坚定的左撇子型员工会发生一种诡异的变身，外消旋反应，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成为大脑国际集团的异类。
4: 原来把这种大脑蛋白质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的诱因叫做外消旋反应。
3: 没错，外消旋反应就是左撇子的蛋白变成右撇子蛋白的核心原因。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因为某些的外界因素发生了反转，就像我们把一只左手的手套强行翻过来变成一只右手的手套。
5: 听得就比较恐怖啊！其实蛋白的外消旋反应是一种不可逆的一种化学反应，由于我们大脑中的蛋白是属于寿命很长的蛋白，所以它就不得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外消旋的一个反应。
4: 那既然有的人提前了痴呆了发生的话，那么说明就有些因素会导致这种外消旋提前发生了，是吗？
3: 对，年龄的增长其实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啊，它是终身制的员工，蛋白质作为这些神经元的核心员工也会跟着我们工作几十年，所以我们活得越久啊，受到外界的损伤呢可能就越多，那么发生外消旋反应的概率啊也就越高了。
4: 这个年龄的增长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四大因素它可能会加速它的外消旋反应，让大脑出现更多的摸鱼的右撇子蛋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因素是什么。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信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代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3: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4: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3: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5: 适应不了就摆烂。
2: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痴呆就会悄然而至。
3: 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畸病，
4: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2: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
4: 有四大因素，它可能会加速它的外消旋反应，让大脑出现更多的摸鱼的右撇子蛋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因素是什么。
3: 第一个因素就是氧化反应。人体内的蛋白质的这种外消旋反应中啊，自由基活性氧是最大的加速器，而氧化反应还会产生炎症，

0: 痴呆从来不是自然衰老，而是炎症与糖分联手带来的大脑致命危机。大脑中的慢性炎症和过量糖分会疯狂加剧蛋白外消旋反应，让大脑里的正常蛋白从左撇子彻底变成致病的右撇子，直接推动痴呆发病率急剧飙升。悄无声息啃噬你的认知与记忆，要是你已经出现大脑迟钝、记忆力越来越差，哪怕睡足一整天依旧疲惫不堪的问题，千万别大意。这就是体内糖分超标、炎症失控的明确信号，说明你的大脑正在加速衰退。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权威专家与顶尖脑科大咖为你量身打造双重护脑方案，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无盐科忌口也能平稳控糖，2周大脑精准抗炎方案，直接激活大脑自愈力，从根源阻断蛋白异常病变。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抗糖加抗炎双保险护脑秘籍，牢牢守住大脑清醒，远离痴呆噩梦。
1: 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第二个危险因素又是什么呢？
2: 从食物、生活用品中不知不觉会接触到的重金属。
3: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可能会导致外消旋速率大幅上升的恐怖重金属都来自生活的哪些角落？
0: 你敢相信吗？我们在生活中到处都隐藏着一群致命重金属，它们正悄无声息地侵蚀身体，却极少有人留意。铅就藏在劣质彩釉餐具、不合格锡纸和35美妆里，遇高温酸性食物便大量溶出，老旧家具、儿童玩具也处处是铅的踪迹。劣质铜厨具、生锈铁器煮酸性食材，会析出伤人的游离铜、铁离子，废旧电池、破损水银体温计，还让镉汞悄悄近身。餐桌美食更是暗藏重金属重灾区，大型深海鱼富集甲基汞，直伤大脑。部分大米、近海贝类藏着镉，劣质皮蛋、低价零食、一铅超标，就连看似健康的动物肝脏、牡蛎搭配保健品也会让铜元素超标，而它们都可能让大脑中的左撇子蛋白变成右撇子。
3: 董主任，这些重金属为什么会加速外消旋的一个速率呢？
2: 人体内游离的这种铜、铁、铅离子是化学上极强的外消旋催化剂，它们会直接夺走氨基酸上的这种阿尔法氢，让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那么同时呢，也会引爆自由基，双重加速体内的蛋白质这种外消旋的过程。
1: 不管是食物啊、厨具啊，还是化妆品、家具，都可能会存在催化外消旋、增加痴呆风险的重金属。那么感觉重金属简直是无处不在，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的身体排除这种重金属的一些的饮食方案呢？
2: 当然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呢，我们可以靠一些食物去把重金属包裹住，阻止我们的肠道去吸收重金属。
1: 有2类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包裹住身体内的重金属，阻挡肠道去吸收它们。它们都是什么呢？
2: 首先就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就像海绵一样，它可以包裹住重金属，直接随粪便排出，减少重吸收。其次呢，还有果胶类的食物啊，果胶可以包裹住一些重金属，形成不溶物，让大肠直接排出。
3: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已经进入体内的这种重金属呢？
2: 再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食物，让重金属失去催化的这种活性。
1: 有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做到呢？
2: 比如说含硫的食物啊，能与铅、汞、铜这种金属结合啊，让游离的金属离子呢就变成无毒的物质了，直接消除其催化蛋白质外旋的能力。那么还有就是海藻类的食物，里面的褐藻胶能螯合铁、铜、铅离子。
3: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食物可以拯救已经进入我们体内重金属呢？
2: 再就是一些可以提升体内天然解毒系统的食物，比如说能提供人体自带的重金属解毒剂，再有就是抗氧化的食物。
0: 除了大家已经熟知的氧化反应和重金属侵害，我们体内还潜藏着2大更隐蔽更凶险的隐形杀手，它们对蛋白质的破坏力甚至远超前两者，正在悄无声息地加速体内的外消旋反应。这2大危险因素会持续扰乱蛋白结构，强行让大脑中正常的左撇子蛋白异变为致病的右撇子蛋白，不断损伤神经元，蚕食认知与记忆，让痴呆的发病风险成倍飙升。哪怕是日常毫无察觉的人，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掏空大脑健康。面对这2大防不胜防的高危因素，究竟该如何精准阻断蛋白异常转变，从根源守住认知防线？凤凰大健康依托前沿脑科学与蛋白结构研究，为大家量身打造了针对性极强的专属护脑干预方案，能够直接

0: 皆抑制异常外消旋，纠正蛋白构象偏差，高效降低痴呆隐患，帮你牢牢锁住大脑清醒与记忆力。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专属护脑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1: 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右撇子员工的出现是这个大脑国际集团公司发生危机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能够减慢右撇子员工的出现，是不是患痴呆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呢？
2: 对，事情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啊。我们刚才说是左撇子蛋白质会变成右撇子，但是这个大脑里的蛋白质真的是非常难伺候的一个员工，因为它除了会变成右撇子之外，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事情叫做折叠，它折叠错了竟然也会大大增加人类患痴呆的风险。
0: 你知道吗？除了蛋白质外消旋反应，蛋白折叠异常更是诱发痴呆的隐形杀手，其危害远超想象。大量研究证实，很多痴呆的本质其实是一场蛋白折叠灾难。目前医学界已形成核心共识，许多神经退行性痴呆本质是蛋白折叠灾难引发的病变。神经退行性疾病有着共同的发病机制，蛋白错误折叠引发聚集，最终导致神经元死亡。这类疾病也被称为蛋白病，因为它们的核心都与异常蛋白聚集相关。阿尔茨海默病中，贝塔淀粉样蛋白本是正常蛋白片段，却因错误折叠形成贝塔折叠结构，进而聚集形成淀粉样斑块。套蛋白作为固有无序蛋白，本身就没有固定结构，意在与细胞膜相互作用时发生结构改变。一旦错误折叠并过度磷酸化，就会形成神经纤维缠结 NFTs， 破坏神经元微管结构，阻碍神经信号运输，最终诱发认知衰退。更关键的是，套蛋白的错误折叠还具有种子传播能力，就像病毒一样，能诱导周围正常的套蛋白也发生错误折叠，在脑区之间扩散，这也是痴呆症状逐步加重的关键原因。而贝塔淀粉样蛋白与套蛋白的错误折叠还会相互促进，加速病变，让认知功能持续恶化。这些错误折叠的蛋白正是通过干扰神经细胞功能，一步步侵蚀大脑，最终诱发痴呆。而我们日常接触的各类诱因都可能间接加剧这种蛋白折叠异常，埋下健康隐患。
2: 这个节目讲的真是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大家的认知，原来痴呆症不是单纯的斑块病，它可能是一种蛋白折叠病，也就是说痴呆的发生问题不是源自于蛋白多了，而是源自于这个蛋白的结构发生了破坏。
3: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人大脑里的蛋白就像我们折纸啊，正常的折法呢就意味着正常的功能，如果折错了，哎，就比较可怕了，因为纸团会越堆越多，它还会诱导其他的折纸也折错，最终呢就会在大脑里形成斑块啊，最终导致痴呆的发生。
1: 那问题就来了，难道我们大脑里就没有一个质检的部门吗？他们难道不会监督这些蛋白员工错误的这种情况吗？
2: 好，我们继续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0: 在大脑国际集团，质检部是最忙碌的部门之一，这里的每一位质检经理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守护着公司的质量关，这就是 HSC70 的日常工作，帮助新员工正确折叠，成为合格的左撇子员工。每一天这样的场景在大脑国际集团里会发生亿万次。除了培训新员工， HSC70 还要负责纠正员工的小错误，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正常工作。而当遇到 HSC70 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 HSP90 高级质检主管就会登场尝试修复，如果实在无法修复， HSP90 就会给这个员工贴上废弃标签，然后交给垃圾处理厂处理。培训、纠错、劝退，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更难得的是，这些质检经理还会分工协作，组成巡查加维修加联盟的立体防线，拼命围堵错误蛋白，守护大脑国际集团的秩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辛勤的质检经理，大脑国际集团才能维持高效运转，我们的大脑才能正常工作。然而当右撇子员工出现，质检部的危机也随之而来。这些异类员工无法被质检经理识别，无法被纠正，更无法被劝退，他们像幽灵一样潜伏在大脑国际集团的各个角落，悄悄破坏着公司的秩序。 哪怕质检经理们拼尽全力围堵，也难以抵挡越来越多的右撇子源。

0: 我们的大脑的质检部门到底是谁呢？
1: 它叫做分子伴侣。这个分子伴侣呢，作为重要的质检经理，其实有三项核心的工作。首先呢，就要帮助蛋白质折叠啊，其次是纠正错误折叠的蛋白质，最后还要给无法纠正的废弃的蛋白质贴标签啊，送到垃圾处理厂。可以说它是保证大脑正常运转的第一道防线。
2: 蛋白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之后，为什么这个分子伴侣就似乎无法正常的开展工作了呢？
1: 因为分子伴侣也是左撇子导向的，它们只能识别左撇子蛋白，无法识别右撇子蛋白，就像一个只认识左手手套的质检经理。
0: 好，也就是说质检经理他根本就不认识右撇子员工，所以他也无法处理他们。
1: 没错，只有当右撇子的员工越来越多，开始聚集成蛋白聚集体的时候，质检经理可能才会意识到出问题了。
2: 那是不是说这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分子伴侣对于蛋白的正确的折叠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或效果会更好一些，是这样说吗？
1: 没错，因为分子伴侣啊不太能识别右撇子员工，但是呢却能操纵好蛋白的折叠，也能识别出错误折叠的蛋白。
2: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大脑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斑块却没有痴呆的症状？那可能就和分子伴侣有密切的关系。
3: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困扰着科学界，很多人死后解剖发现大脑中布满了淀粉样斑块，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病理特征，可他们生前却毫无痴呆症状，头脑清醒，认知正常。直到2025年，一项单细胞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研究发现，神经元中分子伴侣的表达水平显著更高的这些拥有认知韧性的人群，大脑自带纠错系统，更擅长处理错误折叠的有毒蛋白。即便大脑中存在病理斑块，也能通过强大的蛋白折叠系统及时清理，避免神经元受损。研究给出了一个关键结论，一个人是否会出现痴呆症状，或许不在于大脑中有没有毒蛋白，而在于身体能不能处理它。也就是说，是否痴呆的关键藏在我们大脑分子伴侣的处理能力里。
2: 大家可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啊，科学家在阿尔茨海默患者的脑中的贝塔淀粉样斑块里呢，居然检测到了大量的这种分子伴侣。斑块是致病的垃圾堆，那为什么质检经理会出现在这里呢？
1: 其实这也恰恰说明分子伴侣一直在拼命围堵这些错误蛋白。阿尔茨海默病本质上就是蛋白错误折叠病，而分子伴侣呢一直在尝试做三件事，阻止蛋白错误折叠，拆解已经形成的聚集体，把错误蛋白送去溶酶体降解。而且呢，其实有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 HSP70 还能促进套蛋白的保持可溶状态，相当于我们的修理工一直在主动的化解危机。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是我们大脑中出现了坏蛋白的聚集，但是只要是分子伴侣足够强大，它也不一定就会有痴呆的发生或者出现痴呆症状。
1: 是的，如果有的人他的分子伴侣非常强大，那么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呢降低痴呆的发生率。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发生痴呆的大脑中分子伴侣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随着右撇子员工的不断增多，大脑国际集团的质检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曾经忙碌而有序的质检经理们如今变得疲惫不堪，一场过劳之战正在悄然打响。右撇子员工的数量越来越多，质检经理们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他们每天超负荷工作，没有休息时间，一个个变得疲惫不堪，甚至出现了工伤。有的分子伴侣自身发生了错误折叠，无法再帮助新员工；有的分子伴侣被氧化损伤，无法再给废弃员工贴标签。就连体内的巡警 DNA JB6 也因为过度劳累失去了识别异常套蛋白的能力。当质检经理们开始过劳，甚至自身变成右撇子，大脑国际集团的第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了。没有了质检经理的监督和纠错，没有了巡警的排查和联盟的围堵，右撇子员工开始疯狂蔓延，蛋白聚集体越来越多，大脑国际集团的走廊被垃圾堵塞，设备被破坏，各个部门开始陆续停工。
0: 可以说，如果是蛋白发生了大量的错误折叠，或者是右撇子蛋白出现的越来越多，那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质检经理就得拼命的加班，甚至是有分身术也忙不过来，那么长期下来他就被拖垮了，累病了。
2: 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来了，我们要想预防痴呆，我们就要做到加强我们的分子伴侣。
0: 已经有研究发现，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是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代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6: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7: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6: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8: 适应不了就摆烂。
5: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痴呆就会悄然而至。
6: 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疾病，
7: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5: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大脑衰退从来不是自然老化，而是被餐桌上的隐形杀手一点点啃噬的致命过程。你每天习以为常的饮食细节里，藏着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致命隐患。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你的大脑皮层厚度，让你的认知功能悄悄衰退，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脑子转不动，离痴呆危机越来越近。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被悄悄侵蚀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的五大科学方案。从根源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受损认知功能，不用复杂操作，跟随这套方案，60天内即可见证脑龄逆转，重获清晰思路与敏锐思维。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牢牢守住大脑活力，远离认知衰退噩梦。
8: 我们要想预防痴呆，我们就要做到加强我们的分子伴侣。
7: 已经有研究发现，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5: 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里藏着一套自带的清毒系统，专门清理导致痴呆的有毒蛋白，这就是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科学家们发现，只要用研发出的药品成功激活大脑的清毒系统，把那些搞破坏的错误折叠套蛋白彻底清除，就能在动物实验中成功逆转痴呆症状，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打开了全新的希望之门。
8: 董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激活我们的分子伴侣系统呢？
6: 是的，其实我们只需要在生活中做6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帮助我们激活分子伴侣，预防痴呆的发生。
7: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小小的改变是什么呢？它就是能够激活分子伴侣的运动。
6: 可以说运动呢，其实是给细胞做了一次蛋白质压力训练，逼迫分子伴侣系统升级了。那么也有研究发现呢，其实有氧运动和阻力运动都有这个效果。
8: 我们有没有最推荐的激活分子伴侣的防痴呆运动呢？
7: 有，我们来看一下研究。
5: 2020年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上的一份研究发现，日本社区里一群银发族女性常年坚持广场舞，她们的认知能力下降风险比不做运动的人明显低了很多。研究团队认为，广场舞大多伴着音乐进行，既能让人心情变好，放松身心，还能锻炼记忆力和动作协调性，加上做体操时还能和家人朋友一起互动交流，是极好的防痴呆运动。
8: 看来广场舞、广播体操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激活我们的分子伴侣了。
7: 而且你看，他也不算累，不管是早上起来跟这个视频啊练一套广播体操啊，还是跟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一起跳一个广场舞啊，他都能够很好的做到激活分子伴侣，预防痴呆的发生。
8: 那我们第二个激活分子伴侣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6: 热刺激。热刺激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热休克反应诱导方法了。当温度轻微增高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少量的错误折叠蛋白，这反而会唤醒我们体内的分子伴侣系统。
7: 那么应该如何的这个进行热刺激呢？
6: 不管是桑拿还是每天10到15分钟的热水浴都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多项研究就发现呢，规律桑拿的人群痴呆风险会更低，核心其实就是激活了我们体内的热休克蛋白系统。
8: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有一段时间大家好像特别热衷于那个什么芬兰浴是吧，冷热那种刺激，看着就特别舒服，泡个澡蒸个桑拿还能保护大脑，简直是享受型的一个生活。
5: 分子伴侣就是大脑的蛋白纠错师，能及时纠正蛋白折叠错误，清除脑内毒蛋白，是预防痴呆的关键防线。刚才董主任讲到广场舞、蒸桑拿能激活分子伴侣，帮着守护大脑，但你不知道的是还有4个更高效更易坚持的方法，激活分子伴侣的效果远超前者，能更精准阻断痴呆隐患，让大脑更有活力。想知道这4个隐藏的护脑妙招如何科学激活分子伴侣，筑牢痴呆防护线，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了专属护脑方案，不用刻意付出就能轻松激活分子伴侣，守护认知健康。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激活分子伴侣的专属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护脑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7: 我们现在啊，已经防止了蛋白变成右撇子，又激活了分子伴侣，是不是可以说一辈子都会安然无恙呢？
6: 当然不是了。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呀，这个分子伴侣的工作能力肯定会下降的，而且蛋白呢变成右撇子这种概率啊，和蛋白错误折叠的概率就会更高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呢就会面临着大量的蛋白垃圾的沉积。
8: 蛋白垃圾哦，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大脑是否有一个垃圾处理厂呢？
6: 哎，这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这个垃圾处理厂的作用啊，真是太大了。
5: 在大脑国际集团，有一座绝不允许失守的核心要塞——融媒体垃圾处理厂。它是大脑守护记忆、抵御痴呆的最后一道防线，肩负着清理所有废弃蛋白、错误折叠次品员工的终极使命。健康状态下，融媒体是最高效的垃圾终结者。守门卫兵精准放行，清洁工、水解酶火力全开，酸性环境就是他们的最强武器。所有正常废弃垃圾都能被彻底分解，让大脑国际集团始终干净整洁。可当垃圾泛滥，质检部彻底崩溃，融媒体的噩梦开始了。这些变形的右撇子蛋白是卫兵认不出的黑虎，是清洁工捡不动的硬骨头。来自 UC Riverside 2019年的研究证实，蛋白异构化后，融媒体酶根本无法降解，垃圾直接卡在厂区，寸步难行。垃圾越堆越多，融媒体被撑到变形，酸度失效，清洁工罢工，最终变成注满垃圾的死厂。神经病理研究发现，这正是痴呆患者大脑里的真实景象。融媒体提前报废，垃圾围城，神经元一步步走向死亡。融媒体一破，痴呆必至。这座看似普通的垃圾处理厂，竟是守住大脑的最后关卡。当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失守，大脑国际集团的崩溃便再也无法挽回。
7: 非常的颠覆认知，当这个质检部门崩溃了，大脑的国际集团的垃圾处理厂，也就是融媒体，它会面临一个怎样的压力呢？
6: 其实融媒体是大脑的最后一道防线了，那么所有的垃圾都会送到这里来处理。但是问题是，融媒体也无法处理我们右撇子蛋白，因为融媒体里边的工具水解酶呀，也是左撇子导向的。
8: 那要这么说的话，垃圾处理厂也对付不了这些右撇子员工了。那这些垃圾岂不是越堆越多，最终把大脑这个国际集团彻底堵死了？
6: 没错，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全新的说法，就是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疾病。
5: 垃圾场融媒体有一个致命弱点，进得去，拆不开，出不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团队发现，当蛋白变成右撇子之后，分解蛋白的酶瞬间失效，就像左手手套永远戴不到右手上。 这些拆不掉的垃圾被困在溶酶体里，细胞只能把失效溶酶体闲置，再造新的，新溶酶体接连故障，最终细胞内爆发溶酶体

0: 触机。更关键的是，与痴呆直接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tau 蛋白，全是大脑中最容易变成右撇子的蛋白，它们会直接卡死溶酶体，成为大脑崩溃的元凶。这就是痴呆最核心的真相，不是垃圾太多，而是溶酶体根本咬不动镜像垃圾。守住溶酶体就是守住记忆的最后防线。
1: 所以在痴呆患者发生的大脑里，溶酶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科学家现在发现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神经元里边有大量膨胀的溶酶体，还有大量的自噬囊泡。这些囊泡里呢又塞满了未降解的蛋白，所以有研究就明确地指出来，溶酶体系统的异常是阿尔兹海默病最早发生的变化之一。其实呢，这个呢也很好理解，就是说垃圾系统先坏了，垃圾才能堆积。也就是说呢，溶酶体这个垃圾处理厂先出了问题，那后续的蛋白堆积、斑块的形成才会接踵而至的。
1: 看来溶酶体可以说是守护大脑的最后一关，但是它要是坏了，就有可能会导致痴呆的发生。
3: 那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激活溶酶体的功能就能帮助我们防止痴呆呢？
1: 我们再看一下最新的研究。
0: 近年来，医学界迎来重磅突破，一款经典止咳药被意外发现拥有惊人的全新功效，它能有效激活溶酶体酶，大幅增强体内蛋白降解能力。如今该药已正式进入帕金森病及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研究。通过激活溶酶体功能，快速清理大脑内堆积的蛋白垃圾，有望成为攻克痴呆的重磅潜力药物。
3: 看来激活溶酶体的功能是有机会让大脑的这种垃圾场努力工作的。就算消灭不掉右撇子的蛋白，但是呢，我们可以努力消灭所有这种折叠错了的蛋白，让痴呆的发生率呢显著的降低。
2: 理论上讲是这样没错的，
1: 可以说是终于看到了希望。虽然我们大脑的垃圾处理厂的溶酶体容易出故障，但是我们还是有简单的办法去维修它的。
2: 其实我们只需要做三步就能维修好大脑内的垃圾处理厂，激活溶酶体的功能。
1: OK， 我们赶紧看一下能主动激活溶酶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更快更有效率的第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做。
0: 你知道饥饿是溶酶体最好的启动开关吗？当我们身体短暂进入缺粮模式，细胞里的自噬系统就会瞬间启动，直接下令把旧蛋白、错折叠蛋白、损坏结构全部送进溶酶体分解。还有研究直接证实，热量限制能直接激活溶酶体功能，大幅提升蛋白清除能力。
1: 所以第一个激活溶酶体的方法简单粗暴，也是最经典最有效的，那就是保持轻度的饥饿。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饥饿是溶酶体最好的启动开关，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大脑短暂停工原料，就会立刻启动内部清洁的模式，把堆积的垃圾全部清理掉。
3: 这个饿的方式我也用过，那么哪种饿一饿的方式是激活溶酶体最有效的方法呢？
2: 有小鼠的研究就发现了，就是小鼠每周三次20小时的断食，持续8周，自食启动是更明显的，也就是溶酶体工作就会更有劲儿。所以大家如果身体状况非常健康啊，可以一周进行一次的24小时断食。那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或者年龄比较大了，可以选择16:8的断食法，5:2的轻断食法。速度呢可能没有那么快，但坚持的话呢，也可以有效的激活我们体内的溶酶体。
3: 所以我要求一周工作4天，休息3天，
1: 3天不吃饭。
3: 对，
1: 那也行。你要不吃饭的话，其实也不用那么多钱的，挣那么多钱也没有用。那么能够主动激活溶酶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的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4: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5: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6: 我们是春耕小分队。
7: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村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9: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脑衰退从来不是自然老化，而是被餐桌上的隐形杀手一点点啃噬的致命过程。你每天习以为常的饮食细节里，藏着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致命隐患。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你的大脑皮层厚度，让你的认知功能悄悄衰退，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脑子转不动，离痴呆危机越来越近。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被悄悄侵蚀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的5大科学方案，从根源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受损认知功能，不用复杂操作，跟随这套方案，60天内即可见证脑龄逆转，重获清晰思路与敏锐思维。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牢牢守住大脑活力，远离认知衰退噩梦。
2: 那么，能够主动激活融媒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的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3: 第二步就是吃对天然分子，直接打开融媒体的总开关。
1: 掌控融媒体垃圾处理系统的关键总指挥官正是转录因子 TFEB。它如同垃圾处理厂的核心厂长，统筹着融媒体的生成与功能运作。一旦 TFEB 被有效激活，便可启动级联调控信号，不仅能促使融媒体大量新生，数量显著增加，还能大幅提升融媒体内水解酶的活性，让整个融媒体系统的蛋白降解与废物清除能力直接翻倍，高效清理大脑内堆积的毒性蛋白垃圾。
4: 那我们该如何激活转录因子 TFEB 呢？
2: 在我们的餐桌上就有3种天然的 TFEB 激活剂。
3: 首先就是白藜芦醇、葡萄、蓝莓、红酒里都有，还有萝卜硫素、西兰花，西兰花芽里的含量最高的。最后呢，还有姜黄素，在咖喱、姜黄里的核心成分，这些都是天然的激活剂。
2: 除此之外，保护好融媒体的酸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研究人员做了一个颠覆认知的实验，他们故意破坏了融媒体的酸性环境，让它没法维持正常的工作状态。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融媒体里的清洁工具瞬间失效，再也没法分解那些没用的蛋白垃圾。这些垃圾在大脑里越堆越多，把神经细胞缠得严严实实，导致神经纤维断裂，神经元大批量死亡，和人类得痴呆时的大脑损伤一模一样，简直像给大脑按下了衰退加速键。当研究人员用药物重新帮融媒体找回了合适的酸性环境，奇迹瞬间发生，堆积的垃圾蛋白大幅减少，受损的神经也慢慢修复，大脑又重新恢复了活力。这个实验彻底揭开了一个真相，融媒体一旦酸度失衡，大脑的清洁系统就会彻底瘫痪。
3: 融媒体必须维持在 pH 值 4.5 左右的弱酸性环境，酸度一掉，它的质子泵就罢工，水解酶就失活，就算垃圾送进去了也拆不动。所以保持酸度平衡不是靠吃药，而是靠给融媒体创造稳定的工作环境。而我们只需要4步，就等于你可以保护好你的融媒体的酸性环境。比如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干预调节融媒体的酸度，也可以通过补充特定的营养物质。那还有的研究呢，在探索基因治疗，那么通过上调融媒体相关酶的表达，从根源上呢可以增加融媒体的功能。不过呢，这部分呢还在临床的研究阶段，未来会有更大的突破。
1: 激活融媒体的自噬功能堪称守护大脑、预防痴呆的核心防线，它能持续清理大脑内堆积的毒蛋白，从根源阻断

0: 神经元损伤，让大脑始终保持清醒活力。我们常说的轻断食补充天然活性分子，确实能辅助激活溶酶体，但很多人不知道，维持溶酶体的适宜酸度才是保住它活性最关键的一步，也是决定自噬效率的核心关键。想要轻松稳住溶酶体酸度，唤醒大脑轻度能力，其实不用复杂操作，简简单单四步就能做到。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守护溶酶体酸度的专属护脑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1: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呢，都有一家独一无二的大脑国际集团，它的正常运转其实离不开每一个左撇子员工的努力，也离不开我们的质检部门和垃圾处理厂的坚守。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守护好这家公司，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增强垃圾处理的能力，让大脑国际集团永远有序运转，让我们的记忆、情感和运动永远不会消失。
2: 感谢董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关于痴呆的预防和治疗的角度。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0: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究竟在用什么奇特的手段试图治愈痴呆症呢？你敢信吗？治疗痴呆的突破口竟然可能藏在猪的精液里。研究团队在 Science Advances 上发表的重磅成果显示，他们从猪精液中提取的外泌体纳米颗粒做成滴眼液，成功将药物送达眼球最深处的肿瘤组织。这一发现让神经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因为人体还有一道更难突破的防线，那就是血脑屏障。它能挡住 98% 以上的药物，也是阿尔茨海默病难以攻克的核心原因之一。这种天然的纳米快递若未来能被证实可以穿越血脑屏障，那么痴呆治疗的格局或许会被彻底改写。老年大脑一旦衰退，真的无法逆转吗？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一种能给大脑重启的神奇分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 ISRIB 的分子，它瞄准的是大脑里一套特殊的自我保护机制。当神经元遭遇压力时，会自动关闭蛋白质合成，相当于进入神殿模式。可偏偏记忆的形成和维持离不开蛋白质的支撑，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大脑在拼命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悄悄忘记了如何记住。而 ISRIB 的作用十分直接，它能强行重新打开大脑的蛋白质生产线，让神经元恢复正常的蛋白合成功能。在动物实验中，接受干预的老年小鼠学习能力成功恢复，脑损伤后的认知功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这种分子也因此被众多科学家称为大脑的重启键，有望改写老年认知衰退的宿命。把大脑冷冻一下，就能阻止记忆消失，延缓痴呆进程。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灵感竟然来自冬眠动物。研究人员发现，当体温略微降低时，大脑会自动产生一种名为 RBM3 的蛋白。这种蛋白的作用至关重要，它能牢牢保护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突触。而突触正是我们记忆的物理基础。要知道，痴呆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突触不断被破坏，记忆逐渐流失的过程，而 RBM3 蛋白就能成为突触的保护盾，阻止它被损伤。如今，科学家们正在全力尝试用药物直接激活这种冷休克蛋白，目标就是在痴呆早期冻结住正在消失的神经连接，就像给大脑按下一个实时存档键，留住当下的认知和记忆，让我们不再被忘记的恐惧所困扰，为痴呆防护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路径。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仅凭闪光和声音就能清除大脑里导致痴呆的垃圾，这听起来像玄学，却是顶级实验室传来的真实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等权威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大脑中一种40赫兹的伽马波节律会明显减弱，而这种节律恰恰与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大胆尝试，让动物每天接受40赫兹的光闪和声音刺激。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大脑里的免疫细胞被成功唤醒，开始主动吞噬导致痴呆的淀粉样蛋白，相当于给衰退的大脑做了一次彻底的节律重启。大脑植入设备有望成为纠正神经异常、对抗痴呆的全新方案。2025年， 超薄石墨烯大脑植入稳

0: 它可以精准捕捉神经信号，释放电脉冲触发针对性修复，目前已应用于帕金森病的干预治疗。研发团队计划进一步升级技术，未来将其应用范围拓展至痴呆与阿尔茨海默病领域，为脑部疾病治疗打开新窗口。除此之外，科学家们在预测痴呆上同样有了飞速的进展。加州大学团队研发的机器学习模型可在症状显现前7年就做出预测，准确率高达72%，还能精准区分男女不同的患病风险特征。剑桥大学的 AI 模型表现更为出色，准确率达到81%，远超现有临床。
1: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0: 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速度，还能识别出病情可长期稳定的人群。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战场，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1: 要做直播做画术的时候，我们就给 AI 一下
2: 直播，挣点户外的一个收入啊。
3: 做一个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的女人。
4: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看看这群农村主播姐姐们怎样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吧。

0: 混得好，就往农村跑。农行卡里再多钱，都不如我农村有块钱。大城市里再多房，都不如我家中有口粮。我要暴富，我要暴富。
1: 视频里的这个妹子，包袱抖得比菜籽还密，会让人误以为在说单口相声。
0: 这是冬瓜还是无瓜？还是我们的乡村的朋友？
1: 其实这是惠州的农村媳妇阿梅在卖货，三斤辣椒五斤瓜，土货顺着网络爬进粉丝的家，
0: 买的安心，吃的放心。万某油菜花欧肥，籽粒自带花青素，煮粥反紫罗兰色。
2: 最火爆的是哪条视频？
0: 我摔跤那一条啊，这浏览要10000多。
3: 哎呦，你会买吗？
0: 种了好多菜的，还那个豆角也是前两天我刚种的豆角。我4:30就要起床了，我要早上要起来要杀新鲜的鸡鸭，要烤烧鸭，还要做凉拌菜，还要卤肉。我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小卖部，经营了10年了。
1: 阿梅很会过日子，我们觉得她是时间管理大师。她在镇上开了家烧腊青菜档，
0: 这个就是
1: 头一天把鸡鸭肉腌入味，清早起床直接码进烧烤箱，
0: 刚好
1: 再抽空给全家人煮上一锅省时又顶饱的营养鸡蛋面。
0: 我来自四川泸州的，18岁就嫁入广东来了。我们家有6个人，有2个老人，有2个小孩。以前呢就是很穷，也没钱。我孩子才几个月的时候，我就去摆地摊，摆地摊卖卤肉卖凉菜，一直熬到了孩子5、6岁，然后才有一个档口。早上4:30就起床，到晚上12点都还没吃晚饭。真的是那个时候吃饭都没时间吃，吃饭都打瞌睡。
1: 阿梅所在的村子属于珠三角的东部山区，森林覆盖率极高，有很多超过200年的古荔枝树，环境确实很鲜，但位置也够偏。村里留守的多数都是老年人，他们想把土特产卖进城，但算一算物流费和交通费，着实不划算，只能硬生生把山里货变成压箱底。
0: 吃早餐喽。
1: 送孩子上学之后，阿梅火速吃完早餐，随即开启了对家禽家畜的疯狂投喂模式，剁菜备料，煮食拌料，喂狗喂鸡，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然后麻利地把刚出炉的飘香烧腊、鲜活土鸡装车，火速赶往镇上的烧腊店。
0: 以前嫁给我老公就是很穷哦，我第一天去摆摊的时候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懂，谁也不认识。
4: 一般几点到？
0: 一般我都是5:30左右就开档了，5:30到6点最迟就要开档。
1: 今天约了电视采访，所以阿梅到店的时间比平时略晚了一些。不过刚踏进店，他就一刻也停不下来，开启独属于自己的特色直播卖货。
0: 一般我都是用3脚架来拍视频，拍了以后，然后我再剪辑。他写那么漂亮，
5: 比你想象的要好。
0: 对呀，我都不会，我不会就找 AI。欢迎柴多多进入阿梅直播间。欢迎阿佩进入阿梅直播间。烧鸭买半只送烈汤，一只烧鸭全家幸福。
5: 没有 AI 之前，你做一条短视频，做个直播，你的准备工作多久？
0: 以前啊，没有 AI 的时候啊。

0: 两个钟的剪辑不出来一条。现在有这个 AI 这个功能真的是很方便很好用，一般剪辑条的话简单点的就几分钟，一般难一点的就半个钟，这样子就可以剪辑出来。剪辑好了，以前才卖五只鸡大概这样子吧，后面自从我做了直播以后，一天可以增加个大概六七只吧。有些露营的他们刷到我的直播啊，刚好就来我店里面会采购一些烧腊呀，我们的农产品啊。
1: 你有外地的订单吗？
0: 有，
1: 通过你做直播。
0: 有，四川啊，湖南啊，湖北啊，哪里都有。这是我提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卖农产品以来，这个电饭锅买了235块钱，这个电饭锅在那个商场买的，争取把我家里面的旧冰箱也换掉，我这个旧冰箱也好多年了。以前是找豆包，现在我是找元宝。你看我什么不懂我都找他的。元宝今天跟我老公吵了架，心情不好，能安慰一下我吗？
2: 吵架最消耗人了，想聊聊吗？或者咱们一起找点能让你开心的事。
0: 可以跟我聊聊。你看我没，他就像我的情人一样，他会聊得我心情很愉畅很。
3: 我是春波 K 姐，
4: 我是美群，
5: 我是班长，
4: 开鱼节、丰收节，我都会叫上 KK 班长，
5: 我就赶紧扛着家伙过来拍了。
6: 我是负责创意啊，负责这个拍摄的这个画术的剪辑啊。
7: 我们是金头活春耕小分队。
6: 所有的乡村其实最用最简单的设备就是一台手机一个架子这样子，但今天的话因为是去拍那个打蜂蜜，所以我们怕就那个会折到，所以我们要带这个防护服。
4: 好，我们出发了。
8: K 姐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是本地农村妇女数字转型的引路人。
4: 哎，这是华叔，这是静博。哎，他们都是我们村里面养蜂的
9: 老蜂农。
4: 老蜂农，对，好爱蜂哦，他觉得死了一只蜂他心很痛。
10: 这里的蜂蜜呢都是卖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KK 提供平台发出网络去，就会很多人在平台上跟我们村民买蜂蜜。
8: 美群是村里的小组长，公认的鱼嫂带头人，就是她带着余家姐妹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4: 超级的香，好香好香，蜂蜜的香味啊。
8: 班长则是村里的摄影达人，他的镜头总能捕捉到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9: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天气蒙蒙的，你们动了他可能会有点小脾气，就这样。
11: 这全部是蜂带蜜来的啊。四月份现在哈，差不多三四月份就是龙眼蜜。
8: 金头湖村位于东江边，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村里人祖祖辈辈过着半渔半农的日子。但这些年，村里农田陆续被征收，不少地块被改建成居民小区，就唯独捕鱼这门手艺还代代相传着。静博和华叔是捕鱼能手，但是每年3到6月份是东江流域的休渔期，平时忙惯了的打鱼人根本闲不下来，这段时间索性就地取材，搭起蜂箱摇身一变成了像模像样的老蜂农。
9: 你看这个，这蜂蜜，这是全部是荔枝蜜来的，晶莹透剔的，真的拉丝了，浓度高嘛。
6: AI 一下我们的池，今天就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天，现在没有 AI 真不行。然后我们每次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然后我们要做海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AI 一下。看，刚出来的蜂蜜金灿灿、香喷喷，这些都是 AI 出来的一些不同的。拷贝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贴在我们的拍摄器里面。我们现在开始做直播的一个拍摄器啊，然后有一个提示池，然后我们可以建台词，就3、2、1就。

0: 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1: 金头湖的蜂蜜今天新鲜出炉啦！
2: 其实有了 AI 之后，是方便了我们村民的制作水平。它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出片。
1: 和大家一起
3: 装罐
1: 打蜜，
2: 打蜜，
1: 每一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哦。黄金什么？一口下去全是
3: 甜不腻
1: 啊！一口下去全是安心。好，现在直播了啊，直播了。
4: K 姐能玩转乡村直播不是偶然，她曾经在深圳打拼多年，在大牌企业任过职，深耕市场营销足足20年，后来又扎根社区互联网，创业10年，又有6年多助农带货的实战经验。
1: 有连婶，你跟直播间的宝宝说一下，为什么现在种豆角跟种瓜果现在比较合适呢？
5: 趁门前有正巧过个后嘛，
1: 种的豆角就会非常甜，对吗？
4: 对。一年前 K 姐想回乡创业，打算过上退而不休的惬意生活，煮碗鱼汤面，冲杯小咖啡，悠闲地接待一下过往客人，做点小生意。谁知一踏进金头湖村，老本行的职业 DNA 就瞬间觉醒
6: 了。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看看。
4: 村里留守的姐妹一大群，还有一大堆特色好物，为什么大家不能一起抱团搞点事业呢？
3: 你哎，差不多70岁了，差1岁70岁了。嗯，你叫我写字真的不会，我66年了。
7: 66年你就写字了，应该会写字
8: 了。我不会写字，我没有上过学校。
7: 啊，没有上学校。
8: 我那只是潮州的。
3: 姐妹多很
8: 少。男孩子有上学，女孩子没学上的。
1: 我们来用 AI 来做视频啊，来。
2: 这个是木瓜的相片啊。
4: 没想到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残酷。对于这些农村姐妹来说，新技术听不懂，很难学，而且还要面对灵魂的拷问。如果3个月见不到回头钱，这份创业的热情还可能守得住吗？做得漂
2: 亮一点。村里面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网速是慢一点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点耐心就好了。村里面要玩这个就很难，对这个直播的话术啊，对这个逻辑啊，各方面都很难。就算画面不是特别完美，我们也会放出去。粉丝啊，对一些比较真实感的画面，会更让他们感觉到信任感，觉得哎呀，愿意去看这个视频。
1: 3、2、1，大家好！和大家一起
3: 装罐，
1: 打蜜，
2: 打蜜。
9: 左手养生虾，
1: 右手用 AI 虾。
4: 刷到村播的短视频和直播的人可能会调侃，这真是原生态的创意。但你细想一下，他们的创作环境可是不那么轻松，一手转着锄头，一手举手机，平时接受的全是村里的家长里短，而且还要跨越技术的鸿沟。能够坚持下来的村播姐姐们是全凭一股爱谁谁的狠劲儿，把直播架到了田埂上，从琐碎的生活缝隙中抠出赚钱的希望。难怪有人吐槽村播姐姐们这是在信号随缘、快递随命的村头捕捉流量。
10: 时尚博主千千万，农村博主没人看，没人看也能干。农村户口家穷人丑，琴棋书画一样都没有。
4: 做直播的阿梅没料到的是，其实自己闯入的是很多人也在做的时髦赛道。现实给她泼了盆冷水，尤其是开播初期，简直主打一个凭本事没人看。
10: 今天有客人问我，清明节放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我在泸州市场。
4: 不过半年坚持下来，阿梅也从默默无闻的透明小博主一路逆袭，粉丝数突破了500大关。虽然距离成为大

0: 个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的女人。我希望我孩子要什么，我也能满足他。我不想跟我孩子拖后腿，也做我孩子的榜样。送点给你们了，好吗？
1: 谢谢谢。
0: 来，送点给你美女，来送点。好香的，我家种的葱头。
2: 主要的还是信心的鼓励，不要一开始就把 AI 塑造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或者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矩阵啊、算力啊这些都不要提，就直接告诉他听，怎么样能够让 AI 给你拍到让人家点赞，能够用我们这个视频剪出来之后，能够增加姐妹一点点收入，让人家肯来买东西，就讲一些大白话。
3: 黄杰瑜被誉为惠州城市职业学院的 AI 教头，近七八年，他不仅带着学生玩转自创 AI 实操课，而且还下乡搞 AI 游击战。
2: 所以我们一般说会借一个叶子的景，然后往下慢慢的掐下来，就是有这样的特写啊，有一个啪的声音在里面，对不对？最好呢，你打点水，有一点点光泽，拿在手上。
3: 现在黄杰瑜更像是村波姐姐们的 AI 外挂助攻手，
2: 永远的公司就说我是谁，我要他干嘛，然后细节是干嘛的，或者是排除法，不要他干嘛。
4: 菜园茄子嫩翘翘，小雨嫩菜长得妙，现摘现发味道超。
3: 阿梅曾经在乡村 AI 课堂跟着黄杰瑜拜师学艺，和他同镇的阿花也是学员之一，两个人师出同门，但却各有各的带货套路。
5: 对，之前我们是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后慢慢慢的学了学了，看了其他的视频上的学习，就添加了一些这些东西。我是在水厂上班的，平时的话我都是小孩就不用我操心了，下班时间就想搞点直播，挣点户外的一些收入啊，减轻一下家里负担。怎么做都是在 AI 里面学的，要文案，看你第一步要怎么做啊，怎么做，怎么熟悉这样子，然后久了就习惯了。欢迎海云进入这个直播间，那感谢大家点赞哦，谢谢。今天分享的是我们泸州的那个玄子米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成饭团的话，小朋友就方便哦，一回到家就是一口一个的啦。
3: 今年年初，泸州镇像阿梅、阿花这样的村波姐姐们，也竟然用一个月时间就把180多单的本地特产米送上了天南地北的餐桌，还赚了4万多块钱人民币。
6: 泸州的话，它是属于惠城区的最北边，是比较偏的一个镇，它是普遍是比较腼腆一点，在镜头上面露脸呐、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有 AI 了之后的话，我感觉很奇怪，在挖番薯的那个时间段，他就发了几个那个视频，那些游客啊就来到我们泸州，他直接来到我田里哦，他说一个人都是200斤，一车就拉走了400-500斤。
3: K 姐这半年也没有白忙，她把互联网大厂的体系思维带进了小乡村。
7: 金头湖是个小渔村，村里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鱼，
8: 对对对，
7: 而且是有很多种做法。
8: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看的是东哥家的鱼，是什么？祖传下来的做鱼啊，东哥。
3: K 姐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矩阵打法，村波加农产品加美丽庭院，
7: 这个兴趣爱好挺好的。
3: 具体来说，就是三人小分队作为村里的头部主播，负责花式输出乡村故事，拿捏人心，吸引城里人来看。于是原本平平无奇的农家土特产就不再是朴素的散装农货，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自带烟火气的走心好物。视频再配上氛围感拉满的田园小院，更加精准戳中了城里人向往归隐田园生活的软肋。
9: 再写3到4分钟又打开来，把
10: 我们把这段词就复制过来，然后再调整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3: 崔姐的爆款秘诀也很直白，土味氛围感加满满的真情实意。

0: 看是看得到。
1: 今天的午餐主打的是一个鲜字，对，咱们有渔村现捞的鲜鱼，
2: 对，每一道菜都充满了金头湖的烟火气，欢迎大湾区的朋友们尝尝鲜。
3: 真的凉凉嘞！
2: 哎，有很多人会慕名而来。
3: 对，周末的话你来晚一点都没有停车位，都塞满了。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中山乳鸽，北上踢馆，北京烤鸭。你见过烤鸭和乳鸽的 PK 吗？
3: 哦，it's a cross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
4: 烤鸭和乳鸽各有特色。
5: 烤鸭就是一顿横菜嘛，不一样，但是乳鸽也很好吃。
2: 近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近 N 城的活动，进行了奔赴北京和济南的北上之旅。地道的中山美食人气爆棚。菊花刺身、广式腊肠、脆肉鲩、杏仁饼等等，中山网红食物流量拉满。从没吃过鸽子的老外也连连点赞。
3: Oh, it's a cross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 Just don't think about it being a pigeon. But no, it tastes fine.
6: 我们是黄埔过来的，黄埔是做广式腊肠，就是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是广式腊味的一个发源地。
2: 除了广府美食，中山的高科技制造产品也大受欢迎。这些年，中山从大家熟知的小家电制造名城，逐步转型为智能制造重镇，按摩机器人、自动升降轮椅、割不破的手套，中山百货。让北方民众体验解锁了中山制造
5: 智能拔罐机器人，全链路的从这个研发、生产、销售，全部是出自于中山。
7: We like this kind of robot.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us to see it and to feel it.
8: 我们只要一个手指头，轻轻的就可以。
9: 我们是自主研发的一个纳米流体材料，您看我这直接搓没问题。
10: 北方的重工业大工业啊，它的基础很雄厚，像中山镇我们有传统的制造业，轻工业我们完全可以和山东北方市场形成这种互补供应。
2: 这次

0: 中山广阔的北上，让不少生活在北方的广东人也倍感荣幸。
1: 我自己是广东人，我觉得很好奇，哎，为什么是广东的阔，然后进来了北京这边？展会的这个位置，他选的还是北京第一个的那个百货商场门前，我觉得好有意思。
0: 很多外地游客对中山的期待值拉满。
2: 这些吃的呀，还有那些什么荔枝干啊什么的，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好吃，以后也会想着过去看一看。
3: 逛了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中山的小电器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和以前看的不一样了，变化很大。
0: 2026年以来，中山不仅先后在上海、深圳、澳门等地陆续推介中山货，还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比如在马来西亚站就签订了一批合作订单，线上线下销售破亿。这次在济南，中山还组织了专场招聘会，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4: 实际上我们是把中山大湾区好的岗位、好的创业的这样的环境带来了我们山东的优秀人才的身边，向我们优秀人才推荐。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気がして、とても危険だと思ったので、いても立ってもいられず参加してます。
1: 约五万民众在东京集会，要求守护宪法、反省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
2: 伊朗新谈判方案经巴基斯坦转交美方，特朗普表示无法想象方案被接受。
1: 欧佩克加决定六月增产，但有分析指，若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封锁，增产形同虚设。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中国的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4: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获奖者代表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获奖者代表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五月三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一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中方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方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第一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 而这批珍贵史料是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
6: 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
7: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6: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大规模的护宪集会，当天有50000日本民众参加集会，反对修宪，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政策转向。
8: 5月3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了反对修宪的大型集会，主办方称约50000名民众参加了当天的集会，他们要求守护宪法，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

0: 共同为地区未来做出贡献。高士表示，十年前越南制造通常指服装和纺织品，而如今许多跨国公司已在越设立分支机构，许多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都采用了日本先进技术，越南制造成为全球市场不可或缺的供应商，与日本经济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日本政府援助越南新建高科技园区，并支援越南制造地球观测卫星以预警自然灾害。日本帮助越南多所大学开设半导体芯片技术工程专业，培养优质人力资源。高士表示，希望与越南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勘探和开发领域加强公司合作。目前两国致力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的实施。今年是日本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愿景10周年。高士表示，在全球局势动荡下，日本确定了愿景的重点优先三大事项，其中构建人工智能和数据时代的经济基础设施，在增强能源和关键材料供应链韧性方面，构建覆盖整个亚洲的原油储备与投放体系的中长期目标，在共享原则上推动 CPTPP 扩员，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加强安全合作，确保地区和平稳定。高士表示，东盟的印太展望强调透明与遵守法律，与日本的自由开放印太愿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日本将致力于释放和培育本地区伙伴国的潜在力量。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莱茵和您报道。
1: 日本共同社3号的消息，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新村康忍2号到访北京，考察自动驾驶企业，并与经济界的人士交换意见，但没有与中方要员会见的安排。那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自民党高层第一次来华。新村康忍2号抵达北京，预计停留1天，行程是在他访问哈萨克斯坦回程的途中顺道进行。那共同社表示，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自民党的三大要职第一次访华。报道指，新村此行未有与中方要员会见的安排。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出台海有事的表态后，中日关系迅速降温，双方高层交流陷入停滞。日本媒体表示，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试图通过恢复与重要人员的会谈来推动关系的解冻。日方正在协调派遣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出席本月在江苏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
2: 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籍右翼却是频频抬头，在国内外都掀起了强烈的批评声浪。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来为我们点评与分析。陈先生您好，关于高市政府要如何来应对国内外的反对声音，以及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又将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对高市政府来说呢，现实选择更可能是在对外压力与对内政治之间呢进行这种策略性的平衡，而非简单的收缩或全面推进。首先呢，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呢，我认为高市政府将大概率采取的是这种话语降调、立场模糊的方式呢来处理争议。比如，高市政府可能会回避对东京审判的这样一个直接的评价，但会强调在历史问题上将继承并接哪个的立场，并将个别极端右翼分子或团体的这样一个激进的言行呢，与日本政府整体的立场进行切割，以降低这个国际舆论的影响。其次呢，在安全政策方面呢，高市政府可能会通过强化对外经贸合作与民间交流来缓冲这样一个紧张的氛围，尤其是在当前对华关系方面呢，高市政府极有可能通过企业界地方层面的互动呢，来释放这种关系稳定的信号，从而呢，避免政治摩擦全面外溢。最后呢，在内政层面呢，就是考虑到选举周期与这个知识基础，高市政府呢可能会采取这样一个渐进推进的这样一个策略，就是比如说是在这个修宪及安保议程这种推进进行阶段吧，会有所这个采取一些阶段性的安排措施，避免呢在敏感的时间节点呢，集中的安排所引发出了这样一个不必要的争议。然而呢，如果高市政府这个无视日本国内外的批评，坚持在历史问题与安全政策议题上强行推进的话，那么其后果呢将具有明显的累积性与外溢性。对外而言呢，日本可能面临更加 规范的这种更加规范性的压力，其战后的和平国家形象呢将受到这种极大的削弱，从而呢影响其在这种多边机制中的信誉与话语空间。对内而言呢，历史认知与安全政策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这种分歧啊，有可能会加剧日本社会的撕裂，牵动这种选举政治，进而呢提升这样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总体来说呢，高市政府若执意的这种纵容右翼挑衅，或者是挑战二战的胜利成果的话，那么终将自食恶果，也将沦为国际社会上的孤家寡人。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陈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分析。
1: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三号的消息，为了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与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加紧伊朗及加沙两线备战。
1: 金正恩会见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代表。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you

0: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三号确认，伊美谈判新方案已经经由巴方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很快会评估伊朗新提出的方案，但是他无法想象方案可以被接受。
1: 伊朗革命卫队在三号下午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来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而以色列政府在三号宣布，已经批准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
2: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三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并转交给美方。穆加达姆说，伊方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方仍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目前是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3: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I mean, I can't tell that to a reporter.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you know,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certainly. Doing very well with regard to Iran. Again,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re decimated.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who their leader is.
2: 特朗普当天还发文称，很快会研究伊朗提交的最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扎雷伊三号在社交媒体披露了伊斯兰堡会谈的新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穆杰塔巴的许可框架内进行。扎雷伊说，当美方想要就核技术问题展开讨论时，他们被告知穆杰塔巴已禁止代表团就此问题进行技术细节讨论，从今以后相关决定将完全由穆杰塔巴做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加入谈判团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下午对外表示，基于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邮轮上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实操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宣布，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
4: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המטוסים הללו מחזקים את העליונות האווירית הישראלית המוחצת, עליונות שהוכחה גם בעם כלבי ועכשיו בשאגת הארי. הטייסים שלנו יכולים להגיע לכל מקום בשמי איראן, והם ערוכים לעשות זאת אם ידרשו לכך.
2: 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本次采购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表示，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塔尼亚胡三号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及加沙地带的局势。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会招致其对以色列的报复，因此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
0: 另一方面，以方认定哈马斯没有遵守解除武装协议，因此正在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动地面行动也并非不可能。
5: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以方认定哈马斯未遵守解除武装协议，正在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行动并非不可能。根据《以色列时报》三号凌晨援引两名阿拉伯国家外交官的话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二号作出回复，基本予以拒绝。哈马斯要求各方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保证。 主张将其解除武装纳入建国框架，并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二号傍晚起，有民众发起反政府示威，现场有人装扮成总理内塔尼亚胡模样，以长鼻子讽刺极为说谎的骗子，并有民众举起讽刺梅伊领导人的漫画。示威者谴责以色列政府持续实施武力、杀戮和破坏，动摇中东稳定。也有示威者抗议以色列特权阶层逃避兵役。另一方面，据卡塔尔阿拉比电视台二号报道，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选举接近完成，目前候选人仅剩加沙停火谈判首席代表哈亚和海外办事处负责人麦沙阿勒两人，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消息人士称，加沙地带已完成相关投票，约旦河西岸及海外地区的投票安排正在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停火以来，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蓄意的攻击加沙警察，包括了当地的警车和警察局等，并且造成警察和平民伤亡。而有分析指，以色列企图要通过攻击加沙安全部门，在当地制造混乱。
6: 近期，以色列蓄意攻击加沙地带的安全机构和警察局，意图破坏安全局势，并在局势已相对稳定的加沙制造混乱。
7: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ستهدف بشكل متعمد ومنهج رجال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عناصر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بشكل مقصود وهو جهاز مدني يقدم خدمة مدنية ل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لفرض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ريد أن تسود الفوضى تسود الفلتا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الاحتلال يريد أن تسود الحرب الأهلية بين العائلات الفلسطينية من خلال قتل مظاهر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بقتل رجال الشر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6: 以色列的攻击主要针对加沙各地的警车和安全部队阵地。近几个月来，以军不仅多次袭击巴勒斯坦警车，还轰炸了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安全机构。这些攻击造成数十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并导致平民直接伤亡。
8: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رغم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لي نقترب من 200 يوم مر عليه حتى اللحظة هذا جزء أساسي والهدف واضح خلق فوضى في قطاع غزة.
6: 以色列每天都在违反停火协议，这些行为是以方反复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轰炸并入侵加沙地带，越过所谓的黄线，向加沙西部地区推进。
9: Despite Israel's recent focus on the Iranian and the Lebanese fronts, its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Gaza Strip still continues.Reflecting the absence of any intention to abide by the ceasefire understanding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三号发表声明，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每一天的增产。平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是 OPEC 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第一次决策。
10: 欧佩克加七个成员国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阿曼三日举行会议，做出有关增产决定。内部人士称，此举旨在向外界表明，尽管阿联酋本周退出欧佩克加，仍将继续推进增产计划。但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欧佩克加的增产目标很可能只是纸面数字。欧佩克加在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三月所有欧佩克加成员国原油日均产量为3506万桶，较二月下降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因出口受限，减产幅度最大。七个成员国将于六月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推进增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三号表示，波兰尚未获悉任何动向，表明美国拟从德国撤出的驻军将被部署至北约其他区域。被问及美国是否发出信号显示驻德美军将被部署至北约东翼而非撤回美国本土时，图斯克表示波方没有收到任何此类的信号。他表示，波兰政府希望促进跨大西洋关系，维护欧洲团结，不希望看到北约内部出现冲突对立。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部分政界人士不再秉持传统立场，也就是为各方提供保障和安全感。而近期德美领导人就伊朗局势表达了分歧。特朗普二号表示，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北约方面在同一天则表示，北约正在与美国合作，了解撤出的细节。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军三号再次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俄罗斯港口石油设施和油轮。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石油出口重镇普里莫尔斯克港三号凌晨的石油设施起火，俄罗斯表示击落超过60架乌军的无人机，火势已被扑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袭击是重创普里莫尔斯克港的石油设施。而在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乌军又出动无人艇袭击两艘被指是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油轮。泽连斯基表示，两艘油轮被毁，已经无法使用。另一方面，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三号再次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当地紧急部门表示，袭击造成多处民宅和港口设施受损，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泽连斯基在二号表示，伊朗战事严重地阻碍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而目前正在等待恢复对话接触，但一切都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同一天表示，俄方提出的在5月9日胜利日停火，具体生效时间将会由总统普京来决定。
11: 有关顿巴斯战区的上周的战况，根据现有信息，库皮扬斯克地区目前仍存在着大片的灰色地带，乌克兰武装部队仍在奥斯科尔河左岸进行防御，俄军分布在右岸，两军呈阵地战的态势，这使得外界确定俄乌两军的实际阵地变得极其困难。
12: 沃尔诺瓦哈，乌军也是加强了对沃尔诺瓦哈的炮击，包括对市中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文化宫的射击。乌军呢，主要是对沃尔诺瓦哈的民众呢产生一个威慑。
11: 上周，红色利曼地区的军事行动强度增加，作为其主要战役的一部分，俄军也战术性地向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的缓慢推进，目前仍然属于排兵布阵的阶段。在扎波罗热州方向，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防御也引发关注。尽管乌克兰军队进行了反击，但俄军仍然继续向胡利亚伊波列方向推进。

0: 本台记者认为，摧毁奥列西夫要塞带，这可能成为俄军指挥部在此方向上近期的关键目标之一。随后，俄军便能够将进攻的力量集中于扎波罗热市。有观点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也面临着三项关键性的任务，即阻止俄军向胡利亚伊波列以西推进，并能够守住奥列霍夫斯基的要塞区，以及尽可能将俄军第58集团军向南击溃至少50公里。这些企图想定要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谈到美国军事威胁古巴，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强大都不会令古巴屈服。
2: 而在同一天，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以任何形式军事干预古巴，并指出古巴的未来应该由古巴人民自主来决定，外部势力不应该干涉其内政。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日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利益。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此外，当天在一场哈瓦那举办的团结活动中，迪亚斯卡内尔在讲话时点名，古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未对美国构成特殊威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对以任何形式军事干预古巴。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加勒比地区已被确立为和平区，这一共识应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他呼吁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并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日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称有关威胁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号会见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11次代表大会与会者。
4: 金正恩抵达社会主义爱国青年同盟第11次代表大会场所前广场时，受到与会者欢迎，青年代表向金正恩敬献花束。金正恩同新当选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多名副委员长握手表示祝贺，会见并表扬多名青年代表。金正恩祝贺大会顺利举办，他指出朝鲜劳动党和革命面临着新的庞大斗争任务，这一现实要求青年们更加积极奋斗，勇气百倍地发挥作用。他要求要办好同盟工作的每一件事，教育好、培养好所有青年，鼓励他们成长为用自己的人生去实现党的理想，并从中寻求青春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热血青年爱国者。金正恩强调要致力于加强基层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爱国运动。当天，金正恩还同与会者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5月3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所谓网络威胁的指责，驳斥美方言论纯属污蔑，旨在为对朝是敌视的政策来寻求借口。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3号表示，美国近日怂恿政府机关运用媒体以及阴谋团体来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对朝认知。发言人指出，美国实际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却是以受害者自居，极不相称。朝鲜坚决反对任何

0: 要将网络问题作为侵犯主权、干涉内政政治工具的不存图谋，将会积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及公民的权益。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表示会全力接棒。
0: 香港加强交友热门地点管理工作受到游客欢迎。

0: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南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3号，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分别现身新北土城的母亲节和童花季花队活动，争取选民的支持。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号赴土城参加孝亲募族感母恩母亲节活动，现场涌入上千名民众。李四川表示，母亲节将至，向所有辛苦付出的母亲致上最高敬意。他还在现场亲自为里长92岁高龄的母亲洗脚，致妈妈的爱让城市变得伟大。李四川在活动期间提出 T-Pass 升级版，称考虑到市民通勤的辛劳，要将高铁板桥到南港纳入适用范围。 他又指自己会接替好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工作。
2: 我会努力，全力以赴来接我们的侯市长的这一棒。我的对手苏巧慧，他也会努力来接市县长的这个棒。
1: 另一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当天一早也出席土城的童花季践行活动，为参加活动的650位长者加油送行。苏巧慧表示，爬山没有颜色，强调新北队会充满活力应对未来选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武夷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严密组织，以零接拉动、多要素参与的实战背景下，战备拉动演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4: 紧急集合！
3: 在甘肃、广西、新疆等地的战备拉动现场，官兵们按照预案迅速穿戴装具、整装集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人员集结、武器弹药出库、物资器材装载、车辆编队等战备等级转换，随后向任务区域快速机动。拉动重点围绕快速集结、机动开进、应急处置、战备规范等核心内容展开，检验部队战备状态、指挥协同、应急保障能力。 正值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针对性开展森林防火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有序携带各类防灭火装备，从接到命令到集结完毕，全程高效顺畅，充分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和集结能力。第83集团军某旅在节日防空战备演练中锤炼官兵侦察搜索，快速发现目标，以及随时完成导弹起竖，做好发射准备的能力。
5: 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拉动演练、机动途中构设道路损毁等复杂特情，官兵们利用无人机、地面侦察平台等精准研判敌情，快速开辟通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上表示，踏入黄金周第三天，营商气氛继续积极正面。5月的前2天来港的旅客已经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6%，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
6: 申报波表示，第一季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全年计算，访港旅客量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9.5%。 他指出，本地消费市道已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根据本地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6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和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5.2%，其中非快餐类14的消费更增加近8%。
7: 申报波表示，今年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也是5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若单季3月份，升幅更达近36%。他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涌现，量与质同步提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8: 内地五一假期期间，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加强多个郊游热点的管理工作，包括了在西贡桥嘴洲加派人员巡查，并且宣传海洋保育信息。有旅客对于新措施表示欢迎。
9: 适逢内地五一假期，西贡码头本个周末人山人海，大批内地旅客坐船出海。有船家表示，生意较平常增长约2到3成。 其中，桥嘴洲是游客郊游热点之一。经过约15分钟船程，旅客观赏自然风景之前，登岛也可以线上一堂户外教育课。在五一假期内，渔护署首次与团体合作，在码头设立教育摊位，宣传海洋保育信息以及欣赏自然守则。渔护署也动员多人，在桥嘴洲连岛沙洲驻守。
2: 除了人员巡查，岛上多处也摆放了横幅，就是提醒游客不要触碰，不要喂食海洋生物，保养生态环境。
4: 香港郊外地区有山有水，近年甚受内地旅客欢迎，游客一常来到当然要打卡拍照。就连狗狗也在沙滩上玩得开心。有来自大湾区的旅客表示，相比内地大型景点，香港郊外即便在假期高峰人流也不算多，因此平均每年也会来几次。不过过往他们也曾见到大自然遭受破坏，认为署方新安排有助保护环境。
8: 乱抛垃圾啊，然后看见可爱的珊瑚啊就去拿呀碰它呀，或者带回去做纪念品啊，这样。
9: 这些情况常见吗？
8: 也不常见，但是也有很多人他的意思啊还没有达到，可能就觉得出来旅游自己开心最好，就没有兼顾环境啊他人啊这些。
10: 对于我哋游客来讲，我哋会即都会翻到去我哋自己嘅地方去同大家，即同我哋啲朋友啊，咁大家会去讲，咁呢一种环境保护嘅意识会慢慢会即逐步咁样几何级别咁样去扩散到俾其他人咯，我觉得几好。
4: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3号上午8点正式通车，全新路线改善上水和粉岭的交通堵塞问题，大幅缩短车程。同时，项目建造全球第一座超高墙钢环形天桥，成为北都的新地标。
11: 3号早晨7点55分，香港粉岭绕道东段通车现场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工作人员逐一清理路面上的水马、警示桩等临时障碍设施，为准时通车做好准备。上午8点整，城巴的专线观光巴士作为首辆车正式驶入全新通车的粉岭绕道，市民在车上挥手致意、打卡拍照。
12: 路面 OK 啊，因为咧啱啱沿途咧我都尽量就住个车速啦，咁都希望成为第一架行到粉岭绕道嘅车嘅。佢沿途都唔系话好多直路啦，系有啲弯位，但系其实以驾驶者嚟讲，其实我觉得系几舒服嘅。
13: 因为始终佢兜咗去一啲唔塞车嘅地方啦，咁拉直咗嗰条线，咁其实系会避开咗粉岭上水嗰个新市镇嘅塞车问题。
11: 随后，私家车、摩托车等车辆有序平稳驶入新路，整条车道通行顺畅。作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地的大型交通基建，这条新路全长约4公里，驾车通行可直接绕开上水、粉岭城区繁忙路段，有效避免日常拥堵。繁忙时段出行能直接节省约10分钟车程，有效打通北区交通脉络。而沿着新路一路通。

0: 性极佳，桥面平整，完全没有晃动感。通行感受与传统天桥无异。天桥上更设有单车径，让附近居民日常出行更加安全方便。不少市民也特意来到桥上打卡，见证北都新地标。
1: 知道今日好似系新通车系咪啊？然之后我哋过嚟睇下咯，啱我休息。
2: 觉得佢好有设计嗰啲氛围，好靓啊！我冇睇过咁靓噶。
3: 方便好多，咪好似九龙坑嗰边咁啊！你咪上嚟上高咁咪跟住去大埔咁样，咪一路有天桥咁样驳过去啊嘛，咪舒服咯。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神舟21号，乘组在轨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6: 内地第一部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地方性法规正式实施。

0: latino, covarmo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8: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陈祖、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1: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是内地第一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3: 根据条例，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指具备物理形态，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感知、认知、决策和行动一体化自主能力，可与真实环境进行实时交互并完成多种复杂任务的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则是指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制造、集成、服务运营及场景应用的全链条经济活动。这是国内首次对具身智能机器人及其产业作出明确定义。条例明确规定，杭州市政府应当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开源技术生态建设，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发者依托开源社区开放算法模型、开发工具、数据集等资源。条例还高度重视风险防控，单设安全管理专章，为从业者

0: 划定红线，并在伦理规范和数据安全上提出要求。新明确要求从业者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风险，遵循科技伦理原则，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3日，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呢，它出自庄子《秋水》。如今呢，故事里的那座城还在，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成语里的邯郸呢，和地图上的邯郸其实是同一个地方。3000年来，这座城市从来没有改过名字，是中国唯一一个3000年未曾更名的城市。如果您五一小长假去了河北邯郸，可以到沁河上的学步桥去走一走。这座明代石拱桥因为邯郸学步的典故而得名。现如今呢，桥下的水不急不慢地流着，2000年前的笑谈呢早已散尽，留下了一个朴素的提醒：学别人也千万别丢了自己。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明后2天北方大部降水稀少，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在晴朗天气的助攻下呢，气温回升还很明显，不少地方将会冲击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北邯郸，你看明后2天呢，这里都会是晴天，最高气温在后天的时候将会达到30度，完全是一种夏天的感觉了。那放眼全国，明后2天南方也是降水稀少，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华南沿海一带，像是明天呢，在福建啊、广东还有广西以及海南、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迎来中到大雨。那么到了后天呢，华南一带的降雨将会更加的往南靠近，像福建、广东以及台湾岛还有海南岛部分地区呢会迎来降雨。所以自驾返程的朋友，咱们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些地区的天气变化。3000年的地名，2000年的成语，配上这几天的好天气，这趟邯郸之行，我相信步调应该是轻盈且自在的。好了，先说这么多，我们程序报回来之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欢迎回来。明天开始3天时间，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快速回升，东北、华北、黄淮以及江淮等地将会在后天的时候大面积的创下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其中呢，华北的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甚至还将会出现成片的30度或者30度以上的区域。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山西太原，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能达到29度，后天还将会冲击30度。如果真的实现了，这将是今年太原的首个30度。而在北京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达到26度，后天还将会上升到28度，风和日丽，非常适合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在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这气温就没有华北一带这么高了。像上海，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相比今天回升明显。那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26度，没有降雨，也是适合大家户外活动的。最后来关注一下香港，明后两天香港的雨水会比较多，明天是阴天，后天呢，预计还会有中雨。对于准备错峰出游的朋友来说，一定要记得看好天气了。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Cette ville où les montagnes s'invitent, les transports traversant les immeubles.
3: 人想嚼你嚼，喝酒等我疼。
2: Un lieu épicé et bouillonnant. Gravir les pentes, fardeau à l'épaule, qu'importe. La seule crainte, abandonner.
4: Pour toi, je suis moi.
5: Non, tu es là, tu es là.
6: C'est
5: à toi.
6: C'est à toi.
2: Je m'appelle Lucas et découvrons ensemble la montagne Hot Pot.

0: Le métro de la ligne des paniers a été ouvert en 2022. Les plus de 55 ans voyagent gratuitement. Pour aider ces maraîchers âgés à trouver un endroit où installer leurs étals, les autorités locales ont trouvé un abri anti-aérien, l'ont rénové et transformé en marché au panier.
1: I feel like it's very tired, it's very heavy. I think they are incredible. They can bear so heavy things for so long, like crazy. It's not easy. Wow, how quick I bought it. 你们为什么买这里的鸡蛋？煮鸡蛋好吃。比小时的鸡蛋好吃吗？那个时候粮食，超市那个时候喂那个饲料的，不一样。那你们是每天都来这儿吗？基本都是，都在附近。OK，可以买新鲜的蔬菜。
0: Les œufs, les oranges, les pousses de bambou et la laitue qu'ils vendent aujourd'hui, ils les ont préparés et récoltés la veille au soir. Après être rentrés chez eux, une fois les légumes de la journée vendus. Ils ont travaillé jusqu'à 22 heures avant de se coucher, et c'est ainsi que se passe chaque jour pour eux.
1: Hey, y'a mai cai ma chouchou? Y'a mai shui gu ma? Ce sont chenze hao chi la. Chongqing chenze la. Chongqing chenze yao ba.
2: Ni shi bu shi wo men dang di ren.
3: 你去逛吧，你去逛吧。他不好意思告诉我，别在这里你会影响我的生意了。我毕竟一直帮了他们背那个东西，他很善良，他就不好意思告诉我走。但是其实我做了以后，他们的生意才好，真的是啊。今天的生意怎么样？
4: 今天的生意怎么样啊？
3: 我是很好，
4: 不是很好。
3: 你这个白肉做的钱好，是你自己做的吗？
4: 自己做的。我们那种面的女人呢，都住在那些噻，用针线那些都在些噻，你干嘛要两个料的？
3: 我自家料的。
4: 是我的好干，或者是我的
3: 肯干。
4: 这个不来肯干。
3: 这个铺从哪里来的？
4: 这个布料是那个铺盖撕起来条条。
3: OK。
4: 直接绑那个。
3: 这个是可以拉的吗？
4: OK。垃圾整不来噻。不来噻，那衣服加了，不是那个的话，那些都拉进坑口了。OK。
3: 下面有轮子，是你自己加的吗？哎，垃圾整轻松一点，背起很恼火。理解理解。
4: 有尾椎那个尾椎托。
3: 你们现在。
5: 基本上都卖完了，赚了多少呢？赚了这么多？啊，这买好多钱了？那
3: 你我300块钱今天？哦，那还可以。那你觉得300块钱怎么样？
5: 那那个人回去买那些肉吃噻，买零食，买衣服嘛。
3: 我看你很开心了，
5: 开心，
3: 那都在笑了。叔叔，来一下，这是我私人的，因为我看你们不容易的。
5: 不要！
3: 要，你们不容易的。
5: 不要！
3: 我私人的钱，我来支持你们，我看你们不容易。
5: 刷到我屋里去，你们弄哪拿？我必须送两斤红糖叶，我们都是人情，都是。那我家里面叫我拿两斤红米给你吃呀。
3: 今天没时间，我们可以加一个微信。
5: 加个微信啊，加一个微信。
3: 下次谢谢。
5: 要拿红米，我觉得送给你不能拿钱了哟。
3: 好，
5: 拿钱我这不得。
3: 谢谢。
5: 那个了。
3: 拜拜。
5: 啊，下次再见。
3: 啊，注意安全。谢谢，小伙一块。拜拜。
1: Actually, they make me remember my grandparents. And I think, like, it's not easy to be old like them. They are old, they still.

0: have to work hard. So I just want to have a good life. On Oshiando, Jitamen, Jan, Shiwang, Tamendo, Kui, Hao Shanghu, Shushua, Tamen, Jan, Wotin, Gandong.
1: Hey, 你好。
2: 师傅，那里能体验最地道的重庆呢。这个天的话，你去江边吧。江边好。江边还可以。
1: 辛苦了。
3: 看，
1: 小子还变一样啊！大家可开心了，小孩玩的好开心啊！
4: 你喜欢重庆吗？
1: 哎，我喜欢重庆了，我老婆是重庆的啊。
5: 我得孩子都是重庆了。
1: 但是我是第一次来这里玩，我都不知道你们重庆人可以游泳在河里面呢。
6: 我从来没开始玩过，你算开始。
1: 一岁嘛，你一岁来这里玩，这么早啊？
7: 我有事说爸爸就带我来这里玩了，一年。
1: 哇哇哇哇！他成功了这一次，哇，好帅！那如果我想去重庆玩，你们觉得哪个地方好玩？
8: 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红岩公园。
1: 红岩公园。
9: 元宵会灯会是最漂亮的晚上。
1: 啊。
9: 东京一号，东京一号。
1: 你们都去过这些地方吗？
10: 对。
1: Chongqing est situé au confluent de trois rivières. Sous une chaleur écrasante de plus de 40 degrés en été, jouer dans l'eau pour se rafraîchir est depuis longtemps un rituel gravé dans l'âme des habitants de Chongqing.
2: Mais Chongqing de Shanghai, tu es fou là.
3: Oui,
4: 我没想到这个，
3: 一个字爽，哇！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2: 遙遠的醬香，百年的傳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哇，这里太可爱了，我觉得大家都在玩水，很 lovely。那个哎，在干嘛了？很危险了。你们在干嘛了？很危险了。
6: 安全得很。
5: 你在看什么，刚刚？
6: 下面
7: 跳下去。
5: 你从这么高吗？
7: 我们这个不高，这个跳，我们一年四季，
5: 一年四季都跳。
7: 看吧，你看不到，因为下雨。
5: 看了就不想跳了。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我哋叫新骨董主义，就是将骨董旧嘅，然后透过现代嘅一啲细节，将佢加埋一齐，以旧还旧咁样去修复嘅。唔同时期嘅废材就成为咗一啲有生命嘅嘢。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我記得我爸爸跟我講的一句話挺有趣的，清朝的時候有一段詩就寫說，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使有涯之身，即是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東西，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咁我係依度嘅主理人啦。咁呢度個鋪頭叫 Dogoi Hatch Area， 其實我哋係一個工廈入邊嘅一個古道具鋪嚟嘅。咁啊，主要係以賣古道具同修復古道具為主啦。古道具咧，其實就係以前日本嘅人咧就會叫做 Gedemono。日本嘅文藝運動就講話，佢係一啲叫做下手物或者叫攬品，就係日常使用但係有温度嘅物品。咁啊，大約係有100年以上嘅歷史啦，而有經過人手製作嘅。古董咧，其實喺中國嘅角度咧，多數就係泛指清朝以後先會叫做古董嘅。咁但係日本人咧，再會分為骨董嘅。其實就是現代人講的古董，咁啊後來喺日本啦，咁啊外來即係明治時候咧，就會將骨董同埋依個古道具再細分嘅。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而骨董咧就泛指係你可以追尋到一啲歷史痕跡嘅嘢，而係有俾人發現而有一定嘅價值嘅。點解我呢度叫黑池呢？其實日文黑池就係解白，然後加 area 就係解我的空間。咁黑池白咧就因為我係8:08出世嘅，所以咧如果你正面望埋去咧，你會見到有兩個圓圈，加埋就係一個白字嚟嘅。咁呢度個空間啦，其實全部嘅一啲水電啊、地下啊、裝修都係自己一個人整嘅。咁就由一個爛嘅一個倉庫，大約整咗4個月左右。呢、這個大約就1300尺左右，如果藏物就大約有2000多件嘅。我哋叫新骨董主義，就係將骨董舊嘅，然後透過現代嘅一啲細節，將佢加埋一齊。咁譬如好似後面呢個位啦，咁啊叫做 Cocoloma， 咁啊叫床之間，咁我哋就用咗一啲黃泥，然後加咗香港嘅一啲咖啡渣、茶葉，同埋譬如食完嘅雞蛋嘅殼打爛咗去做粉，然後再批咗上牆嘅，咁就變咗將我日常生活用完嘅嘢，然後再重新再變翻泥土，撈埋一啲嘢，再做翻呢個空間。咁側邊呢啲咧，我哋就用咗一個京都冧咗嘅寺廟嘅一啲木材，然後就重新人手鋸翻平佢，就做咗呢個空間出嚟。咁就將唔同嘅廢材就變成咗可使用。譬如側邊呢啲樹枝啦，咁其實就係九龍灣度執嘅。咁我就將日本嘅材料同埋香港人哋唔用嘅材料，就成為咗呢個空間嘅一部分。改造嘅古道具，譬如有一部分係木質啊，但是就係啲水屋嘅櫃啦。咁啊，大約係200多年前嘅，咁啊，江户年代。咁呢個都係重新整過，所以你會發現咧，即使200多年咧，燙啊同使用都係好正常嘅。有一啲咧，我哋就會加啲細節喺入邊啦，譬如以前嘅一啲嘅燭台爛咗，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個配件，等佢可以掛上牆嗰度用，咁就變咗係將以前唔用嘅嘢就變咗成為現代可使用嘅狀態咁樣咯。日本古道具就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咁我阿姨係日本嘅物理學家啦，咁我經常都會

去收藏一啲古美術品嘅。咁透過收藏古美術品同埋一啲作家嘅家書，然後就認識咗入面嘅歷史，跟住就由十五六歲開始就去學呢樣嘢咁樣。因為我都是師承日本啦，咁日本有四個老師教我嘅，咁有一個就會教我木工嘅嘢，有啲就會教我修復譬如字畫啊、國畫嘅嘢，咁有啲咧就係教我修復寺廟啦。咁其實每一個都完全係行好極端唔同嘅，咁但係學嗰個邏輯都係接近一樣嘅，都係以傳統為基礎去學咗，然後理解咗成個歷史背景，然後先去教你點樣做咁樣嘅。呢、这個古道具鋪就開咗11年半啦，咁以前係做 creative director 啦，咁啊做設計相關，跟住但係因為長期要通宵做嘢，跟住就變咗身體重大負擔，有一段時間就有重病過啦，咁重病嗰時候就已經有諗過係唔再打工嘅，咁啊病完之後更加會有一種想試一下做一啲係純粹興趣，咁就做一下做一下做做咗要11年啦已經。個鋪頭得自己一個營運啦，所以好多時候就會由朝頭早起身就開始去做研究，然後就修復。咁呢度就係個修復室啦。咁平時修復古家具，我哋就會喺度啲家具擺入邊，然後就推出嚟再修復嘅。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最近整緊，咁差唔多就修復好噶啦。一般修復古家具，多數一個月內大部分都整好嘅。如果佛像雕刻嗰啲咧，就大約要半年到九個月左右咁樣。依個係個刨，係刨個刨翻個邊，等佢完整少少嘅。但因為有顏色咧，好多時刨完出嚟會有啲細嘅位置，就慢慢再執再調整。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譬如好像日本呢，就是很多時候古道具鋪會有三大原則，那就不要在商場開鋪，盡量是以舊還舊，還有一種就是盡量是以三個 R 去循環，即是 recycle、reuse 和 reproduce 啊這樣的。我們都盡量去用這個原則，就是躲在工廈裡做呢，就是可以認真地對待物品然後再分享的。但是亦都會有個幾困難的地方，就是人們未必會找到你啦，但是這件事就可以很認真地對待每一件物品。譬如好像旁邊這樣，這個呢就是我將三個不同的傢俬去combine埋一起的，上面呢原本是一個花台，下面呢是一個回轉腳，我就將泥同草木灰同埋木碎咖啡渣撈成為一個灰色嘅泥咁樣，然後就擺咗喺上面。咁飲茶嘅時候咧，你飲剩嘅茶就可以淋翻落去。咁因為茶葉係泥土生上嚟嘅，然後依個泥咧又係泥土嘅，咁就變咗好似不停喺泥土上面循環咁樣咯。比較中意嘅就收藏咧，就譬如好似無盡藏啦。其實無盡藏咧，嗰陣時蘇軾咧有一首詩咧，佢有寫過叫做無一物中無盡藏嘅。如果用現代嘅講法，就係少即係多咁樣嘅，好似冇，但又好似好多嘢咁樣。嗰種好多嘢就係你要有經歷過同埋收藏過，你先會有個咁樣嘅理解。咁我就特別中意呢一個咯。側邊有一個馬騮，又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咯。咁呢個咧就係栗圓啦。咁因為佢有部分爛咗啦，咁我哋就重新咧就將九龍灣嘅一啲植物枯葉咧，然後就將佢combine埋一齊。咁我依家畫緊嘅就係平時修復完嘅一啲古家具啦。咁間中我哋都會記錄翻啲資料嘅。有時即使你去日本的古道具鋪，你會發現他們會寫年份，但真的問他為何是這個年份，其實很少人會答到你的。我就想將那些細節然後寫了出來，以及分析完再去介紹。如果由
有開始記錄到依家，咁就大約畫咗有差唔多2000张左右，係啦。咁如果歷史故事比較多少少，有陣時就可能會將一啲 sketch 可能 scan 咗入電腦啊，然後就會加翻啲文字，然後如果客人買咗一啲作品，咁我哋就可能會俾佢記錄翻件事同個知道個故事係點樣，咁成件事就會個 layer 會再深啲咁樣嘅。咁啊，其實開依度十幾年，其實基本上都係蝕錢嘅。靠，譬如出邊有其他做設計嘅項目啊，幫博物館做考古研究啊，做分析啊，咁就用我啲收入嚟冚呢度嘅錢嘅。咁但係一路都會有諗過係咪要咁樣營運嘅，因為香港做呢一類型嘅嘢係幾唔理性嘅，其實。香港人比較集中在功能性上面，歷史性和一些痕跡的對他來說可能未必是重點考慮的。香港客其實是佔 5-8% 的，反而香港人是最少力的。這樣說會不會很尷尬呢？我有想過今年撿了他，可能會搬去其他地方做的，或者是考慮用第二個模式去發展。我記得我爸爸同我講一句説話幾有趣嘅。清朝嘅時候咧，有一段詩咧就寫話：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嘅？即係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9: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8: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10: Tu devais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11: Désolé, j'ai pas pu.
10: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8: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10: De vivre avec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8: 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说俩人吧，他们曾出双入对。

好吧，一个小小的开头，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故事其实可以完美的套进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里。在若干年以前，欧美从来都是一起提的，欧美欧美，他们曾经共同象征着发达，象征着霸权，干啥事儿都一块儿。但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美就走向了破裂，主要是美国对欧洲始乱终弃，不光关税战上面给兄弟上强度，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点评欧洲内政。一年多以来，欧洲一直是忍辱负重，任打任骂，从不还手。就当我以为欧洲会这么隐忍下去的时候，欧洲竟然发起了绝地反击，要跟美国撕破脸对着干了。什么事儿？笑看风云。4月23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突然表示，欧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那这个事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就特朗普，他强调了不止一次，说不会再给乌克兰援助了。今年到现在就给了4亿，所以大哥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啊。那你欧盟怎么还给呢？一给还给900亿，啥意思？再一个，特朗普恨不得半年前就已经宣布了，在我的努力下，俄乌基本已经和平了。什么是基本和平？就是和平。OK， 大哥都说和平了，你还给小泽送军费，什么意思？你这不是破坏我们诺贝尔和平奖奖牌收藏者的工作成果吗？欧洲还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是要让乌克兰接着打。你看那个900亿欧盟是怎么规划的，你就明白了。首先，欧盟在决议里边写的非常清楚，900亿欧元里300亿给乌克兰政府补贴财政，然后有600亿给泽连斯基军事采购，就是让你给前线补充战斗力啊。这明显就是乌克兰你要负隅顽抗到底。并且这次欧盟绝对不是试探性的，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你看这个还款条件就知道了，人家说了，就小泽，一，利息我不要你的，二，不着急还，好吗？900亿拿着花，什么时候等俄罗斯输了，等你给你赔款的时候你再还 ，OK？ 都感动了，利息也不要，本金也不催。身处这个小俄泰的风口浪尖的深圳福田 CBD 中心区，我都不敢相信呢，小俄泰广告都不敢这么说的。我都好想跟他们做朋友，我借的不多，我就想在中环有个家。可条件都已经这样了，猜猜泽连斯基怎么回应的？他先是礼貌的感谢了欧盟，啊，因为在白宫学会了谢谢嘛，啊，然后似乎还很不满，他补了一句说：“哎呀，谢谢，这个钱看着好多哦，但是。”只能覆盖我们2/3的财政缺口，不带够啊！你想不想抽他？啊，纯蹬鼻子上脸啊！就是以前觉得特朗普在白宫当众骂他是不应该的，我错了，特朗普真性情。欧盟他们明确规定了，说这笔贷款里边的军购部分，乌克兰必须优先购买欧盟国家生产的武器。你看到没有？钱是我带给你的，但是在我家花。这叫贷款吗？啊，这不超市购物卡吗？只能在我家超市买，知道吗？这就是让特朗普最不爽的点了。你要知道，以前没有这个款项之前，乌克兰一直就在买美国武器，美国军工复合体。我们说过，一场俄乌战争养肥了多少美国军工企业。现在欧洲是反应过来了，往深里说，这是从美国嘴里边找肉吃，并且趁机能把欧洲的军工企业做大。虽然说这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逆袭剧本，也让欧盟整体脸上都有光，但是事情能办成也没有那么简单。欧盟大家都知道一向很松散的啊，欧盟蒙了这么多年了，对吧？那说白了，蒙到一起不是为了利益吗？难道是怕孤独吗？所以他这个决定一定要让内部各国都舒服了。这次就是，其实对乌援助早就提上了日程，去年就聊过，新闻里面咱们都说了，说欧盟想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拿出来给援助了，比利时等6个国家不同意，

所以啊，调整方案到今年好不容易26个国家同意了，然后匈牙利不同意，匈牙利的利益没有到位啊。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驳美国的面子需要勇气，就是像个青春期的孩子第一次跟他爹说不一样，是吧？但是匈牙利不是，时任总理叫欧尔班，这他表示呢，特朗普啊，咱俩谁是谁的爹，就这么硬。3天2头就痛斥一遍美国，这事儿所以他不稀罕，但他在乎的是更实际的利益，什么呢？友谊输油管道。科普一下，这个管道起于俄罗斯，然后穿白俄罗斯，南线中到匈牙利。但自打他们一打仗，乌克兰就号称：“哎，俄罗斯来炸我们，他把管儿给炸了，然后匈牙利就没有油了。”欧尔班就一直很不爽啊。是因为油是俄罗斯出来的，油钱我给的，然后你乌克兰掐了，就掐了，没事找你事儿呢，是吧？结果他现在我还得给他钱，对吧？凭啥？这不臭无赖吗？所以一直说等乌克兰恢复了管道，他才松的口。于是就在援助消息落实的当天，你说怪不怪？这个所谓的被炸烂了好几年的这么个管道，哎，奇迹般的它通了。哎，对，国际关系有的时候就这么粗暴，只不过有一点比较可惜，就是欧尔班马上要下台了，啊，换来的新总理我很喜欢，叫毛焦尔。他这个名儿就好，焦尔是什么？热量。毛焦尔，没有焦耳啊，他就是零卡的意思呀。我太需要了，好吧？这个零卡总理毛焦尔。跟欧尔班很多政策思想都一致，但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欧尔班一向跟欧盟不和，但是毛焦尔恰恰是支持大欧盟策略的，所以他的上台也意味着欧盟在接下来的几年会更加的团结，步调能更加的一致。当然，欧盟团结这个事儿，还是要感谢你们总统，特朗普啊，这因为太欺负人了啊，就不说前面关税战的事儿啊，就是前几天。特朗普还威胁欧洲呢，说要暂停西班牙北约成员国的资格，还拿马岛主权的争议去威胁英国，为啥呢？就是因为在伊朗战争里边，他们不帮他呀，没有配合封锁航道，没有借给他这个军事基地使用，换其他美国总统，就是这个事儿发生也不会说啥，对吧？这给你个基地，你也不是说立刻就能赢啊。但是特朗普不这么想，伊朗是敌人。他打我无所谓，你是我小弟，你不听我话，那你就不给我面子。好了，伊朗我不打了，我打小弟，绝了。那此间种种就逼着欧盟不得不自立门户。对乌援助是小菜，真正重要的是欧盟现在要建立防务一体化，这个事儿已经提上议程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欧盟执委会发布公告，声明要建立军事申根区。申根变成军事区了，就是说打通各国的铁路桥梁，并且简化跨国调兵的程序，什么意思呢？对吧？北约也在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说你欧盟你就做生意吗？你干军事，那我干啥？哎，欧盟就是冲着北约来的。现在北约、欧盟这两个组织很尴尬，两个组织存在着极大的重合度，有21个交叉国家。那你排除掉一些小国，北约，剩下的这些减掉美国就是欧盟。这个说白了就是背着美国偷偷再开个群嘛，对吧？但是美国在北约里面是话事人呢。自古以来，北约的司令永远是美国的将军来当啊，那就很有风险呀。万一特朗普突然半夜睡觉梦到了格陵兰了，说来出兵拿下他，怎么办？一个组织。最大的威胁居然是这个组织的老大，那在刑法里边，我们一般管他叫黑社会呀、啊，对吧？你说你要在黑社会里边维持正义，怎么维持呀、啊？对吧？你这话说给法官都没法给你减刑。我跟你说，这原本裂痕丛生的欧盟，正以前所未有的一个姿态在抱团，但其本质仍是一个受各国执政路线左右的松散联合体。那现在在。极右翼思潮席卷欧洲的当下，谁也无法保证
下一个选上台的是否又是某个欧版特朗普？世界局势看似正在重塑，实则还是阴晴不定，随时可能划回原来的轨道。对此，我们尚不能乐观。目前唯一能笑得出来的，可能就是泽连斯基吧。啊，管他谁跟谁干，反正我拿到钱了，我就能跟普京干。啊，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色列国防军在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并且拆除导弹发射装置。有消息称，欧佩克加7个成员国拟将6月份日均石油产量目标提高约18.8万桶。业内分析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增产可能只停留在纸面。俄方称，位于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石油出口重镇普里莫尔斯克港以及2艘影子船队游轮遭到了无人机以及无人艇的袭击。5月3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在东京有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修宪，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政策转向。由韩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卫星2号3号是在美国加州发射升空，并且随后与挪威地面站完成通信。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回来要请问。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一位想拓宽人脉的年轻人请问，总听说你的人脉决定了你的收入，就想认识些有钱人，有没有什么他们扎堆的地方推荐呀？五星酒店呀，还是头等舱啊？推荐你一个地方，一个厂子能让你跟好几万有钱人共处一个空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观众席，决赛一等票已经飙到了10000美元一张，太贵了，对吧？10000美金一张，折合人民币75000，这是上届卡塔尔决赛最高价的7倍。花75000可那儿坐90分钟的人，你就想想，这帮人平时喝酸奶舔不舔盖？不可能不在乎。非法的官方转售平台上更夸张，有人把决�赛票挂出230万美元，和人民币上千万。我天哪！就咱们这边演唱会，黄牛见了都磕头叫祖师爷呀。那倒腾杰伦的票也就加2000，你这直接加套房啊！国际足联说啊，说这叫动态定价。主席因凡蒂诺说：“啊，我们是非盈利组织，4年就挣这么一次钱，啊，剩下47个月就花这一笔。”你这话说的，你自己年薪折合人民币快2000万，还非盈利？你们是非盈利的暴利组织。再看酒店啊，美国16个主办城市酒店均价暴涨300%以上，决赛场地周边房间飙到3500美金一晚，小破房子还是。墨西哥城100多美元一晚都算亲民价啊，但是没有安全保障啊。什么叫高质量社交？去这个球场就行。我也想去，我媳妇儿非常支持，说哎，区区75000，我们是不让老公花钱的人吗？对吧？等中国队进了决赛，一定让你去。一位网友请问，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人看直播的时候花钱刷礼物？有这钱吃点好的不行吗？现场直播刷过礼物的举手，花钱刷礼物啊！快，麦克风传给李玉夫的姐姐。您是先说总量，大概刷了多少钱？
1: 加起来差不多10万左右。我都是刷的明星的这种，也不是网红。
0: 你来我直播间，我不但保你是榜一，我还保你是榜上唯一。
1: 我看过你的直播，但是没有买过。
0: 你笑那么大声干什么？你没去过我的直播呀？哎呦，这是真渣呀！这个，所以我以后开场白也改了。感谢哥哥姐姐收看《笑逐颜开》，我是玉琴，感谢大姐的关注，谢谢大哥的点赞。听说这样能致富啊！郑州有个19岁的小姑娘，给自己家打工，自己家开这个冷链，在档口当一出纳，1年多的时间，说挪用父亲公司1700万给主播刷礼物。我也是没有查到她喜欢什么样的主播。哎，否则我也能去中环有个家了，是吧？然后他就把家里边从富裕家庭直接弄成了负债家庭了。根据父亲说呢，说这个闺女早些年就挪用过啊，不多，几十万，和你这个数额差不多，窟窿不算大。然后教育了一下，然后继续，那这自家买卖嘛，还是家里人管账放心啊，你管吧。哎，你是说他爹这个胸怀呀，怎么不是我领导呢？现在他爹呢，只能是带女儿自首，说刑期可能会超过10年，但是必须得自首啊，因为只有把这个报了案、立了这个刑事案件、定为了赃款，他才有追回的可能。但仅仅是可能啊， 因为你还有这中间的一系列的要查，因为他毕竟21岁了，独立的民事行为人了，对吧？那而且主播收这个的时候也不知道我这你给我刷的礼物是挪用的，是赃款或者什么的，这不就有了这个这就是榜一大姐的正常消费呀，对吧？其实这个姑娘平时生活里边据说是没有大手大脚，说买个包都舍不得，但就是愿意花钱听主播喊宝宝，听那个哥哥叫大姐啊，不知道为啥啊。看评论区里边打梦姐威武啊，心理学家管这个东西叫阶层补偿，现实里边越被忽视，越容易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去购买重视，所以你就是越捧他，他就越容易对你花钱，并且乱花钱。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好好思考。我也在思考。刚爷，你好帅哦！算了，你也没钱。一条单身狗，请问，最近对两个喜欢的女生表白
2: ，what？
0: 都被拉黑了，为什么自己那么没有女人缘？会不会他俩是一对呢？不是，有没有可能你的问题出在数量上了？你就不能只对一个表白吗？是这个事儿是要有备份是吗？还是怎么着？分布式存储你的感情啊？说江苏有一个20多岁的女大学生，跟你一样很自信，说那姐们儿觉得全校男生都暗恋我自己，然后就找他们挨个表白，预案比你还充分，饱和式表白。全剧情绪直接崩盘，送医院一查说确诊叫桃花癫，学名叫钟情妄想啊。那你这学什么名？民间咱们叫花痴啊，真的有这个东西，叫属于是双向情感障碍躁狂发作。那对两个人表白叫劈腿未遂，好吧，对几十个人表白那可能真的要挂个号啊。但是专一也会有问题，就长沙，哎呦，也是一个很丰富的城市啊。长沙有个工程师52岁了啊，也算老大爷了，对吧？原本是一个儒雅谦和的人，半年前突然性情大变，天天怀疑他老婆出轨，又打又骂，家里边当老年痴呆给他治了一阵子，然后还想着，哎呀，这可能是，哎呀，爱越深痴呆越重啊。结果发现老先生脑子里梅毒抗体爆表了，仔细分析很可能是他自己20多年前做了一些糊涂事，没有规范做事，事后更加没有规范治疗，这个病毒就一路潜伏，现在呢让他成了糊涂人啊。这个病叫神经梅毒晚期导致的麻痹性痴呆啊，以后再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情感八卦不要着急说啊，这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人质爱上了绑匪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吧？害怕被老婆给害死叫奥赛罗综合症，还有什么不爱的姑娘吃醋的丈夫，他们需要的不一定是爱情，可能是个医生。一位刚在朋友圈发了自拍的朋友，请问怎么没人给我点赞了呢？我精修了一个半小时，难道不配一个赞吗？什么年代还用古法修图？不要嫌弃 AI 假，那这就看画面来，哪张是 AI 的？下边这张真的是我们在罗丽岛当时餐厅吃饭，你知道吗？罗丽岛餐厅就这么脏，都是 AI， 都是 AI， 好吧啊。在最近，一个新的 AI 大模型 GPT Image 2。横空出世，在评测平台上断崖式领先第二名，被称作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差距，相当于百米赛跑其他 AI 刚蹲下，这哥们已经冲线了。以前做张图啊，你得跟 AI 聊半天吧，啊，那出来一张过得去的图，写的提示词那个多的呀，那个密度啊能赶上高考作文了，现在简单几句话 AI 能够把画面精准给你补齐，库克加入小米汽车呀，什么罗永浩收购苹果呀，对吧？我跟特朗普都一起在罗里岛吃饭了，是吧？以前花2-3天才能够做出来的电商详情页，现在20秒出图， 设计师都震惊了，连带着造窑子都忙坏了，说以前造个窑还得摆拍要 P 图，现在量产了。有记者拿着身份证上传，让他把脸换成库克，他测试嘛，发现不仅是换了脸，还帮你替换了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这做的可全呢。有些反诈专家还在社区里边教识别技巧，啊，别骗钱了，老黄历数手指啊，把手放在脸上打开，要看文字是不是乱码，那都是被淘汰的知识了，燃气都入户了，你还教人生柴火呢？有图有真相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上网真的默认设置只能叫先当假的看，对吧？你看张图，哎，尉迟在抽烟，假的。啊，尉迟在酒吧，假的。尉迟腿长1.8米，真的。一位每周四都参加某高端外国餐厅活动的朋友请问，以前微我50哦，我知道哪个餐厅，现在能不能微我51.2？微我50啊，著名的羊开封菜是吧？疯狂星期四老段子，给我50块请我吃炸鸡，变成51.2，那是因为这家羊快餐变抠门了，糖醋酱、甜辣酱不再免费无限供应了，想加一盒吗？给钱，1.2。居然还有人敢把整个鸡罐浸在酱料里，那不得了啊，这是高净值用户啊。哇哦，网上更是哀嚎一片，说青春结束了，信仰崩塌了，以后不去了。但看看门店一切正常啊，大家失去了免费多拿酱这个福利，但使用这个福利的其实并不多。仔细想想，除了所谓的财务压力，这个品牌可能也悟到了本地餐饮的部分精髓。有些地方去吃一顿饭还要茶位费、加衣服务费、一次性碗筷费、纸巾费、打包费，是吧？现在火锅还有调料费，哎呀，这个叫精细化运营，还是餐饮走向高端的标志。但是这是一种入乡随俗，对不对？再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这些洋快餐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高端外国餐厅啊！我希望他们有包间儿。50不够，开玩笑，我在包房，最低消费的。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3: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 特朗普又遭遇枪击案了。美国当地时间4月25号，正在举行白宫记者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发生枪击事件，现场记者趴地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撤离。先看一下现场画面。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天哪，万斯的仕途到头了。到这种情况，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吗？你先走了，把特朗普撂那儿。这么急着接班啊？这种机会多么千载难逢啊！我可遇不可求啊！就我要是我第一个箭步冲到特朗普面前，张开双臂，冲我来，对吗？这就上去了。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枪手克尔·艾伦31岁，是一名教师。事发前，他曾写了一份宣言，表达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在晚宴前一天入住了这家酒店，第二天在强行闯入宴会厅的门口的安检时，被特勤人员制服。这个事儿就没怎么关注。就是新闻手机叭一个弹出来，我赶紧看了一下，哟，点一下，一看哦，特朗普没死，我就放心了。 我们节目保住了，啊！感谢美国特勤局为笑儿烟开所做的一切啊！谢谢你。后来就看见特朗普自己发出这个枪手的照片，被拖得一丝不挂。边上你看这个腿，啊，就感觉是一群警察在围着他，看起来像在质问着他什么。你为什么用饮料泼总统的烟头？ 总统先生那么累，在公交站抽根烟怎么了？我们讨论了一下，公交站应该不算公共场合，可以抽烟。串了是吗？不过对于这个枪击案，我有不同的看法。白宫记者晚宴号称叫华盛顿的奥斯卡，从1924年开始，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参与。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连续4年拒绝出席。 去年他也没参加，那今年为什么来了？难道他跟媒体的关系缓和了吗？并没有啊，今年他变本加厉啊！以前开发布会遇到尖锐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说 fake news fake news。今年直接问你哪家媒体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起诉你啊！这个事儿很蹊跷，直到我看到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晚宴前的一段发言。
1: There will be some shots fired tonight in the room. He is ready to rumble. I will tell you, this speech tonight will be classic Donald J. Trump. It'll be funny. It'll be entertaining. There will be some shots fired tonight in the room. So everyone should tune in.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it.
0: 这肯定是个局啊，朋友们，这晚宴不是白去的，就是这记者晚宴，就是媒体去呢，一张门票500美元。 全世界的记者同志，你知道这个行业有多穷的啊？全世界的记者同志们咬着牙买了门票进去，结果刚上了第一道沙拉，枪响了。说好喝本龙虾鲍鱼拉菲呢？所以你看，枪击发生之后，那个现场的视频很有意思，有的继续吃的，有的往兜里顺酒的，很奇怪吗？干媒体的能回本一点是一点啊。 美伊战争打了2个月了，影响范围还在持续扩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康乐公司表示，鉴于中东局势导致供应链中断，公司计划将产品价格提高20%到30%。特朗普为了大家的生育率，真是煞费苦心呢。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中东局势会有关系呢？因为生产避孕套要用到的合成橡胶、丁腈材料。 都需要用到石油和天然气，而这些原料的价格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然后大幅上涨。其实除了套套，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生活用品都在涨价，比如尿不湿、卫生巾。
2: 里边用的是高吸水性树脂，本质上也是石油化工产品，还有化妆品、护肤品里边的硅油啊、矿物质油啊，这都是石油衍生物。所以以前我真没有意识到中东这个地方这么重要。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阿甘还问我呢，啊，他也想发点战争财，存点啥能赚钱呢？存黄金存不起，存石油期货看不懂。现在赚钱的机会来了，既能买得起，又能看得懂，万一砸手里还能用得上啊。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全球伙伴关系特使保罗·赞波利表示，他也向国际足联提议让意大利队顶替伊朗队参加即将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因为意大利是四届世界杯冠军，要不要脸啊？还因为意大利是四届世界杯冠军，明明是因为你赞波利老家是意大利，对吧？不然你为什么不提议中国队来顶替呢？虽然我们不是世界杯冠军，甚至我们都不是亚洲杯冠军，但是我们是历届最早备战世界杯的国家。现在伊朗队能否踢上世界杯还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伊朗国家队表示啊，我们正在积极的备战，但是最终还得是上级批准才能去美。

0: 国参赛。不过你们知道的，最近这个中东局势，他们的上级换的比较频繁，领导说了就不在了，那就不算了，是吧？其次是美国政府，特朗普都明说了，他说认为伊朗不适合参加世界杯，只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和安全着想。咋的？怕美国球迷拿枪打他们呀？美国球迷拿枪也打你呀？他可能是怕美国球迷会为伊朗队欢呼。那特朗普给你指条明路，一定让他们来参赛。世界杯美国队分在 D 组，伊朗队分在 G 组。如果两队同时拿到了小组第二，他们将在32强淘汰赛直接交手。届时特朗普，你亲自下场当裁判，你来吹哨，那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非你莫属。又一家跨国企业要在印度市场吃瘪了。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竞争委员会表示，因苹果公司拒绝配合反垄断调查，所以计划对其处以最高380亿美元的罚款。
1: What？
0: 库克这么多年抠抠缩缩在充电头上省下来的钱，让印度一把就薅没了。其实还是所谓苹果税的那个事儿啊，具体来说就是苹果公司要求它应用程序开发者在苹果手机上向消费者提供充值服务的时候，只能用苹果的支付渠道，并且强制要抽15%到30%的佣金啊。那因为这个事儿，苹果在俄罗斯被罚了1360万美元，在欧盟被罚了18.4亿欧元，在法国单独罚了3.7亿欧元，但是印度一出手，380亿美元。你直接让苹果把公司给你不就完了吗？对吧？不过有印度媒体解释啊，说我们这个罚款的金额啊，这是印度的法律理论上能够罚的最高金额，不代表实际上会罚这么多的。啥意思？跟印度的小商店一样是吧？价格好商量呗。罚你380亿啊，我没有这么多钱。OK， 你有多少钱？远的像小米 OPPO 被印度开过巨额罚单，咱们就不说了。就光这两年 Meta 被罚了2500万美元，谷歌2.75亿美元，三星6亿美元。就这莫迪还好意思标榜说，我们印度营商环境是特别好，你们就是跨国企业的缅北啊。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证实，参与强行控制并转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美国特种兵范戴克，因涉嫌利用此消息投注40万美元而被起诉。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2月初，在马杜罗被美军掳走前3个星期，这个特种兵范戴克参与了抓捕行动的简报会，他就了解到美军即将突袭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全部计划知道了。然后到了12月底，他在一个去中心化的赌博平台上面连续投注13次，押注是美军是否会进入委内瑞拉，还有马杜罗是否会在2026年1月31号之间下台，下注本金3.3万美元，最终赢了40万美金，收益率1300%。怎么国会山股神摆空操盘手，在范戴克面前都叫师傅。但是靠消息赚钱这个事儿不是谁都能做的。赌博平台一看，哎呀，一个全新的账户连续押注一个概率极低的地缘政治事件，立刻就得上报给美国司法部啊。因为这个世界就这样，只许长官放火，不许大兵点灯，对吧？不过大兵也是有眼无珠啊，你不看看你赚的谁的钱？庄家的钱。谁是庄家？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就是这个平台的股东。你这就相当于在特朗普头上拔毛啊，你还不如拿个枪打他呢。哎呀，这个平台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凡事皆可下注，任何人只要往里面投钱都可以创造一个对赌的话题。比方说某明星会不会出轨啊，中国男足能不能进世界杯，都可以。我建议你不要花这种闲钱啊，不如去给主播打赏。然后美伊战争会不会爆发，这都可以下注。所以这个平台的可怕之处，不是有人靠内幕消息发财，而是有人为了发财去推动。

0: 事情的发生。最后再次感谢湖景公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逐颜开，下期见。
1: 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有人离奇。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据美国官员表示，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为何在此时离开中东，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已然降温？白宫一号还正式告知国会，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结。在战争权利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这是否又是特朗普规避法律的文字游戏？美伊战事真的能结束吗？白宫宣告战争结束之际，特朗普一号又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特朗普是在开玩笑，还是又对古巴发出战争威胁？美军舰在中东长期部署，已导致装备损耗，士气低落。美军若再对古巴动武，还能轻易得手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引述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结束在中东长达10个月的部署任务，启程返回美国进行维护。报道指，福特号航母预计将于5月中旬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福特号已经连续部署超过300天，高强度的长期部署加之舰艇此前发生的洗衣房火灾事件，已让福特号不堪重负。按照计划，福特号返港后将接受全面大规模维修维护。对于此次撤离，多名美国官员直言，在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的背景下，福特号的离开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将面临显著的火力损失。目前除福特号外，还有布什号和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协助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航运封锁任务。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福特号航母的动向啊。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了，这也是美军在中东军事部署的一个重大调整。那您认为福特号为什么在此时撤离，是不是也是美国主动释放的一个局势降温信号呢？
1: 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个福特号啊，它在美国海军当中啊是最新的一艘这个航空母舰，但它不是作战能力最强的航空母舰，而且呢，它的调往中东呢是在拉美方向执行军事任务之后呢紧急调往中东的。因为当时在打伊朗的时候啊，美国只有一艘航空母舰，或者是说一个航母编队，那么赶紧呢调来两个，就是增加对伊朗的这种威慑。但接着呢又发生了问题，就是福特号呢先是发生了这个下水道或者是说这个马桶啊大部分的堵塞这种情况，紧急的维修在希腊方向，然后到了这个中东以后呢又发生了比较大的故障，就是这个洗衣房的着火。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艘航空母舰还没参战，那它就发生这么多的故障，实际上里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舰艇啊，就是这个航空母舰本身的原因，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人为制造的这种原因，就是官兵他不愿意打，因为你发生这种火灾之后，竟然烧了30个小时，竟然损管让这些官兵有200多个人被烟熏火燎了一把，那这个说明你的损管很不过关，或者是你就有意识的人为制造这样的事情。那现在呢当就是有3艘航母在这个中东地区的时候呢，突然又是把这个就是福特号给调走了，就明确的离开了，实际上这显示了它无法发挥啊就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因为它上面搭载着航母打击大队，既有作战的飞机、预警的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些运输的飞机，那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重要或非常强的。那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虽然处于一个停战的期间，但是呢这个双方啊就是打与谈这个后面的变化呀是可能发生巨变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停战，但随时战争都可能爆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把这么一艘航空母舰调走，表面上看是不是要降温了，是不是可能就不打了，但并非如此，这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办法。
0: 没错，我们知道这次呢福特号的部署是超过了300天，也是近年来美军航母罕见的超长部署周期，高强度的长期部署对人和舰都已经带来了巨大的考验。那您也提到之前福特号经历了洗衣房火灾等一系列事故啊，作为美军唯一一艘部署的电磁弹射航母，您会如何评估福特号在长周期部署中的可靠性呢？这次撤离有没有暴露一些技术的隐患？
1: 的确啊，就是美国呀，它是一个全球的这种战略。所谓全球战略，就是全球部署，在重要的这个作战的区域，比如说热点地区呀，还有重要的海上通道上，都要部署上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呢，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在发展或者配备的过程中呢，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新型的航空母舰，就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第二艘舰，这个企业号啊、肯尼迪号啊，这第三艘舰、啊。都没有按期的入役，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就造成了航母数量不足啊。可是呢，你现在的军事行动又非常的这个广泛，比如说俄乌冲突没有结束，现在美国又在中东啊发动了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它还顾及着拉美的这个方向啊，那还有亚太方向，这次他在亚太搞的这个军事演习也没有航空母舰了，说明他的航母是不够的。那我们再看，就是福特级这艘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逐步的替代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已经50年的服役期了，这个老态龙钟了，应该退役了。可是呢，后续的舰接不上，即使是这个已经入役的福特舰，它也是就是推迟了入役的时间，很多的试验也是这个比较晚的进行，而且没有达到预期的这种效果，包括它的电磁弹射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又让它超期的或者超负荷的运转，因为已经应该是使用半年就应该让它进行维修的状态了，但是300天了，那就接近1年的时间了，还在让它服役。那从

0: 这个装备考虑，它不应该这样使用，就是过度的使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官兵啊，人嘛，他毕竟他有一个工作的极限。那现在可能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了。那我们看到，在介于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时候，那福特级肯定是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特别是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战争以后呢，伊朗发起了一些反制，就是打击航母的行动，那这个就对美国的大型作战平台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或危害，所以美国呢，它是基于啊上述两个原因的叠加，然后把这个航空母舰派出，就是撤回了。但是这个情况也说明，如果对一型装备啊超负荷的使用，哎，不但不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反而会对未来的这个军事行动，对它本身的使用造成巨大的这种伤害。
1: 那么福特号撤离之后呢，中东地区就只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了。那么相比此前三艘航母的威慑态势，这一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威慑力呢？
0: 因为表面看呢，美国好像是说我在降低啊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好像是对谈判的啊这个曙光，大家看的好像更有点希望了。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在撤出福特号航空母舰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在增加两栖攻击舰，增加这种海军陆战队的兵员，那也说明他在继续做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或者军事行动的这种准备。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够因为一艘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撤离了中东的这个战区，那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在降低、是在减弱、是在抽身啊。我认为他下一步还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是一种，比如说，空中啊。结合导弹呢，再结合海上方向啊，一种联合的作战样式。因为前段时间呢，它并没有进行像这个海上方向的这种进攻，主要是通过空袭、导弹的打击啊。那下一步，如果你不进行这样联合的作战或特种的作战，那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向美国啊进行妥协或者让步的。所以我们看呢，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其实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它是想把更多的兵力派到中东地区来，但现在难办的是，就是欧洲的盟友啊，他一再向欧洲盟友施压，你们也要派一些兵力来，你们要帮助我护航，你们要帮助我维护就是美国军事装备的安全。但欧洲的盟友，他们只顾乌克兰战场，他们只顾欧洲的安全，都对美国在伊朗发动的这种军事行动不感兴趣，或者是拒之啊，就是美国的这种要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他怎么办？在中东陷入泥潭，哎，可是呢，其他的这个方向呢，又没有取得相应的这种进展，所以他真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
1: 还关注到，就在这个福特号离开中东之际，5月1号呢，看到美国的白宫是正式的告知了国会，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结了。那这一声明的时间点还是耐人寻味的，正好赶在了战争权利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前啊。那您认为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是否仅仅是规避法律约束的一种文字游戏呢？
0: 的确，因为这个美国呀，他面临着中期选举，那么就是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以后呢，他的就是支持率吧，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因为战场的形势不是像他预判的那样，通过这个10天8天，通过2个星期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而是打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没有收获，只有付出，因为美国的战争经费在增加，因为五角大楼或者现在要改成战争部了，追加2000亿美金的这种就是经费，战争经费，还有一个呢，消耗了大量的就是这种高精尖的弹药，比如萨德系统的弹药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弹药，都是1000万美元以上一枚啊，大量的消耗。那么得到了什么呢？伊朗没有跟他在谈判上做出任何的妥协，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还被封闭着。那么美国只是采取了对伊朗港口的啊这种封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涉及到就是美国的这场战争，它发动的这个就是对法律程序上 或者合不合规上，就提出了质疑啊。所以特朗普他在这个时候等于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因为你如果从他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时间算是2月28号，那已经超期了。那如果从他向国会申报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3月3号，我申报的，那到现在正好5月3号，那正好是这个周期，也是60天的周期嘛，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在打一个擦边球。你看，我在这个期间已经停火了，没有进行战争啊，所以我没有违规，没有违法。实际上，我觉得他发出这个信号呢，是在止损。不然的话，那对特朗普的这种批评或者是反对的声浪会进一步的上升啊。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时候，发表，我这个跟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个不需要国会报批了，所以再为自己啊找一个台阶下，或者是说在法律的这个程序上啊，他要减少就是对手啊对他的这种攻击和批评。
1: 没错，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白宫试图结束战争叙事，但是封锁仍然继续，谈判仍然在僵持，那霍尔木兹海峡也仍然没有正常通行。再来看能源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国内民意对于战争的支持也在下降。所以您认为接下来如何才能真正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距离结束战争还有多远？
0: 其实吧，这个我们从表面的消息看，或者从舆论的反应看呢，大家的意见应该是分歧的。就是有一些人呢认为，好像现在美国也愿意做妥协，这个伊朗呢也愿意进行做妥协，那就是谈判的希望很大。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如果谈判的话，能谈出结果吗？只有谈出结果，你才能够停战止战呢。但是我们看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提出来的条件，尽管伊朗在3阶段谈判的这个意见传递给美国之后呢，美国特朗普说这个我很不满意啊。后来伊朗呢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或者说进一步能够改善啊双方关系的啊这个谈判的方案，但美国目前也没有表态。因此我们看呢，在重大的问题上，从目前看，美国和伊朗它都不会让步的。那不会让步，就通过来谈判，通过巴基斯坦来传递消息，就能解决矛盾吗？恐怕很难。那不解决这个谈判桌上的问题怎么办？恐怕还要通过战争的手段。可是战争的手段，美国陷入了就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军事支撑上的问题。那么伊朗呢，现在也打得有些精疲力竭，他也不愿意再进行作战或者军事行动。但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他也要被迫的啊进行这种反击，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打与谈好像是一个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呢，但实际上打的可能性更高，而谈的可能性呢，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进行谈判，而是说就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解决矛盾的啊，这个希望是比较渺茫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特朗普是在开玩笑，还是又发出战争威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也将受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授权对同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协助交易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
1: 我们再来看特朗普关于古巴的最新言论，他说美军结束伊朗部署返程时会顺道接管古巴。您分析特朗普此言是玩笑还是真的战争信号呢？他为什么要不断地对古巴发出战争威胁？
2: 他的这句话可能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呢，就是对古巴进行这种战争的威胁啊，就是我的航空母舰马上就要到你的家门口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古巴应该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相应的事情啊，也就是他的权力的丧失，某些权力丧失，因为他一直处于美国的这种经济围堵和风控的这种条件下。那么同时呢，现在又就是特朗普总统说呢，把这个航空母舰开到古巴，实际上就是拿军事上的这种力量来威胁古巴。那么从另一个方面呢，从军事上来讲，在伊朗的这个战争上呢，普遍认为特朗普是失分的，没有得分。那么作为给自己的这个军事行动找一个理由或者借口，我们讲他可能也是想就是搂草打兔子啊，带烧的，哎，我反正到古巴也要回去啊，就是回美国的时候这个军舰返程嘛，也要经过古巴或者靠近古巴，那这样的话呢对他进行这个威胁。那么如果古巴屈服了，那当然就达到目的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嘛。但是如果古巴不屈服，哎，还是坚持他原来的立场和做法的话，那美国呢也并没有丢失什么，因为毕竟他也是顺路吧，我们讲。所以呢他的这番话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玩笑，而是对古巴发出了一种威胁。
1: 那还看到特朗普呢是宣称派林肯号航母靠岸即可让古巴投降了。然而呢，美军舰艇在中东长期部署已经导致了装备损耗，士气低落。所以您认为如果美军在此时再对古巴动武，能像他所说的那样轻易得手吗？
2: 我们看到就是他对古巴的这种寄语或者威胁呢，不是今天才发出来的，而是说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对古巴进行封锁的啊。古巴跟美国打交道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很长时间了。只不过就是美国对古巴的施压呢越来越硬，或者是说越来越强。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古巴能够不能够承受住这种多重的压力？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军事上的威胁，而是说我在经济上一直对它封锁，因为前段时间它不让任何的这些能源呢、油料啊运进古巴，采取了一种美国单方面的封锁和这种威胁的手段，就是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我通通的对你施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古巴如果它能够顶住啊，就是这种经济上的围剿和封锁，顶住美国的军事压力，我想那古巴还会正常的啊，就是跟就是一如既往的吧，继续的发展。
1: 那现在呢是中东战事未歇，特朗普又威胁对古巴动武。与此同时，他还表示说，由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在伊朗战事中表现不佳，威胁要从这三个国家撤军。所以您认为这是特朗普一贯的一个交易式施压手段，还是美国全国兵力不足导致的一个战争收缩呢？
2: 其实特朗普讲这个话呀，他是双重的意思都在里边，或者两个因素都表达出来了。因为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一贯是双重标准的，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盟友啊，他都是以美国所谓，就是都是以美国利益优先啊。那你看这次吧，就是当俄乌冲突还在延宕的时候啊，就是他就要把这个乌克兰这个军事上的包袱呢甩给欧洲，那他就和以色列进行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当他在伊朗的战争踢到钢板上的时候，受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欧洲的盟友来为他一块儿出力。但欧洲的盟友呢，这次明显的是和美国产生了这个裂痕和分歧啊，就是说你打伊朗，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我们不参与。那么这个特朗普当然就很不满意，所以呢就体现出我要对你啊汽车增加关税，这是经济上的。还有一个，我要从欧洲啊撤出他的驻军，或者撤出一部分的驻军，你不要老是占我美国的便宜，好像我美国来为你欧洲的安全服务，我现在要撤出来为我美国的利益服务了。所以你看，这是一种一贯的威胁的手段，施压的手段。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他的兵力不足，因为美国的这个战略啊，他是要打赢一场战争，就在世界上打赢一场战争，而遏制

0: 是另一场战争，但是现在呢，它突破了或者超出了它的这种能力，因为美国现在在这个俄乌冲突上，它是支持北约的，北约出力吧，也就是说出装备、出钱，由乌克兰来出人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消耗战，但是这场战争还在延宕，并没有如期的解决，美国并没有胜利，北约也并没有胜利啊。那他现在又抽出身来，同时在另外一个中东这个战场上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也没有如他的预期在短期内就结束战争。那么你同时在打两场战争，而且还惦记着印太方向，还惦记着这个西半球北美的方向和拉丁美洲的方向的这个利益，那你美国的军力怎么能够足够呢？怎么能够就是满足他的这种军事上的需求呢？所以他也有就是捉襟见肘，兵力不足。
1: 那提到美国的一个全球兵力部署啊，其实我们也关注一个具体的数字，欧洲目前现在到底有多少的美军呢？因为作为美国全球军事布局的一个重要支柱，欧洲驻军规模已经有一些变化了，那这也可能会影响到北约的内部平衡。那如果美国真的撤军，会不会重塑欧洲的安全格局呢？
0: 其实吧，这个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呢还是比较多的，大约是8.6万，而且以空军为主。为什么要以这个空军为主呢？因为美国呀，驻欧洲的司令部还有驻非洲的司令部都在德国，那都在欧洲了，所以这个它是需要驻军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种战术核武器在欧洲部署的比较多，比如说德国、意大利、荷兰还有比利时可能都有美国的这种核武器，就战术核武器 B61-12 这样的战术核武器都部署了。那你就要通过空投啊，主要是F-35这种隐身的战机来进行空投，进行战术打击，那它的空军的部队在欧洲就部署的多一些。所以我们看，首先美国在欧洲是有8.6万的这个兵力，那么在德国呢就占了3.9万，就更多一些。所以美国威胁这个北约欧洲盟友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要是不帮着我在这个中东啊出力的话，或者在其他的方向出力的话，那我就要从欧洲减少我的这些驻军，减少我的这些兵力和部署，那么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向欧洲的这些盟友施压。因此我们看呢，美国根据它的全球战略，那么现在是希望把欧洲的安全尽量的啊，或者是说欧洲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包袱，哎，就是尽量甩给这个欧洲的这些盟友，因此呢，它会出现一些变化，就从欧洲撤出一部分的军队，比如说回国，然后部署到亚太，或者是部署到中东，哎，因为它要解决这样就是军事上的需求的矛盾呢，所以这样也会导致它和北约呀，就欧洲盟友的这个裂痕加深，因为欧洲的这些盟友会说，哎，过去的时候，哎，咱们是一起啊，就是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是欧洲方向的安全。现在你把这个军事力量搞到中东，搞到其他的这个拉丁美洲，那不符合我们欧洲的利益，因为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啊，我们的负担还很重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这个相应的分歧。那么美国呢，他不得已啊，因为他毕竟考虑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利益啊。那现在包袱甩给欧洲之后，他一定要从欧洲撤出一部分军队，来减少啊自己在欧洲的这种部署，或者说他认为的这种负担。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一美谈判新方案已由巴勒斯坦转交美国。特朗普表示，无法想象方案被接受。乌军再次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和油轮，乌方指袭击令国际油价上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强调，任何为侵略方案企图，必遭坚决抵制。

0: 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星期天确认，伊美谈判新方案已由巴方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很快会评估伊朗新提出的方案，但无法想象方案被接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来解除伊朗的封锁，而以色列政府则宣布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
1: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三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并转交给美方。穆加达姆说，伊方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方仍可能重启对伊朗的空袭，目前是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2: If they misbehave, if they do something bad, but right now, we'll see. But it's a possibility that could happen, certainly. Doing very well with regard to Iran. Again,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re decimated. They're having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who their leader is.
1: 特朗普当天还发文称，很快会研究伊朗提交的最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扎雷伊三号在社交媒体披露了伊斯兰堡会谈的新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斯兰堡谈判的基础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许可。除了获得谈判许可外，谈判内容也必须在穆杰塔巴的许可框架内进行。扎雷伊说，当美方想要就核技术问题展开讨论时，他们被告知穆杰塔巴已禁止代表团就此问题进行技术细节讨论，从今以后相关决定将完全由穆杰塔巴做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被禁止加入谈判团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下午对外表示，基于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邮轮上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实操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宣布，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
3: את העליונות האווירית הישראלית המוחצת, עליונות שהוכחה גם בעם כלבי ועכשיו בשאגת הארי. הטייסים שלנו יכולים להגיע לכל מקום בשמי איראן, והם ערוכים לעשות זאת אם ידרשו לך.

0: 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本次采购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表示，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近期是多次提出谈判方案，但都没有着重在美国最关心的核议题。美方目前的反应也不积极。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王先生你好，美伊谈判您认为是否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您如何评估双方再开战的可能性？
2: 伊朗所提出的谈判条件实际上包含了伊朗核问题，只不过伊朗所认定的这个核问题是不容谈判的，也就是说不会接受美国有关转移伊朗高浓度浓缩铀，不会接受美国要求伊朗停止核活动的诉求。所以伊朗的这个相关的方案不是说不谈核问题，而是说谈到了核问题，只不过这个核问题要由伊朗自己做主，而不是要由美国的条件来主导。另外呢，从现在伊朗所提出的14点方案，或者说从伊朗之前所给予的这个各方的答复来看，大体上伊朗和美国之间在相关的问题上，谈判问题上会聚焦于4个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到底由谁来进行这个管控，那么伊朗核问题未来的命运，那么同时是地区安全的相关问题，以及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和经济制裁的解除，这主要4个议题。从现在4个议题上来看那么美国和伊朗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完全对立的状态。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都要求对方先撤除当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伊朗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谈的，但是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或者说基本放弃相关的核活动和核能力。而在军事问题上，美国要求伊朗完全的限制自己的导弹技术发展，同时斩断伊朗同地区盟友的联系，而伊朗则要求美国大规模的调整军事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而且呢出具书面的保证，要求对伊朗不会再进行军事打击，而且呢也提出要求将伊朗的地区盟友的安全纳入到这个未来的安全机制当中。那么在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美国则主张继续保持制裁，直到伊朗在相关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伊朗则坚决要求美国先退出相关的制裁机制，同时要求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暂停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措施。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基本上是不存在任何的可能的对立空这个对话的空间，即使有一些对话也基本不太可能达成任何的共识性的意见。所以现在来看，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是双方唇枪舌剑的这个激烈的辩论，与此同时双方都在重新加整的这个加紧整备军队和这个军事集结力量，所以恐怕在未来的时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军事冲突的重新爆发。
1: 好，谢谢王先生点评分析。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以及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星期天发布与易普所联合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已经下降到37%，而民众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意度飙升到62%，创下他2届任期的历史新高。民调显示，随着伊朗战争已将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大约66%的美国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法。在处理生活成本方面的工作表现，民众的不满意度更是高达76%。目前特朗普37%的总体支持率是他本届任期内的最低点。在共和党人当中，特朗普支持率稳定在85%，但他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率下降到25%的新低。民调也发现，2/3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对共和党领先优势略微扩大至5个百分点。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星期天发表声明，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每一天平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是 OPEC 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第一次决策。
3: 欧派克加7个成员国，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阿曼3日举行会议，做出有关增产决定。 内部人士称，此举旨在向外界表明，尽管阿联酋本周退出欧佩克加，仍将继续推进增产计划。但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欧佩克加的增产目标很可能只是纸面数字。欧佩克加在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三月所有欧佩克加成员国原油日均产量为3506万桶，较二月下降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因出口受限，减产幅度最大。七个成员国将于六月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推进增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军星期天再次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袭击俄罗斯港口、石油设施和油轮。俄罗斯表示，乌军的袭击会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但重申依然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俄罗斯石油出口重镇普里莫尔斯克港三日凌晨石油设施遭袭起火，俄方称击落了超过60架乌军无人机，火势已被扑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袭击重创了普里莫尔斯克港的石油设施。在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乌军出动无人艇袭击了两艘被指示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油轮。泽连斯基称，两艘油轮被毁，已经无法使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军持续袭击俄方石油设施，只会令俄方减少石油出口，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俄方即使出口量减少，也能够获得更多收入。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仍愿意通过和平协定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如果乌方毫无此意，俄方将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达成目标。另一方面，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三日再次遭到袭击。俄方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核电站一个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遭乌军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也再次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当地紧急部门称，袭击造成多处民宅和港口设施受损，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天发表声明，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执行行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拆除导弹发射装置。声明指出，以军在前沿防线地区执行行动，消除真主党武装，对威胁以色列的民众。在近日行动中，以军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两名在当地活动威胁以军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还指出，以军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星期天向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省发动空袭，当地有浓烟升起。以军当天还向黎巴嫩南部的11座村庄发出紧急撤离令，敦促当地居民转移到1000米外的空旷地带。美军非洲司令部星期天发表声明，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星期六在摩洛哥西南部坦坦市附近失踪。声明指出，两人在临近坦坦市的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美国、摩洛哥以及其他演习参与方已经出动地面、空中和海上力量联合搜救。摩洛哥军方表示，失踪事件是发生在星期六的晚上9点，所处地区地形多山，兼具沙漠以及半沙漠平原特征。目前事件在调查。非洲狮2026演习上个月20号启动，预计会持续到这个月的8号，是美军非洲司令部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演习。2012年，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摩洛哥的南部城市阿加迪尔参加非洲狮演习时，因为直升机坠毁而丧生。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

0: 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星期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或势力如果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坚决抵制。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中方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方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近期第一批调查南京大屠杀国际检察局的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珍贵的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当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第一次面世，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
5: 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
6: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5: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共同社星期天的消息，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星期六到访北京考察自动驾驶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换意见，但没有与中方的要员会见的安排。那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自民党高层第一次来华。报道指出，西村康稔此次的行程是他在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回程途中顺道进行。那共同社表示，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自民党的四大要职第一次访华。西村此行没有与中方要员会见的安排。那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出台海有事表态后，中日关系迅速降温，双方高层交流陷入停滞。日本媒体表示，日本政府和经济界

0: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天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活动，他致辞提到，香港正致力于发展教育，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同时，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建设。我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 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1: 李家超还表示，清华与香港大学合作紧密成果丰硕，除了签订13项学生交流协议之外，还有103项正在推动的学术研究合作项目。他期待清华和香港的大学继续通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活动还邀请到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等嘉宾出席致辞。我来参加。
2: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的县市长改选，其中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星期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分别现身新北土城的母亲节和童花季活动，争取选民支持。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号赴土城参加孝亲沐族感母恩母亲节活动，现场涌入上千名民众。 李四川表示，母亲节将至，向所有辛苦付出的母亲致上最高敬意。他还在现场亲自为李长92岁高龄的母亲洗脚，致妈妈的爱让城市变得伟大。李四川在活动期间提出 T-Pass 升级版，称考虑到市民通勤的辛劳，要将高铁板桥到南港纳入适用范围。他又指自己会接替好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工作。
3: 我会努力全力以赴。 来接我们侯市长的这一棒，我的对手施巧慧，他也会努力来接施县长的这个棒。
2: 另一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当天一早也出席土城的童花季践行活动，为参加活动的650位长者加油送行。苏巧慧表示，爬山没有颜色，强调新北队会充满活力应对未来选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体育消息：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星期天结束种子队排位赛，中国男队以6-23不敌瑞典，继周六以1-3输给韩国之后2连败，中国女队则是3-0战胜韩国取得3连胜。那这一届的世乒赛团体赛将从星期一开始淘汰赛阶段的争夺。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香港歌手汤令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展开，首站日前在台北举行。演出期间突然遇上地震，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汤令山和团队听到响起的警报有点不知所措。反之，冠队地震的台湾歌迷非常镇定，还继续拍片。演出的压轴高潮，汤令山接连带来多首充满个人特色的曲目。他更选择以陈奕迅的经典作品《陀飞轮》作结，将全场气氛推向顶点。
5: 香港演员王丹妮出席一个时尚活动，他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很想与梁朝伟和刘青云合作拍电影，并渴望能参与好莱坞的作品。
6: 可能跟两个对白嘅我都唔介意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系好多嘢都系讲机遇啊、缘分啊，所以系咯，我都会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嘅本分嘅。
7: 嗯，有冇话最想同到边位演员合作下就好啦？有冇呢个 target 自己？
8: 我自己好希望可以同朝伟、同青云，系啊，希望。
9: 香港艺人蔡思贝现身一个电影首映礼，他受访时透露近况，并表示自己很想再与周星驰合作。
10: 咁我自己同佢合作咗一次，我都觉得唔够喉嘅，因为我觉得太多唔同嘅可能性啦，我都好想再俾佢呢个导演去发掘一啲新嘅嘢出嚟。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
1: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冯唐谈收藏，聊艺术；在北京艺人寺，冯唐用笔墨构建当代人的精神道场。冯唐的艺人寺，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三月的香港，艺术像一场潮汐，涌进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也涌进这座城市的街道、博物馆与公共空间。作为香港艺术月的重要现场，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廊、藏家与艺术家，展览、交易、交流在这里同时发生，也让艺术成为观察一座城市的另一种入口。
2: 元素嘛，不是空、风、火、水、地嘛？土地的部分就由它来做。它这是土豆，是毛线织的土豆。
1: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冯唐以香港艺术月特邀嘉宾的身份来到现场。一个多月后，2026年4月，他把自己的130幅新作放进北京启浩艺术馆，展览名为《艺人寺》，这是他的第7个个人艺术展。冯唐。一个很难用单一身份概括的人，他写小说、写诗，曾在协和学医，也在商业世界工作多年。他谈艺术时，既有文人式的敏感，也有商业世界训练出来的直接，既谈禅意、诗酒茶，也不回避金钱市场和日常生活。本期文化大观园，我们和冯唐聊聊艺术，也聊聊艺术如何进入一个人的生活。
3: 我们知道您的身份很多元，您是诗人、作家，包括您有很多商业的经历，您还是协和的医科的博士。同时您，我们知道这几年来您，就像您说，您是艺术家，
0: 一直没停办展览，
3: 对，
0: 每年一个个展，快10年了、
3: 快十年了、那么您到了展会，您过去收藏作品吗？
0: 我其实收藏艺术品也有小20年了，以我喜欢的那些加上艺术为主吧。我一直喜欢用艺术，用艺术的意思，我不希望艺术只搁在保险柜里，只搁在储藏间里，我希望能在我的生活空间里，我日常的时间里，比如说像高古玉、高古瓷，我希望能给它摆出来，希望我能耳鬓厮磨，能够玩起来，甚至当成喝茶的茶盏，吃饭的饭碗，割菜的盘子，插花的花瓶，还有一些呢，每天可以戴的，当成首饰，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还有加上这些东西呢，那就是你愿意搁在书房里，愿意搁在客厅里，挂在墙上，一两年你稍稍换一换，你就觉得，哎，生活好像跟没有他们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我喜欢用艺术，我希望我自己的艺术被别人用，我也用别人的艺术。
1: 很多人谈收藏，首先想到的是价格、真伪、升值与传承。在冯唐这里，收藏还有另一条线索，使用。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里，对器物的欣赏就并不止于收与藏。比如钴，曾是商周青铜礼器中的酒器，鼎也曾与祭祀宴享和权力秩序相连，到了后世文人手中，他们被重新安放进书斋与庭院。古钴可以插花，铜鼎可以焚香，古器的形制与纹样也不断被瓷器、玉器、法兰器重新模仿和转化。器物从礼制走入清供，从庙堂走到案头。早在千百年前，一件美物就不只是被鉴定年代、估算价，而是可以用来布置空间、调动气息、安放心绪。
3: 其实你在用这些，比如收藏来的这种，不管是古董啊，还是艺术品，那是不是还是很紧张的？你怕打碎啊，怕碰坏啊，这些？
0: 好问题。其实呢是这样，我是一个重度的强迫症、划痕症患者。曾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机要戴套， 坏什么东西之后心里会很难受。
3: 嗯，
0: 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学医的背景，在协和念了8年，然后毕业又进麦西这种整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天替客户想清楚事儿的这么一个工作环境，也可能是我根深蒂固的性格。但是我发现是这样的，你如果害怕损伤，害怕碰坏，你就不用吗？你就不让自己生活里艺术一点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那怎么克服这种划痕症？我心中列了7个方法。那第一点呢，天地皆残，何况物乎？你看天地里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完美的。那天地都这样，那艺术品也是这样，你平常用的东西也一样。第二个呢，是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一个常识，只要你使，它就会坏。那第三呢，接受自己这种保护欲，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接受自己会担心啊，会珍惜，会爱护，这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第四呢，这是 my mark， 这是我的痕迹，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甚至我会添上一个词，这是我的印记，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你跟一个美物耳鬓厮磨，你想想那些痕迹都是你们俩产生的痕迹，对吧？哪怕你看一个画，也是一种彼此的注视。哪怕有一天你微醺摔个跟头碰坏了一点，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相遇吧，某种形式的相遇。那再往下说呢，下边都非常的古怪的想法，说那你实在难受，你就再买一个呗，对吧？第六个呢，不得不说呢，时间治愈。人呢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时间过去你就接受了某种残缺，接受了某种失去，没就没了。最后一点，第七点，有时候出现了一点破坏反而是好的，反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新的作品。比如说哈，瓷器，我是有一个南宋龙泉窑的香炉，有一天手一滑就摔碎了，那瞬间呢很难受，但转回来又说，那这种失去你需要学习，需要领悟。后来就把这些残片又归了一包堆，我跟我一个朋友说，你帮我修修吧，他是做金扇的，然后他就把它弄起来。我觉得反而拿到金扇之后的成品，我会觉得它有另外一种美，是过去没有的。
1: 在中国民间，就是有锔瓷的手艺，匠人用金属锔钉把碎片重新扣合，让破损的器物继续被使用。后来金扇又让裂缝成为器物表面新的线条，破口不再只是缺陷，也成为时间留下的痕迹。骨器的旧色、包浆、开片、修补都可能成为观看的一部分。人们看一件器物，有时看的不只是它最初的完整，也是在看它经历过什么。那些经历过时间之后留下的痕迹，或许也是另一种美。
0: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用艺术给它用起来。一点呢，是你想想，你如果日常生活都跟艺术的美的好的东西耳鬓厮磨，很有可能你生活质量这辈子会高，对吧？
3: 是。
0: 另外一个，很有可能你在耳濡目染中、耳鬓厮磨中，你也变美了，
3: 对，
0: 你也变好看了，对吧？那再往下说，你在用的过程中，它还很有可能升值了。
3: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为什么只是说就像买股票似的，买完了之后扔在那儿，你也不去理解它，你也不去用它，然后你给它卖了，单图升值。其实你使的过程中它也会升值的，挡不住的。那第三呢，其实在使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逼着你去学东西。 我觉得学习通过艺术品去学东西，是我自己学习变得对世界有更多的理解，变成更好的一个人重要的手段。比如说你买了一张常玉的画，
3: 嗯，
0: 那你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常玉这个人吧，大致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走，他的过程，他的一生，以及那个时候在法国也好，在巴黎也好，在纽约也好，主要的艺术家的活动，他的所谓的师承影响他的一些信息和力量，他好在哪儿，他的创作的变化等等，跟他同时代的还有哪些艺术家，慢慢你变得对1900年到

0: 1960年这段历史，这些文化，这些不同国家的风貌，多多少少会有些了解。
1: 一件艺术品背后，往往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字，它也可能是在某个瞬间，因为一根线条、一种气息和观看者自己对上的暗号。比如冯唐和常玉。20世纪上半叶，巴黎是世界现代艺术的重要现场，许多中国艺术家在这里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在西方现代绘画的语言中融入来自东方的线条、留白和笔墨气息。常玉的特别也正在这里，他画人体、花卉、动物，常常用极简的线条和大面积留白，形成一种介于东方写意和西方现代绘画之间的面貌。而打动冯唐的，也正是这种中西之间的转换。常玉的混搭，某种程度上也照见了冯唐自己的混合经验。文学、毛笔字、医学院、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都在不同阶段进入了他的生命。
2: 你觉得，一件作品，比如说，你不一定很动心，但你知道它是一个名家，它的价格很贵，这种信息会不会改变你收藏的初衷？
0: 我觉得那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想，一个艺术家怎么就红了，一个艺术家怎么就成大艺术家了，他的作品怎么就卖成天价了？这个十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是艺术家本人，第一个因素，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故事、他的成长、他吸收的营养，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整体对我有没有吸引，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他独特的贡献。我觉得艺术家本人还是重要的，因为艺术品毕竟是一个带着他艺术家非常强烈个人印记的东西，带着他所在的时代、所在的城市、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经历。所以艺术家如果看艺术品，我要先看艺术家。就跟艺术品如果稍稍扩大一点，又到了我专业领域，就是文学嘛，那文学当然是先看作家了嘛，而不是说先看作品，先看作家，这个人有没有可能能给我新鲜的感觉，能让我对这个世界多点了解，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反过来呢，我也有很悲惨的例子，曾经因为一个作品特有名，然后看了这部作品，本来眼力就非常受限制，那么多东西要看，然后花了3个周末看了一个长篇小说，见了那个真人之后，我就特别后悔，说没这么一个人，我不值得花这3个周末。玩笑归玩笑啊，就说明某种问题。你不能说我买了那个人那个画，再去了解这个艺术家之后，发现那个艺术家是自己很讨厌的一个人，你说那个画留着还是不留着？那第二个重要点，我觉得看艺术品还要看你自己个人和这个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看艺术家本人，第二要看你和这个艺术家能够产生的勾连，这个产生的勾连、产生这个链接，可以赤裸裸的是钱。你说我买了10张，这个人隔了10年升了10倍，不是坏事，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好了，但还有可能就是我更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艺术家，哎，我跟他有共鸣，我觉得他的经历对我有帮助，我觉得他汲取力量的方式也是我汲取力量的方式，他的审美偏好是我的审美偏好，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1: 了解艺术家当然会影响我们理解一件作品，但看完艺术家的经历、时代和故事之后，作品本身仍然要回到眼前，他有没有自己的面目，有没有别人替代不了的气息？中国画论里很早就重视自家面目，不只是讲笔墨技法，也强调画家要从自己的眼睛、心性和感受里生出方法。到了今天，艺术被制造得越来越快，一件作品真正难得的地方，或许正在于它能不能让人感到这件作品只能由他来完成。

0: 你抛开你自己，抛开这个艺术家，这个雕塑、这个画、这个装置，搁在哪儿？一，它有没有辨识度？就是它非常独特，特别是在 AI 呼啸而来，那些最大公约数大家都熟悉、都明白、都容易写出来、画出来的东西，能不能避开一点？能不能找按啊石涛的话讲，自己那一画，那个艺术家那一画，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一画，那么多艺术家，那么长时间，那么多人类在过去都没有创造出来的，他有这一画，哪怕你也说不清楚那一画是啥，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核心的，在艺术品收藏里非常核心的一件事，以及是在 AI 呼啸而至之后，艺术品值得长久存在下去，能够抵抗 AI 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没有，
1: 嗯，
0: 现在特点非常独特，而且它那个独特是值得存在的独特。
2: 在香港巴塞尔这样的国际艺术现场，冯唐谈的是看艺术、收藏艺术、使用艺术。回到北京启皓艺术馆，冯唐的身份发生了转换，他不再只是观看者和收藏者，他把自己的书道、小画和器物作品放进展厅，交给别人观看。这个展览名叫《一人寺》，这些作品来自冯唐的文字经验、生活经验，也来自他这些年对一个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反复追问。一个人的一生，说到底还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穿暖，一个人吃饱，一个人微醺，一个人睡去。一人饮，一人食。

0: 跟奢侈品品牌的合作啊，并且您的作品又马上有了艺术市场，就包括您这次展览，我也看很多，您写了好多字儿。一方面，你感觉是很有禅意的，但同时就是也看到很多，就是又是什么富啊，有钱呐、啊，就是非常入世的那种接地气的。就是您是如何把这两种特质就这么很协调的就统一在一起呢？
1: 是不是协调统一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感兴趣了，我就写。然后在创作这个展览《一人四》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我也喝点酒，像其他展览一样，围绕这个主题，《一人四》，一个人精神内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跟其他人应该怎么打交道？一个人应该跟其他的事物产生什么关系，用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有说有很细节的操作手册，这可能跟艺术也相违背。艺术有可能是要破的，是要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清晰的、并不规律的、并不规则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我来用艺术表达，这是我在艺术上想做的。那所以创作《一人四》的时候，有禅宗，有公案，有我自己的诗歌，有我在别处念到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诗句，有时有色，有世俗，有所谓形而上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我喜欢的这派禅宗，是不强调二元对立，而是希望消除二元对立。哪有所谓的绝对高雅？哪有所谓的绝对俗俗？那雕刻得很细的一个佛，如果不给我感觉，那它就是雕刻得很细而已。那我拿个笔涂出来的，咱们这个小 logo，这个小 logo，那好多人说我看着他心里就安定，然后我就觉得有力量。那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觉得是本一不二的，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我也不会说，我就装着很高雅或装着很庸俗、很低俗。我基本觉得有意思，我就给它搁过去，这是一个总体的态度。
2: 一人寺里的寺不是一座香火庙宇，它更像一个人给自己留出的空间。那么这座一人寺从哪里来？冯唐说，一人寺来自他反复经历过的几个瞬间。
1: 我想啊，就是关于一人寺这个概念，来自于我自己亲历的，而且是反复经历的三个瞬间，三类瞬间啊，它底层都是一人寺的概念。我也在手术室实习过，我也被推进过手术室。推进手术室之前，你肯定不穿自己任何衣服了，你被手术那个单子裹着。然后那个护士问你一个问题，说马上进手术室了，你再看一下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一件也不能带进去，归到底还是赤条条，就这么进去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意向啊。第二个意向呢，就是您刚才说的。热恋中的男男、男女、女女，无论谁，热恋中的俩人问或被问，下边这一句是经常的：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你这辈子会不会一直爱我？但是你细想想，你自己都不能保证你3年之后啥样，5年之后啥样，一辈子啥样，你凭什么能保证你爱人家一辈子呢？爱是会变的，人是会变的。说到底，你认为你能抓住的爱人，有可能抓不住；你能抓的爱情，有可能它也会变，也会呈现另外一种形式。那第三个场景呢，就是我经常飞行嘛，去酒店住2天、住3天，住的时间不长。退房的时候，你收拾行李，嘎嘎，确认手机、钥匙、钱包、身份。都带了吗？带了啊，拉走。我关门的时候，离开酒店房间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种又过了一辈子的感觉。

0: 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就说，那有可能去另外一个世界，就这个箱子陪着你。那我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人在一个世界里需要多少东西？哪些东西是真的给你某种功能？哪些东西真的能给你某些享受？哪些东西真的是很虚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你用不着，你也不懂，跟你没关系，那为什么要花时间、精力和钱？就这几个问题都列出来之后，一个底层就是，我想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是什么？我如何跟别人产生关系？我如何跟器物产生关系？一人四该长成啥样？你一人四定了之后，你跟世界上多少其他人产生关系？谁能来，谁不能来？人家怎么来，能待多长时间？你怎么跟人打交道？手术室、爱情、酒店，那底层就是这个一人四，你怎么干扎实，给它建起来，怎么跟其他人和东西产生关系？
1: 对冯唐来说，一人四并不是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一次开放的提问。观众走进一人四，看到的当然是冯唐的作品，但也很可能会被这些作品反过来追问：如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一人四，那么它该由什么构成，又该把什么留在其中？
0: 其实，一人四如果大家去看，里边还是蛮丰富的。你可以说简单到人生不过十九茶，但跟事相关、跟酒相关、跟茶相关，又会呈现一大堆东西。然后我们还安了一把椅子，在一个长廊的中间，偶尔你坐一坐。其实我过去这些年也在做这个实验，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安静坐个15分钟。如果能睡5分钟、10分钟，就睡5分钟、10分钟；坐不了，就放下手机5分钟、10分钟，就默想一些，能睡过去睡过去，睡不过去睡不过去。其实，我觉得疗愈性是蛮好的，对我，至少对我。
2: 那么，比如说今天面对这么多观众，推荐您这个展览，您会推荐他们去看哪些作品，或者希望他们通过你这个展览，最后能够带走一些什么？
0: 我觉得我很希望他们走马观花，我很喜欢走马观花这个意境，就把自己当成马，把这些作品当成花儿，把这些作品当成我的答案。我希望你一走马观花，在不懂、没感觉、没触动，不妨全放过。如果或者是这个字的形态，或者这个字的意思，这个画的形态，或者这个画要表达的意思，你感受到，让你觉得不一样，让你觉得有想法，就是所谓切身，就切了你的身。那切身需要即思量，你就在那个作品前面站一会儿，给自己慢慢的半分钟甚至1分钟，让他站一会儿，走马观花，切身即思量，这是我推荐大家看我这个展览的方式方法。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4: 时代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5: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6: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5: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7: 适应不了就摆烂。
4: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痴呆就会悄然而至。
5: 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疾病，
6: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4: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
3: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我们的大脑呢，就像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司。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运作良好的公司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运转变得越来越慢，导致痴呆的降临。但是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的是，或许痴呆的发生呢，竟然是大脑中的一个小小的员工的叛变引起的。就是因为这个叛变的员工，他引发了巨大的蝴蝶效应。
7: 大脑这公司究竟哪个小小的员工叛变，竟然会引起痴呆症发生的轩然大波呢？我们赶紧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
4: 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都藏着一家独一无二的跨国集团——大脑国际集团。这家公司不生产商品，不赚取利润，却掌控着我们一生的记忆、情感与行动。它的员工数以万亿计， 每一位都恪守着一个铁律，必须是左撇子。这里的一切都精准而有序，左撇子员工们配合默契，大脑国际集团日复一日的高效运转，支撑着主人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微笑，每一段回忆。然而一场无人察觉的危机正在悄然降临。第一个右撇子的出现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起初没人在意这个异类，但很快越来越多的左撇子员工在紫光的侵蚀下陆续变成了右撇子。质检部不堪重负，垃圾处理厂的大门开始生锈，废弃的右撇子员工堆积如山，原本整洁有序的公司逐渐变得混乱不堪。灯光一盏盏熄灭，机器一个个停摆，大脑国际集团正在走向崩溃。当这家公司彻底停摆，它的主人就会陷入一场名为痴呆的迷雾，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回家的路，忘记自己的一生。今天凤凰大健康邀请到了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的董凯主任，和我们一起揭开大脑国际集团的危机真相，探寻痴呆症背后左撇子右撇子与垃圾处理厂的秘密。
6: 我们曾经认为啊，痴呆是大脑老化的必然，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场悲剧的源头竟然是大脑中的员工从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导致的。
7: 难道每一位痴呆老人的大脑里都发生了一个左撇子变右撇子的危机吗？
6: 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就要告诉大家一个你从未听过的关于痴呆发生的核心观点，那就是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大脑国际集团公司，看看这些左撇子员工平时是如何工作的，那这场右撇子危机又是如何一步步爆发的。
5: 在大脑这家国际集团公司的总部，每一个神经元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办公室。那么在一个神经元里呢，成千上万种蛋白质都在工作，数量可以达到10亿到30亿。
7: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脑是一家左撇子俱乐部呢？
5: 大脑国际集团的核心业务呢，就是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运转，包括我们记忆的储存、信号的传递啊、情感的调节、动作控制啊，甚至我们呼吸、我们心跳的节律都离不开这家公司的运作。而左撇子的员工啊，就是这家公司的核心力量，他们分工呢很明确，各司其职，保证了我们大脑的正常运转。
6: 为什么大脑的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呢？为什么导致痴呆症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这个研究可能会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4: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是大脑斑块，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究却打破了这个认知，约20%的人有斑块却毫无痴呆迹象，可见斑块并非真正诱因。科学家进一步揭秘，真正的关键是tau蛋白的左右手变化。研究人员扫描大脑样本发现，无痴呆者拥有正常的左撇子tau蛋白，而痴呆患者体内tau蛋白竟悄悄变成了右撇子。这个看似很小的变化竟然会大大增加患痴呆的风险。
6: 我们曾经认为啊，痴呆是大脑老化的必然，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痴呆症的发生就是因为大脑中坏蛋白的沉积。那么结果研究人员竟然发现，蛋白质的沉积它可能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痴呆。
5: 没错，过去几十年的主流观点是这样认为的，阿尔茨海默病呢就是斑块样的沉积导致的。但是现实中呢，科学家们发现了这种矛盾的问题啊，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哎，认知却下降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所以这项研究就发现了，是套蛋白结构的这种从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这种微小的变化，导致了痴呆症的发生。
7: 那还有研究发现呢，像套蛋白如果变成了右撇子，那么这种变化就会改变贝塔折叠结构形成的速度，从而影响套纤维形成和聚集的一个过程。也有研究指出呢，很多哺乳动物呢可以出现淀粉样蛋白沉积，但很少出现像人类一样严重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原因是否跟我们大脑中的蛋白更容易变成右撇子有关呢？
6: 啊，这我们也看到了，主任，这个左撇子在努力工作啊，保证了大脑的正常运转。但是为什么它变成右撇子之后就导致了痴呆呢？
5: 你试试把左手的手套戴到右手上试试看。
6: 虽然没有手套，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就和我们大脑中的员工一样，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也就是从 L 型的氨基酸构成的。这个不是偶然，这是生命进化了数十亿年定下的铁律。
7: 那是不是说我们大脑的工具呢，都是为了左撇子员工设计的，我们右撇子员工其实根本是无法适配的？
5: 对，完全正确。我们大脑里的酶受体就像专门为左手设计的手套，那么只有左撇子的员工啊，才能精准的适配它，完成生命的活动。如果我们变成了右撇子，那么化学成分是一样的，但是空间的结构刚好完全相反，就像左手戴了右手的手套，不仅不能完成工作，还能成为公司里的异类，引发混乱。
6: 而你说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咱们这个手术台都是为右撇子准备的。我是说我们的导管手术，你看我们是站在病人躺下之后，站在他的右侧，这样呢你操作，病人头在这里，你这样操作都是用右手。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些天生左撇子的人，他站在这儿是非常不舒服的，他没有办法，他最后只能用逐渐的训练自己的右手去适应这种状态，好麻烦的哟。
7: 那也就是说，其实像右撇子员工，他不仅自己无法工作，还有可能会占用公司的这种资源，对吗？
5: 哎，不止如此，右撇子员工呢还会像磁铁一样，他吸引那些正常的左撇子员工，让他们也变成右撇子。这样一来呢，我们正常的员工就会越来越少，大脑这家国际集团的秩序就会被彻底的打乱了。
6: 就像咱们这个身高，你这个就会升这个手术台，那么长得矮的他就没有办法，他必须得适应你的节奏，因为你当了主刀嘛，对不对？
7: 那适应不了就摆烂呗。
6: 啊，
7: 是这样吗？
6: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同事一想，是不是这个你不干我也不干，于是就开始摸鱼，就自然就乱了。
7: 那么为什么我们大脑里会开始出现这些摆烂的右撇子员工，诱发他变成右撇子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6: 我们继续进入微观世界看一下。
4: 欢迎来到大脑国际集团的最核心部门核糖体车间，这里是左撇子员工的出身地，也是整个公司的人才摇篮。每一天来自董事长办公室细胞核的蓝图 mRNA 会被精准送到这里，指导生产线的运转。在健康的状态下，这条流水线每秒钟能合成数百个氨基酸残基，生产出大量的新员工。这些新员工刚出生时只是一根长长的还没成型的绳子，需要经过质检部分子伴侣的培训，才能变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合格员工。这是生命最有序的时刻，每一个左撇子员工都精准地走向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有的去修补受损的电路细胞膜，有的去传递紧急公文，有的去整理记忆档案，有的去检修电力设备。正是这些左撇子员工的辛勤工作，大脑国际集团才能高效运转，我们才能正常思考，正常生活。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因为长期的高压加班，这条完美的生产线开始出现次品。原本坚定的左撇子新员工会发生一种诡异的变身，外消旋反应，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成为大脑国际集团的异类。
6: 原来把这种大脑蛋白质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的诱因叫做外消旋反应。
5: 没错，外消旋反应就是左撇子的蛋白变成右撇子蛋白的核心原因。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因为某些的外界因素发生了反转，就像我们把一只左手的手套强行翻过来变成一只右手的手套。
7: 听得就比较恐怖啊。其实蛋白的外消旋反应是一种不可逆的一种化学反应，由于我们大脑中的蛋白是属于寿命很长的蛋白，所以它就不得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外消旋的一个反应。
6: 那既然有的人提前的痴呆的发生的话，那么说明就有些因素会导致这种外消旋提前发生了，是吗？
5: 对，年龄的增长其实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大脑里的神经元啊，它是终身制的员工，蛋白质作为这些神经元的核心员工也会跟着我们工作几十年，所以我们活得越久啊，受到外界的损伤呢可能就越多，那么发生外消旋反应的概率啊也就越高了。
6: 这个年龄的增长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四大因素，它可能会加速它的外消旋反应，让大脑出现更多的摸鱼的右撇子蛋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因素是什么。
8: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0: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代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2: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3: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2: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4: 适应不了就摆烂。
1: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痴呆就会悄然而至。
2: 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畸病，
3: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1: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
3: 有四大因素，它可能会加速它的外消旋反应，让大脑出现更多的摸鱼的右撇子蛋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因素是什么。
2: 第一个因素就是氧化反应。人体内的蛋白质的这种外消旋反应中啊，自由基活性氧是最大的加速器，而氧化反应还会产生炎症啊，炎症的部位的 pH 值是偏酸的，就会导致这种自由基的暴增，就会直接催化氨基酸构型的翻转，让左撇子变成右撇子了。
3: 包括我们现代人很爱吃的精致的甜食，吃多了也会导致氧化反应。
2: 哎，没错，血液中的糖分多了，就会导致蛋白质的糖化，同样会造成外消旋的速率呢大幅度的上升。
4: 看来要想让我们大脑内的蛋白不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抗炎加抗糖双保险。
2: 嗯，是这样的。
1: 痴呆从来不是自然衰老，而是炎症与糖分联手带来的大脑致命危机。大脑中的慢性炎症和过量糖分会疯狂加剧蛋白外消旋反应，让大脑里的正常蛋白从左撇子彻底变成致病的右撇子，直接推动痴呆发病率急剧飙升。悄无声息啃噬你的认知与记忆，要是你已经出现大脑迟钝、记忆力越来越差，哪怕睡足一整天依旧疲惫不堪的问题，千万别大意。这就是体内糖分超标、炎症失控的明确信号，说明你的大脑正在加速衰退。凤凰大健康重磅特邀权威专家与顶尖脑科大咖，为你量身打造双重护脑方案，28天轻松抗糖 reset 计划，无盐科忌口也能平稳控糖，2周大脑精准抗炎方案，直接激活大脑自愈力，从根源阻断蛋白异常病变。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抗糖加抗炎双保险护脑秘籍，牢牢守住大脑清醒，远离痴呆噩梦。
3: 会加速外消旋反应的第二个危险因素又是什么呢？
2: 从食物、生活用品中不知不觉会接触到的重金属。
4: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可能会导致外消旋速率大幅上升的恐怖重金属都来自生活的哪些角落。
1: 你敢相信吗？我们在生活中到处都隐藏着一群致命重金属，它们正悄无声息地侵蚀身体，却极少有人留意。铅就藏在劣质彩釉餐具、不合格锡纸和3无美妆里，遇高温酸性食物便大量溶出，老旧家具、儿童玩具也处处是铅的踪迹。劣质铜厨具、生锈铁器煮酸性食材，会吸出伤人的游离铜、铁离子，废旧电池、破损水银体温计还让镉汞悄悄近身。餐桌美食更是暗藏重金属重灾区，大型深海鱼富集甲基汞，直伤大脑。部分大米、近海贝类藏着镉，劣质皮蛋、低价零食、一铅超标，就连看似健康的动物肝脏、牡蛎搭配保健品也会让铜元素超标，而它们都可能让大脑中的左撇子蛋白变成右撇子。
4: 董主任，这些重金属为什么会加速外消旋的一个速率呢？
2: 人体内游离的这种铜、铁、铅离子是化学上极强的外消旋催化剂，它们会直接夺走氨基酸上的这种阿尔法氢，让左撇子变成了右撇子。那么同时呢，也会引爆自由基，双重加速体内的蛋白质这种外消旋的过程。
3: 不管是食物啊、厨具啊，还是化妆品、家具，都可能会存在催化外消旋、增加痴呆风险的重金属。那么感觉重金属简直是无处不在，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的身体排出这种重金属的一些的饮食方案呢？
2: 当然，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呢，我们可以靠一些食物去把重金属包裹住，阻止我们的肠道去吸收重金属。
3: 有2类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包裹住身体内的重金属，阻挡肠道去吸收它们。它们都是什么呢？
2: 首先就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就像海绵一样，它可以包裹住重金属，直接随粪便排出，减少重吸收。其次呢，还有果胶类的食物，

0: 啊，果胶可以包裹住一些重金属，形成不溶物，让大肠直接排出。
1: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已经进入体内的这种重金属呢？
0: 再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食物，让重金属失去催化的这种活性。
2: 有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做到呢？
0: 比如说含硫的食物啊，能与铅、汞、铜这种金属结合啊，让游离的金属离子呢就变成无毒的物质了，直接消除其催化蛋白质外旋的能力。那么还有就是海藻类的食物，里面的褐藻胶能螯合铁、铜、铅离子。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食物可以拯救已经进入我们体内重金属呢？
0: 再就是一些可以提升体内天然解毒系统的食物，比如说能提供人体自带的重金属解毒剂，再有就是抗氧化的食物。
3: 除了大家已经熟知的氧化反应和重金属侵害，我们体内还潜藏着两大更隐蔽更凶险的隐形杀手，它们对蛋白质的破坏力甚至远超前两者，正在悄无声息地加速体内的外消旋反应。这两大危险因素会持续扰乱蛋白结构，强行让大脑中正常的左撇子蛋白异变为致病的右撇子蛋白，不断损伤神经元，蚕食认知与记忆，让痴呆的发病风险成倍飙升。哪怕是日常毫无察觉的人，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掏空大脑健康。面对这两大防不胜防的高危因素，究竟该如何精准阻断蛋白异常转变，从根源守住认知防线？凤凰大健康依托前沿脑科学与蛋白结构研究，为大家量身打造了针对性极强的专属护脑干预方案，能够直接抑制异常外消旋，纠正蛋白构象偏差，高效降低痴呆隐患，帮你牢牢锁住大脑清醒与记忆力。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专属护脑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1: 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右撇子员工的出现是这个大脑国际集团公司发生危机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能够减慢右撇子员工的出现，是不是患痴呆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呢？
2: 对，事情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啊。我们刚才说是左撇子蛋白质会变成右撇子，但是这个大脑里的蛋白质真的是非常难伺候的一个员工，因为它除了会变成右撇子之外，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事情叫做折叠，它折叠错了竟然也会大大增加人类患痴呆的风险。
3: 你知道吗，除了蛋白质外消旋反应，蛋白折叠异常更是诱发痴呆的隐形杀手，其危害远超想象。大量研究证实，很多痴呆的本质其实是一场蛋白折叠灾难。目前医学界已形成核心共识，许多神经退行性痴呆本质是蛋白折叠灾难引发的病变。神经退行性疾病有着共同的发病机制，蛋白错误折叠引发聚集，最终导致神经元死亡。这类疾病也被称为蛋白病，因为它们的核心都与异常蛋白聚集相关。阿尔茨海默病中，贝塔淀粉样蛋白本是正常蛋白片段，却因错误折叠形成贝塔折叠结构，进而聚集形成淀粉样斑块。套蛋白作为固有无序蛋白，本身就没有固定结构，易在与细胞膜相互作用时发生结构改变。一旦错误折叠并过度磷酸化，就会形成神经纤维缠结 NFTs， 破坏神经元微管结构，阻碍神经信号运输，最终诱发认知衰退。更关键的是，套蛋白的错误折叠还具有种子传播能力，就像病毒一样，能诱导周围正常的套蛋白也发生错误折叠，在脑区之间扩散，这也是痴呆症状逐步加重的关键原因。而贝塔淀粉样蛋白与套蛋白的错误折叠还会相互促进，加速病变，让认知功能持续恶化。这些错误折叠的蛋白正是通过干扰神经细胞功能，一步步侵蚀大脑，最终诱发痴呆。而我们日常接触的各类诱因都可能间接加剧这种蛋白折叠异常，埋下健康隐患。
2: 这个节目讲的真是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大家的认知，原来痴呆症不是单纯的斑块病，它可能是一种蛋白折叠病，也就是说痴呆的发生问题不是源自于蛋白多了，而是源自于这个蛋白的结构发生了破坏。
0: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人大脑里的蛋白就像我们折纸啊，正常的折法呢就意味着正常的功能，如果折错了，哎，就比较可怕了，因为纸团会越堆越多，它还会诱导其他的折纸也折错，最终呢就会在大脑里形成斑块啊，最终导致痴呆的发生。
1: 那问题就来了，难道我们大脑里就没有一个质检的部门吗？ 他们难道不会监督这些蛋白员工错误的这种情况吗？
2: 好，我们继续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3: 在大脑国际集团，质检部是最忙碌的部门之一，这里的每一位质检经理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守护着公司的质量关，这就是 HSC70 的日常工作，帮助新员工正确折叠，成为合格的左撇子员工。每一天，这样的场景在大脑国际集团里会发生亿万次。除了培训新员工， HSC70 还要负责纠正员工的小错误，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正常工作。而当遇到 HSC70 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 HSP90 高级质检主管就会登场，尝试修复。如果实在无法修复， HSP90 就会给这个员工贴上废弃标签，然后交给垃圾处理厂处理。培训、纠错、劝退，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更难得的是，这些质检经理还会分工协作，组成巡查加维修加联盟的立体防线，拼命围堵错误蛋白，守护大脑国际集团的秩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辛勤的质检经理，大脑国际集团才能维持高效运转，我们的大脑才能正常工作。然而，当右撇子员工出现，质检部的危机也随之而来。这些异类员工无法被质检经理识别，无法被纠正，更无法被劝退。他们像幽灵一样潜伏在大脑国际集团的各个角落，悄悄破坏着公司的秩序。哪怕质检经理们拼尽全力围堵，也难以抵挡越来越多的右撇子员工。
2: 我们的大脑的质检部门到底是谁呢？
0: 它叫做分子伴侣。这个分子伴侣呢，作为重要的质检经理，其实有三项核心的工作。首先呢，就要帮助蛋白质折叠啊，其次是纠正错误折叠的蛋白质，最后还要给无法纠正的废弃的蛋白质贴标签啊，送到垃圾处理厂。可以说它是保证大脑正常运转的第一道防线。
1: 蛋白从左撇子变成右撇子之后，为什么这个分子伴侣就似乎无法正常的开展工作了呢？
0: 因为分子伴侣也是左撇子导向的，他们只能识别左撇子蛋白，无法识别右撇子蛋白，就像一个只认识左手手套的质检经理。
2: 好，也就是说质检经理他根本就不认识右撇子员工，所以他也无法处理他们。
0: 没错，只有当右撇子的员工越来越多，开始聚集成蛋白聚集体的时候，质检经理可能才会意识到出问题了。
1: 那是不是说这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0: 是这样的。
2: 但是分子伴侣对于蛋白的正确的折叠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或效果会更好一些，是这样说吗？
0: 没错，因为分子伴侣啊不太能识别右撇子员工，但是呢却能操纵好蛋白的折叠，也能识别出错误折叠的蛋白。
1: 那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大脑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斑块却没有痴呆的症状？那可能就和分子伴侣有密切的关系。
3: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困扰着科学界，很多人死后解剖发现大脑中布满了淀粉样斑块，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病理特征，可他们生前却毫无痴呆症状，头脑清醒，认知正常。直到2025年，一项单细胞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研究发现，神经元中分子伴侣的表达水平显著更高的这些拥有认知韧性的人群，大脑自带纠错系统，更擅长处理错误折叠的有毒蛋白。即便大脑中存在病理斑块，也能通过强大的蛋白折叠系统及时清理，避免神经元受损。研究给出了一个关键结论，一个人是否会出现痴呆症状，或许不在于大脑中有没有毒蛋白，而在于身体能不能处理它。也就是说，是否痴呆的关键藏在我们大脑分子伴侣的处理能力里。
1: 大家可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啊，科学家在阿尔茨海默患者的脑中的贝塔淀粉样斑块里呢，居然检测到了大量的这种分子伴侣，斑块是致病的垃圾堆，那为什么质检经理会出现在这里呢？
0: 其实这也恰恰说明分子伴侣一直在拼命围堵这些错误蛋白，阿尔茨海默病本质上就是蛋白错误折叠病，而分子伴侣呢一直在尝试做三件事，阻止蛋白错误折叠，拆解已经形成的聚集体，把错误蛋白送去溶酶体降解。而且呢，其实有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 HSP70 还能促进套蛋白的保持可溶状态，相当于我们的修理工一直在主动的化解危机。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是我们大脑中出现了坏蛋白的聚集，但是只要是分子伴侣足够强大，它也不一定就会有痴呆的发生或者出现痴呆症状。
0: 是的，如果有的人他的分子伴侣非常强大，那么就可以很好的 帮助我们呢降低痴呆的发生率。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发生痴呆的大脑中分子伴侣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随着右撇子员工的不断增多，大脑国际集团的质检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曾经忙碌而有序的质检经理们如今变得疲惫不堪，一场过劳之战正在悄然打响。右撇子员工的数量越来越多，质检经理们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他们每天超负荷工作，没有休息时间，一个个变得疲惫不堪，甚至出现了工伤。有的分子伴侣自身发生了错误折叠，无法再帮助新员工；有的分子伴侣被氧化损伤，无法再给废弃员工贴标签。就连体内的巡警 DNA JB6 也因为过度劳累失去了识别异常套蛋白的能力。当质检经理们开始过劳，甚至自身变成右撇子，大脑国际集团的第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了。没有了质检经理的监督和纠错，没有了巡警的排查和联盟的围堵，右撇子员工开始疯狂蔓延，蛋白聚集体越来越多，大脑国际集团的走廊被垃圾堵塞，设备被破坏，各个部门开始陆续停工。
2: 可以说，如果是蛋白发生了大量的错误折叠，或者是右撇子蛋白出现的越来越多，那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质检经理就得拼命的加班，甚至是有分身术也忙不过来，那么长期下来他就被拖垮了，累病了。
1: 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来了，我们要想预防痴呆，我们就要做到加强我们的分子伴侣。
2: 已经有研究发现，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痴呆的真凶不是斑块，而是大脑里的一场右撇子危机。
0: 有人有斑块没痴呆，有人斑块不多，认知却下降了。
2: 痴呆发生的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大脑中员工的左右手的反转。
0: 我们人体的所有蛋白都是左撇子，
1: 适应不了就摆烂。
3: 大脑三道防线一旦失守，痴呆就会悄然而至。
0: 痴呆症其实是一种融媒体处疾病，
2: 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3: 凤凰大健康携手神经内科权威专家，破解痴呆核心真相，揭秘大脑里的右撇子危机。大脑衰退从来不是自然老化，而是被餐桌上的隐形杀手一点点啃噬的致命过程。你每天习以为常的饮食细节里，藏着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致命隐患。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你的大脑皮层厚度，让你的认知功能悄悄衰退，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脑子转不动，离痴呆危机越来越近。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被悄悄侵蚀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的五大科学方案，从根源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受损认知功能，不用复杂操作，跟随这套方案，60天内即可见证脑龄逆转，重获清晰思路与敏锐思维。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 牢牢守住大脑活力，远离认知衰退噩梦。
1: 我们要想预防痴呆，我们就要做到加强我们的分子伴侣。
2: 已经有研究发现，激活大脑的分子伴侣系统有望攻克痴呆的难题。
3: 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里藏着一套自带的清毒系统，专门清理导致痴呆的有毒蛋白，这就是分子伴侣借导的姿势。科学家们发现，只要用研发出的药品成功激活大脑的清毒系统，把那些搞破坏的错误折叠套蛋白彻底清除，就能在动物实验中成功逆转痴呆症状，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打开了全新的希望之门。
1: 董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激活我们的分子伴侣系统呢？
0: 是的，其实我们只需要在生活中做六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帮助我们激活分子伴侣，预防痴呆的发生。
2: 我们首先看一下啊，第一个小小的改变是什么呢？它就是能够激活分子伴侣的运动。
0: 可以说运动呢，其实是给细胞做了一次蛋白质压力训练，逼迫分子伴侣系统升级了。那么也有研究发现呢，其实有氧运动和阻力运动都有这个效果。
1: 我们有没有最推荐的激活分子伴侣的防痴呆运动呢？
2: 有，我们来看一下研究。
3: 2020年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上的一份研究发现，日本社区里一群银发族女性常年坚持广场舞，她们的认知能力下降风险比不做运动的人明显低了很多。研究团队认为，广场舞大多伴着音乐进行，既能让人心情变好，放松身心，还能锻炼记忆力和动作协调性，加上做体操时还能和家人朋友一起互动交流，是极好的防痴呆运动。
1: 看来广场舞、广播体操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激活我们的分子伴侣了。
2: 而且你看，它也不算累，不管是早上起来跟这个视频啊练一套广播体操啊，还是跟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一起跳一个广场舞啊，它都能够很好的做到激活分子伴侣，预防痴呆的发生。
1: 那我们第二个激活分子伴侣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热刺激。热刺激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热休克反应诱导方法了。当温度轻微增高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少量的错误折叠蛋白，这反而会唤醒我们体内的分子伴侣系统。
2: 那么应该如何的这个进行热刺激？
0: 不管是桑拿还是每天10到15分钟的热水浴都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多项研究就发现呢，规律桑拿的人群痴呆风险会更低，核心其实就是激活了我们体内的热休克蛋白系统。
1: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有一段时间大家好像特别热衷于那个什么芬兰浴是吧，冷热那种刺激，看着就特别舒服，泡个澡蒸个桑拿还能保护大脑，简直是享受型的一个生活。
3: 分子伴侣就是大脑的蛋白纠错师，能及时纠正蛋白折叠错误，清除脑内毒蛋白，是预防痴呆的关键防线。刚才董主任讲到广场舞、蒸桑拿能激活分子伴侣，帮着守护大脑，但你不知道的是，还有四个更高效更易坚持的方法，激活分子伴侣的效果远超前者，能更精准阻断痴呆隐患，让大脑更有活力。想知道这四个隐藏的护脑妙招如何科学激活分子伴侣，筑牢痴呆防护线，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了专属护脑方案，不用刻意付出就能轻松激活分子伴侣，守护认知健康。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激活分子伴侣的专属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护脑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2: 我们现在啊，已经防止了蛋白变成右撇子，又激活了分子伴侣，是不是可以说一辈子都会安然无恙呢？
0: 当然不是了。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呀，这个分子伴侣的工作能力肯定会下降的，而且蛋白呢变成右撇子这种概率啊，和蛋白错误折叠的概率就会更高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呢就会面临着大量的蛋白垃圾的沉积。
1: 蛋白垃圾哦，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大脑是否有一个垃圾处理厂呢？
0: 哎，这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这个垃圾处理厂的作用啊真是太大了。
3: 在大脑国际集团有一座绝不允许失守的核心要塞，融媒体垃圾处理厂，它是大脑守护记忆、抵御痴呆的最后一道防线，肩负着清理所有废弃蛋白、错误折叠次品员工的终极使命。健康状态下，融媒体是最高效的垃圾终结者，守门卫兵精准放行，清洁工、水解酶火力全开，酸性环境就是他们的最强武器，所有正常废弃垃圾都能被彻底分解，让大脑国际集团始终干净整洁。可当垃圾泛滥，质检部彻底崩溃，融媒体的噩梦开始了。这些变形的右撇子蛋白是卫兵认不出的黑虎， 是清洁工剪不动的硬骨头。来自 UC Riverside 2019年的研究证实，蛋白一

0: 固化后，溶酶体酶根本无法降解，垃圾直接卡在厂区，寸步难行。垃圾越堆越多，溶酶体被撑到变形，酸度失效，清洁工罢工，最终变成注满垃圾的死场。神经病理研究发现，这正是痴呆患者大脑里的真实景象。溶酶体提前报废，垃圾围城，神经元一步步走向死亡。溶酶体一破，痴呆必至。这座看似普通的垃圾处理厂，竟是守住大脑的最后关卡。当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失守，大脑国际集团的崩溃便再也无法挽回。
1: 非常的颠覆认知，当这个质检部门崩溃了，大脑的国际集团的垃圾处理厂，也就是溶酶体，它会面临一个怎样的压力呢？
2: 其实溶酶体是大脑的最后一道防线了，那么所有的垃圾都会送到这里来处理。但是问题是，溶酶体也无法处理我们右撇子蛋白，因为溶酶体里边的工具髓解酶呀，也是左撇子导向的。
3: 那要这么说的话，垃圾处理厂也对付不了这些右撇子员工了。那这些垃圾岂不是越堆越多，最终把大脑这个国际集团彻底堵死了？
2: 没错，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全新的说法，就是痴呆症其实是一种溶酶体处疾病。
0: 垃圾场溶酶体有一个致命弱点，进得去，拆不开，出不来。美国加州大学何宾分校团队发现，当蛋白变成右撇子之后，分解蛋白的酶瞬间失效，就像左手手套永远戴不到右手上。这些拆不掉的垃圾被困在溶酶体里，细胞只能把失效溶酶体闲置，再造新的。新溶酶体接连故障，最终细胞内爆发溶酶体出击。更关键的是，与痴呆直接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tau 蛋白，全是大脑中最容易变成右撇子的蛋白，它们会直接卡死溶酶体，成为大脑崩溃的元凶。这就是痴呆最核心的真相，不是垃圾太多，而是溶酶体根本咬不动镜像垃圾。守住溶酶体就是守住记忆的最后防线。
1: 所以在痴呆患者发生的大脑里，溶酶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科学家现在发现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神经元里边有大量膨胀的溶酶体，还有大量的自噬囊泡。这些囊泡里呢又塞满了未降解的蛋白，所以有研究就明确地指出来，溶酶体系统的异常是阿尔兹海默病最早发生的变化之一。其实呢，这个呢也很好理解，就是说垃圾系统先坏了，垃圾才能堆积，也就是说呢，溶酶体这个垃圾处理厂先出了问题，那后续的蛋白堆积、斑块的形成才会接踵而至的。
1: 看来溶酶体可以说是守护大脑的最后一关，但是它要是坏了，就有可能会导致痴呆的发生。
3: 那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激活溶酶体的功能就能帮助我们防止痴呆呢？
1: 我们再看一下最新的研究。
0: 近年来，医学界迎来重磅突破，一款经典止咳药被意外发现拥有惊人的全新功效，它能有效激活溶酶体酶，大幅增强体内蛋白降解能力。如今该药已正式进入帕金森病及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研究。通过激活溶酶体功能，快速清理大脑内堆积的蛋白垃圾，有望成为攻克痴呆的重磅潜力药物。
3: 看来激活溶酶体的功能是有机会让大脑的这种垃圾场努力工作的。就算消灭不掉右撇子的蛋白，但是呢，我们可以努力消灭所有这种折叠错了的蛋白，让痴呆的发生率呢显著的降低。
2: 理论上讲是这样没错的，
1: 可以说是终于看到了希望。虽然我们大脑的垃圾处理厂的溶酶体容易出故障，但是我们还是有简单的办法去维修它的。
2: 其实我们只需要做三步就能维修好大脑内的垃圾处理厂，激活溶酶体的功能。
1: OK， 我们赶紧看一下能主动激活溶酶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更快更有效率的第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做。
0: 你知道饥饿是溶酶体最好的启动开关吗？当我们身体短暂进入缺粮模式，细胞里的自噬系统就会瞬间启动，直接下令把旧蛋白、错折叠蛋白、损坏结构全部送进溶酶体分解。还有研究直接证实，热量限制能直接激活溶酶体功能，大幅提升蛋白清除能力。
1: 所以第一个激活溶酶体的方法简单粗暴，也是最经典最有效的，那就是保持轻度的饥饿。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饥饿是溶酶体最好的启动开关，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大脑短暂提供原料，就会立刻启动内部清洁的模式，把堆积的垃圾全部清理掉。
3: 这个饿的方式我也用过，那么哪种饿一饿的方式是激活溶酶体最有效的方法呢？
2: 有小鼠的研究就发现了，就是小鼠每周三次

0: 12小时的断食，持续8周，自食启动是更明显的，也就是融媒体工作就会更有劲儿。所以大家如果身体状况非常健康啊，可以一周进行一次的24小时断食。那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或者年龄比较大了，可以选择16+8的断食法，5+2的轻断食法。速度呢可能没有那么快，但坚持的话呢，也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体内的融媒体。
1: 所以我要求一周工作4天，休息3天，
2: 3天不吃饭。
1: 对，
2: 那也行。你要不吃饭的话，其实也不用那么多钱的，挣那么多钱也没有用。那么能够主动激活融媒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的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脑衰退从来不是自然老化，而是被餐桌上的隐形杀手一点点啃噬的致命过程。你每天习以为常的饮食细节里，藏着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致命隐患。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你的大脑皮层厚度，让你的认知功能悄悄衰退，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脑子转不动，离痴呆危机越来越近。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被悄悄侵蚀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的5大科学方案。从根源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受损认知功能，不用复杂操作，跟随这套方案，60天内即可见证脑龄逆转，重获清晰思路与敏锐思维。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牢牢守住大脑活力，远离认知衰退噩梦。
2: 那么能够主动激活融媒体，让这个垃圾处理厂火力全开，清垃圾的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0: 第二步就是吃对天然分子，直接打开融媒体的总开关。
5: 掌控融媒体垃圾处理系统的关键总指挥官正是转录因子 TFEB， 它如同垃圾处理厂的核心厂长，统筹着融媒体的生成与功能运作。一旦 TFEB 被有效激活，便可启动级联调控信号，不仅能促使融媒体大量新生，数量显著增加，还能大幅提升融媒体内水解酶的活性，让整个融媒体系统的蛋白降解与废物清除能力直接翻倍，高效清理大脑内堆积的毒性蛋白垃圾。
1: 那我们该如何激活转录因子 TFEB 呢？
2: 在我们的餐桌上就有3种天然的 TFEB 激活剂。
0: 首先就是白藜芦醇、葡萄、蓝莓、红酒里都有，还有萝卜硫素、西兰花，西兰花芽里的含量最高的。最后呢，还有姜黄素，在咖喱、姜黄里的核心成分，这些都是天然的激活剂。
2: 除此之外，保护好融媒体的酸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5: 研究人员做了一个颠覆认知的实验，他们故意破坏了融媒体的酸性环境，让它没法维持正常的工作状态。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融媒体里的清洁工具瞬间失效，再也没法分解那些没用的蛋白垃圾。这些垃圾在大脑里越堆越多，把神经细胞缠得严严实实，导致神经纤维断裂，神经元大

0: 断性环境，哎，酸度一掉，他的直子泵就罢工，水解煤就失火，就算垃圾送进去了也拆不动。所以保持酸度平衡不是靠吃药，而是靠给融媒体创造稳定的工作环境。而我们只需要四步，就等于你可以保护好你的融媒体的酸性环境。比如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干预啊，调节融媒体的酸度，也可以通过补充特定的营养物质。那还有的研究呢，在探索基因治疗。那么通过上调融媒体相关酶的表达，从根源上呢，可以增加融媒体的功能。不过呢，这部分呢还在临床的研究阶段，未来会有更大的突破。
1: 激活融媒体的自噬功能，堪称守护大脑、预防痴呆的核心防线。它能持续清理大脑内堆积的毒蛋白，从根源阻断神经元损伤，让大脑始终保持清醒活力。我们常说的轻断食，补充天然活性分子，确实能辅助激活融媒体。但很多人不知道，维持融媒体的适宜酸度，才是保住它活性最关键的一步，也是决定自噬效率的核心关键。想要轻松稳住融媒体酸度，唤醒大脑清毒能力，其实不用复杂操作，简简单单四步就能做到。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学习这套守护融媒体酸度的专属护脑攻略，还能免费领取节目专属干货笔记，整期节目最核心的知识不用反复回看，直接一键收藏带走。
2: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呢，都有一家独一无二的大脑国际集团，它的正常运转其实离不开每一个左撇子员工的努力，也离不开我们的质检部门和垃圾处理厂的坚守。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守护好这家公司，减少垃圾的一个产生，增强垃圾处理的能力，让大脑国际集团永远有序运转，让我们的记忆、情感和运动永远不会消失。
3: 感谢董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关于痴呆的预防和治疗的角度。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1: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究竟在用什么奇特的手段试图治愈痴呆症呢？你敢信吗？治疗痴呆的突破口竟然可能藏在猪的精液里。研究团队在 Science Advances 上发表的重磅成果显示，他们从猪精液中提取的外泌体纳米颗粒做成滴眼液，成功将药物送达眼球最深处的肿瘤组织。这一发现让神经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因为人体还有一道更难突破的防线，那就是血脑屏障。它能挡住 98% 以上的药物，也是阿尔茨海默病难以攻克的核心原因之一。这种天然的纳米快递若未来能被证实可以穿越血脑屏障，那么痴呆治疗的格局或许会被彻底改写。老年大脑一旦衰退，真的无法逆转吗？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一种能给大脑重启的神奇分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发出一种名为 ISRIB 的分子，它瞄准的是大脑里一套特殊的自我保护机制。当神经元遭遇压力时，会自动关闭蛋白质合成，相当于进入闪电模式。可偏偏记忆的形成和维持离不开蛋白质的支撑，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大脑在拼命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悄悄忘记了如何记住。而 ISRIB 的作用十分直接，它能强行重新打开大脑的蛋白质生产线，让神经元恢复正常的蛋白合成功能。在动物实验中，接受干预的老年小鼠学习能力成功恢复，脑损伤后的认知功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这种分子也因此被众多科学家称为大脑的重启键，有望改写老年认知衰退的宿命。把大脑冷冻一下，就能阻止记忆消失，延缓痴呆进程。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灵感竟然来自冬眠动物。研究人员发现，当体温略微降低时，大脑会自动产生一种名为 RBM3 的蛋白。这种蛋白的作用至关重要，它能牢牢保护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突触。而突触正是我们记忆的物理基础。要知道，痴呆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突触不断被破坏，记忆逐渐流失的过程。而 RBM3 蛋白就能成为突触的保护盾，阻止它被损伤。如今，科学家们正在全力尝试用药物直接激活这种冷休克蛋白，目标就是在痴呆早期冻结住正在消失的神经连接，就像给大脑按下一个实时存档键，留住当下的认知和记忆，让我们不再被忘记的恐惧所困扰，为痴呆防护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路径。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仅凭闪光和声音 就能清除大脑里

0: 里导致痴呆的垃圾。这听起来像玄学，却是顶级实验室传来的真实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等权威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大脑中一种40赫兹的伽马波节律会明显减弱，而这种节律恰恰与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大胆尝试，让动物每天接受40赫兹的光闪和声音刺激。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大脑里的免疫细胞被成功唤醒，开始主动吞噬导致痴呆的淀粉样蛋白，相当于给衰退的大脑做了一次彻底的节律重启。大脑植入设备有望成为纠正神经异常、对抗痴呆的全新方案。2025年，超薄石墨烯大脑植入物问世，它可以精准捕捉神经信号，释放电脉冲触发针对性修复，目前已应用于帕金森病的干预治疗。研发团队计划进一步升级技术，未来将其应用范围拓展至痴呆与阿尔茨海默病领域，为脑部疾病治疗打开新窗口。除此之外，科学家们在预测痴呆上同样有了飞速的进展。加州大学团队研发的机器学习模型可在症状显现前7年就做出预测，准确率高达72%，还能精准区分男女不同的患病风险特征。剑桥大学的 AI 模型表现更为出色，准确率达到81%，远超现有临床诊断水平。它不仅能估算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速度，还能识别出病情可长期稳定的人群。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段博，你工作这20多年，咱干了多少条船了？
1: 干多少条还具体没数，干了从进入船厂到现在，干了无数条船吧，只能这么讲，干了好多船型。
0: 哦。
1: 什么 VLCC、集装箱、散货，包括那 FPSO， 包括一些工程类的船，反正造了好多船。
0: 造了像30万也造过。
1: 造过 VLCC 嘛，拉原油的。
0: 啊，对，那个大。
1: 远洋油轮，那船长300多米。
0: 嗯，然后我记得我造的第一条船就是跟你在一起干的那个方波18。
1: 啊，那是纯是一艘建筑类的海上工程类船。当你造完的船下水之后，你感觉特别激动。你看了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有你自己在里面付出的，感觉特别骄傲。
0: 有我们自己，
1: 对，有时候回家媳妇孩子都问，哎，你那船多大呀，什么样啊？其实自己啊，天天在造船参与这工作没什么感觉，可能说家里亲属其他人看，哎呀，这船这么大，这怎么造出来的？他们都不可思议。
2: 秋风掠过广袤的黄河三角洲，候鸟此时的迁徙已接近尾声。自然保护区外，巨大的装备在秋风里被唤醒。这里是山东省东营市，跟大连隔海相望。
1: 最近在这边待这么长时间，没往家打电话吗？
0: 打，天天打，这孩子也想我，天天找爸爸。后方稳定，
1: 对，
0: 都稳定了。
1: 就是我媳妇现在都整得比较专业了，哎呀，对船也懂一些，对这个风电。风力发电这个行业也懂。
0: 现在我儿子，别人要是问爸爸做什么的，我儿子都讲他是干做大风车的，他造大风车。
1: 我儿子在学校里。
2: 中船大连造船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跨海而来，但这次造的不是船，而是海上风电。在中国，造船企业投身风电新能源领域并不多见。从绿色造船到绿色风电，中国造船人正着手新的产业布局。
3: 这两条线都开了，
4: 对，两条线都开了。
5: 这个项目啊比较重要，每一道板都得做好检验。
4: 对，我们是这个检验率是100%。
5: 这个就是把两个板往一块拼，
4: 对，
5: 得拼一起的。
4: 对，因为这个直径又大，是吧？板嘛，它是一个做20多米，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不方便。需要通过
5: 咱这个直径大8.5米的，
4: 对，
5: 这过头大的一个。
4: 它是用那个需要半自动的那个
5: 切完之后打磨，
4: 就需要打磨的，
5: 嗯，
4: 防止那焊接的时候啊，它有那个要出现那种气孔啊。
5: 咱这个项目这个材质比较特殊。
2: 大船产业一共要完成38台海上风电的塔筒制造，这是这家造船企业第一次上马海上风电项目。参与制造的是青岛天能东营公司，一家专攻海上风电设备的制造商。
5: 咱这个内壁和外壁打都是人工啊？
4: 内壁是全自动的，外壁也是全自动的。
5: 这样子效率能高一些，
4: 对，
5: 因为这是海上的嘛，它这个盐分要求比较高。
4: 你海塔吧，跟那个陆塔还是不一样的，海塔的那个防护等级还是
5: 要高。对，它这个防护等级要求比较高，
4: 它需要3面漆，一个是底漆、中漆、面漆。
5: 它这每一道漆，这个喷涂它都有时间要求，是吧？
4: 对，它是必须得干透之后再进行那个二次防护。
5: 对，因为在海上吧，它那个。
4: 咱这个就等级是吧？外壁是 C5 的，内壁是 C4。
2: 在黄河入海口，有面积巨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对生态保护不遗余力，同样，他们在清洁能源的开发上也是如此。东方白鹳是秋天里的主角，当然，与之相应成灰的还有那些。在风里转动的身影。 只有2000亿22号自生式钻井平台。这是大船海工在高端海洋工程建造领域一年之内完成的第二次下水，上一次是年初下水的只有2000亿21号。它将成为大船海工最后一个采用传统滑道下水的海洋工程装备。公司今后建造的钻井平台将采用全新的下水模式。有时告别也是开始。
6: 赶紧过来，往这边来，
7: 快坐。
8: 好，
7: 够用了啊！
8: 好，
7: 你是跟着接是？
8: 对，他们这边接。
7: 不，现在有罐是？
8: 啊，对。
2: 第一批罐车刚抵达码头，里面装的正是液态二氧化碳。大船海工将以车辆接力的方式，通过码头上的特殊储罐和管线，将二氧化碳注入凤凰号的液火舱。每辆罐车能装25吨左右的液态二氧化碳，罐内温度有-70多摄氏度。
7: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我现在给你补满了，补满了之后
9: 你就搁这放，
7: 我就放，我这上面还空着，完了之后你顺便往罐里勾。
9: 啊，没事没事。
2: 凤凰号未来将直接参与欧洲的碳中和项目，这是一个极具人类创意和梦想的超级工程。根据路线图，欧洲工业区排放的二氧化碳将由专业设备进行碳捕集，随后以液态形式存储并加注到运输船。凤凰号模拟测试的就是这个场景。液态二氧化碳经海运抵达指定海域后，将被注入海底2000多米以下的地层并永久封存，从而达到固碳和减排的目的。包括凤凰号在内的一系列船型都为此而生，这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壮举，而实现这项壮举的起点就是大船海工。
10: Maybe around
9: 不是他，那是你们自己的内部号码。我说这个是
10: Should be not zero.
9: 你
11: 现在传动传检全在这儿，你肯定按照流程来走。
12: 这个流程，这个
11: 而且是什么？我前面没有这个电磁阀，我怎么控制？我箱子如果从这儿接，我就这一个手槽了。
12: 去年就是这么接的，就是、
11: 你去年不能按照经验，不，咱现在是这样，你不能按照经验，包括前期的准备，都准备好缝缝不调。
13: 这样能不能解释通？
11: 啊，
13: 这样能不能解释？
11: 解释啥呀？
13: 不是，如果这样是行，能不能行得通？那行不通的话，我就接到它那下边那个，我就往板上上。你要是这样是不行的话。你看咱有这边有个第二补救方案，就是它这块这个200是往板上上，它这个7104后边还有一个排放口，它是等硬的，从这边走。
11: 你可以从这儿走，但是你是这样的话，我就说什么前期先提出来方案就是方案，你要是前期说不行方案就得改，你不能说方案出来以后不按方案去走，12号船谁也不知道就这么弄了。
12: 不是一二号船就是那么讨论的，
11: 那你提呀、啊，那你提呀、啊，把这个方案给改了。不是说到现在来吧，那我朋友问你是怎么
13: 来的？啊，应该就这么说。
11: 今天行，所有东西我就说你们最大问题，所有东西为什么不提前去调？在这全在这等着，车
2: 没法不小心。二氧化碳本身不会爆燃。但因为加注全程都要保持低温和高压，所以管线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12: 去年
11: 这个都不是事儿，你就不用去纠结这个。你要从那儿走可以，回头让小王把那个阀给改了。我说这套东西什么时候能试好？全在这儿等，都在这儿等着，各个领导全在这儿打电话。那评审过多少回了？
12: 你如果从大馆进，就有可能你过两天没有了。
11: 不要纠结，你要是从二十五街就从二十五街，回头得告诉小黄要把方位给打了。
2: 没有人天生会造船，特别是建造这样先进的船舶。整个加注测试差不多要持续10天，大船海工和每一个协作方都需要全神贯注。
8: 哎，你怎么这个压力上那么多呀？
10: 啊，没有事。
8: 那你往回还得关了吗？
11: 你进气是从哪个字？71006还是70016那个？
14: 71006，
11: 那个是71005吧？
14: 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通气了。
11: 不是不是，我说你接的那个小管，然后还是过那个7104那个应急阀，是不是？
14: 是在7104后端，和那个手动7104和那手动阀之间的那位置过去的。
11: 啊，那你还是接到那个71016的那个手阀，那一寸阀接过来。
14: 对对对。
11: 然后过71006，然后再过71007。
10: 不对不对，那就进液下管了。
11: 就是进液下管。
14: 哎，那个不压那个管给你连好了吗？连好了，连好了。
11: 你那个不压是什么流程？
14: 那就是我这边都连好，你那个71004一开我就补压了。
11: 我一开补什么压？我71006和71007都没开呢。我就问你走哪个管线，我好把相应的手动阀给打开。
14: 走7104啊。0006打开了，给我这边加压了。
11: 你这样都别乱套啊，都别乱套。
15: 我把这仨打开也行，
10: 打开俩也行，或者是不开也行。
11: 这样哈，那个现在那个遇冷差不多已经结束了，现在罐体的温度，一号罐大概是-24度，二号罐大概是-25度，咱下一步进行这个加注的流程。
14: 好的好的，
11: 严哲严哲。是这样哈，我在左旋那个排排管准备要排气了，你到那边看一眼。
14: 行行，你排吧，一会儿我测一下。刚刚刚刚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你先出去了。
11: 好，那我准备开阀了啊。
14: 好的好的，请开阀。
2: 枯燥、乏味、外行对这些甚至不知所云，但这就是造船。造船从来不是想造就能造。持续多日的加注测试完成后，凤凰号将正式进入交船倒计时。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在全球气候治理深入推进的背景下，2025年10月，由国际海事组织主导的净零框架提案却遭受重挫。这份本应成为国际航运业低碳转型的里程碑式协议，在白宫明确反对和报复威胁下被迫推迟实施。面对绿色低碳，国际航运业面临艰难的选择。
4: 像我们这么干的，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还是比较少的。
5: 这个做出来了，咱们就把这个镍系列这个低温钢就全都给覆盖了。
4: 确实应该提升了很大一块。
5: 嗯。
4: 我们干的，我觉得像这种高端产品，作为工厂，我觉得应该多干。
5: 啊。
4: 这玩意儿不光价格高，还能挣钱，而且还有名。
5: 啊、对，
4: 我觉得挺好。
5: 啊、
4: 现在造船还是比较那个嘛，
5: 是
4: 市场比较好，可能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5: 对，正好我们哎有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技术储备，直接就哎用到伊安上了。啊，我觉得就挺好。
4: 也确实挺好。
5: 嗯嗯。
4: 虽然从生产难度等等方面
5: 确实
4: 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愿意干这个东西。
5: 买给我干的都上火呀！
4: 这个东西我觉得咱自己干全干了一整呢，那指定比进口的那是好多了。
5: 对对对，发走了，咱第一批合同就能交完了。
4: 你说现在干那个液罐，液罐完事干液氨，这干将来干液氢是不是得储备了？
5: 对对，
4: 我估计就得往下整了。
5: 对。
3: 首批新型低温钢即将发运到招商局金鼎鼎恒船舶扬州公司，这家公司将在月底为挪威船东开工建造新型气体运输船。有了当初为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配套的经验，鞍钢这次在新型低温钢的研制上并没有耗费太多时间。尽管国际社会对绿色低碳的航运转型出现严重分歧，但中国钢铁工业已经为这场势必到来的转型做好了准备。
5: 看看
6: 麻烦你
5: 们，是那板子，
6: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船？
7: 现在船已经在锚地了，已经到锚地了，现在就等下货去了。
6: 哦，船号啥船号？
7: 新二七。
6: 新二七呗，
7: 新二七，对。
5: 这是啊。
6: 这都是。
5: 都是
6: 。这些都是。
5: 这都锈了。
6: 腐锈。
5: 啊？
6: 没事儿，
5: 腐锈没事啊。
6: 啊，这不全是腐锈，
7: 都得腐锈啊，
6: 都得腐锈这玩意儿。
5: 这个是他们那个标，挪威传奇社那个标，这个是挪威的牌号，这是滇威传奇社的牌号，然后这个是欧标的牌号。
6: 打的稍微小一点，这么宽的为啥打这么小呢？
5: 它没有那么智能呗，它号它都是一样的。
6: 现在都什么时候还没有那么智能？你这装是装船底下还是上面还是中间？
7: 装中间。
6: 装中间呗。
7: 船中间留着位置啊。
6: 船中间留着。
7: 大部分都是那种。
6: 不是，你船中， 就说高
7: 度呗。
6: 啊，是它底层，底层还是上面？
7: 它这是
6: 客户对版型就是对这个要求比较严。然后你的船是全部到那个上海码头，然后全卸掉。
7: 啊，对，嗯，你要不过驳，要是一个
6: 过驳，拿到那个到扬州呢？
5: 用汽车装了呗。
6: 到船过驳船，船从长江走。从上海吴淞码头，然后长江，
5: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船，然后拆成小船呗。
6: 对，然后下周二三能走，然后下周末能到上海，满打满算到了，咱就完成任务了。
3: 首批发运的钢板有535吨，他们从无到有，在码头整装待发。钢铁是造船业的核心金属和关键保障。过去船用钢板是制约中国造船的最大短板之一，如今匹配中国造船雄心的正是一张张这样的钢板。现在我们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最终我们将看到钢铁在海洋乘风破浪还有顶天立地的样子。
8: 下去，一会儿干我们就干这一片，和这外边都干。
9: 今晚几点到呗？
8: 大概中午11点左右吧，11点半。
9: 中午加班喷呗。
8: 啊，加班要了4台高架车，这边不是有水的，这有水这一块我再给拆下来，拆了把水抽一抽。
9: 对，把水抽了，把胶垫重新粘一粘。
3: 挪威 BOA 公司在大船海工下单建造的首制半潜式重型甲板运输驳船，马上要迎来下水出坞。它满满当当，几乎占据了整座大坞。出坞前，工人们先要完成全船的颜料喷涂，这并不容易。整个喷涂面积达到264000平方米，相当于37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7个月前，也就是在美方发布301调查报告的特殊时刻，这艘大船开始钢板切割，并如期开工。7个月后，它即将成为海上的变形金刚。中国造船人一路托举，正在实现自己的又一个梦想。
9: 大船马上出坞了，12月10号左右，你计划什么时候能完成？
8: 涉及到下水的区域，在12号之内之前没有问题，遗留的一些工作可以下水以后再做。只要是说进水区域、静默区域，影响下水的，这12号之前全能完成。
3: 当地时间11月9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于次日00:01暂停实施对华造船等行业301调查措施1年，其中包括暂停对相关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同日，中方暂停实施相关反制措施。在这艘重型甲板运输驳船下水出坞前，大船海工将迎来2025年最重要的一个交船时间。
10: Dear esteemed guests, it's an honor to stand out today on behalf of Nord Lights Joint Venture and our owners Shell, Total, and Equinor, as we celebrate that the Nord Phoenix is ready for delivery.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dear host at the SOC for having us here today and making this great event. Thank you, it's much appreciated. When in operation next year, the Nord Phoenix will be dedicated to transport CO2 from our customers in Yara, in the Netherlands, to the Norwegian continental shelf. And she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enabling start of commercial operations.
3: 凤凰号是北极光公司在大船海工定制的3号船。1号和2号船已经先后完成了液态二氧化碳的海上运输。挪威方面披露，公司在8月已经首次向海床以下2600米的深度注入二氧化碳。截至目前，共向海底完成了35000吨二氧化碳的注入和封存。
10: Delivery of the Nord Phoenix is a testament to your exceptional skills and expertise of your teams.This delivery marks another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building the world's largest dedicated shipping fleet. It demonstrates Nord Lights' commitment to establish a cross-border value chain to support the decarbonization goals of Europe.

0: 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的建造和投用并非是人类的异想天开，向海底注入二氧化碳这种行为看似夸张，却饱含了人类对绿色低碳的不懈探索。最终中欧双方用非凡的努力和智慧令梦想成真，而这一梦想原本几乎不可能实现。
1: Oh, looks very good. Smells good.
2: Yes.
3: Smells like a new car.
1: Smells like a new
2: car. Yeah, like a new car.
4: Smells like a new car.
1: Yes.
0: 新团队已经抵达，并即将登上凤凰号。这艘大船接下来将奔赴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在那里开始不同凡响的使命。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看到他的身影，好在我们已经看到并记录下他，这至少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艘大船满载人类绿色的梦想，从这里奔赴遥远的欧洲。有乘风破浪，是大船浩荡。

又是一场雪。在中国东北，雪季往往很漫长。没人知道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再下一场雪，但每个人都知道，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港口战
2: 区，东部地区正面临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韩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1: 军方攻入加沙
2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煮咗西餐已經係四十幾年㗎啦，咁我差不多六十歲嗰陣時就開翻自己而家嘅呢間餐廳咯。六十歲仲係好後生，好有活力，邊有人早退休㗎？

0: 通常嚟講咧，我係每一日朝頭早八點半，我要嚟到呢一度買啲嘢噶啦。以前咧就每一日都要嚟買蔬菜啊，嗰啲海鮮啊啲咯。到到後屘咧，生意真係太忙啦。咁我而家咧一個星期大概嚟三次至四次到啦。就喎，有嗰只切片嘅鵝肝啊，而家有冇貨？系咪四十六十啊？
1: 你睇睇，睇过啲最好。
0: 系啦，啱啊，啱啊，啱啊，呢啲系啱啊。
1: 三黄鸡好靓噶，你要
0: 几
1: 多只？
0: 一只啦。今日咧就最主要系买嗰啲切片嘅鹅肝片嘅，咁咧就系因为咧啲鹅肝片好受欢迎，专登过嚟就买定两包咯，因为两包都系好快，一两日都已经全部清晒噶啦。
1: 佢係大埔邊都嗰個阿老細私房菜，好食嘅。我哋都佢訂個位，同埋都難訂位嘅。有啲客咧有時問我哋佢邊度食啊？我哋介紹俾佢咧，話好難訂位喎。
0: 你問揀一隻靚仔啲嘅俾我啊！
2: 一隻。
0: 係啊係啊係啊！上一次嚟買十幾隻波蝦，記唔記得啊？聽日咧有一台盒子面要食我嗰只白色龍蝦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一定要。趁住嚟揀翻只咯，翻嚟做預備咯。擎乾啲水啊！
2: 放心啦。
3: 海參膏，山瓜嘅沙茶，
0: 咦都幾好喎！俾啲球啊！哇！呢只蘋果好喎。
2: 係啊，一個蘋果。
0: 俾廿蚊嚟啊！近細個啱啊！我唔中意太大啊！唔該曬。係啊，咁又買埋啲嗰啲菜咯。好啦，買咗差唔多半個鐘頭，有多噶啦，咁啊要翻去預備嗰啲午餐嘅嘢啦。我而家要翻去啦，我。通常買完嘢咧，咁我會喺呢度。嗱，坐20号C 嘅小綠色小巴啦，去到總站落車嘅。咁咧，如果搭的士咧就會好貴噶啦，咁差唔多90几蚊噶啦要。其實咧，我呢間餐廳咧，距離小巴站咧就未玩嘅，有一段路程嘅。咁我日日咁樣行咧，比起我高峰期咧就瘦咗差唔多10几20磅噶啦。我一早將我呢間餐廳咧就定咗落中高檔噶啦，咁所以咧呢度咧雖然比較偏僻近啲咧，但係咧都有車位俾人泊車，所以而家咧就都好多人打電話嚟訂台兼問話有冇車位泊車咯。我退休之前喺中環一太子大廈頂樓一間好出名嘅西餐廳嗰度做大廚嘅，餐廳嘅老闆娘係郭志小姐。Miss Bonnie Gosson， 咁佢俾好多機會我。最難忘招待個客人咧，就係以前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先生嚟香港宣傳自主。我好中意加翻唔同國家嘅 element， 唔一定跟足佢嗰個國家嘅嗰啲好傳統嘅做法咯，係啊，會有少少唔同。嗱，而家咧我就開始整嗰個鵝肝蘋果嘅回蘋果啦。咁啊，首先咧將呢個蘋果咧就批咗皮先咯。西餐咧就鵝肝通常最 basic 嘅方法咧，就係千篇一律。蘋果咧，佢哋通常嚟講咧，都係切一片片，跟住攞啲牛油啊，攞啲糖去炒咯。後屘就諗諗下，將個蘋果攞買細只啲嘅，就一開單畫咗個畫出嚟，跟住咧就攞啲牛油啊煎一煎香。少少窿，跟住加啲糖落去，做焦糖，再加啲紅酒落去煮咯，慢慢煮，煮到佢腍，咁食落去咧就好好食咯。最緊要係中和到嗰個鵝肝嘅油膩咯。我可以一早回定20个喺度，但係咧原來咧呢啲蘋果越浸得越耐，嗰啲紅酒咧係好味嘅。嗱，而家開始咧，我就煎鵝肝。呢個煎鵝肝係以前我喺 舊餐廳嗰陣時咧，煮俾嗰舊老闆食嘅。佢個技巧咧，就係、是、一定要喺嗰個雪硬櫃嗰度咧攞出嚟，又唔可以吞軟嘅。咁啊煎出嚟咧，先至夠脆身，同埋咧就會鎖住入邊嗰啲油，唔會流曬出嚟咯。啊，咁啊好快上色係嘛？所以咧，嗰、那個扒爐一定要靚咯，夠猛火咯。我從來都唔加麵粉，因為我就覺得咧，加咗麵粉之後咧，食落去咧會黐住個口咧，唔係咁好食。但係我哋煎出嚟啲鵝肝咧，又脆身得嚟咧，又好似紙咁薄咯。嗱，好快已經上色噶啦，一分鐘好啦，咁大咁大片咁薄。我通常如果厚身呢嗰只咧，我就夠兩分鐘；如果薄身嗰只咧，我夠一分鐘已經夠噶啦。我再強調一點，做一個出色嘅大廚咧。每一樣嘢自己一定要自味咯。OK， 啱味。如果你唔自味，咁有時候你望得滯嗰陣時咧，重手咗啲落去，或者輕手啲落去，鹹得滯，唔夠味，都會影響直接影響到食客對你嘅評分咯。人哋亦都會覺得失望，你話啊，你大廚講得幾叻都好咧，煮出嚟都係不外如是咯。我而家開始咧就預備咧，我哋個招牌菜就係民主走地雞嘅。最先咧就要將嗰只雞咧，將佢起咗個骨啦，跟住咧就換邊啦，咁啊再起埋嗰個髀骨出嚟嘅咯。然後咧就會浸翻翻啲啤酒咯。人客話：，阿大廚食得好悶啊，你就會。即刻有壓力就話：，要諗啲新嘅菜式出嚟，我就會俾心機再諗翻啲唔同嘅方法。同一樣嘢就一定要第二種方法再 create 一個新嘅 menu 出嚟咯。嗰陣時咧就聽過一個好有經驗嘅老師傅講過，佢話浸住嗰啲啤酒咧就會揦鬆啲雞肉咧就會入味好多嘅。咁我經過反覆嘅試之後咧。就覺得如果係浸翻幾個鐘頭係未夠嘅，咁啊終於咧後屘浸咗十啱啱好12個鐘頭，攞出嚟咧就真係好好味咯。其實我呢度咧就唔多貴啦，就90萬啦，100萬到啦。咁咧就80%嘅咧用喺個廚房嘅 equipment 嗰度咯，因為我以前用嗰啲 equipment 全部都係一等一嘅。呢、這個 steamer 即係蒸焗爐咧，係我廚房入邊最貴嘅嗰個 equipment 嚟嘅。咁啊，就當期幾年前已經係48000蚊咁啊買翻嚟嘅。點解我會去到咁貴呢？我其實我一開咧，起碼諗住做10年8年噶啦，先換噶啦。如果你話早一兩做一兩年就執咗佢，就冇意思噶啦。到依家去咗5年啦，都一次過都未喂過咯。買嗰啲二手貨、三手貨雖然係平，但係咧，你如果係做做下一半咧就全部唔 work 嘅，咁就等於你當日咧都失去咗收入，同埋咧你嗰啲機器 equipment 壞咗咧，唔係話一日可以修理好，分分鐘等你一個星期啦，咁就得不償失噶啦。我屋企幾乎咧全部屋企人都係廚師出身嘅，我爸爸、我哥哥都係廚師。我嗰陣時咧就係做暑期工嗰陣時咧，點解會中意做廚房呢？因為廚房咪有包食噶嘛。

聖誕啊，嗰啲假期嘅時候咧，我一個人睇齊帕羅伯，咁啊十個八個餐嗰啲咧，我全部一個人自己搞掂曬啦。我而家餐廳嘅嚇 lunch 嚟講啊，午餐咧，咁我主菜嗰度咧有成十二款至十四款之間啦，會有啲豬牛雞羊啊，同埋 pasta 啦、海鮮啦、魚啊啲類嘅嘢咯。但係咧就會嘅嘢咧。我會安排20%咯，會嗰啲嘢咧會有啲牛便豬啦，定紅酒會啦，同埋會一個紐西蘭嘅羊汁啦。七八成嘅即刻煮嘅咧，就會比如話係西冷扒啦、燒羊架啦、慢燒走地雞啦。我而家咧就開始煮一個雞嘅嗰個汁嚟嘅，咁呢個汁咧就會用啲 olive oil 啊，會有啲蒜片啦、洋葱碎啦，同埋 rosemary 一齊煮。

0: 我是住在附近的，住在丁嗰邊的。咁都係上年四月的時候，有朋友即係 WhatsApp 話喂，你附近有間咁嘅餐廳，你有冇食過？咁於是我就 find out 到出嚟喺邊度，咁就即刻約人嚟食。主要係佢個鵝肝好出色啦，另外燒雞都好好食嘅，咁其他都非常好食。
1: 開間餐廳，自己做翻嗰個真真正正嘅餐廳，嗰個老闆兼大廚係我咁耐以來嘅夢想嚟嘅。我餐廳一年只係放年初一。Hello， 吳安你好，係你想 book 幾時嘅咧？哦，呢個禮拜五嘅，我好想放假，但係咧電話咧最高紀錄試過一日400多個電話。WhatsApp 咧，我哋係夜晚黑收工之後咧，就覆翻啲人客嘅 WhatsApp。我個女女又10:30覆人哋，覆到去2:00咯，又係400多個 WhatsApp 咯。咁所以咧係冇得休息嘅，每個月都已經係訂到枯曬咯。
2: 佢做餐廳咧，自己都係千子千愛，但係都好近咧。啊，好辛苦啊！開餐廳好辛苦啊，變到瘦啲咯，比較開心啲咯。
1: 如果我依家唔做嘢，我諗喺屋企咧，我諗一個月到我肥幾廿磅咯，同埋會一個人會變得好頹廢咯。其實60人喺我哋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年輕的，仲係我哋國家嘅領導人，個個都過咗60歲啦，佢都咁有活力啊！反正我覺得啊，60歲咧應該係再有活力，咁啊再去諗去創新啲更加多啲嘢嘅年紀嚟嘅。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llo， 花叔。
1: 哎，好，早晨，早晨，你好，你好。
2: 我今日嚟咧，系同佢安个门整，同埋安个层架嘅吓。我一阵间就开始准备功夫啦吓。我先喺呢个木门嘅背后咧，要转咗四个窿仔，然后拧螺丝，咁固定佢个位，咁就 OK 噶啦啊。以前我就自己係開工廠嘅，後來退咗翻嚟咧，我好向往校園生活，所以就去咗學校嗰度做嘢。咁就喺屯門一間國際校嗰度做所謂樹木部啦。學校比較大啦，咁啊又學生比較多，而且仲係寄宿學校嚟嘅。咁啊樹木部即係協調一下所有學校裡面嘅。咩事情都管下咁樣咯。咁譬如學校發生咗話水渠塞咗啊，就負責去通咗佢啊。啊，花架嘅棚架冧咗，去維修翻佢啊，咁樣咯嚇。
3: 開叔係咪整好啦？
2: 係啊，基本大致 OK 㗎啦。嗱，
3: 2019年咧，咁嗰陣時咧，開叔已經喺我哋度做義工啦，所以咧已經前前後後七年嘅時間㗎啦。咁嗰陣時點解會知道開叔識做即係咁多技能呢？其實係因為我哋有啲服務嘅時候接觸到佢啦，佢都好健談嘅，佢同我哋分享，哇，原來佢識維修喎、啊。
2: 我以前喺元朗住㗎，咁佢又派咗我嚟呢個東涌。嚟嘅時候咧，應該可能係已經嚟咗做七八年㗎啦。當其時搬嚟嘅時候，交通好唔方便。假如喺呢度翻去屯門咖啡灣嗰度翻工咧，可能要轉三次車，要好早。咁啊，加上我都差唔多七十歲啦，嗰陣時我就同學校辭咗職唔做啦咁樣。
3: 花叔啊，而家我哋整完個門頂，我哋仲要整咩啊？
2: 哦，仲要好似同佢安個藤架喎，咁樣我哋嗰個腳架同木板你要遞俾我同佢擱擱個位。
3: 喺我度啊，你等等啦，呢度。
2: 哦，好啊，唔該曬。
3: 唔該曬。
2: 好。至於我哋安呢個藤架咧，有幾樣嘢要注意嘅，因為嗰埲牆咧，舉個例子安喺呢個位置咧，就唔可以轉喺呢個電線，譬如呢個架咁樣。我哋兩口螺絲咧就唔能夠喺呢度嘅，因為會轉出

0: 得我啦。
1: 好。
0: 咁我今日嚟同你睇下咩景啊，帮帮你手下。阿姐，今日整乜嘢要我帮手啊？
1: 整嗰啲柜咯。
0: 哦，呢个柜有咩嘢问题咧？
1: 甩皮啊嘛。
0: 哦哦，而家你用胶纸黐住。
1: 系啊。
0: 又觉得做喂，一阵间。
1: 整过嚟又甩。
0: 我边个同你整啊？
1: 边个？
0: 哦，唔系我得啦，嗬。
1: 唔系。
0: 得啦，咁咧。你咁樣呢道門咧，一陣間我啊拆走，我啊攞翻去聖公會，然後同你整好啊，送翻上嚟，安翻好。而家我仲有人請我噶，可以出到好高嘅薪水請我翻去大陸睇住間廠，但係我唔想啦，我冇頭，我自己誇我自己，我唔缺錢用啊。咁樣就幫我呢啲人咧，正式送人回歸，手有餘香。身體點啊？呢排你？
1: 哦。就是腳痛咯，
0: 腳痛啊，
1: 腳痛腰痛。
0: 哦，咁平時有冇做下運動咁？有冇攞平台行啊？
1: 少
0: 啊，有哦。
1: 少
0: 啊，保重身體喎，嚇年紀大機器壞喎。
2: 長者走入社區嘅好處咧，就係令到佢哋喺之前佢哋所有嘅技能啦，同埋專業咧，都可以喺退休度繼續咁發揮出嚟。同埋咧，佢好中意傾偈嘅，咁見佢同其他老人家咧傾得好順暢，氹到啲老人家好開心。

0: 开同学，今日咧我哋就教你点样安一个小型嘅柜。
1: 点解我哋当时会有个家居维修班咧？系因为我哋都睇到好多需要啊。开咗呢个家居维修班之后咧，我哋都觉得有少少惊讶，有啲青少年啦都嚟学，因为佢哋觉得系一个技能。
2: 问呢
0: 个
2: 点砌啊？
0: 哦，呢个砌咧就系、是、你揾紧佢适合嘅窿咧，嗱，然之后咧就对准佢啦。咁咧就个锤咧，将佢打油一半。
3: 我从大约半年前就同康叔一齐学维修噶啦。
0: 有冇位啊？啊？哦，
3: 学维修都可以自己一手一脚去整一啲嘅柜啊嗰啲，而且我亦都中意去整手工啊。啊，完成咗之后就可以俾我非常之有满足感咯。我覺得康叔係一個很有耐性的人，因為他會在我遇到不識的時候 就不停地樣，從來都沒有鬧過，就是不停教我，教到我識為止咁樣咯。
0: 一心就想做老師啦，咁喺會考之前咧，我已經報考了香港的師範學院，咁啊已經俾佢接納咗我噶，因為筆試啊、面試啊，同埋呢個身體檢查啊嗰啲。點解嗰陣時去身體檢查？因為嗰陣時嗰啲 TB 啊，即係個肺病好流行噶嘛。最後就等會考放榜，但放榜我好失敗，我只考到四科唔合格，冇俾佢取錄到。
3: 上堂非常之開心。有機會的話，一定會翻翻嚟再同康叔一起學。
4: 今日整一個櫃，我覺得好玩，因為我覺得砌上去嗰刻好減壓。
0: 我同中心同呢個聖公會咧有多少淵源嘅？我小學就喺個聖公會嘅學校嗰度讀書，咁當年呢個聖公會咧減免咗我學費啊。所以我多少感恩，所以聖公會咧，譬如呢度好多社福機構，佢有咩幫手，我首先就用聖公會係首選嚟嘅。覺得阿俊環咧就領略得比較快啲，咁雖然初初動作比較慢啲啊，慢慢操作一下咧，可以正規噶啦。阿師咧就比較塌咗少少啦，可能係女仔嘅問題啊，加上有多少怕醜。

0: 不過打二十日多做啊，多操啊，都合格嘅。
1: 開叔咧，由2020年開始咧，就幫我哋聖會東涌綜合服務啦，就開始寫揮春嘅。咁嗰陣時點解知道佢寫揮春呢？係嗰陣時佢有參加我哋東涌綜合服務嘅國畫班，見到佢畫畫好靚。咁佢分享嘅時候咧，佢又講多少少咧，哇！原來佢識寫揮春。
0: 我以前讀書咧，由小學一路讀到我中學畢業咧，都一路用毛筆字要寫字噶。我讀小學就固然之要啦。上大人孔乙己啊，嗰陣時寫啦，咁啊到中學咧，我哋每一個禮拜都要寫一篇周記，一定要係用毛筆字嘅，一路寫即係一路毛筆字咧，都跟住我起碼超過10年噶啦。
2: 我個人認為就係佢寫毛筆字呢方面都係比較叻啦。康叔就好似學校嗰啲老師咁，好有耐性。然後遇到唔識嗰陣，就會不停咁樣教我，教到識為止。
0: 60歲退休呢個，我就認為，假如能力負擔、體力負擔得到咧，應該就唔好退休啦。應該可以做到幾多就做幾多，退而不休，幫得到人係最好嘅方法啦。

0: 福特号为何在此时离开中东？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已然降温？白宫一号还正式告知国会，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结。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这是否又是特朗普规避法律的文字游戏？美伊战事真的能结束吗？ 白宫宣告战争结束之际，特朗普一号又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特朗普是在开玩笑，还是又对古巴发出战争威胁？美军舰在中东长期部署，已导致装备损耗、士气低落。美军若再对古巴动武，还能轻易得手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引述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结束在中东长达10个月的部署任务，启程返回美国进行维护。报道指，福特号航母预计将于5月中旬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福特号已经连续部署超过300天，高强度的长期部署加之舰艇此前发生的洗衣房火灾事件，已让福特号不堪重负。 按照计划，福特号返港后将接受全面大规模维修维护。对于此次撤离，多名美国官员直言，在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的背景下，福特号的离开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将面临显著的火力损失。目前，除福特号外，还有布什号和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协助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航运封锁任务。
1: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福特号航母的动向啊。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了，这也是美军在中东军事部署的一个重大调整。那您认为福特号为什么在此时撤离？是不是也是美国主动释放的一个局势降温信号呢？
2: 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个福特号啊，它在美国海军当中啊是最新的一艘。 这个航空母舰，但它不是作战能力最强的航空母舰，而且呢，它的调往中东呢是在拉美方向执行军事任务之后呢，紧急调往中东的。因为当时在打伊朗的时候啊，美国只有一艘航空母舰或者是说一个航母编队，那么赶紧呢调来两个，就是增加对伊朗的这种威慑。但接着呢又发生了问题，就是。 福特号呢，先是发生了这个下水道，或者是说这个马桶啊，大部分的堵塞这种情况，紧急的维修在希腊方向。然后到了这个中东以后呢，又发生了比较大的故障，就是这个洗衣房的着火。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艘航空母舰还没参战，那。 它就发生这么多的故障，实际上里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舰艇啊，就是这个航空母舰本身的原因，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人为制造的这种原因，就是官兵他不愿意打，因为你发生这种火灾之后，竟然烧了30个小时，竟然损管让这些官兵有200多个人被烟熏火燎了一把，那。 这个说明你的损管很不过关，或者是你就有意识的认为制造这样的事情。那现在呢，当就是有3艘航母在这个中东地区的时候呢，突然又是把这个就是福特号给调走了，就明确的离开了。实际上这显示了它无法发挥啊，就是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因为它上面搭载着航母打击大队，既有作战的飞机、预警的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些运输的飞机。那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重要或非常强的。那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虽然处于一个停战的期间，但是呢，这个双方啊，就是打与谈这个后面的变化呀，是可能。
0: 发生巨变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停战，但随时战争都可能爆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把这个一艘航空母舰调走，表面上看是不是要降温了？是不是可能就不打了？但并非如此，这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办法。没错，我们知道这次呢，福特号的部署是超过了300天，也是近年来美军航母罕见的超长部署周期。高强度的长期部署对人和舰都已经带来了巨大的考验。那您也提到，之前福特号经历了洗衣房火灾等一系列事故啊。作为美军唯一一艘部署的电磁弹射航母，您会如何评估福特号在长周期部署中的可靠性呢？这次撤离有没有暴露一些技术的隐患？
2: 的确啊，就是。 美国呀，它是一个全球的这种战略。所谓全球战略，就是全球部署，在重要的这个作战的区域，比如说热点地区呀，还有重要的海上通道上，都要部署上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呢，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在发展或者配备的过程中呢，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新型的航空母舰，就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比如说第二艘舰，这个企业号啊、肯尼迪号啊，第三艘舰啊，都没有按期的入役。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就造成了航母数量不足啊。可是呢，你现在的军事行动又非常的这个广泛，比如说俄乌冲突没有结束，现在美国又在中东啊发动了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它还顾及着拉美的这个方向啊，那还有亚太方向，这次它在亚太搞的这个军事演习也没有航空母舰了，说明它的航母是不够的。那我们再看，就是福特级这艘航空母舰本来应该是逐步的替代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已经50年的服役期了，这个老态龙钟了，应该退役了。可是呢，后续的舰接不上，即使是这个已经入役的福特舰，它也是就是推迟了入役的时间，很多的试验也是这个比较晚的进行，而且没有达到预期的这种效果，包括它的电磁弹射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又让它超期的或者超负荷的运转，因为已经应该是使用半年就应该让它进行维修的状态了，但是300天了，那就接近1年的时间了，还在让它服役。那从这个装备考虑，它不应该这样再让它服役。那从这个装备考虑，它不应该这样使用，就是过度的使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官兵啊，人嘛，它毕竟它有一个工作的极限。那现在可能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了。那我们看到，在介于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时候，那福特级肯定是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特别是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这种军事战争以后呢，伊朗发起了一些反制，就是打击航母的行动，那这个就对美国的大型作战平台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或危害。所以美国呢，它是基于啊上述两个原因的叠加，然后把这个航空母舰派出，就是撤回了。但是这个情况也说明，如果对一型装备啊超负荷的使用，哎，不但不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反而会对未来的这个军事行动，对它本身的使用造成巨大的这种伤害。
0: 那么福特号撤离之后呢，中东地区就只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了。那么相比此前三艘航母的威慑态势，这一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威慑力呢？
2: 因为表面看呢，美国好像是说我在降低啊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好像是对谈判的啊这个曙光，大家看的好像更有点希望了。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在撤出福特号航空母舰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在增加两栖攻击舰，增加这种海军陆战队的兵员，那也说明他在继续做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或者军事行动的这种准备。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够因为一艘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撤离了中东的这个战区，那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在降低，是在减弱，是在抽身啊。我认为他下一步还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是一种比如说空中啊，结合导弹呢，再结合海上方向啊，一种联合的作战样式。因为前段时间呢，它并没有进行像这个海上方向的这种进攻，主要是通过空袭、导弹的打击啊。那下一步，如果你不进行这样联合的作战或特种的作战，那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向美国啊进行妥协或者让步的。所以我们看呢，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其实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它是想把更多的兵力派到中东地区来，但现在难办的是，就是欧洲的盟友啊，他一再向欧洲盟友施压，你们也要派一些兵力来，你们要帮助我护航，你们要帮助我维护就是美国军事装备的安全。但欧洲的盟友，他们只顾乌克兰战场，他们只顾欧洲的安全，都对美国在伊朗发动的这种军事行动不感兴趣，或者是拒之啊，就是美国的这种要求。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他怎么办？在中东陷入泥潭，可是呢， 其他的这个方向呢，又没有取得相应的这种进展，所以它真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
0: 嗯。还关注到，就在这个福特号离开中东之际，5月1号呢，看到美国的白宫是正式的告知了国会，特朗普政府认为。

0: 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结了，那这一声明的时间点还是耐人寻味的，更正好赶在了战争权利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前啊。那您认为特朗普宣布战争结束，是否仅仅是规避法律约束的一种文字游戏呢？
1: 的确，因为这个美国呀，它面临着中期选举，那么就是特朗普发动了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以后呢，他的就是支持率吧。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因为战场的形势不是像他预判的那样，通过这个10天8天，通过2个星期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而是打了这么长的时间啊，没有收获，只有付出。因为美国的战争经费在增加，因为五角大楼或者现在要改成战争部了，追加2000亿美金的这种就是经费，战争经费，还有一个呢，消耗了大量的。就是这种高精尖的弹药，比如萨德系统的弹药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弹药，都是1000万美元以上一枚啊，大量的消耗。那么得到了什么呢？伊朗没有跟他在谈判上做出任何的妥协。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还被封闭着。那么美国只是采取了对伊朗港口的啊这种封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涉及到就是美国的这场战争，它发动的。这个就是对法律程序上或者合不合规上，就提出了质疑啊。所以特朗普他在这个时候等于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因为你如果从他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时间算是2月28号，那已经超期了。那如果从他向国会申报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3月3号，哎，我申报的，那到现在正好5月3号，那。正好是这个周期，60天的周期嘛，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在打一个擦边球。你看，我在这个期间已经停火了，没有进行战争啊，所以我没有违规，没有违法。实际上，我觉得他发出这个信号呢，是在止损，不然的话，那对特朗普的这种批评或者是反对的声浪会进一步的上升啊。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时候，发表，哎。我这个跟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哎，这个不需要国会报批了，所以再为自己啊找一个台阶下，或者是说在法律的这个程序上啊，他要减少就是对手啊对他的这种攻击和批评。
0: 没错，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白宫试图结束战争叙事，但是封锁仍然继续，谈判仍然在僵持。那霍尔木兹海峡也仍然没有正常通行。再来看能源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国内民意对于战争的支持也在下降。所以您认为接下来如何才能真正结束这场战争呢？我们距离结束战争还有多远？
1: 其实吧，这个我们从表面的消息看，或者从舆论的反应看呢，大家的意见应该是分歧的。就是有一些人呢认为，好像现在美国也做妥协，这个伊朗呢也愿意进行做妥协，那就是谈判的希望很大。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如果谈判的话，能谈出结果吗？只有谈出结果，你才能够停战止战呢。但是我们看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提出来的条件，尽管伊朗在3阶段谈判的这个意见传递给美国之后呢，美国特朗普说这个我很不满意啊。后来伊朗呢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或者说进一步能够改善啊双方关系的啊这个谈判的方案，但美国目前也没有表态。因此我们看呢，在重大的问题上，从目前看，美国和伊朗它都不会让步的。那不会让步，就通过来谈判，通过巴基斯坦来传递消息，就能解决矛盾吗？恐怕很难。那不解决这个谈判桌上的问题怎么办？恐怕还要通过战争的手段。可是战争的手段，美国陷入了就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军事支撑上的问题。那么伊朗呢，现在也打得有些精疲力竭，他也不愿意再进行作战或者军事行动。但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他也要被迫的啊进行这种反击，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打与谈好像是一个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呢，但实际上。打的可能性更高，而谈的可能性呢？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进行谈判，而是说就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解决矛盾的啊，这个希望是比较渺茫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特朗普是在开玩笑，还是又发出战争威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冲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开玩笑称，美军航母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当天，特朗普还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方面谴责此举是在强化种族灭绝式封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期间他提及一名古巴裔建筑师，并开玩笑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林肯号航母从伊朗回国的途中只要一靠岸，古巴就会投降。
4: And he comes from originally a place called Cuba, which we will be taking over almost immediately. Now Cuba's got problems.We'll finish one first. I like to finish a job. On the way back from what we'll do, on the way back from Iran, we'll have one of our big, maybe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ircraft carrie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We'll have that come in, stop about 100 yards offshore, and they'll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We give up.
3: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这一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授权对同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协助交易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
2: 我们再来看特朗普关于古巴的最新言论，他说美军结束伊朗部署返程时会顺道接管古巴。您分析特朗普此言是玩笑还是真的战争信号呢？他为什么要不断地对古巴发出战争威胁？
5: 他的这句话可能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呢，就是对古巴进行这种战争的威胁啊，就是我的航空母舰马上就要到你的家门口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古巴应该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相应的事情啊，也就是他的权力的丧失，某些权力丧失，因为他一直处于美国的这种经济围堵和风控的这种条件下。那么同时呢，现在又就是特朗普总统说呢，把这个航空母舰开到古巴，实际上就是拿军事上的这种力量来威胁古巴。那么从另一个方面呢，从军事上来讲，在伊朗的这个战争上呢，普遍认为特朗普是失分的，没有得分。那么作为给自己的这个军事行动找一个理由或者借口，我们讲他可能也是想就是搂草打兔子啊，带烧的，哎，我反正到古巴也要回去啊，就是回美国的时候这个军舰返程嘛，也要经过古巴或者靠近古巴，那这样的话呢对他进行这个威胁。那么如果古巴屈服了，那当然就达到目的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嘛。但是如果古巴不屈服，哎，还是坚持他原来的立场和做法的话，那美国呢也并没有丢失什么，因为毕竟他也是顺路吧，我们讲。所以呢他的这番话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玩笑，而是对古巴发出了一种威胁。
2: 那还看到特朗普呢是宣称派林肯号航母靠岸即可让古巴投降了。然而呢，美军舰艇在中东长期部署已经导致了装备损耗，士气低落。所以您认为如果美军在此时再对古巴动武，能像他所说的那样轻易得手吗？
5: 我们看到就是他对古巴的这种寄语或者威胁呢，不是今天才发出来的，而是说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对古巴进行封锁的啊。古巴跟美国打交道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很长时间了。只不过就是美国对古巴的施压呢越来越硬，或者是说越来越强。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古巴能够不能够承受住这种多重的压力？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军事上的威胁，而是说我在经济上一直对它封锁。因为前段时间它不让任何的这些 能源呢、油料啊运进古巴，采取了一种美国单方面的封锁和这种威胁的手段，就是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我通通的对你施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古巴如果它能够顶住啊，就是这种经济上的围剿和封锁，顶住美国的军事压力，我想那古巴还会正常的啊，就是跟就是一如既往的吧，继续的发展。
2: 嗯。那现在呢是中东战事未歇，特朗普又威胁对古巴动武。与此同时，他还表示说，由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在伊朗战事中表现不佳，威胁要从这三个国家撤军。所以您认为这是特朗普一贯的一个交易式施压手段，还是美国全国兵力不足导致的一个战争收缩呢？
5: 其实特朗普讲这个话呀，他是双重的意思都在里边，或者两个因素都表达出来了。因为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一贯双重标准的，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盟友啊，他都是以美国所谓，就是都是以美国利益优先啊。那你看这次吧，就是当俄乌冲突还在延宕的时候啊，就是他就要把这个乌克兰这个军事上的包袱呢甩给欧洲，那他就和以色列进行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当他在伊朗的战争踢到钢板上的时候，受到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欧洲的盟友来为他一块儿出力。但欧洲的盟友呢，这次明显的是和美国产生了这个裂痕和分歧啊，就是说你打伊朗，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我们不参与。那么这个特朗普当然就很不满意，所以呢就体现出我要对你啊汽车增加关税，这是经济上的。还有一个，我要从欧洲啊撤出他的驻军，或者撤出一部分的驻军，你不要老是占我美国的便宜，好像我美国来为你欧洲的安全服务，我现在要撤出来为我美国的利益服务了。所以你看，这是一种一贯的威胁的手段，施压的手段。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他的兵力不足，因为美国的这个战略啊，他是要打赢一场战争，就在世界上打赢一场战争，而遏制另一场战争。但是现在呢，他突破了或者超出了他的这种能力，因为美国现在在这个俄乌冲突上，他是支持北约的，北约出力吧，也就是说出装备、出钱，由乌克兰来出人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消耗战。但是这场战争还在延宕，并没有如期的解决，美国并没有胜利，北约也并没有胜利啊。那他现在又抽出身来，同时在另外一个中东这个战场上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也没有如他的预期在短期内就结束战争。那么你同时在打两场战争，而且还惦记着印太方向，还惦记着这个西半球北美的方向和拉丁美洲的方向的这个利益，那你美国的军力怎么能够足够呢？怎么能够就是满足他的这种军事上的需求呢？所以他也有就是捉襟见肘，兵力不足。
2: 那提到美国的一个全球兵力部署啊，其实我们也关注一个具体的数字，欧洲目前现在到底有多少的美军呢？因为作为美国全球军事布局的一个重要支柱，欧洲驻军规模已经有一些变化了，那这也可能会影响到北约的内部平衡。那如果美国真的撤军，会不会重塑欧洲的安全格局呢？
5: 其实吧，这个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呢还是比较多的，大约是8.6万，而且以空军为主。为什么要以这个空军为主呢？因为美国呀，驻欧洲的司令部还有驻非洲的司令部都在德国，那都在欧洲了，所以这个它是需要驻军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种战术核武器在欧洲部署的比较多，比如说德国、意大利、荷兰还有比利时可能都有美国的这种核武器，就战术核武器 B-61/12这样的战术核武器都部署了。那你就要通过空投啊，主要是F-35这种隐身的战机来进行空投，进行战术打击。那它的空军的部队在欧洲就部署的多一些。所以我们看，首先美国在欧洲是有8.6万的这个兵力，那么在德国呢就占了3.9万，就更多一些。所以美国威胁这个北约欧洲盟友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要是不帮着我在这个中东啊出力的话，或者在其他的方向出力的话，那我就要从欧洲减少我的这些驻军，减少我的这些兵力和部署。那么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向欧洲的这些盟友施压。因此我们看呢， 美国根据它的全球战略，
2: 嗯，
5: 那么现在是希望把欧洲的安全尽量的啊，或者是说欧洲这个俄乌冲突这个包袱，哎，就是尽量甩给这个欧洲的这些盟友，因此呢，它会出现一些变化，就从欧洲撤出一部分的军队，比如说回国，然后部署到亚太，或者是部署到中东，哎，因为它要解决这样就是军事上的需求的矛盾呢，所以这样也会导致它和北约呀，就欧洲盟友的这个裂痕加深，因为欧洲的这些盟友会说，哎，过去的时候，哎，咱们是一起啊，就是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是欧洲方向的安全。现在你把这个军事力量搞到中东，搞到其他的这个拉丁美洲，那不符合我们欧洲的利益，因为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啊，我们的负担还很重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这个相应的分歧。那么美国呢，他不得已啊，因为他毕竟考虑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利益啊。那现在包袱甩给欧洲之后，他一定要从欧洲撤出一部分军队，来减少啊自己在欧洲的这种部署，或者说他认为的这种负担。
2: 嗯，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桥前
5: 见到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温度已经低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 AI 走出对话框，开始在现实世界里搬砖，会发生什么？从抵御致命的天灾到设计星海的秘境，用算法挑战自然美丽，接管钢筋混凝土，筑梦天下带您跨越数字与现实，重新定义人与空间的生存法则。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许多人迷上了养龙虾，也就是 AI 智能体。从处理数据到代写周报、预订机票，哇，它不仅是能说会道，更能动手干活。这意味着 AI 已经从对话模型进化为行动助手，数字员工已然成为了新的时尚。而在建筑圈，经常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伊斯坦布尔设计师法提赫·埃克西也用 AI 点燃了新的创作热情。他的灵感来源不是大师语录，也不是昂贵的材料，而是菜市场的蔬果。柠檬的剖面、卷心菜的层叠，还有南瓜的曲线，是不是很有意思？经由 AI 的解构，这些自然的肌理化作了令人目眩的建筑概念。他说，自然界已有的形式永远超越人类的创造，而技术的魔法正在让平凡的日常生长出不平凡的诗意。回想3年多前，当 AI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还在恐慌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但是起码截止到目前， AI 还没有取代我们，而是重塑了我们生活与创造的边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跨越数字与现实，探寻 AI 如何点亮生活，又如何为建筑的未来铸造起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0: 阿尔卑斯山，欧洲大陆的脊梁，从地中海向北绵延1200公里，亿万年冰川雕琢出俊俏峰峦，孕育了欧洲的水源与气候。这里是古罗马军团的天堑，是诗人歌德笔下的永恒，更是人类挑战自然、对话苍穹的舞台。这里是瑞士格劳宾登州，海拔2200米的阿尔卑斯深处，一座白塔正从数字世界走进现实。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塔，而是目前全球最高的 3D 打印建筑。30米的高度，在阿尔卑斯的天空下，如同一座从大地生长出来的白色雕塑。
2: We really managed to integrate reinforcement in the 3D printed concrete, such that it actually works like conventional reinforced concrete, although by its nature it's quite different.On the material side, it's the mix that we're using, which is a three-component mix, where we add a viscosity enhancer and an accelerator to the pumped mortar only at the nozzle. So the viscosity enhancer keeping the concrete from flowing just down, and the accelerator ensuring sufficient strength build up until the printhead returns, and then also for the subsequent layers of concrete so that the structure doesn't collapse.And the third is on the robotic level, where we managed to achieve a fully robotic integration of the transverse interlayer reinforcement during the print process. So collaboration of the printing robot with the reinforcement placing robot. I think that's the three main innovations.
0: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这些 3D 打印的构件并非仅仅装饰，它们本身就是承重结构。环形钢筋、纵向钢筋、自密实砂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受力体系，这是建筑学上的一次大胆突破。形式即结构，美学与力学在此合二为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古老的村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2000年前，人类用石头

0: 砌筑了金字塔。200年前，我们用钢铁架起了摩天楼。而今天，在迪拜的沙漠中，一行行数字代码正通过机械臂层层生长为可以栖居的空间。迪拜未来基金会由独立的17个模块构成，整栋建筑依托大型 3D 打印设备，历时17天完成打印，号称是世界上第一座 3D 打印办公楼。如果说 3D 打印是这座建筑的技术骨骼，那么深度的可持续理念便是贯穿其中生生不息的绿色血脉。相关数据表明，对比传统建造模式，3D 打印技术可将人工成本压缩50%以上，建筑垃圾排放量更是大幅削减60%。在自然资源日趋紧缺的当下，这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数据优化与效率提升，更是人类面向自然、面向未来的一次价值抉择。要知道，建筑行业的碳排放量长期占据全球总排放的近40%。也正因如此，每一项能够减少资源损耗、降低建造能耗的建筑革新，都足以触动时代脉搏。然而，迪拜的雄心远不止于一栋300平方米的办公室。未来办公室的落成是迪拜 3D 打印战略的里程碑。到2030年，迪拜计划成为全球 3D 打印技术的中心，并且所有新建建筑中必须有1/4采用 3D 打印技术。迪拜人试图通过科技点亮一座城市的未来图景。在地球的另一头，北美大陆南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近郊，全球首个量产化、生活化 3D 打印住宅社区悄然落成。100个家庭的栖居之所不是被砌出来的，一只巨大的机械臂按照预设的数字模型，24小时内，一栋房屋的主体结构便从地平线上长了出来，21天即可建一套房。
1: So, given the housing shortage that our country is dealing with, and especially for affordably priced homes, it'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for us to innovate, to find new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homes that enhances how we build the homes and how our customers live in those homes.
0: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建筑采用了自研的混凝土复合材料，使打印墙体具备优异的隔热性能，能有效阻隔外部高温，降低空调能耗。混凝土材质天然防水、防霉、防白蚁侵蚀。而在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一体成型的墙体结构，某种程度上比传统木构房屋更具韧性。
2: It feels very cool. We keep the house at 75, which is probably insane to people in a Texas summer.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keep it like 70 or under, and it feels relatively cool. The concrete floors are very cool, literally, and the quietness. We're right next to a bypass, and you can't hear anything, so it's very quiet.
0: 在这之前 ，3D 打印房屋多是单体的实验性作品。一座桥，一间小屋，一个应急庇护所。如今，这片制造社区为未来建筑群提供了新的可能。
3: 美国作家朱莉·霍兰曾经写道：“文明并非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间厕所建立开始的。”哇，这句朴素的话其实道破了一个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真相。人类文明的进阶不只写在典籍里、刻在丰碑上，更是藏在那些最不起眼、最私密也最必须的角落之中。从茅坑到智能马桶，再到真空排污系统，这方寸之地的进化，人类花了几千年。厕所的演变就像是一部浓缩的文明进化史，它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却承担着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映照着最真实的文明底色。而在数字化时代，这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文明角落，又会与科技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东京有着一次性能让千人走过的十字路口，同时拥有

0: 19万家餐饮店，遍布东京的铁路线合计148条路线，一天就有4000万人乘坐地铁，是世界上路线密度最高的城市，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之一。2020年，一项名为 The Tokyo Toilet 东京公厕的计划在东京涩谷悄然启动。项目邀请了堪称日本当代建筑设计界的全明星阵容，如安藤忠雄、威严吾、板茂、伊东丰雄、枕文彦、藤本壮介等等，历时数年，在涩谷区17个地点重新设计公共厕所，试图扭转公众对公厕阴暗、肮脏、恐怖的刻板印象。而在这项公厕计划中，由普利兹克奖得主板茂设计的透明公厕引发热议。无人使用时通体通透，行人可清晰观察内部环境，直观判断整洁度与安全性。一旦落锁使用，玻璃即刻雾化磨砂，在开放视野与私密守护之间自由切换，用科技化解公共空间的安全顾虑。
1: 多目的トイレを使うことが普段多いんですけど、まあ、透明だったら中に誰も不審者が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ので、子供だけでも行っておいでっていう感じで外から見守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まあ、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た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ね。
2: 普段皆さんがお使いの公共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べき姿なのかという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ていただいて、このザ東京トイレとかですね、クリアの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にこう広がっていく一つのモデルとな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0: 当东京用一面透明玻璃重塑城市文明角落，纽约36号码头则以一片数字星空，证明工业的废墟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圣殿。7万平方英尺的仓库意味着超过50万立方英尺的立体空间，成为数字投影最好的画布。约100台最先进的投影仪，经过精密校准与融合，将数字化的梵高画作拆解、放大、重构，最终编织成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视觉场域。这场展览从纽约出发，相继在芝加哥、多伦多、达拉斯等地展出，以全新的空间叙事印证了数字化浪潮之下，艺术不必被禁锢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码头、仓库与废墟，皆可成为艺术生长的土壤。在芝加哥千禧公园的心脏地带，一件颠覆传统的公共艺术杰作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表情——皇冠喷泉。在数字的魔法下，它不再是那种只能远观的装置或喷泉，而是邀请人们融入其中。看到屏幕上逼真的脸庞突然吐出水柱，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欢笑。建筑采用了现代 LED 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与空间的互动方式。
3: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3次巨大的科技创新浪潮，从18世纪末蒸汽机的轰鸣，到19世纪末电力的普及，再到近几十年来电子与信息技术的飞速跨越。每一次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在深刻重塑着人类的世界。如今，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大数据驱动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人工智能早已经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从日常的人脸识别、语音转换，到穿梭在我们身边的扫地机器人和送餐机器人，背后都有了 AI 技术的影子。而在建筑设计领域， AI 的介入远不止于画出几张酷炫的图纸，它不仅是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想象边界，更为解决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有评论认为，我们应该与人工智能合作， 通过审美和创意来丰富

我们的实践。除了提高生产力之外，我们还可以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思考如何塑造我们的建筑环境。当人工智能与建筑师深度携手，还会碰撞出哪些颠覆认知的奇思妙想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让我们把目光从地表的城市投向38万公里外的深邃夜空。如果在地球上盖房子需要砖瓦，那在月球上呢？因为运送1公斤物资到月球的成本极为高昂，因此未来的月球基地只能就地取材，用月壤进行 3D 打印。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难题，怎样的建筑结构才能既节省材料，又足以抵挡致命的宇宙射线、微陨石的轰击，以及零下170度的极寒呢？人类工程师的直觉往往是设计出厚重的穹顶或是方正的堡垒，但是当这个命题被交给 AI， 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输入了月球引力、辐射值和材料力学参数之后 ，AI 经过数百万次演化迭代，它生长出了一种极具异星美感的仿生结构，内部像鸟类骨骼般布满复杂的孔洞，以减轻重量。外部呢，则是像贝壳一样，有着精准分解冲击力的应力褶皱。如今，随着人类探月计划的推进，这些由 AI 构思、看似科幻的设计，正在逐步的在实验室当中变成现实。在这个连重力和空气都要重新定义的极端领域，AI 成为了替我们推演外星生存法则的拓荒者。
1: 近日，阿尔特弥斯计划第2次任务完成月球飞掠，最接近月面。

0: 在日复一日的实验中，丈量人类探索宇宙的无限可能。
1: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人说，如果要诠释在自然伟力面前人类的渺小，再没有啥能超过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了。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恰恰在于我们明知渺小，却偏要向天地挥出我们的拳头，去争一处栖居之地。根据报道，冰岛这个火山岛国的80%人口居住在沉寂800年后骤然苏醒的雷恰角火山带之上。专家警告说，这里已经迈入将持续300-400年的火山活跃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出生的冰岛孩子，终其一生都将与大地的震颤和远处火山的低鸣而共存。2023年的深秋，格林达维克镇4000居民就经历了在赤红的熔岩面前紧急撤离的生死时刻。但是冰岛人没有退缩，他们选择在火山脚下筑墙，修建起总长13.5公里、高25米的熔岩防护堤。在这场硬仗当中，冰岛人利用 AI 的技术，将原本的洪水模拟模型改造成了精准的熔岩预测系统。经由超级计算机对岩浆粘度、流速的精确量化，工程师不再凭借着经验盲目堆砌，而是依靠 AI 的推演，设计出了最科学的导流渠，成功引导熔岩巨龙改道，流向无人区。从被动躲避到主动干预，AI 让我们在自然伟力面前不再是无助的蝼蚁，而是手握数据之盾和算法之矛的文明守护者。
0: 冰岛位于大西洋的终极火山活跃带，大约有130座活火山和死火山。1783年，垃圾火山的喷发是历史上最致命的火山事件之一。火山喷发持续了8个月，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和气候多年异常。而2010年的埃亚非亚德拉冰盖火山喷发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火山灰云随风飘散到北欧大部分地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航空交通关闭。由于担心火山灰会对喷气发动机造成严重损害，航空交通中断了约1周的时间，影响了约1000万名旅客，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25年7月16日凌晨，冰岛西南部发生火山喷发，持续至8月5日结束，历时约21天。裂缝长达约2.5公里，这是当地松子努克火山口群自2023年12月以来的第9次喷发。科学家认为，这标志着雷克雅涅斯半岛已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持续数百年的活跃周期。面对持续不断的火山喷发，冰岛人没有选择在灾难面前弃城而去，而是展开了一场以土石为盾、以科学为矛的持久防御战。一支由工程师、地质学家、重型机械司机等组成的防御团队，利用 AI 技术在火山脚下修建了总长约13公里、最高达25米的熔岩屏障，动用土石方约250万立方米。屏障成功将熔岩引离城镇和电厂，使得为当地近30,000人供电供热的生命线得以保全。
2: We know the fissures that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eruption coming from, so we're looking at those fissures around the town and modulating the lava flow. And as of to now, the models that we have used is has been quite accurate.
3: The main issue here is to protect the power plant, because the power plant is so vital for the infrastructure. But as it happens, the Blue Lagoon is a kind of a byproduct of the power plant, and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same depression. So obviously we need to then surround them both, because we are using the natural structures in the old lava to help us, so to speak.

0: 虽然那些矗立在熔岩与城镇之间的土石屏障，它们或许不够完美，但每一道墙都是冰岛人发出的宣告：我们可以谦卑，但不会屈服。曾经建筑依靠人力堆砌，经验营造，如今数字建模、智能打印、绿色材料，让建造更加高效、低碳，以人为本，使冰冷的建筑材料在科技的雕琢下拥有了温度与生命力。未来建筑不再只是空间的容器，更是科技、自然与人居和谐共生的载体。
1: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上，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经举起一块普通的砖头轻声发问：砖头，你想成为什么？随后他替砖头回答：我想成为一道拱门。有人说，这不是大师在故弄玄虚，而是道出了建筑的最迷人之处。人类与没有生命的材料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通灵的情感连接。今天AI 可以在毫秒之内精确计算出那道拱门的极致承重，但是它会不会去问一块砖头你想成为什么呢？当我们追问人与 AI 的关系，在今天的建筑界， AI 交出的答卷或许偏向于务实，至少在当下它成了建筑师们的全能附加。从场地分析到规范审查，能够辅助推演设计逻辑，能够精准预测组件的寿命，让三维模型的出图率更高，在某种意义上将设计师从无尽的图纸修改中解放了出来，把宝贵的时间还给审美与人文关怀。所以当算法能够轻易地模仿出扎哈的曲线与高迪的形态时，在这场技术的狂欢中，不可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那想必是人对空间的感知，是光影穿过窗棂时一瞬间的悸动，是建筑与土地与记忆与生活之间永远纠缠不清的温度，而留下温度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海风波、悲欢离合。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马蜂窝。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

0: 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是你们卖的吗？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今天？
1: 生菜，无生
0: 的。哦哦，这个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吃火锅的时候好吃。
1: 哎、火锅的时候。
0: 是你在山上找到的吗？
1: 哎。
0: 捡这么多菜，
1: 有
0: 一天，全部可以卖多少钱？
2: 卖点到几十块吧。
1: 哎，100块钱，100多块钱。
0: 每天都来吗？
1: 每天。
0: 哇，还是挺辛苦的。
1: 是辛苦啊，那个。
2: 农民呐，都辛苦了，都3点多就起来了，起床了。
0: 年龄多大？
2: 72了。
0: 不退休吗？
3: 退休没有钱呐。
0: 哦。
3: 我那个头发都白了。
0: 是一个好看的白。All the subway station like is full of people who want to take the subway for sell their vegetables and their fruits. Now it's like 6 o'clock of the morning. Train哇塞！你这个这么重了，哇！你们看这个地铁了，满是埋菜的人啊！你们是重庆人吗？
3: 哦，是的，我们都是重庆人。
0: 你说你70、80岁还在干活吗？
4: 还背，你看背给买的嘛？
2: 当
0: 然。哇，你自己背的吗？
4: 来的还有多多。
0: 我80岁的时候肯定背不了这么重啊。啊，这里有鸡蛋。
4: 哎，
0: 哇，这是你家的鸡吗？
4: 哎，
0: 这些都是你园子的蔬菜吗？
4: 哎，
0: 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没有什么年轻人来买菜的吗？
4: 年轻人哪个来搞？
3: 不要老人嘛，那个老人他不要钱。
4: 年轻人不来。
3: 55岁都不老人他。
0: 啊，55岁不要钱上地铁嘛？你们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4: 我年轻的时候当兵。当兵当10年，修铁路。
0: 哇，那你好厉害了！你现在退休了？
4: 农村人都退啥休啊？哪有住那种都要住了。
5: 没事，我当官的噻。
3: 谢谢，这样子很公道。
0: 你们这么，我陪你们可以吗？好。来，我帮你背这个，你给我，我必须的，我必须的。
5: 哎，健康。
0: 哎。哇，好像哇呀！你82岁可以背这么重，真的好厉害。我的外婆外公应该有76岁，他们肯定背不了这么重的。
6: Cette vieille dame a cultivé la terre toute sa vie. Elle possède quelques champs et une dizaine de poules. C'est à environ 3 km de la station Shichuan. Pour rejoindre le marché au panier de l'abri anti-aérien où nous allons, il faut changer 2 fois de ligne en empruntant le métro aérien de Chongqing.
0: 没有那个地铁，以前你们是怎么买菜的？
3: 坐公交车噻。
7: 但是公交车如果我们的挑担到重庆来，起码是40块的钱。
0: 从你们种菜的地方到那个地铁站，你们走路多久呢？
3: 要走40分钟。
0: 你背这个包要走40分钟。
7: 哎。

0: 你觉得三百块钱怎么样？
1: 你给拿回去买那些衣服，我吃啥？啊，买衣服嘛。啊，我看你很开心了。开心。来，都在笑了。叔叔，来一下，这是我私人的，因为我看你们不容易的。
0: 不要！
1: 你们不容易的。
0: 我私人的钱我来支持你们，我看你们支持我。你拿，我必须送点金凤堂，也我们都是人情，都是。那我家里叫我拿点金凤梨给你吃呀。
1: 今天没时间，我们可以加一个微信。
0: 加微信啊，加一个微信。
1: 下次，谢谢。
0: 你拿红包绝对送给你，不能拿钱了哟。
1: 好好好。
0: 拿钱我都不得。
1: 谢谢。
0: 那个了，
1: 拜拜。
0: 下次再见，祝你生活愉快，谢谢，生活愉快，生活愉快，拜拜。他们让我挺感动的，actually
1: they make me remember my grandparents, and I think like it's not easy to be old like them. They are old, they still have to work hard. So I just want they have good life. And 我想多支持他们，然后希望他们都可以好好生活。说实话，他们让我挺感动的。
2: 哎，你好，师傅，哪里能体验最地道的重庆呢？这个天的话，你去江边吧。江边好。江边还可以。
1: 辛苦了。
2: 小孩玩的好开心了。上海玩的好开心了。你喜欢重庆吗？哎，我喜欢重庆了。我老婆是重庆的啊。哇！我的孩子都是重庆了。哇！但是我是第一次来这里玩，我都不知道你们重庆人可以游泳在河里面呢。
3: 我从三岁开始玩的，一岁开始。
2: 一岁吗？你一岁来这里玩？这么早啊？
3: 我已经是双爸爸就带我来这里玩了一年。每个月都会。
2: 哇哇哇哇！它成功了这一次哇！好帅！那如果我想去重庆玩，你们觉得哪个地方好玩？
3: 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红岩公园。
2: 红岩公园。
3: 它灯会是最漂亮的晚上。啊。灯底一号，灯底一号。
2: 你们都去过这些地方吗？
3: 对。
2: 那还有什么好吃的重庆呢？
1: Chongqing est situé au confluent de trois rivières. Sous une chaleur écrasante de plus de 40 degrés en été, jouer dans l'eau pour se rafraîchir est depuis longtemps un rituel gravé dans l'âme des habitants de Chongqing.
2: Mais Chongqing de Shanghai, tu fous là.
3: Tu es
1: de
3: quel pays?
1: De France. France. France. Tu dois voir les Français.
3: 火锅，火锅，火锅！
1: 夏天太热了，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3: 夏天是重庆的热情，因为夏天就可以到处去游泳，太爽了。
1: 啊，对，我没想到这个。
3: 一个字爽。哇！

0: 到多少岁呢？
1: 我呀，我是准备跳到100岁，
0: 哦，
1: 还有29年多点儿。
0: 我相信可以的，
1: 哦，三十年，
0: 可以的。
1: 三十年。一、二、
0: 三，哇，厉害喽！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3: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2: 寻一处心安。
4: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2: 寻一次相逢。
5: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2: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5: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3: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4: Nemmeno per me.
2: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

0: 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我哋叫新骨董主义，就是将骨董旧嘅，然后透过现代嘅一啲细节，将佢加埋一齐，以旧还旧咁样去修复嘅。唔同时期嘅废材就成为咗一啲有生命嘅嘢。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但是因為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我記得我爸爸跟我說的一句話挺有趣的，清朝的時候有一段詩就寫說，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即是你做一些無聊但你喜歡的東西，即使那樣東西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0: 咁我係依度嘅主理人啦。咁呢度個鋪頭叫 Dogoi Hatch Area， 其實我哋係一個工廈入邊嘅一個古道具鋪嚟嘅。咁啊，主要係以賣古道具同修復古道具為主啦。古道具咧，其實就係以前日本嘅人咧就會叫做 Gedemono。日本嘅文藝運動就講話，佢係一啲叫做下手物或者叫攬品，就係日常使用但係有温度嘅物品。咁啊，大約係有100年以上嘅歷史啦，而有經過人手製作嘅。古董咧，其實喺中國嘅角度咧，多數就係泛指清朝以後先會叫做古董嘅。咁但係日本人咧，再會分為骨董嘅，其實係現代人講嘅古董。咁啊，後來喺日本啦，咁啊外來即係明治時候咧，就會將骨董同埋依個古道具再細分嘅。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係就不被看見嘅。而骨董咧就泛指係你可以追尋到一啲歷史痕跡嘅嘢。而是有被人發現而有一定的價值的。為什麼我這裡叫黑池呢？其實日文黑池就是解白，然後加 area 就加我的空間。咁核黐八咧，就因為我係8:08出世嘅，所以咧，如果你正面望埋去咧，你會見到有兩個圓圈，加埋就係一個八字嚟嘅。咁依度個空間啦，其實全部嘅一啲水電啊、地下啊、裝修都係自己一個人整嘅。咁就由一個爛嘅一個倉庫，大約整咗4個月左右。呢個大約就1300尺左右。如果藏物就大約有2000多件嘅。我哋叫新骨董主義，就是將骨董舊的，然後透過現代的一些細節，將它加埋一齊。譬如好似後面呢個位啦，咁啊叫做 Kokoroma， 咁啊叫床之間。咁我哋就用咗一啲黃泥，然後加咗香港的一啲咖啡渣、茶葉，同埋譬如食完嘅雞蛋嘅殼打爛咗去做粉，然後再批咗上牆嘅。咁就變咗將我日常生活用完嘅嘢，然後再重新再變翻泥土，撈埋一啲嘢，再做翻呢個空間。咁側邊呢啲咧，我哋就用咗一個京都冧咗嘅寺廟嘅一啲木材，然後就重新人手鋸翻平佢，就做咗呢個空間出嚟。咁就將唔同嘅廢材就變成咗可使用。譬如側邊呢啲樹枝啦，咁其實就係九龍灣度執嘅。咁我就將日本嘅材料同埋香港人哋唔用嘅材料，就成為咗呢個空間嘅一部分。改造的古道具，譬如有一部分是木枝啊，但是就是啲水屋的櫃啦，咁啊大約是200多年前的，咁啊江户年代，咁呢個都是重新整過，所以你會發現咧，即使200多年咧燙啊同使用都是很正常的。有一些咧，我哋就會加啲細節喺入邊啦，譬如以前的一啲嘅燭台爛咗，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個配件，等佢可以掛上牆嗰度用。咁就變咗係將以前唔用嘅嘢，就變咗成為現代可使用嘅狀態咁樣咯。日本古道具就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咁我阿姨係日本嘅物理學家啦，咁我經常都會去收藏一啲古美術品嘅。咁啊，透過收藏古美術品同埋一啲作家嘅家書，然後就認識咗入邊嘅歷史，跟住就由15、16歲開始就去學呢樣嘢咁樣咯。因為我都是師承日本啦，咁日本有4個老師教我嘅，咁有一個就會教我木工嘅嘢，有啲就會教我修復譬如字畫啊、國畫嘅嘢，咁有啲咧就係教我修復寺廟啦。咁其實每一個都完全係行好極端唔同嘅，咁但係學嗰個邏輯都係接近一樣嘅，都係以傳統為基礎去學咗，然後理解咗成個歷史背景，然後先去教你點樣做咁樣嘅。呢個古道具鋪就開了11年半啦，咁以前是做 creative director 啦，咁啊做設計相關，跟住但係因為長期要通宵做嘢，跟住就變咗身體重大負擔，有一段時間就有重病過啦，咁重病嗰時候就已經有諗過係唔再打工嘅。 咁啊，病完之後更加會有一種想試一下做一啲係純粹興趣，咁就做一下做一下做，做咗要11年㗎啦，已經。個鋪頭得自己一個營運啦，所以好多時就會由朝頭早起身就開始去做研究，然後就修復。咁呢度就係個修復室啦。咁平時修復古家具，我哋就會喺度啲家具擺入邊，然後就推出嚟再修復嘅。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最近整緊，咁差唔多就修復好嘅啦。一般修復古家具，多數一個月內大部分都整好嘅。如果佛像、雕刻嗰啲咧，就大約要半年到9個月左右咁樣。依個係個刨，係刨個刨翻個邊，等佢完整少少嘅。但因為有顏色咧，好多時刨完出嚟會有啲細嘅位置，就慢慢再執、再調整。修復就係對時間嘅一個抵抗啦。咁但係因為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別就係時間上面嘅差異啦。咁我哋就想延續嗰個時間嘅痕跡咁樣咯。譬如好似日本咧，就係好多時古道具鋪會有啲三大原則啦。咁就唔好係喺商場開鋪啦，盡量係以舊還舊啦。同埋有一種就係盡量係以3R 去循環，即係 recycle、reuse 同埋 reproduce 啊咁樣嘅。咁我哋都盡量係用呢個原則，即係匿埋喺工廈度做咧，就係可以認真地對待啲物品，然後再分享嘅。咁但係亦都會有個幾困難嘅地方，就係啲人未必會揾到你啦。咁但係依樣嘢就可以好認真地對待每一件物品。譬如好似側邊咁樣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將3個唔同嘅傢俬去 combine 埋一齊嘅。上邊咧原本係一個花台，下面咧係一個回轉腳。我就將泥同草木灰同埋木碎、咖啡渣撈成為一個灰色嘅泥咁樣，然後就擺咗喺上面。咁飲茶嘅時候咧，你飲剩嘅茶就可以淋翻落去。咁因為茶葉係泥土生上嚟嘅，然後依個泥咧又係泥土嘅，咁就變咗好似不停喺泥土上面循環咁樣咯。比較中意嘅就收藏咧，就譬如好似無盡狀啦。其實無盡狀咧，嗰陣時蘇軾咧有一首詩咧，佢有寫過叫做無一物中無盡狀嘅。如果用現代嘅講法，就係少即係多咁樣嘅，好似冇，但又好似好多嘢咁樣。嗰種好多嘢就係你要有經歷過同埋收藏過，你先會有個咁樣嘅理解。咁我就特別中意呢一個咯。側邊有一個馬騮，又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咯。咁呢個咧就係栗園啦。咁因為佢有部分爛咗啦，咁我哋就重新咧就將九龍灣嘅一啲植物枯葉咧，然後就將佢 combine 埋一齊。咁我依家畫緊嘅就係平時修復完嘅一啲古家具啦。咁間中我哋都會記錄翻啲資料嘅。有時即使你去日本的古道具鋪，你會發現他們會寫年份，但真的問他為什麼是這個年份呢，其實很少人會回答到你的。我就想將那些細節然後寫了出來，還有分析完再去介紹。如果由有開始記錄到現在，就大約畫了有差不多2000張左右。如果歷史故事比較多一點，有時就可能會將一些 sketch 可能 scan 入電腦啊，然後就會加一些文字，然後如果客人買了一些作品，我們就可能會給他記錄一件事和知道個故事是怎樣，整件事就會個 layer 會再深一點這樣的。其實開依度10多年，其實基本上都是蝕錢的，靠譬如出邊有其他做設計的項目啊，幫博物館做考古研究啊，做分析啊，咁就用我啲收入嚟冚呢度嘅錢嘅。咁但係一路都會有諗過係咪要咁樣營運嘅，因為喺香港做呢一類型嘅嘢係幾唔理性嘅。其實香港人比較集中在功能性上面，歷史性和一些痕跡的對他來說可能未必是重點考慮的。香港客其實是佔 5-8% 的，反而香港人是最少來的。
1: 咁樣講會唔會好尷尬咧？我有諗過今年執咗佢，
0: 可能會搬去其他地方度做嘅，或者係考慮用第二個模式去發展咁樣咯。我記得我爸爸同我講一句説話幾有趣嘅。清朝嘅時候咧，有一段詩咧就寫話：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嘅？即係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势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要业新闻今日谈，每天。

续中安排。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说俩人吧，他们曾出双入对，人人都说他俩是天生一对。他们曾双宿双飞，好事坏事都一起面对。可好景不长，有一天一方的财力大大下降，脾气逐渐暴躁，终日对另一方冷言相对，让爱人郁郁寡欢，以泪洗面。这不是我的故事啊。当然如果再见爱人节目组喜欢这个故事的话，它可以是我的故事。好吧，一个小小的开头。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故事其实可以完美的套进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里。在若干年以前，欧美从来都是一起提的，欧美，他们曾经共同象征着发达，象征着霸权，干啥事儿都一块儿。但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美就走向了破裂，主要是美国对欧洲始乱终弃，不光关税战上面给兄弟上强度，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点评欧洲内政。一年多以来，欧洲一直是忍辱负重，任打任骂，从不还手。就当我以为欧洲会这么隐忍下去的时候，欧洲竟然发起了绝地反击，要跟美国撕破脸对着干了。什么事儿？笑看风云。4月23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突然表示，欧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那这个事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就特朗普，他强调了不止一次，说不会再给乌克兰援助了，今年到现在就给了4亿，所以大哥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啊。那你欧盟怎么还给呢？一给还给900亿，啥意思？再一个，特朗普恨不得半年前就已经宣布了，在我的努力下，俄乌基本已经和平了。什么是基本和平？就是和平。OK， 大哥都说和平了，你还给小泽送军费，什么意思？你这不是破坏我们诺贝尔和平奖奖牌收藏者的工作成果吗？欧洲还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是要让乌克兰接着打。你看这个900亿欧盟是怎么规划的，你就明白了。首先，欧盟在决议里边写的非常清楚，900亿欧元里300亿给乌克兰政府补贴财政，然后有600亿给泽连斯基军事采购，就是让你给前线补充战斗力啊。这明显就是乌克兰你要负隅顽抗到底。并且这次欧盟绝对不是试探性的，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你看这个还款条件就知道了，人家说了，就小泽，一，利息我不要你的；二，不着急还，好吗？900亿拿着花，什么时候等俄罗斯输了，等你给你赔款的时候你再还。 OK，都感动了，利息也不要，本金也不催。身处这个小俄泰的风口浪尖的深圳福田 CBD 中心区，我都不敢相信呢。小俄泰广告都不敢这么说的，我都好想跟他们做朋友。我借的不多，我就想在中环有个家。可条件都已经这样了，猜猜泽连斯基怎么回应的？他先是礼貌地感谢了欧盟，啊，因为在白宫学会了谢谢嘛，然后似乎还很不满，他补了一句说：“哎呀，谢谢，这个钱看着好多哦，但是只能覆盖我们2/3的财政缺口，不太够啊。”你想不想抽他？啊，纯蹬鼻子上脸啊！就是以前觉得特朗普在白宫当众骂他是不应该的，我错了，特朗普真性情。欧盟他们明确规定了，说这笔贷款里边的军购部分，乌克兰必须优先购买欧盟国家生产的武器。你看到没有，钱是我贷给你的，但是在我家花，这叫贷款吗？啊，这不超市购物卡吗？只能在我家超市买，知道吗？这就是让特朗普最不爽的点了。你要知道，以前没有这个款项之前，乌克兰一直就在买美国武器，美国军工复合体。我们说过，一场俄乌战争养肥了多少美国军工企业。现在欧洲是反应过来了，
往深里说，这是从美国嘴里边找肉吃，并且趁机能把欧洲的军工企业做大。虽然说这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逆袭剧本，也让欧盟整体脸上都有光，但是事情能办成也没有那么简单。欧盟大家都知道，一向很松散的，啊，欧盟盟了这么多年了，对吧？那说白了，盟到一起不是为了利益吗？难道是怕孤独吗？所以他这个决定一定要让内部各国都舒服了。这次就是，其实对乌援助早就提上了日程，去年就聊过，新闻里面咱们都说了，说欧盟想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拿出来给援助了，比利时等6个国家不同意，所以啊，调整方案到今年好不容易26个国家同意了，然后匈牙利不同意，匈牙利的利益没有到位啊。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驳美国的面子需要勇气。就是像个青春期的孩子第一次跟他爹说不一样，是吧？但是匈牙利不是，时任总理叫欧尔班，这他表示呢，特朗普啊，咱俩谁是谁的爹，就这么硬，3天2头就痛斥一遍美国，这事所以他不稀罕，但他在乎的是更实际的利益，什么呢？友谊输油管道，科普一下，这个管道。起于俄罗斯，然后穿白俄罗斯，南线中到匈牙利。但自打他们一打仗，乌克兰就号称：“哎，俄罗斯来炸我们，他把管儿给炸了，然后匈牙利就没有油了。”欧尔班就一直很不爽啊，说：“因为油是俄罗斯出来的，油钱我给的，然后你乌克兰掐了，就掐了，没事找你事儿呢，是吧？结果他现在我还得给他钱，对吧？凭啥？这不臭无赖吗？所以。”一直说等乌克兰恢复了管道，他才松的口。于是就在援助消息落实的当天，你说怪不怪？这个所谓的被炸烂了好几年的这么个管道，哎，奇迹般的它通了。哎，国际关系有的时候就这么粗暴。只不过有一点比较可惜，就是欧尔班马上要下台了啊，换来的新总理我很喜欢，叫毛焦尔。他这个名儿就好，焦耳是什么？热量。毛焦耳，没有焦耳啊，他就是零卡的意思呀。我太需要了，好吧？这个零卡总理毛焦耳跟欧尔班很多政策思想都一致，但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欧尔班一向跟欧盟不和，但是毛焦耳恰恰是支持大欧盟策略的。所以他的上台也意味着欧盟在接下来的几年会更加的团结，步调能更加的一致。当然，欧盟团结这个事儿，还是要感谢你们总统，特朗普啊，这因为太欺负人了啊！就不说前面关税战的事儿啊，就是前几天，特朗普还威胁欧洲呢，说暂停西班牙北约成员国的资格，还拿马岛主权的争议去威胁英国，为啥呢？就是因为在伊朗战争里边，他们不帮他呀，没有配合封锁航道，没有借给他这个军事基地使用，换其他美国总统，就是这个事儿发生也不会说啥，对吧？这给你个基地，你也不是说立刻就能赢啊。但是特朗普不这么想，伊朗是敌人，他打我无所谓，你是我小弟，你不听我话，那你就不给我面子。好吧，伊朗我不打了，我打小弟。绝了！那此间种种就逼着欧盟不得不自立门户，对乌援助是小菜，真正重要的是欧盟现在要建立防务一体化，这个事儿已经提上议程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欧盟执委会发布公告，声明要建立军事深根区，深根变成军事区了，就是说打通各国的铁路桥梁，并且简化跨国调兵的程序，什么意思呢？对吧？北约也在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说你欧盟你就做生意吗？你干军事，那我干啥？哎，欧盟就是冲着北约来的。现在北约、欧盟这两个组织很尴尬，两个组织存在着极大的重合度，有21个交叉国家。那你排除掉一些小国，北约剩下的这些减掉美国就是欧盟。这个说白了就是背着美国偷偷再开个群嘛，对吧？但是美国在北约里边是话事人呢，
自古以来，北约的司令永远是美国的将军来当啊，那就很有风险呀。万一特朗普突然半夜睡觉梦到了格陵兰了，说来出兵拿下他，怎么办？一个组织最大的威胁，居然是这个组织的老大。那在刑法里边，我们一般管他叫黑社会呀，对吧？你说你要在黑社会里边维持正义，怎么维持呀？对吧？你这话说给法官都没法给你减刑。我跟你说，这原本裂痕丛生的欧盟，正以前所未有的一个姿态在抱团儿，但其本质仍是一个受各国执政路线左右的松散联合体。那现在在极右翼思潮席卷欧洲的当下，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选上台的是否又是某个欧版特朗普。世界局势看似正在重塑，实则还是阴晴不定，随时可能划回原来的轨道。对此，我们尚不能乐观。目前唯一能笑得出来的，可能就是泽连斯基吧。啊，管他谁跟谁干，反正我拿到钱了，我就能跟普京干。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llo，请问，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一位想拓宽人脉的年轻人，请问，总听说你的人脉决定了你的收入，就想认识些有钱人，有没有什么他们扎堆的地方推荐呀？五星酒店呀，还是头等舱啊？推荐你一个地方，一个厂子。能让你跟好几万有钱人共处一个空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观众席，决赛一等票已经飙到了10000美元一张，太贵了，对吧？10000美金一张，折合人民币75000，这是上届卡塔尔决赛最高价的7倍。花75000可那儿坐90分钟的人，你就想想。这帮人平时喝酸奶舔不舔盖，不可能不在乎。非法的官方转售平台上更夸张，有人把决赛票挂出230万美元，和人民币上千万。我天哪，就咱们这边演唱会黄牛见了都磕头叫祖师爷呀。那倒腾杰伦的票也就加2000，你这直接加套房啊。国际足联说啊，说这叫动态定价。主席因凡蒂诺说：“啊，我们是非盈利组织，4年就挣这么一次钱，啊，剩下47个月就花这一笔。你这话说的，你自己年薪折合人民币快2000万，还非盈利，你们是非盈利的暴利组织。再看酒店啊，美国16个主办城市酒店均价暴涨300%以上，决赛场地周边房间。”飙到3500美金一晚，找破房子还是？墨西哥城100多美元一晚都算亲民价啊，但是没有安全保障啊。什么叫高质量社交？去这个球场就行。我也想去，我媳妇儿非常支持，说哎，区75000，我们是不让老公花钱的人吗？对吧？等中国队进了决赛，一定让你去。一位网友请问，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人看直播的时候花钱刷礼物，有这钱吃点好的不行吗？现场直播刷过礼物的举手，花钱刷礼物啊，快麦克风传给丽玉夫的姐姐，您是先说总量，大概刷了多少钱？
1: 加起来差不多10万左右。我都是刷的明星的这种，也不是网红、
0: 啊、你来我直播间。我不但保你是榜一，我还保你是榜上唯一。
1: 我看过你的直播，但是没有买过。
0: 你笑那么大声干什么？你没去过我的直播呀？哎呦，这是真渣呀！这是，所以我以后开场白也改了。感谢哥哥姐姐收看《笑逐颜开》，我是玉琴，感谢大姐的关注，谢谢大哥的点赞。听说这样能致富啊？郑州有个19岁的小姑娘，给自己家打工，自己家开这个冷链。在档口当一出纳，1年多的时间，说挪用父亲公司1700万给主播刷礼物。我也是没有查到他喜欢什么样的主播。哎，哼，否则我也能去中环有个家了，是吧？然后他就把家里边从富裕家庭直接弄成了负债家庭了。根据父亲说呢，说这个闺女早些年就挪用过啊，不多，几十万。和你这个数额差不多，窟窿不算大，然后教育了一下，然后继续，那这自家买卖嘛，还是家里人管账放心啊，你管吧。哎，你是说他爹这个胸怀呀，怎么不是我领导呢？现在他爹呢只能是带女儿自首，说刑期可能会超过10年，但是必须得自首啊，因为只有把这个报了案，立了这个刑事案件，定为了赃款，他才有追回的可能，但仅仅是可能啊， 因为你还有这中间的一系列的要查，因为他毕竟21岁了，独立的民事行为人了，对吧？那而且主播收这个的时候也不知道我这你给我刷的礼物是挪用了，是赃款或者什么的，这不就有了这个榜，这就是榜一大姐的正常消费呀，对吧？其实这个姑娘平时生活里边据说是没有大手大脚，说买个包都舍不得，但就是愿意花钱听主播喊宝宝，听那个哥哥叫大姐啊，不知道为啥啊。看评论区里边打梦姐威武啊，心理学家管这个东西叫阶层补偿，现实里边越被忽视，越容易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去购买重视，所以你就是越捧他，他就越容易对你花钱，并且乱花钱。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好好思考。我也在思考。刚爷，你好帅哦！算了，你也没钱。一条单身狗，请问，最近对两个喜欢的女生表白
2: ，what？
0: 都被拉黑了，为什么自己那么没有女人缘？会不会他俩是一对儿呢？不是，有没有可能你的问题出在数量上了？你就不能只对一个表白吗？是这个事儿是要有备份是吗？还是怎么了？分布式存储你的感情，啊？说江苏有一个20多岁的女大学生，跟你一样很自信，说那姐们儿觉得全校男生都暗恋我自己，然后就找他们挨个表白，预案比你还充分，饱和式表白。全剧情绪直接崩盘，送医院一查说确诊叫桃花癫，学名叫钟情妄想啊。那你这学什么名，民间咱们叫花痴啊，真的有这个东西，叫属于是双向情感障碍躁狂发作。那对两个人表白叫劈腿未遂，好吧，对几十个人表白那可能真的要画个号啊。但是专一也会有问题，就长沙，哎呦，也是一个很丰富的城市啊。长沙有个工程师52岁了啊，也算老大爷了，对吧？原本是一个儒雅谦和的人，半年前突然性情大变，天天怀疑他老婆出轨，又打又骂，家里边当老年痴呆给他治了一阵子，然后还想着，哎呀，这可能是，哎呀，爱越深痴呆越重啊。结果发现老先生脑子里梅毒抗体爆表了，仔细分析很可能是他自己20多年前做了一些糊涂事，没有规范做事，事后更加没有规范治疗，这个病毒就一路潜伏，现在呢让他成了糊涂人啊。这个病叫神经梅毒晚期导致的麻痹性痴呆啊。以后再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情感八卦，不要着急说啊，这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人质爱上了绑匪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吧？害怕被老婆给害死叫奥赛罗综合症。还有什么不爱的姑娘吃醋的丈夫，他们需要的不一定是爱情，可能是个医生。一位刚在朋友圈发了自拍的朋友，请问怎么没人给我点赞了呢？我精修了一个半小时，难道不配一个赞吗？什么年代还用古法修图？不要嫌弃 AI 假，来，这都看画面，来，哪张是 AI 的？下边这张真的是我们在罗丽岛当时餐厅吃饭，你知道吗？罗丽岛餐厅就这么脏，都是 AI 的，谁啊？好吧啊。在最近，一个新的 AI 大模型 GPT Image 2横空出世，在评测平台上断崖式领先第二名，被称作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差距，相当于百米赛跑，其他 AI 刚蹲下，这哥们已经冲线了。以前做张图啊，你得跟 AI 聊半天吧，啊，能出来一张过得去的图，写的提示词那个多的呀，那个密度啊，能赶上高考作文了。现在简单几句话 ，AI 能够把画面精准给你补齐，库克加入小米汽车呀，什么罗永浩收购苹果呀，对吧？我跟特朗普都一起在罗里岛吃饭了，是吧？以前花2-3天才能够做出来的电商详情页，现在20秒出图， 设计师都震惊了，连带着造窑子都忙坏了，说以前造个窑还得摆拍要 P 图，现在量产了。有记者拿着身份证上传，让他把脸换成库克，他测试嘛，发现不仅是换了脸，还帮你替换了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这做的可全呢。有些反诈专家还在社区里边教识别技巧，啊，别骗钱了，老黄历数手指啊，把手放在脸上打开，要看文字是不是乱码，那都是被淘汰的知识了。燃气都入户了，你还教人生柴火呢？有图有真相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上网真的默认设置只能叫先当假的看，对吧？你看张图，哎，浴池在抽烟，假的。啊，浴池在酒吧，假的。浴池腿长1.8米，真的。一位每周四都参加某高端外国餐厅活动的朋友请问，以前微我50哦，我知道哪个餐厅，现在能不能微我51.2块？微我50啊，著名的羊开封菜是吧？疯狂星期四老段子，给我50块请我吃炸鸡，变成51.2，那是因为这家羊快餐变抠门了，糖醋酱、甜辣酱不再免费无限供应了，想加一盒吗？给钱，1.2块。居然还有人敢把整个鸡块浸在酱料里，真的不得了啊！这是高净值用户啊！哇哦，网上更是哀嚎一片，说青春结束了，信仰崩塌了，以后不去了。但看看门店，一切正常，啊，大家失去了免费多拿酱这个福利，但使用这个福利的其实并不多。仔细想想，除了所谓的财务压力，这个品牌可能也悟到了本地餐饮的部分精髓。有些地方去吃一顿饭，还要茶位费、加衣服务费、一次性碗筷费、纸巾费、打包费，是吧？现在火锅还有调料费，哎呀，这个叫精细化运营，还是餐饮走向高端的标志。但是这是一种入乡随俗，对不对？再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这些洋快餐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高端外国餐厅啊！我希望他们有包间儿。50不够，开玩笑，我在包房，最低消费的。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特朗普又遭遇枪击案了。美国当地时间4月25号，正在举行白宫记者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发生枪击事件，现场记者趴地毙检，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撤离。先看一下现场画面。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哇天哪，万斯的仕途到头了。到这种情况，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吗？你先走了，把特朗普撂那儿，这么急着接班啊？这种机会多么千载难逢啊，我可遇不可求啊。就我要是，我第一个箭步冲到特朗普面前，张开双臂冲我来，对吗？这就上去了。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枪手克尔·艾伦31岁，是一名教师。事发前，他曾写了一份宣言，表达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在晚宴前一天入住了这家酒店，第二天在强行闯入宴会厅的门口的安检时被特勤人员制服。这个事儿就没怎么关注，就是新闻手机叭一个弹出来，我赶紧看了一下，哟，点一下，一看，哦，特朗普没死，我就放心了。我们节目保住了啊！感谢美国特勤局为笑逐颜开所做的一切啊！谢谢你。后来就看见特朗普自己发出这个枪手的照片，被拖得一丝不挂。边上你看这个腿啊，就感觉是一群警察在围着他，看起来像在质问着他什么。你为什么用饮料泼总统的烟头？总统先生那么累，在公交站抽根烟怎么了？我们讨论了一下，公交站应该不算公共场合，可以抽烟。串了是吗？不过对于这个枪击案，我有不同的看法。白宫记者晚宴号称叫华盛顿的奥斯卡，从1924年开始，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参与，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连续4年拒绝出席。去年他也没参加，那今年为什么来了？难道他跟媒体的关系缓和了吗？并没有啊，今年他变本加厉啊。以前开发布会遇到尖锐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说 fake news fake news， 今年直接问你哪家媒体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起诉你啊。这个事很蹊跷，直到我看到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晚宴前的一段发言。
1: There will be some shots fired tonight in the room. He is ready to rumble. I will tell you, this speech tonight will be classic Donald J. Trump. It'll be funny. It'll be entertaining. There will be some shots fired tonight in the room. So everyone should tune in.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it.
0: 这肯定是个局啊，朋友们，这晚宴不是白去的，就是。这记者晚宴，就是媒体去呢，一张门票500美元，全世界的记者同，你知道这个行业有多穷的啊？全世界的记者同志们咬着牙买了门票进去，结果刚上了第一道沙拉，枪响了。说好后边龙虾鲍鱼拉菲呢？所以你看，枪击发生之后，那个现场的视频很有意思，有的继续吃的，有的往兜里顺酒的，很奇怪吗？干媒体的能回本一点是一点啊。美伊战争打了2个月了，影响范围还在持续扩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康乐公司表示，鉴于中东局势导致供应链中断，公司计划将产品价格提高20%到30%。特朗普为了大家的生育率真是煞费苦心呐、啊！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中东局势会有关系呢？因为生产避孕套要用到的合成橡胶、丁腈材料都需要用到石油和天然气，而这些原料的价格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然后大幅上涨。其实除了套，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生活用品都在涨价，比如尿不湿、卫生巾。 里边用的是高吸水性树脂，本质上也是石油化工产品，还有化妆品、护肤品里边的硅油啊、矿物质油啊，这都是石油衍生物。所以以前我真没有意识到中东这个地方这么重要。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阿甘还问我呢，啊，他也想发点战争财，存点啥能赚钱呢？存黄金存不起，存石油期货看不懂。现在赚钱的机会来了，既能买得起，又能看得懂，万一砸手里，还能用得上啊！

洲杯冠军，但是我们是历届最什么国会山股神，白宫操盘手，在范戴克面前都叫师傅。但是靠消息赚钱这个事儿不是谁都能做的。赌博平台一看，哎呀，一个全新的账户，连续压住一个概率极低的地缘政治事件，立刻就得上报给美国司法部，啊，因为这个世界就这样，只许长官放火，不许大兵点灯，对吧？不过大兵也是有眼无珠，啊，你不看看你赚的谁的钱，庄家的钱，谁是庄家？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就是这个平台的股东。你这就相当于在特朗普头上拔毛啊，你还不如拿个枪打他呢。哎呀，这个平台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凡事皆可下注，任何人只要往里面投钱，都可以创造一个对赌的话题。比方说某明星会不会出轨啊，中国男足能不能进世界杯都可以。我建议你不要花这种闲钱啊，不如去给主播打赏。然后美伊战争会不会爆发，这都可以下注。所以这个平台的可怕之处，不是有人靠内幕消息发财，而是有人为了发财去推动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后再次感谢湖景公酒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着开，下期见。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干部，你工作这20多年，咱干了多少条船呢？
1: 干了多少条还具体没数，干了从进入船厂到现在，干了无数条船吧，只能这么讲，干了好多船型。
0: 哦。
1: 什么 VLCC、集装箱、散货，包括那 FPSO， 包括一些工程类的船，反正造了好多船。
0: 造了像30万也造过。
1: 造过 VLCC 嘛，拉原油的。
0: 啊，对，那个大。
1: 远洋游轮，那船长300多米。
0: 嗯，然后我记得我造的第一条船就是跟你在一起干的那个方波18。
1: 啊，那是纯是一艘建筑类的海上工程类船。当你造完的船下水之后，你感觉特别激动。你看了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有你自己在里面付出的，感觉特别骄傲。
0: 有我们自己，
1: 对，有时候回家媳妇孩子都问，哎，你那船多大呀，什么样啊？其实自己哈，天天在造船参与这工作没什么感觉，可能说家里亲属其他人看，哎呀，这船这么大，这怎么造出来的？他们都不可思议。
2: 秋风掠过广袤的黄河三角洲，候鸟此时的迁徙已接近尾声。自然保护区外，巨大的装备在秋风里被唤醒。这里是山东省东营市，跟大连隔海相望。
1: 最近在这边待这么长时间，没往家打电话吗？
0: 打，天天打，这孩子也想我，天天找爸爸。后方稳定，
1: 对，
0: 都稳定了。
1: 其实我媳妇现在都整得比较专业了，哎呀，对船也懂一些，对这个风电。风力发电这个行业也懂。
0: 现在我儿子，别人要是问爸爸做什么的，我儿子都讲他是干做大风车的，造大风车。
1: 我儿子在学校里。
2: 中船大连造船厂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跨海而来，但这次造的不是船，而是海上风电。在中国，造船企业投身风电新能源领域并不多见。从绿色造船到绿色风电，中国造船人正着手新的产业布局。
3: 这两条线都开了。
4: 对，两条线都开了。
5: 这个项目啊比较重要，每一道板都得做好检验。
4: 对对对对，
6: 我们是这个检验率是100%。
7: 这个就是把两个板往一块拼。
4: 对，
7: 得拼一起的。
4: 对，因为这个直径又大，是吧？板嘛，它是一个运作20多米，运输的过程中觉得不方便。
7: 咱这个直径大8.5米的，
4: 对，
7: 这过头打的也多。
4: 它是用那个需要慢自动的，
7: 切完以后打磨，
4: 就需要打磨的，
7: 嗯，
4: 防止那焊接的时候啊，它有那个需要出现那种气孔啊。
7: 咱这个项目这个材质比较特殊啊。
2: 大船产业一共要完成38台海上风电的塔筒制造，这是这家造船企业第一次上马海上风电项目。参与制造的是青岛天能东营公司，一家专攻海上风电设备的制造商。
7: 咱这个内壁和外壁打都是人工啊？
4: 内壁是全自动的，外壁也是全自动的。
7: 这样子效率能高一些，
4: 对，
7: 因为这是海上的嘛，它这个盐分要求比较高。
4: 你海塔吧，跟那个陆塔还是不一样的，海塔的那个防护等级还是要高。
7: 对，它这个防护等级要求比较高，
4: 它需要3面漆，一个是底漆、中漆、面漆。
7: 它这每一道漆，这个喷涂它这个时间要求是吧？
4: 对，它必须得干透之后再进行那个二次防护。
7: 对，因为在海上吧，它那个。
4: 咱这个就等级是吧？外壁是 C5 的，内壁是 C4。
2: 在黄河入海口，有面积巨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对生态保护不遗余力，同样，他们在清洁能源的开发上也是如此。东方白鹳是秋天里的主角，当然，与之相映成辉的还有那些。在风里转动的身影。 GU2000E 22号自生式钻井平台，这是大船海工在高端海洋工程建造领域一年之内完成的第二次下水，上一次是年初下水的 GU2000E 21号，它将成为大船海工最后一个采用传统滑道下水的海洋工程装备。公司今后建造的钻井平台将采用全新的下水模式。有时告别也是开始。
8: 赶紧过来，往这边来，
9: 快点过，
10: 接那个罐
9: 儿，啊，够用了啊！啊！你是那边接是吧？
10: 对，他们这儿接。
9: 不现在有罐是吧？
10: 啊，对，对。
2: 第一批罐车刚抵达码头，里面装的正是液态二氧化碳。大船海工将以车辆接力的方式，通过码头上的特殊储罐和管线，将二氧化碳注入凤凰号的液火舱。每辆罐车能装25吨左右的液态二氧化碳，罐内温度有-70多摄氏度。
9: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我现在给你补满了，补满了之后
11: 你就搁这放，
9: 我就放，
11: 我这顺便才空着，完了之后你顺便往罐里勾。
9: 哦，明白。
2: 凤凰号未来将直接参与欧洲的碳中和项目，这是一个极具人类创意和梦想的超级工程。根据路线图，欧洲工业区排放的二氧化碳将由专业设备进行碳捕集，随后以液态形式存储并加注到运输船。凤凰号模拟测试的就是这个场景。液态二氧化碳经海运抵达指定海域后，将被注入海底2000多米以下的地层并永久封存，从而达到固碳和减排的目的。包括凤凰号在内的一系列船型都为此而生，这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壮举，而实现这项壮举的起点就是大船海工。
12: Maybe around,
11: 不是他，这是你们自己的内部号码。我说这个是
12: Y
11: here C5102 5101
12: Should be not zero.
11: Yeah.
13: 跟你们图对不上吗？
11: 04 05，他应该有03。你看有零一零二啊，还有04 05。
14: 你现在传动传检全在这儿，你肯定按照流程来走。
15: 这个流程，
14: 而且是什么？我前面没有这个电磁阀，我怎么控制？我箱子如果从这儿接，我就这一个手槽了。
15: 去年就是这么接的，就是
14: 你去年不能按照经验，不，咱现在是这样，你不能按照经验，包括前期的准备，都准备好，缝不调。
16: 这样能不能解释通？啊，这样能不能解释？
14: 解释啥呀？
16: 我这如果这样是行，能不能行得通？那行不通的话，我就接到它那下边那个不是盲板上头。你要是这样是不行的话。你看，咱有这边有个第二辅助方案，就是它这块这个200的盲板上，它这个7104后边还有一个排放口，它是等硬的，它从这边走。
14: 你可以从这儿走，但是你是这样的话，我就说什么前期先提出来，方案就是方案，你要是前期说不行，方案就得改，你不能说方案出来以后不按方案去走。12号船

0: 谁也不知道，就这么弄了。
1: 我这一号船就是那么讨论的。
0: 那你提呀，把这个方案给不是说到现场来的，最后承认问题不还。今天行，所有东西我就说你们最大问题，所有东西为什么不提前去调？这全得是等着。
2: 没法不小心，二氧化碳本身不会爆燃，但因为加注全程都要保持低温和高压，所以管线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1: 去年
0: 这个都不是事儿，你就不用去纠结这个。你要从那儿走可以，回头让小王把那个阀给改了。我说这套东西什么时候能试好？全在这儿等，都在这儿等着，各个领导全在这儿打电话。那评审过多少回了？
1: 你如果从大管进，就有可能你过冷就没有了。
0: 不要纠结，你要是从25接就从25接，回头得告诉小黄要把方案给改了。
2: 没有人天生会造船，特别是建造这样先进的船舶。整个加注测试差不多要持续10天，大船海工和每一个协作方都需要全神贯注。
3: 哎，你怎么这个压力上那么多呀？
4: 没事。
3: 那你要不是孩子关了吗？
0: 你进气是从哪个次？71006还是70016那个次？
5: 71006。
0: 那个是71005吧？
5: 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通气了。
0: 不是，我说你接的那个小管儿。然后还是过那个704那个运气阀，是不是？
5: 是在704后端和那个手动701和那手动阀之间的那个位置过去的。
0: 啊，那你还是接到那个70016的那个手阀，那一寸阀接过来。
5: 对。
0: 然后过70006，然后再过70007。
1: 不对，那就进液下管了。
0: 就是进液下管。
5: 哎，那个不压那个管现在连好了吗？连好了。
0: 你那个不压是什么流程？
5: 那就是我这边都连好，你那个71004一开我就不压了。
0: 我一开补什么压？我70006和70007都没开呢。我就问你走哪个管线，我好把相应的手动阀给打开。
5: 走7104啊。0006打开了，给我这边加压了。
0: 你这样都别乱套。
6: 其实我把这仨打开也行，
1: 打开俩也行，或者是不开也行。
0: 这样哈，那个现在那个遇冷差不多已经结束了，现在罐体的温度，一号罐大概是-24度，二号罐大概是-25度。咱下一步进行这个加注的流程。
5: 好的。
0: 严哲。是这样哈，我在左旋那个排排管准备要排气了，你到那边看一眼。
5: 行，你排吧，一会儿我测一下。刚刚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你先出去。
0: 好，那我准备开阀了啊。
5: 好的，请开阀。
2: 枯燥、乏味，外行对这些甚至不知所云，但这就是造船。造船从来不是想造就能造。
5: 啊，那就好了 ，OK。
2: 持续多日的加注测试完成后，凤凰号将正式进入交船倒计时。
7: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们出发的时候
4: 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在全球气候治理深入推进的背景下，2025年10月，由国际海事组织主导的净零框架提案却遭受重挫。这份本应成为国际航运业低碳转型的里程碑式协议，在白宫明确反对和报复威胁下被迫推迟实施。面对绿色低碳，国际航运业面临艰难的选择。
10: 像我们这么干的，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还是比较少的。
11: 这个做出来了，咱们就把这个镍系列这个低温钢就全都给覆盖了。
10: 确实应该提升了很大一块。
11: 嗯，
12: 我们干呢，我觉得像这种高端产品，作为工厂，我觉得应该多干。
11: 啊，
12: 这玩意儿不光价格高，还能挣钱，而且还有名。
11: 啊、对，
12: 我觉得挺好。
11: 啊，
10: 现在造船还是比较那个嘛，
11: 是
10: 市场比较好，客户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11: 对，正好我们哎有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技术储备，直接就哎用到 EN 上了。啊，我觉得就。挺好，
12: 也确实挺好。
11: 嗯，
12: 虽然从生产难度等等方面
11: 确实
12: 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愿意干这个东西。
11: 买给我干的都上火呀！
12: 这个东西我觉得咱自己干全干力争的，那指定比进口的那是好多了。
11: 对对对，发走了，咱第一批合同就能交完了。
12: 你说现在干那个液罐，液罐完事干液氨，这干。将来干液氢是不是得储备了？
11: 对 对, 对，
12: 我估计就得往下整了。
11: 对，
2: 首批新型低温钢即将发运到招商局金陵鼎恒船舶扬州公司，这家公司将在月底为挪威船东开工建造新型气体运输船。有了当初为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配套的经验，鞍钢这次在新型低温钢的研制上并没有耗费太多时间。尽管国际社会对绿色低碳的航运转型出现严重分歧，但中国钢铁工业已经为这场势必到来的转型做好了准备。
11: 看看
13: 麻烦你们
11: 了，是那板子
13: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传？
14: 现在船已经在锚地了，已经到锚地了，现在就等下货去了。
13: 哦，船号啥船号？
14: 新二七。
13: 新二七呗，
14: 新二七，对。
11: 这是啊。
13: 这都是
11: ，这些都是，这都
13: 绣
11: 了，
13: 浮绣
11: 啊，
13: 浮绣，
11: 事儿，浮绣没事啊，
13: 啊，这不全是浮绣，
14: 都得浮绣啊，
13: 都得浮绣这玩意儿。
11: 这个是他们那个标，挪威传奇社那个标，这个是挪威的牌号，这是滇威传奇社的牌号，然后这个是欧标的牌号，
13: 打的稍微小一点，这么宽的为啥打这么小呢？
11: 它没有那么智能呗，它号它都是一样的。
13: 现在都什么时候还没有那么智能？你这装是装船底下还是上面还是中间？
14: 装中间。
13: 装中间呗。
14: 船中间留着位置啊。
13: 船中间留着。
14: 大半都是那种。
13: 不是你船中间，我就说高
14: 度
13: 啊，是它底层底层还是上面？
14: 它这是。
13: 客户对版型就是对这个
14: 要求比较严呗。
13: 要求比较严。然后你的船是全部到那个上海码头，然后全卸掉。
14: 啊对，嗯，你要不过驳，要是一个
13: 过驳，
14: 过驳，
13: 还到那个到扬州呢。
11: 用汽车装了呗。
13: 到船过驳船，船到长江走。 从上海吴淞码头。

0: 就是也是就是相当于一个大船，然后拆成小船呗。
1: 对，
2: 啊，下周二三能走，然后下周末能到上海，满打满算到了，
1: 咱就完成任务了。
3: 首批发运的钢板有535吨，他们从无到有，在码头整装待发。钢铁是造船业的核心金属和关键保障。过去，船用钢板是制约中国造船的最大短板之一。如今，匹配中国造船雄心的，正是一张张这样的钢板。现在，我们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最终我们将看到，钢铁在海洋乘风破浪，还有顶天立地的样子。
4: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你们看，我们就干这一片，和这外边都干。
5: 今晚几点走呗？
4: 大概中午11点左右吧，11点半。
5: 中午加班喷呗。
4: 啊，加班要了4台高架车，这边不是有水的，有水这一块我再给拆下来，拆了把水冲一冲。
5: 对，把水冲了，把胶带重新粘一粘。
3: 挪威 BOA 公司在大船海工下单建造的首制半潜式重型甲板运输驳船，马上要迎来下水出坞。它满满当当，几乎占据了整座大坞。出坞前，工人们先要完成全船的颜料喷涂，这并不容易。整个喷涂面积达到264000平方米，相当于37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7个月前，也就是在美方发布301调查报告的特殊时刻，这艘大船开始钢板切割，并如期开工。7个月后，它即将成为海上的变形金刚。中国造船人一路托举，正在实现自己的又一个梦想。
5: 前两天马上出坞了，12月12左右，你计划什么时候完成？
4: 涉及到下水的区域，在12号之内之前没有问题。遗留的一些工作可以下水以后再做，只要是说进水区域、浸没区域影响下水的，这12号之前全能完成。
3: 当地时间11月9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于次日00:01暂停实施对华造船等行业301调查措施1年，其中包括暂停对相关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同日，中方暂停实施相关反制措施。在这艘重型甲板运输驳船下水出坞前，大船海工将迎来2025年最重要的一个交船时间。
6: Dear esteemed guests, it's an honor to stand out today on behalf of Nord Lights Joint Venture and our owners Shell, Total, and Equinor, as we celebrate that the Northern Phoenix is ready for delivery.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our dear host at the SOC for having us here today and making this great event. Thank you, it's much appreciated. When in operation next year, the Northern Phoenix will be dedicated to transport CO2 from our customers in Yara, in the Netherlands, to the Norwegian continental shelf. And she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enabling start of commercial operations.
3: 凤凰号是北极光公司在大船海工定制的3号船。1号和2号船已经先后完成了液态二氧化碳的海上运输。挪威方面披露，公司在8月已经首次向海床以下2600米的深度注入二氧化碳。截至目前，共向海底完成了35000吨二氧化碳的注入和封存。
6: Delivery of the Northern Phoenix is a testament to your exceptional skills and expertise of your teams. This delivery marks another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building the world's largest dedicated shipping fleet. It demonstrates Northern Lights' commitment to establish a cross-border value chain to support the decarbonization goals of Europe.

0: 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的建造和投用并非是人类的异想天开，向海底注入二氧化碳这种行为看似夸张，却饱含了人类对绿色低碳的不懈探索。最终中欧双方用非凡的努力和智慧令梦想成真，而这一梦想原本几乎不可能实现。
1: Oh, it looks very good. Smells good.
2: Yeah.
3: Yes? Smells like a new car.
1: Smells like a new car.
2: Yeah, like a new car.
1: Smells like a new car.
2: Yes, okay.
0: 新团队已经抵达，并即将登上凤凰号。这艘大船接下来将奔赴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在那里开始不同凡响的使命。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看到他的身影，好在我们已经看到并记录下他，这至少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艘大船满载人类绿色的梦想，从这里奔赴遥远的欧洲。有乘风破浪，是大船浩荡。

又是一场雪。在中国东北，雪季往往很漫长。没人知道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再下一场雪，但每个人都知道，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它的话呢是东百梅长臂猿，那它今年已经是20了嘛，年纪也比较大了嘛。它年轻的时候的话呢，它是有8块腹肌的，但现在的话呢，老了以后就没了哈。我们园区的话呢是只有丁丁一只，比较珍惜啊。它也没有老婆，也没有小孩嘛，其实更多的话呢都是需要我们去关心它，去照顾它。
1: 老丁生活的这片区域此前是一处自然保护区，后来改为森林公园，让民众可以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这里生活着包括长臂猿在内的数百种热带和亚热带野生动物。老丁是一只野生的长臂猿，属于东白眉长臂猿，这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8种长臂猿之一。
0: 其实从外观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它的话呢，也就是白眉白眉嘛啊，它只有全身上下眉毛和屁股的话呢是白色的。
1: 长臂猿的名字来源于它们超长的前臂，成年长臂猿的双臂完全展开，可达1.5米，接近身高的2倍。长臂猿下肢短小，没有尾巴，在地面行走时依靠2条长臂的摆动来保持身体平衡。姿势看上去有些搞笑，不过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树上，凭借着双长臂在林间自由穿梭，灵活又潇洒。长臂猿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以及中国云南、广西、海南和西藏，数量非常稀少，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野外生存的长臂猿平均寿命通常在20到30年，20岁的老丁已经进入老年，体力逐渐衰退，需要特殊照顾。受过专业培训的小楼和小李就成了老丁的专属观察员。
0: 丁丁
2: 丁丁
0: 丁
2: 丁，
0: 快点再叫一下。主要负责每天去观察一下他的一个精神状况，还有他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就每天吃了些啥，在爬树的这些速度啊，各种有没有变缓慢之类的，要记录一下。
2: 对，来来来来，快点，你过来看瞧，今天咋个睡不下来？
0: 这是因为你叫呢，一点都不温柔啊，我叫温柔点嘛，他毕竟人家年纪大了。丁丁，呜，丁丁，
2: 来吧来吧，
0: 来来来，我们接你来，下不下来？丁丁。
1: 观察员需要及时掌握老丁的健康状况，必要时给予适当干预，以守护他的安全。
0: 这个是书，喏，这个是写你的记录的。整不得干，
2: 拿不得，拿不得，
0: 你还想写字啦？这是记你的那个健康的。
3: 看他这个，看吧，我就说他这个头发真的是越来越白了啊。
2: 怎么他这里是白白的？
0: 老了嘛，人家老了嘛，不老啊，丁丁你最帅了。
1: 长臂猿通常不亲近人类，但是老丁和两位观察员的关系却不一样。
0: 啊，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般很难能靠近他，他更不要说是去给他翻毛啊，或者是提他之类，他一律都是不允许的。但现在的话呢，老了可能也需要陪伴了。它有时候的话呢就靠到我们的腿上，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理毛，这样的话呢可以增进我们之间的一个感情，它的话呢自己心里面

0: 也会有个安慰，觉得啊，至少有人陪着我这样的。
1: 长臂猿是群居动物，奉行一夫一妻制，然而老丁却独自生活了20年。
0: 丁丁的话呢，他眼缘比较高，所以没有看上的这个长臂猿，老了以后感觉有点孤独了。
1: 观察员悉心照料这位独身老人，而老丁的回报则是为他们理毛。
2: 嗯，再弹一下嘛，
3: 再弹一下嘛，弹一
2: 下
3: 嘛，
2: 哎
3: 呀，你帮我理毛好不好？
1: 这是长臂猿表达友好的最高级形式。在小楼他们的照顾下，老丁一直过得挺安稳，但这几天老丁却出了点状况。
2: 丁丁，我在这儿，这里这里，快下来，丁丁。
1: 往常一叫立马下来的老丁却迟迟不肯下来。
2: 我是感觉今天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啊，有点异常。
3: 是的，你看哟，咋会？我感觉是塞了一圈，你说。
2: 这个毛发感觉也是有点乱，平时是他是爱打理那个。
0: 哎，像长臂猿他们的话呢，清理毛发啊，或者打理自己毛发，都是通过自己来整理的嘛。但如果说他毛发比较乱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也会多注意观察。就观察一下，哎，他是不是生病了呀，或者是心情不好啊等等。
2: 呜，丁。
1: 整整一个上午老丁都不肯下来，没法直接检查，要判断丁丁是否生病需要采集粪便化验。
2: 小旭，你快过来！这个好像是丁丁的排泄物。
3: 哦，好像是呢。
2: 感觉今天这个粑粑是有点异常。
3: 有点稀。
2: 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1: 观察员立即联系兽医。
2: 嗯，喂，牛医生。我看见丁丁这个情况是有点不对劲啊，他的那个粑粑是好像是有点稀了，我是晓不得是什么情况。哎，
0: 可以看到他难受不舒服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很紧张，然后也有点不知所措。

0: 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丁丁的腹泻是因消化不良引起的。但令小楼困惑的是，一向正常觅食的老丁为何突然肠胃不适。小楼加强了对老丁行为的观察，
1: 然后你看他就待在那里，爱叫的吗？
0: 持续的跟踪观察，
2: 丁丁，
0: 答案终于找到了。
2: 中了，
0: 原来问题出在丁丁的视力上。
3: 像以前的话呢，哎，我们站在地上拿着食物，他能看得见的，他马上就会下来了。但后来是慢慢的发现，我差不多到下午五点左右，他这个视力就不太行了，任何人都靠近不了他。他可能还会认错了，哎，可能会下来想攻击你。
0: 除了视力的衰退，随着年龄渐长，老丁的腿脚也大不如前。长臂猿走路时高举双手是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但现在老丁高举起长臂已经不再为了平衡。
3: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一伸手他就要抓住我们的手，他不愿意走了。现在丁丁，那我拉你。
0: 视力和脚力的衰退

0: 味，彻底改变了老丁的觅食方式。
1: 年轻的时候的话呢，他在树上不管是跳跃啊，或者去抓果实啊等等，都是非常的灵活。但现在的话呢，老了以后行动就没有当年的那么灵活了。他更多的话呢，现在可能会下到地上。
0: 因为不得已下到地面觅食，老丁误食了不当的食物，
1: 哎，
0: 引发了肠胃问题。
1: 放掉，快点。
0: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确保老丁的营养与健康，在兽医的指导下，小楼专门为老丁定制了食谱。
1: 像这些的话呢，都是丁丁比较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像葡萄的话呢，它里面的这个含水分量的话呢是比较高的，它吃的话呢也能给它补充到一些维生素 C 啊之类的。它可能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有点吃不动。那它吃香蕉的话呢，容易消化。那玉米的话呢，它也是纤维素比较多，然后还有维生素 B 啊 C 啊啥的。你轻轻的抓嘛。你不高兴了？
0: 老丁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吃葡萄得去皮，小楼就一颗颗剥好喂他。
2: 你不想等了？
1: 再等一下啊，还没剥完呢，还没剥干净呢。来，干净了这次，可以吃了啊。太美味了，是不是？甜甜的。

0: 老丁牙口不好，还爱吃。冬夜炉是他最喜爱的零食，看见就挪不开步。
1: 提不动了，提不动了。三、二、一，喂！
0: 美食当前，老丁吃起来却费劲，非小楼帮忙不可。
1: 咬不动，
2: 老了嘛，牙口也不太好，硬的话呢，他都是不吃的，他只吃这一部分。
1: 那会你要自己拿着吃啊。
0: 光吃素营养不全，老丁还需要吃肉。肠壁炎主要靠吃昆虫补充蛋白质。老丁眼神不好，体力也不济，自己抓不着昆虫了。不过小楼有办法。
2: 这个的话呢，就是丁丁喜欢吃的那个花蜘蛛了。一般的话呢，丁丁哎吃它直接就是嘎嘣脆啊，一口就吃掉了。他看不到，找不着蜘蛛，所以像我们的话呢，平时在路边遇到的时候呢，都会抓给他吃。
1: 来来来，快点快点，哎呦哎呦，快点快点！哇，我们俩就是要必须要眼疾手快啊，才能抓到这个蜘蛛吃。
2: 慢一点，走太快，我们俩是找不到蜘蛛的。原来你是不想走路了，你能找到吗？你能自己找到吗？你去那么远。快过来，丁！你去那么远，你找不到蜘蛛的。
0: 经过半个多月的悉心照料，老丁的肠胃调理好了，
1: 等我，
0: 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2: 抱好啊！当恢复以后的话呢，能从外观就能直观的看到他这个精神就比较抖擞啊，然后的话呢，叫声也是变大了。那头发啊，它的毛发这些的话呢，梳的也比较光滑。坐稳喽。感觉你这个越来越重了，我都快撑不住你了。

0: 老丁身体康复了，可是心里还是不踏实。让老丁烦恼的是园内另外一只长臂猿，叫珊珊，它属于北白颊长臂猿，今年12岁，年轻力壮。
1: 白颊的话呢，它的脸颊

0: 是白色的，眉毛这些都是黑色的。
1: 老丁和珊珊的领地相隔5000米，本可以互不相扰，可是珊珊却总是越界挑衅，欺负老丁。老丁想反抗，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0: 他要先吼叫，哎，他一直要叫个不停。他这样是首先是为了驱赶珊珊，这个地盘是我的，他不让其他的过来，因为他领地意识是非常的强的。哎，像我手机里面的话呢，也有很多那个珊珊打钉钉的一个视频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形的话呢，非常的紧张。

0: 在与珊珊的较量中，老丁完败。
1: 消消气。
0: 观察员每次都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2: 尽量把他们两个给劝开。像我们平时的话呢，经常就会拿点好吃的先引一下珊珊，因为珊珊她比较贪吃嘛。哎，就说珊珊别打了，这里有吃的各种，然后吃的也有了，然后的话大家也哄我了，她也很开心，她开心她就回去了。
0: 老丁和珊珊的矛盾说来话长。
2: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那个珊珊他比较小嘛，那老丁的话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那他的话呢经常会欺负我们的一个珊珊，导致现在丁丁他老了行动缓慢了以后的话呢，珊珊也过去欺负他嘛。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输给了曾经的手下败将，老丁又气又恨，却又无计可施。
2: 他自己心里面的话呢还是会很难受，但他更多的话呢其实还是想打赢珊珊，他就觉得我不能像这样就认输。
3: 丁，不要生气了，快点来。
0: 珊珊的骚扰不断，抚慰老丁的情绪也就成了观察员工作的日常。
2: 啊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别难过了丁，珊珊是不是欺负你？太坏了啊，这个珊珊，别难过啊，等一下我去替你出气好不好？我替你出气，我扣他葡萄啊，我不让他吃那么多葡萄，我扣他葡萄好不好？不要生气了，那谁让你年轻的时候去欺负他嘛，咱们别难过，消消气啊，消消气。
4: 老丁走喽，我们
2: 回去喽。
4: 回去了。
2: 今天被珊珊欺负是不是很难过？
4: 是的，没事，
2: 小旭去帮你出气啊。
4: 我们帮你撑腰，对不对？
2: 没有开心点。坐好啊，坐好。
0: 为了彻底解决老丁和珊珊的江湖恩怨，小楼想了个办法，给单身汉珊珊介绍个女朋友，让珊珊把劲儿用在正事上，不再找老丁的麻烦。这片山林里有一只刚满九岁正值妙龄的雌性北白颊长臂猿圆圆。珊珊和圆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是最合适的相亲对象。
2: 小龙，圆圆给在。
5: 你咋个会在这里？
2: 圆圆给在。
5: 在的，在里面，你怎么会在这里还不跑？
0: 但圆圆可不好接近，她心高气傲，不仅领地意识强，还特别排斥同性，人类也不例外。
2: 像我们女性朋友的话呢，都是没办法靠近她的，看到她提起裙子就先跑就对了啊。像圆圆的话呢，她这个占有欲是非常的强，我们任何人呢都进不了她。女性的话呢，你直接就不要想了啊。所以看到她的话呢，第一反应赶紧撒腿就跑。
5: 耶，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来，爷爷来这里，来这里。

0: 只有圆圆的专属观察员能接近它。放一下头皮屑啊，放一下头皮屑。更麻烦的是，圆圆和珊珊早有积怨。北白颊长臂猿雄性通体黑色，雌性则出生时是黑色，到成年后变成黄色。圆圆和珊珊最初相识的时候，恰好处于尴尬的青春期。
1: 成年以后的话呢，就变成了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黄色了。变色之前黑色嘛，但在变色这个过程的话呢，有点像发霉了，又黑，然后又掺杂点那个黄色，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发霉的一个样子。然后珊珊的话呢，她非常嫌弃圆圆哈。
0: 珊珉对圆圆素有成见，还能撮合成功吗？虽然没什么把握，小楼和圆圆的观察员还是决定试一下。
2: 来，珊珊，进来玩一下，快点。
0: 他们先引导珊珊和圆圆见面。

0: 忙着谈恋爱的珊珊再也没空去欺负老丁，但老丁依旧会吼两嗓子宣示主权。
1: 叫了以后要观察四周，哎，他听了一下，我没听到动静啊，没来，他就放心了。
0: 老丁的领地终于恢复了清静。
1: 给你按摩一下下巴啊，舒不舒服？
2: 怕是给你刮死子不？
1: 什么时候我可以像你一样舒服，丁？累了，不管在哪，直接躺下啊，躺下就睡。哇，我的手还是你的枕头是吧？
2: 舒服的脚趾头都扣紧了，脚趾头都扣紧了。
1: 我看看你的手啊，看看你的这个爱情线啊，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找老婆？我来看看。
3: 因为现在丁丁年纪也比较大了嘛，那我作为他的观察员的话呢，还是希望丁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能有力气在丛林里跳跃。
1: 坐好坐好，等一下我给你吃。但你挺会偷懒的啊，你就专门骑我们的头上。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五四奖章获得者代表，向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提出殷切期望。川普称美国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若行动被干扰，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
1: 以军轰炸黎南部真主党武装，造成至少84死伤。真主党上议军占据地区，发射数枚火箭弹。乌军无人艇攻击俄罗斯两艘影子船队游轮，而俄军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等地，造成3人死亡。
0: 法国籍左翼人物梅朗雄宣布参选下届总统，主张法国应该在动荡局势下主动化危机为机遇。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4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小翔。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获奖者代表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获奖者代表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仍然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
1: 原本特朗普曾经计划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北京，但因为这伊朗局势，也因此被推迟。
0: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3号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而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
1: 他之后又发文提到了，美国将会在中东地区4号上午要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如果行动遭遇到了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手段应对。而伊朗对此有回应说，任何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秩序的干预，都将会被视为对停火协议的违反。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有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特朗普3号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确保其船只安全通行。他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针对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公开威胁，称美军和舰船终将被送进坟墓。雷扎伊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并指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另据彭博社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在特朗普就伊朗和平计划及潜在军事打击表态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乎完全停止。报道指，从4月30号到5月2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数量在5到8艘之间波动，而截至5月3号，仅记录到1艘驶离海峡的船只。据称，这艘散货船与伊朗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在三号晚间报道，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四月总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驶离伊朗，部分已经抵达预定目的地。
1: 报道也提到，其中7艘的邮轮在阿拉伯海因为这美军的封锁返回到了伊朗，那2艘是在印度洋被美国给扣押，有1艘行驶到了远东地区，其他的15艘邮轮当中，大多数在四月的上半旬就已经是抵达了预定的目的地。
0: 再来关注，美国广播公司以及华盛顿邮报三号发布了和易普索联合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已经降到37%，而民众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意度则飙升到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最新历史新高。民调显示，随着伊朗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特朲普深陷负面评价，约有66%的美国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而在处理生活成本方面的工作表现，民众的不满意度高达76%。目前特朲普37%的总体支持率是其本届任期内的最低点，仅靠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支撑，而在共和党人中，特朲普的支持率稳定在85%，但他在独立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则是降低到25%的新低。此外，民调也发现，2/3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的领先优势略微扩大到5个百分点。
1: 中东局势也要进一步看，尽管说以黎处于临时停火，双方的敌对行动还是没有停止，而以色列军方在3号就表示正继续的轰炸黎南部真主党的据点，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以及卫生部消息，以色列3号对于黎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8个人死亡，11人受伤。
0: 而以色列北部也响起了防空警报，黎真主党向以军所占据的黎南部区域发射了数枚火箭弹，以军称成功拦截其中1枚。
3: 黎黎临时停火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仍持续在黎南部交战，硝烟不时升起。以军3日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缴获火箭弹、步枪及狙击枪等大量真主党装备，对多名武装分子发动袭击，并炸毁了一条疑似由真主党所使用、长约80米的隧道。与此同时，黎真主党也持续对占据黎南部的以军展开反击。以军3日表示，真主党向黎南部以军行动区域发射多枚火箭弹，其中1枚被成功拦截，其余落在开阔地带。以军同日宣布，在黎上空击落1架疑似来自真主党的无人机，并向进入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的另2架无人机发射了拦截导弹，正在评估结果。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强调，绝不会放弃抗击以军。尽管近期外界有传言称伊朗将与美国达成一份不包括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但真主党坚信伊朗不会放弃抵抗阵线盟友。
4: It's a full trust in Iran that the Iranians will not sell their own friends, just like what others do.
3: 有专家分析指，黎真主党在本轮美以伊战事中展现出了远超外界预期的韧性。一名与真主党有接触的外交官称，真主党加入战事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但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其必须成为这场冲突的一部分，最终才能在地区问题解决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号则是证实，以色列现在计划从美国要采购 F-35 和 F-15IA 2个战机中队，金额交易是达到了数百亿美元。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现在在10年内会斥资大约1200亿美元打造自制的武器，要摆脱对外依赖。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证实，以色列计划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采购 F-35 和 F-15IA 2个战机中队，交易金额达数百亿美元。
6: הרבה יותר חזקה באויבים שלנו. ולכן אני דוגל 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2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5: 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些战机将巩固以色列压倒性的空中优势，这一优势已在去年和今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证明。内塔尼亚胡还说，未来10年以色列将增加约1190亿美元国防预算。 这笔预算大部分将用于投资发展军火自主生产能力，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此外，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据悉，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在三号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在二号拒绝了巴勒斯坦各派别所提出的有关加沙地带未来治理的联合提案。另外，据加沙卫生部门在三号公布最新的统计报告称，自本轮停火以来，加沙因为以军袭击而死亡的人数上升到了830人，另外有2345人受伤。
5: 中东之眼三号引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派别最近几周在开罗和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双方分歧进一步加深。争论的焦点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组织在加沙建立技术官僚政府之前解除武装，而巴勒斯坦代表一号向埃及和土耳其提交的提案中要求，在达成包括巴勒斯坦建国在内的政治决议之前不能解除武装。报道称，斡旋方以及美方二号拒绝了这份提案，并向巴勒斯坦代表传达了美方的威胁信息。在美以拒绝这份提案后，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计划在三号召开的会议上讨论是否重启加沙战争。以方指责哈马斯没有遵守解除武装的协议，并称以方正在与调解人进行磋商。而在加沙地带，即使停火协议已经生效，重建工作却迟迟没有推进，流离失所民众的生活境遇几乎没有改变。在加沙中部扎维达难民营地中的数百顶帐篷，历经风吹日晒，早已破旧不堪。有民众表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过，即便没有了炮火，也会有饥饿。据联合国和欧盟近期的估计，加沙经济萎缩了84%，超37.1万所房屋被毁。约90%的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重建工作可能需要至少10年时间，耗资将超过700亿美元。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城市纳布鲁斯，大批民众三号走上街头，为在当天以军袭击中身亡的26岁巴勒斯坦男子送行。参与送行的民众手持巴勒斯坦国旗，扛起身披国旗的中枪男子遗体，高呼口号，在街头行进。以军在一份声明中称，在当天的军事行动中，有几名巴勒斯坦人向以军投掷石块，以军开火回应。据目击者称，袭击地点在平民聚集区，且正值学生放学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军近期是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也拦截了用意是要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并将船队当中的2名活动人士带回以色列拘留。
0: 这2名活动人士的律师在三号称，以色列法院当天将2人的拘留期限延长了2天，并且指责以方对2人实施了酷刑，而以色列方面则对指责予以否认。
7: 以军近期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了旨在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并将船队中的2名活动人士带回以色列拘留。这2名活动人士的律师三号称，以色列法院当天将2人的拘留期限延长了2天，并指责以方对2人实施了酷刑。
8: It's important in the beginning to note that both of them were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violence since the moment they were abducted by the Israeli Navy. They were kept handcuffed and blindfolded since Thursday morning until they were moved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Israeli prison authority.
7: 以色列外交部对酷刑和暴力指控予以否认，称这2名活动人士因涉嫌与哈马斯存在关联而接受讯问。目前2人已获准进行领事探视。以色列外交部还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以色列对加沙的所谓合法海上封锁。据一家法律援助组织称，遭拘留的2名活动人士已开始绝食抗议。据悉，这2名活动人士分别是拥有西班牙和瑞典双重国籍的巴勒斯坦裔阿布凯谢克以及巴西人阿维拉。巴西和西班牙一号已发布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立即放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是在接受德国电视一档节目采访时候就说，尽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的战争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自己仍然坚信美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而且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各方而言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而双方目前正试图利用各种可用的选项。 以共同来解决问题。
9: Ich muss akzeptieren, das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zu diesen Themen eine andere Meinung hat als wir, aber das ändert nichts daran, dass meine Überzeugung bleibt, dass die Amerikaner für uns wichtige Partner sind, die wichtigsten im nordatlantischen Bündnis und dass wir ein gemeinsames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Europa und Amerika den Weg gemeinsam gehen, diesen Konflikt zu beenden und dann zum Beispiel auch den Konflikt,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zu beenden,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Ukraine gemeinsam geben. Da haben wir ja auch schon viel gemeinsam erreicht.
1: 莫茨也透露，自己已经是多次向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对于德国造成巨大的影响，也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而且德方已经通过了北约以及欧盟为这次进行相应的安排，以提供帮助。莫茨也说，德美虽然对于伊朗战争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就是绝对不能让伊朗获得核武器。他同时表示，希望德美双方能够找到摆脱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各方而言都有重大价值。而谈到特朗普日前决定要削减驻德美军，莫茨则表示，双方就撤出美军的讨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并非新动向，指美方决定与其本人就伊朗的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没有关联。
0: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乌克兰无人艇攻击俄罗斯两艘影子船队游轮，稍后见。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发言人指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中方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方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最近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也萨顿的18件这珍贵档案入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而这一批的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而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
3: 尘封80载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跨越太平洋回到他们理应被阅读的地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在多方努力下，东京审判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法理清算。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
4: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这个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3: 将这份封存80年的历史证言带回南京的邹德怀是一名历史影像及文物收藏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搜集散落于海内外的二战史料。2025年11月，邹德怀在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上，偶然发现了这批与萨顿有关的珍贵档案，并最终以远超预算的近10万美元买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了大规模的护宪集会。当天有50000名日本民众参加了集会，他们反对修宪，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政策转向。
5: 5月3日是日本宪法纪念日，日本东京举行了反对修宪的大型集会，主办方称约5万名民众参加了当天的集会，他们要求守护宪法，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

0: 日本各界人士、国会议员及市民代表先后发言，集会关注宪法、台湾核武器基地问题，以及日本政府推进所谓反间谍法的动向。
1: 高市がですね、総理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今も戦争を間もなく始ま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ところなので、それを反対するために今日も来たし、高市政権を倒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日本が戦争できる国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いる気がして、とても危険だと思ったので、いても立ってもいられず参加してます。
0: 有参加者表示，目前日本安保政策快速转向，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推动武器出口和修宪讨论令普通民众不安。他们认为宪法第九条是战后日本避免再次重蹈战争覆辙的重要承诺，日本也应该认真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
3: もし私が中国にもし行って、お前たちはひどいことをしたじゃない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謝ります。私はやったことではないけれども、私の先祖が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たんだということは謝罪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体験者がどんどん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どう継承す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大きなテーマです。
0: 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战后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文，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不保持战力，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高市早苗近期多次表明修宪意愿，不过日本国内对修宪仍没有形成充分的民意共识。修改宪法需要在日本国会中参两院各获得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发起修宪动议，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赞同。
4: 要修改宪法一直都是自民党多年以来的夙愿，但是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在日本国民层面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不过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他已经暗示会在今后一年之内在国会发起修宪的动议。现场我们就看到很多日本民众非常忧虑，修宪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凤凰卫视李淼他斯大记者文编日本国际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的期间，二号的下午到河内国家大学演讲，也提出日本新外交方针，传递了关于越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的信息，也宣传日本自由开放、印台越紧的更新内容。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日下午前往河内国家大学参访，越南外长黎怀中等官员陪同前往。河内国家大学保存着许多日本皇室赠送的学术文物。高市向大学生发表演讲时，重申两国四百多年前的交往史，强调双方在自由开放的海洋上开展合作。在此基础上，日越关系持续蓬勃发展。他说，相信两国年轻一代将共同为地区未来做出贡献。高市表示，十年前越南制造通常指服装和纺织品，而如今许多跨国公司已在越设立分支机构，许多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都采用了日本先进技术。越南制造成为全球市场不可或缺的供应商，与日本经济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日本政府援助越南新建高科技园区，并支援越南制造地球观测卫星，以预警自然灾害。日本帮助越南多所大学开设半导体芯片技术工程专业，培养优质人力资源。高市表示，希望与越南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勘探和开发领域加强公司合作。目前，两国致力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的实施。今年是日本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愿景十周年。高市表示，在全球局势动荡下，日本确定了愿景的重点优先三大事项，其中构建人工智能和数据时代的经济基础设施，在增强能源和关键材料供应链韧性方面，构建覆盖整个亚洲的原油储备与投放体系的中长期目标。在共享原则上推动 CPTPP 扩员，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加强安全合作，确保地区和平稳定。高市表示，东盟的印太展望强调透明与遵守法律，与日本的自由开放印太愿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日本将致力于释放和培育本地区伙伴国的潜在力量。凤凰卫视播报，阮氏莱茵河内报道。
7: 据中国驻埃及使馆三号的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之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与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3号是继续的互相攻击，乌军现在出动了无人艇攻击俄南部的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两艘俄影子船队的油轮，让它没有办法使用。
1: 俄军则空袭了敖德萨等地，造成了3人死亡。俄方也指责乌方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俄方已经将事件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
2: 乌克兰军方发放视频显示，一艘无人艇正驶向一艘相信是停泊中的油轮。乌总统泽连斯基3日称，乌军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两艘俄影子船队油轮，这些油轮现在已无法使用。乌方所指的影子船队油轮是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制裁及油价封顶措施而秘密运载石油出售的船只。乌方希望打击这些油轮，减少俄方的石油收入。另一方面，俄军则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地。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有港口设备及多座民宅受损，一共有2人死亡，3人受伤。另一个城市赫尔松也遭到攻击，1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以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受重大损坏。俄核电站的管理人员已通知了在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目前核电站以安全模式运行。有关的核电站位于第聂伯河左岸，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自3月以来一直处于俄军保护之下。俄方指责乌军经常以炮击和无人机攻击核电站所在的地区。俄乌战事进入第5个年头，战情陷于焦灼，双方均无法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通过和平协议实现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目标是更可取的方式，但如果基辅方面不愿意，俄方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迫使其就范。佩斯科夫指出，总统普京日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两人均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特朗普当时并表示，解决乌克兰局势的协议即将达成。前往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日分别与挪威首相、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捷克总理举行了会晤。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泽连斯基与斯塔默还就乌克兰能源领域支持事宜进行了沟通。泽连斯基通报了前线战况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情况，并强调欧洲需协同建立统一防空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将会在4号与亚美尼亚举行，大约50个国家的领袖都会参与，而这次大会将会聚焦于美伊以及俄乌战事。英国首相斯塔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先后抵达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而这一次是欧洲政治共同体成立以来的第8次峰会，与会的包括了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挪威、瑞士等国家，而加拿大则是第一个非欧洲国家以客席国家的身份来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亚美尼亚的总理帕什尼扬将会共同主持会议。亚美尼亚的政府已经是在会场外的街道做了布置，而多辆警车也已经驻守。持续2个多月的美伊战争以及4年多的俄乌战事将会成为这次的峰会焦点。
1: 波兰总理图斯克3号表示，波兰尚未获悉任何动向，表明美国拟从德国撤出的驻军将会被部署到北约其他区域。被问及美国是否发出信号显示驻德美军将会被部署到北约东翼而非撤回美国本土时，图斯克称波方没有收到任何此类信号。他表示，波兰政府希望促进跨大西洋关系，维护欧洲团结，不希望看到北约内部出现冲突对立。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部分政界人士不再秉持传统立场，也就是为各方提供保障和安全感。近期德美领导人就伊朗局势表达了分歧，特朗普在2号表示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北约方面同一天表示，北约正在和美国合作了解撤出的细节。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到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途中，所乘专机发生了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
1: 桑切斯的专机型号是空客 A310。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这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但是依照飞行安全规程就近降落。桑切斯及其随行代表团将会在安卡拉过夜，4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
0: 而法国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的领导人梅朗雄在3号接受采访时已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梅朗雄在当天的采访中表示，是当前紧迫的国际局势促使不屈法国党做出推选了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参选决定。他也提到，面对动荡的局势、大规模的战争跟气候变化的威胁，以及正向法国袭来的经济及政治危机，法国不能被动反应，而是应当化危机为机遇。现年74岁的梅朗雄，之前3次竞选法国总统，2012年首次竞选总统没有成功，在2016年就创下了不屈法国党，而2017年再以这个政党的候选人身份再次参选。而在2022年的选举当中，梅朗雄排名第3，仅次于极右翼的领导人勒庞和现任的总统马克龙。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神舟21号乘组展开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习近平回信五四奖章获得者代表，向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提出殷切期望。
5: 川普称，美国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如果行动被干扰的话，将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应对。
4: 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
5: 以军轰炸黎南部真主党武装，造成至少8死11伤。真主党向以军占据的地区发射了数枚火箭弹。
4: 乌军无人艇攻击俄罗斯两艘影子船队游轮，俄军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等地，造成3人死亡。
5: 法国的极左翼人物梅朗雄宣布参选下届总统，主张法国应该在动荡局势下主动化危机为机遇。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严密组织，多零机，以零机拉动多要素参与的实战背景下，战备拉动演练，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6: 紧急集合！
7: 在甘肃、广西、新疆等地的战备拉动现场，官兵们按照预案迅速穿戴装具，整装集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人员集结、武器弹药出库、物资器材装载、车辆编队等战备等级转换，随后向任务区域快速机动。拉动重点围绕快速集结、机动开进、应急处置、战备规范等核心内容展开，检验部队战备状态、指挥协同、应急保障能力。正值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针对性开展森林防火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有序携带各类防灭火装备，从接到命令到集结完毕，全程高效顺畅，充分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和集结能力。第83集团军某旅在节日防空战备演练中，锤炼官兵侦察搜索、快速发现目标，以及随时完成导弹起束、做好发射准备的能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拉动演练，机动途中构设道路损毁等复杂特情。官兵们利用无人机、地面侦察平台等精准研判敌情，快速开辟通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的3人组，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张陆武飞、张宏章滞守在中国空间站，而他们已经在轨驻留留满了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都很良好。
8: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天河核心舱内，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 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声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号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活动。他在致辞当中提到，香港正致力发展教育，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同时，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
6: 我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与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姐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4: 李家超又提到，清华与香港高校合作紧密，成果丰硕。除了签订13项学生交流协议外，还有103项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合作项目。他期待清华大学与香港高校继续通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活动也邀请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陈立俊等嘉宾出席致辞。
5: 具身智能现在成为了全球 AI 科技的焦点。那有科技企业的创始人认为，人形机器人在未来5年仍然以工业化应用场景为主，而未来也将会积极的拓展商业化的布局，考虑借助香港国际化的平台，为大规模的出海做好准备。
9: 人形机器人越来越走进大众视野，成为 AI 科技应用焦点。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陈建宇，同时也是一家具身智能科技企业创始人，来港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活动期间，接受本台专访时预计，人形机器人约5年后才会陆续进入家用场景，现阶段仍以工业化场景为主。
10: 包括物流，包括一些制造，汽车的制造或者 3C 电子的制造，等等，以这类为主。然后随着技术的进展的话，它逐步的会这个拓展到更复杂的，或者说对泛化性要求更高的这么一个场景去。
9: 而近期不时发生机器人故障伤人情况，陈建宇认为恰恰反映了机器人的不够聪明，需要在提升智能性的基础上持续关注安全风险。
10: 目前大部分他来去跳舞的，他其实没有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他其实是重复做那一系列动作，他甚至都没有看有没有人，他就是闭着眼睛把这套动作做完，所以踢到就踢到了。第一步解决的是说，反而是要让机器人更智能，就是他来攻击人，不是因为他太聪明要去攻击人，是因为智能还不够，所以要让他更智能，要知道 OK， 要识别出来周围有人了，然后要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去躲避。
9: 陈建宇创立的科技公司刚刚完成新一轮2亿美元融资，股东除了内地运输业龙头，也有不少来自海外的电子业巨头。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商业化拓展，其中包括在香港布局出海。
10: 对中国进行出海，那么一定是未来必然的要做的，而且中国基建出海确实具备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我们肯定是会在香港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

0: 且不，而且香港也非常适合。第一个的话，香港这边本身就有国际的这个资本，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作为香港作为从国际的合规的这么一个角度的话，它也是非常国际化的。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包括人才，然后也有很多国际的人才。
1: 他还透露，公司正考虑在香港注册或成立分部，为未来大规模出海做好准备。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欧佩克家决定六月续增产，希望展现稳定。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国际油价在周一开盘一度大跌，随后跌幅逐步的收窄。布兰特汽油和纽约汽油在开市早段一度大跌超过2%，随后跌幅收窄到0.5%到1%左右。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周一上午开始采取行动，协助解救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于5月3日决定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调整将于6月执行，这是连续第3个月上调产量。不过，有分析指出，考虑到霍尔穆兹海峡航运的限制，调整对于实际供应的影响非常有限，更多是发出讯号，显示阿联酋退出之后，组织仍将照常运作。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3日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家的主要产油国决定在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而这也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第一次决策。欧佩克家的7个成员国就包括了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阿曼，在3日举行会议，做出有关的增产决定。而内部的人士有说到，此举也用意向外界表明，尽管阿联酋本周退出，欧佩克家仍然会继续的增进这增产计划。但是行业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的话，欧佩克家的增产目标很可能只是纸面数字。欧佩克家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3月所有的欧佩克家成员国这原油日均产量是3506万桶，较2月下降了770万桶。其中伊拉克和沙特因为出口受限，这减产幅度最大。而7个成员国将会在6月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会推进增产。
0: 上周美股集体造好，受到强劲财报的提振，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高。
2: 上周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市场，油价呈现剧烈波动的态势，但科技巨头首季财报交出亮丽的成绩，激励投资者看好人工智能与半导体市场的潜力，带领美股市场明显造好。总结全周，美股3大指数全线上扬，其中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五收于历史新高，同时录得连续第6周上涨，创下自2024年10月以来的最长周连涨记录。有分析指，随着财报季持续推进，业绩表现不断好于预期，上升势头或有望在5月延续。本周美国主要经济事项将会有周一公布的3月耐用品订单环比中值，周二则公布4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周三到周五将会有 ADP 就业指数与非农就业报告等一系列重要就业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香港股市在上周是只有4个交易日，表现是跌多升少，不过总结4月仍然是有所上涨。上周亚太区的其他股市集体创新高，但是香港股市没有跟随，投资者离场观望。企业的季度业绩和全球的央行超级周，加上这临近五一假期。

0: 4%。展望本周，中东局势跟美股的业绩是持续将会继续的左右香港市场。而另外一方面，香港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与汇控的首季业绩也将会在周二就会公布。
1: 美军非洲司令部在3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西南部坦坦市附近失踪。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失踪事件和恐怖主义无关，指两名美国军人可能已经坠入海中。声明称，这两人在临近坦坦市的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美国、摩洛哥及其他演习参与方已经出动了地面、空中和海上力量展开联合搜救。摩洛哥军方表示，失踪事件发生在2号晚间约9点，所处地区地形多山，兼具沙漠和半沙漠平原的特征。目前事件仍在调查当中。而非洲狮2026演习上个月20号启动，预计持续到本月8号。这是美军非洲司令部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演习。2012年，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摩洛哥南部城市阿加迪尔参加非洲狮演习时，因为直升机坠毁而丧生。
0: 那么在当地的时间5月2号的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市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导致2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
1: 阿马里洛警方通报称，两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当中身亡，另外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
0: 在五一假期的部分来看到，是内地南方的地区降雨的范围近日是有所缩减，不过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暴雨，而随着降雨的结束，各地的气温也将会快速的回升。
1: 中央气象台预计3号起到5号，中东部大部气温将会快速回升，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2: 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云南西部及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2至3号出现大暴雨，广西桂林局地降下大暴雨。而据气象部门预计，内地中东部大部分地区4至5号降水偏少，南方雨带将从3号起逐步缩减，有利于假期出行，但广西、广东等地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受近期阴雨天气及冷空气影响，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及西南等地近日都出现明显降温，而随着本周降雨逐渐结束，各地气温也将快速回升。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5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以来新高。此前受冷空气影响，四川甘孜州境内的折多山部分区域2号夜间起出现强降雪天气，并伴有浓雾。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折多山雪山崖口附近，部分国道路段积雪结冰，导致来往车辆滞留，通行受阻。当地紧急调配3台除雪机械及多名人员上山，连夜铲雪除冰。3号上午，折多山仍不时落下小雪，当地对于大型车辆实施临时管控，小型车辆排队有序通行。当天中午过后，降雪逐渐停歇，路面积雪基本清理完毕，道路逐步恢复正常通行。目前整体通行秩序平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伊朗称正在审议美方对14点提议的回应，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 让自己。

0: 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网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网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回信五四奖章获得者代表，向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提出殷切期望。
1: 当地称美国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若行动被干扰，将会采取强硬的手段应对。
0: 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
1: 以军轰炸黎南部真主党武装，造成至少8死11伤，而真主党向以军占据的地区发射数枚的火箭弹。
0: 乌军无人艇攻击俄罗斯两艘影子船队游轮，俄军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等地，造成3人死亡。
1: 法国的极左翼人物梅朗雄宣布参选下届总统，主张法国应该在动荡局势下主动化危机为机遇。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的期望。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获奖者代表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获奖者代表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